0: 就觉得可能就是有一些意想不到的事故，但是很快就可以来。
1: 近十年来应该都没有提醒过。
0: 上个星期不是他提醒的话会提前提醒，他有一些线路的什么检修之类的，他会提前提醒。如果没有提醒，突然他演的话会那个，
1: 他也会在这个比如说咱们工作日的时间，就是小区什么业主群或者社区群里面通知，
0: 会提醒。对，就是说他提前的话会提醒嘛，然后临时出现事故的话，很快这个物业就会在群里面提醒了，说哎是因为什么原因什么什么的，大家稍等大概什么时候就可以。如果是检修的话，他一般会在大家用电的一个低峰期
1: 是
0: 会去检修。在上个星期天就是大家都是台风哈，就说即将要来，大家严阵以待的时候，那天大概是上午还是下午，就突然我们家就断电了一下。当时我大哥搞得怎么回事，我说不会是因为台风来电停了吧，我说应该很快就来了吧，大概就是两三分钟就回来了。
1: 可能是小区的什么，
0: 对，
1: 出现了一点点小问题，
0: 群里面也说了一下，反正很快就来了。所以现在停电这种事情对我来讲就是完全不带担心的。当时我妈还担心呢，她说你要准备点蜡烛，我说好的好的，其实压根儿就没买，完全不担心停电这个事儿。
1: 欢喜斗地主说哎呀没想到还能听上，他都到点上班了
0: 他刚刚点的那首歌。
1: 我看一下戴维桃说什么哈，说早上好，好久没有听你们的节目。火力发电只能够把能量用电30%到40%，在电力传输中啊是有消耗 的。然后水力发电呢可以用到50%到60%然后想点一首皇后乐队的波西米亚狂想曲。
0: 子川他说1000瓦就是一度电
1: 。根据广德市人民政府发布的最新数据2026年1季度宣城市全社会用电量13.9亿千瓦时，同比增长8%，其中工业用电量同比增长8.1%用电稳定增长，反映了这个经济运行的良好态势确实是你看咱们这个工业用电
0: 是
1: 占全社会总用电量的这个比重还是非常大的
0: 当然现在咱们国家这个用电真的大家不用太担心但是还是不能够浪费，
1: 是
0: 对吧因为要用电的地方很多你像咱们国家尤其是在一些就是新能源啊新科技啊这方面现在有了很大力的发展我之前就了解就是那个芯片它就是非常非常耗电的
1: 我们的工业生产肯定是需要大量的这个电力的
0: 对所以大家平时日常比如说你下班那个空调还是
1: 空调对电脑对吧
0: 对
1: 随手关灯
0: 是就是芯片的制造非常非常的耗能我之前就看到说它一个单台的什么什么光刻机一年单台的耗电是900万度芯片车间需要全年24小时恒温恒湿所以也有一些国家说它不赞成搞什么新能源啊搞什么新能源汽车之类的等等原因它是多方面的原因就比如说这个电力它就不一定能够支持
1: 是
0: 你像现在欧洲有些国家他说你不需要装空调他也担心装空调这个空调装机率如果达到80%、90%、100%他国家的电也不够用
1: 是确实
0: 很多原因这个电力不够真的是所以咱们国家能够建成这样很不容易你想想看起点是什么样子的
1: 好了我们接下来的一首歌让这个暴热的天气来得更猛烈一些吧一首暖暖送给 HTT 哈那大家还有什么想听的歌可以继续在公众号上发文字留言一起来听歌

0: 好啦，欢迎回来，现在是早上的8:11，这里还是荣小秋和荣小迪正在直播的绝代双骄，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直播节目，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广荣范米粒随时等候着大家的召唤，那想听的歌也可以把歌名发到我们的公众号平台上。夏天真热呀，
1: 真热呀，所以呢除了吹空调还有什么比较好的降暑的方式？
0: 空调、 WiFi、 西瓜还有绿豆汤。
1: 嗯，对，我们家昨天我爸妈就煮了绿豆汤。嗯，
0: 我以前是不爱喝绿豆汤的。
1: 我很小的时候就喜欢，
0: 而且我喝绿豆汤我只喜欢喝汤，我不喜欢吃那个豆子。
1: 我都喜欢。嗯，但是小的时候我会，就是我小的时候吃的零食不大多，爸妈会觉得不，这也不健康那也不健康，但是会一直坚持给我喝牛奶。然后到夏天的时候也会觉得哎呀这个不健康那个不健康，大家就家里买冰棒的时候呢也会比较严格的限制我一天只能够吃两根
0: 啊，吃两根，
1: 吃两根
0: 那还挺多的，
1: 且不能够连续的吃，就你必须得分段，自己去安排时间。
0: 我现在规定我的孩子一天只能吃一根
1: 啊，那比我那个时候还要严格哈。然后夏天呢也会买西瓜或者是说煮绿豆汤，会比如说一个星期煮两次这样子的。对，那么因为喝牛奶和喝绿豆汤，所以夏天我小的时候哈，比如说晚上逛街，街上呢会有一些冷饮店旁边有一个，就是户外的，那个时候就可能在某一个空地上，然后旁边是人家的商店，他把电视机搬出来，大家可以去看个什么电影啊比赛什么的，然后坐那儿喝东西。我那时候就好犹豫，牛奶我依然很想喝，冰冰的，
0: 绿豆汤你也很想喝，
1: 对，绿豆汤也很想喝，但是犹豫了一下，最后选的是杨梅汤。因为我想牛奶家里也有，绿豆汤家里也会煮，
0: 杨梅汤家里没有，要喝杨梅汤。
1: 是的，
0: 我以前就是在像阿迪说的那种冷饮摊子上喝冷饮的时候，你知道吗，就是最喜欢的一个是杨梅汤，还有一个就是黄桃汤。
1: 哦，黄桃汤没有喝过，所以后来工作之后他们说
0: 就跟那个黄桃罐头是一个味儿
1: 啊，就是他们会说，就是小伙伴会说，你知道吗？街上哪家的绿豆汤特别好喝，我都嗤之以鼻，你知道吗？我说绿豆汤你还那么贵，你还去街上买，自己家就可以煮。
0: 绿豆汤能有多好喝？
1: 是
0: 好

0: 喝，它不就是个绿豆汤？
1: 我尝了一下，我说没有我家煮的好喝。
0: 而且我是觉得哈，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我总觉得我家煮的绿豆汤没有外面卖的好喝
1: 啊。我觉得我家里煮的更好喝，
0: 你知道为什么吗？就是我觉得那个豆子，就是它在我的嘴里，你看它有，比如可能是时间煮久了还是什么，它的豆皮和那个里面的芯儿是分开的，然后就导致我喝的时候就嘴里面会有一层的渣，你知道吗？
1: 因为你更想喝那个水，
0: 对对，
1: 所以你就不想。
0: 然后外面的话，它就很暄软。哦，
1: 我家就还好。然后我像我妈他们比较喜欢煮的更沙一点，就是像你说的豆皮分离。然后我的搭子煮的，他比较喜欢煮那种颗粒分明型的，所以这两种我都可以品尝到。
0: 我跟你讲，我上大学的时候，我有一个室友，他是河北的，我至今仍然记得。
1: 红颜色的。
0: 他说不是，他说他要喝绿豆水。它那个绿豆就是放到水里面，你知道吗？我们不都会觉得要把它煮炸煮开嘛，然后这样吃嘛，他就把它煮一下，那个水开了，其实那个绿豆还是硬的，他就喝那个水，还是绿绿的水。他说那个解暑。
1: 对，还有人说南北方煮出来的绿豆汤不一样，说是北方吧，煮的是红颜色的。反正我从小到大我喝都是绿色的。
0: 我也煮过红色。
1: 对，有人说是因为水质的原因，同时还有那个器皿的原因。
0: 第一个对水质和器皿，因为是用铁锅煮的，然后它会氧化。
1: 但是我们家从小到大铁锅煮的也依然是绿色的啊。
0: 那可能就是水质的原因。
1: 那我们说这个绿豆汤是想让大家点评一下哪种更好喝吗？No， 我们是要做一些提醒。绿豆汤好喝，但是某些情况下你也不能把它当水喝。
0: 是，就是福州就有一位哈，就是
1: 福州不是湖州
0: 啊，福州
1: 是福州，
0: 福建的福州
1: 是福州
0: 啊。对，福州他有一名就是患了高血压病很多年的这个女士哈。然后呢，她呢平日呢。吃药也比较规律，高血压不就是
1: 要规律的吃药
0: 嘛，对吧？血压控制的还可以，
1: 因为规律的服药嘛。
0: 入夏之后呢，夏天到了，他听说喝绿豆汤解暑还能解毒啊，就煮了一大锅啊，然后呢这一天就是把绿豆汤当作是饮用水来饮用
1: 啊，
0: 这一天都喝绿豆汤，根本就没有喝水。
1: 当水喝，他一天得喝多少呀？
0: 然后
1: 说我们日常喝水要是1200毫升到2000毫升嘛，是吧？
0: 之前我好像听说的是800到1200。这个是就是日常的，那夏天的蓄水量肯定会再大一些。
1: 比如说他说很多，就是说女性的话，根据你的这个身高体重哈，可能少一点，1200-1500，很多男士他是喝到1500到2000。
0: 就是他听说了这个绿豆汤
1: 好
0: 这样子的功效啊，于是呢他每天都喝，每天都把它当水喝。
1: 喝多少？
0: 每天喝下约1500毫升，水量是达标了。
1: 那他喝这个就相当于他没有喝水了。
0: 对呀、
1: 那他应该还是要，我觉得不管你喝什么东西，就你每天多多少少还要喝一点水。
0: 他都喝1500毫升的绿豆，
1: 还
0: 他肯定又喝不下其他的饮用水了，
1: 这也太夸张了。是
0: 喝了连续三天，连续三天之后呢，他突然就剧烈的头痛、呕吐，继而呢陷入昏迷，
1: 赶紧到医院去。
0: 对，就是送医院啊，确诊为脑出血。
1: 哎呀，
0: 还是挺危险的哈。
1: 那我们来听一听，接诊的医生怎么去解释的哈。
0: 医生就说，绿豆当中所含的特殊蛋白质成分啊，很容易跟部分降压药结合啊，妨碍药物的吸收，降低血药的浓度。同时呢，这个绿豆还有利尿的作用，
1: 是的
0: 啊，就是会加速我们的药物代谢啊，然后呢，会加速我们的新陈代谢啊，让降压效果明显减弱。所以你想啊，他喝完这个降压药又喝绿豆汤，相当于那个降压药就白喝了嘛，
1: 他就没有起效果，就排出去了。
0: 是的，所以患者这个短时间内大量的饮用绿豆汤，相当于反复的稀释这个药效啊，导致他的血压失控飙升，最终诱发脑血管破裂。
1: 是，所以呢，我们再次提醒啊，虽然现在天气特别特别的热，三伏天了，大家呢习惯用绿豆汤去去火、消消暑，但是咱们在喝汤的时候还是要注意的。
0: 说实话，我虽然很喜欢喝，但也不会把它当做水来喝，
1: 那
0: 只可以只能把它当做甜品。
1: 觉得一天不喝水还是不行的吧？就跟一天你多多少少你得吃点正常的米饭啊，或者什么面条。
0: 有可能他煮的是像我那个河北同学煮的那种。 种
1: 绿豆水，
0: 嗯，就是绿豆水啊，就跟水差不多啊。天气炎热，不少人习惯呀用绿豆汤去火，但是呢，对于那些服用降压药、降糖药、抗凝药的慢性病患者来说，你要务必格外的留心啊。你喝绿豆汤跟你服药的时间至少应该间隔2小时，而且每日的摄入量不宜超过200毫升，更不能连续多日每一天都大量的饮用。
1: 是，
0: 一旦出现头晕啊、头痛啊，或者有其他的提示你血压波动异常的这个迹象，要立刻就医，不要掉以轻心啊。之前看过很多的古装剧、古偶剧，对吧？这个古人就是那个时候解毒也没有什么特效药什么的哈，就怎么样呢？之前我有看过啊，就是有一个中毒的那个医生就来给他灌大量的绿豆汤啊，可能看通过这个提示啊，确有部分哈解毒，只能说部分哈解毒的功效哈，但是我们现在这个医学这么发达，解毒的药物这么多，
1: 不一定要死磕
0: 对不
1: 糖，
0: 你就不是说我怎么样了我就赶紧喝绿豆汤，不是哈，就是任何事情过犹不及，千万不能够大量的去饮用哈，尤其是有一些基础病的朋友啊，平时一旦就网上有一个什么最近的一个非常风靡的什么良方啊，一个养生的什么，大家都趋之若鹜的去啊，但其实每个人还是要根据自己的体质来。
1: 是的，好的，
0: 接下来的一首歌，
1: 《波西米亚狂想曲》，
0: 对，皇后乐队的哈，我们一起来听歌。

0: 好啦，欢迎回来，现在是早上的8:25啦，这里还是荣小秋和荣小迪正在直播的绝代双骄，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直播节目。
1: 是的，最后一点时间呢，在这个周末啊，有一些活动，我们来提醒一下大家。
0: 是的，
1: 一个呢是7月18号2026年全国女子篮球锦标赛广德赛区开赛啦。
0: 是的，
1: 7月18号到24号
0: 就在全民健身中心。
1: 对，
0: 这个要买票才能看的哈。
1: 是的，但是票呢也不是很贵哈。大家可以去网上，就是咱们的微信小程序有一个买票的平台叫看个比赛。它有单场的，也有全天三场的一个套票。
0: 可以去买票。
1: 我看了一下，说实话买票的还挺多的
0: 啊。
1: 然后呢，我那天刷抖音的时候刷到有天南海北的其他省份的朋友，也早就买了票，买了，之前还没有来过广德哈，然后买了那个车票，买了比赛的门票，要过来看一看比赛。
0: 是的，同时呢，就在我们的本周六7月19号，百店镇的汪家桥水库，一听到这个
1: 熟悉的地方，他又来了。
0: 是的，这个是我们的今年的天元吊祭大舞台啊，再次落户咱们广德百店，
1: 广德百店镇，
0: 是的，
1: 百店站，
0: 大家可以去哦，2026年的天元吊祭大舞台广德百店站，这个似乎可能不需要门票啊。
1: 怎么看哈？可以在平台上看，
0: 平台
1: 就是
0: 抖音，对，搜索天元邓刚的直播间啊，
1: 是
0: 线上云吊，
1: 对，现场的话也可以，
0: 对，自驾过去。
1: 但是我觉得去那么多，可能
0: 他的内场会被围住的，
1: 对吧？
0: 只能
1: 还
0: 是看一下，对，
1: 还是可能看大，
0: 还是对，就是看线上的直播，就是会更加清楚一些。好了，今天的最后一首歌，哎呀，今天那既然甜的话就甜到底吧，
1: 甜到底、
0: 最后一首王心凌的 Honey， 对，我们一起愉快的结束今天的直播节目，明天见咯，
1: 拜拜
0: 拜拜。

同学们，游泳好玩，可别乱来。上学放学路上千万不要私自或者结伴到江河、湖泊、池塘或者水库玩水，因为这些水域水流湍急，杂草丛生，容易引发溺水事故。一旦发生事故，难以救助，后果非常严重。为了我们的安全，请在大人的带领下到安全水域游泳。同学们，无论何时去游泳，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不要在泳池边你追我打，推搡拥挤；不要在水里嬉戏打闹，拖拽按压同伴；不要长距离长时间游泳，如果感到身体不适，要告诉同伴并上岸休息。

0: 市民朋友们注意了，7月17号，省人社厅带领6位省中医院权威专家来我市开展义诊，涵盖心血管、风湿、内分泌、神经等专科。7月17号上午8点半至11点半，在广德市中医院门诊3楼国医堂坐诊；上午8点半至10点，在剑桥康复医院门诊1楼接诊。受慢性病困扰，想咨询诊疗方案的市民，千万别错过。咨询热线0563-6712-666，0563-6712-666，抓紧时间前来问诊。给你推荐一家10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1: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2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0: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1: 那真是

0: 连续参保有奖励，断缴补缴要等一等，别图一时省事儿，耽误了报销。广德市医保局和您一起守好这份健康底气。咨询电话6975115，6975695。
1: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习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2: 夏天的风筝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3: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4: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3: 大夏天的吃火锅，
4: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3: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5: 四季逍遥游，安徽齐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气飞移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齐云山解锁仙系度假体验。
6: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7: 咨询热线607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8: 第63集。雄心为王。且说项羽怀着一肚子怨气，出了薛县城东门，挥鞭驱马，沿着薛河一口气跑出10里地，才驻马下镫，躺倒在蒲草丛中了。身底的草很绿，头顶的天很蓝，远处的白云飘若思绪，西斜的阳光洒在脸上，热烘烘的，恰如他此时的心境一样，火烧火燎。刚才叔侄之间的争论，在项羽看来是多么不值。自吴县起兵以来，他就暗自立下誓言，攻取一城必坑杀俘虏，若有助纣为虐者，则竞相连坐，绝不放过。这是为什么呢？当年白起长平之战，一举坑杀40万俘虏，他此举无非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罢了。夫暴政必以暴力止之，岂有他在？可叔父竟然小题大做，以罪论之，如此怀柔，岂能取得天下？他从来不信人心可以用恩惠征服，他觉得手中的刀就是最有力的语言，血与火是他最喜欢看的颜色。从吴县到襄城，他在杀戮中获取人生的成就和快感，在一双双恐惧的目光中感受自己的存在，把俘虏们惨烈的叫声化作他饮酒的伴乐。也只有在这时候，他觉得自己是一位真正顶天立地的英雄，觉得可以当之无愧地站在祖宗面前。但他不能理解，为什么两位叔父就不能接纳他的举止呢？第一次他杀了10000人，受到项伯的责备，这一次他杀了20000人，又受到项梁的斥责。往后去，像一头暴怒的猛虎，项羽从地上跳起来，举起宝剑朝正在吃草的

0: 头水牛刺去，那水牛受了伤，竖起一对犄角直朝项羽扑来。项羽躲过牛角，转身抱住牛腹使劲压迫，那牛咕咚一声倒在地上。他顺手拿过宝剑，顺着牛的喉咙猛刺数剑，那牛开始还奋力挣扎，后来渐渐断了气息。他刚把宝剑插入剑鞘，就听见远处传来一声吼叫：
1: 何处狂徒，肯宰杀我的耕牛？
0: 项羽回身去看，见是一农夫，知道自己又惹了祸，遂从行囊中掏出一串钱朝农夫扔去，道一声赔你就是，转身就要离去。农夫死死地拉住他道：
1: 创世今日若不说个清楚，休想离开。
0: 项羽一边拉扯一边骂道：
2: 你好生无礼，我误伤你牛赔偿即是，你反而不领情。
1: 你无故宰牛，与强盗何异？
0: 农夫力怯，只有抱住项羽的双腿。
2: 你敢骂我强盗，死有期也。
0: 项羽手起剑落，农夫身首异处，他擦了擦剑鞘上的血，冷笑道：
2: 逆我者亡，岂有他途？
3: 吉儿，敌在哪儿？
0: 在草丛的那头传来项伯焦急的呼声。在乡间牧羊的熊心被范增扶上车的时候如在梦里，当他被安排在薛县的行宫时，仍然没有从梦中醒来。其实他的梦15年前就开始了，他常常在梦中被追杀的秦军催醒，那些恐怖的画面让他不寒而栗。而后来不止一次地问自己，祖父楚怀王怎么就相信了秦昭王的谎言而前往武关呢？秦军在攻取8座城池的背景下，又怎么能够与楚国签订平等条约呢？他变成秦国的囚徒，从此踏上了不归路。他也不止一次地问自己，叔父楚顷襄王为何就不能以怀王为晋，竟然以为与秦国联姻就可以相安无事，坐享太平呢？楚顷襄王20年秋，这对熊心来说是一段撕心裂肺的日子。秦军趁顷襄王开城迎亲之际杀入郢都，秦军攻入楚宫的时候，他正在书房里听令尹宋义讲述先祖楚庄王如何圆女色、举贤能、开一代霸业的风云往事。宋义说到楚国今夕嚎啕大哭，为楚国被奸佞把持，为忠良遭谤，也为自己的生不逢时。是喊杀声打断了宋义的哭声，他们都明白楚国从此完了。混乱中，宋义将他推入茫茫夜色，留了一句：换了百姓衣裳快走，从此再没有见过面。他现在只记得，当他躺在尸体里看见秦军举着火把一步一步走来时，情急中抓过地上的血渍抹在脸上，就那么挺直地躺着，屏住呼吸，心里就想着两个字：死了。等秦军走远了，他才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后半夜雨下得很大，寿春成为一片泽国，雨水冲刷了秦军屠杀的罪孽，也掩盖了他出逃的痕迹。庞大的楚国被肢解为几个郡，他能够做到的就是忘记楚宫那些奢华的日子，把自己打扮成为秦帝国的一个臣民，一个家徒四壁的贫者，一个为人牧羊的庸者。多少个日子，太阳刚刚爬上8公山头，他就准时把羊群赶到山上，羊儿在一边吃草，他就躺在岩石上看蓝天白云。记忆就像天空的云彩一样挥之不去。 每当他撞击受伤的心灵时，他就使劲摇头将之驱开。15年，将近5000多个日日夜夜，他就这样从一个翩翩少年熬成鬓边有了雪花的中年汉子，从衣着到面容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牧羊官。至少在这个乡村，没有人知道他曾是楚国王室的贵胄。可是范增这个年届七旬的老者是那样决然地打破了这种清苦但安定的平静。他直言不讳地告诉雄心，秦之积衰已成土崩瓦解之势，项梁高踞一旗，招纳贤者，欲赴王楚之地报灭族之仇，重建王权，此天赐良机。他那颗几乎哀死的心再度被激活，乘着范增的车辇到薛县来了。在距薛县城10里的柳林镇，看见项梁率领会盟的各路将领大力参拜在道旁，他有种受宠若惊的感觉，越发无法走出色彩迷乱的梦境了。已经习惯被主人深斥的他，被眼前宏大的场面吓坏了，以致不知道如何去回应朝拜的礼仪。就在这关头，他忽然在人群中发现了宋义，那种久别重逢的喜悦在一瞬间唤醒了他远去的记忆。
2: 令尹，你不是令尹宋义吗？
0: 雄心忘情地喊道。宋义抬起头时已经热泪盈眶了。
4: 殿下，是微臣，微臣就是宋义啊，今日君臣相见，真是上苍有眼。
0: 这情景让项梁有些不快，谁是楚国砥柱？是他的父亲项燕。项梁咳嗽了一声道：
5: 殿下风尘仆仆，一路劳顿，微臣已备好行宫，请殿下进城歇息。
0: 宋义立刻意识到时过境迁，现在主宰大局的是项梁，忙道：
4: 相公一朝举意，从者如云，望重功高，由相公辅佐殿下灭秦复楚，指日可待。
0: 就在刚才，在各路义军将领拜倒在雄心面前之际，项梁从内心认同了范增谏言的睿智和英明。将军们看到雄心时的目光，让他懂得至少在眼下，这位落难的王子是聚集人心的偶像，没有他复楚大业会怎么样，他心中没底。项梁把薛县县府腾出来做了雄心的行宫，而他和将军府的幕僚们则搬到距行宫不远的那些富豪府上去住。尽管与当初寿春城中的王宫相比有如天壤，然比之四面透风的杨棚也算富丽堂皇。生活变化太快，让雄心觉得有些眼花缭乱。楚生虽在，国之不存，怎样修复旧时殿堂，他说不清楚。凭栏远眺，薛城近在眼底，各路盟会的义军迎战，在城外沿着薛河两岸绵延数十里，蔚为壮观。他们都是应项梁的邀约来的，与自己没有任何关系，而他能在多大程度上掌握复国大业的权柄，全是未知。甚至他一想起项梁那双犀利的眼睛，就有些仓皇不安。
6: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多人历史有声剧《汉高祖》，感谢收听。
7: 市民朋友们注意了，7月17号，省人社厅带领6位省中医院权威专家来我市开展义诊，涵盖心血管、风湿、内分泌、神经等专科。 7月17号上午8:30至11:30，在广德市中医院

门诊三楼国医堂坐诊，上午8:30至10:00在剑桥康复医院门诊一楼接诊。受慢性病困扰想咨询诊疗方案的市民千万别错过，咨询热线0563-6712-666 0563-6712-666，抓紧时间前来问诊。

0: 海洋公园280，银杏湖公园280，野生动物园200。
1: 算什么呢？
0: 我在算今年带娃出游，你看光门票钱就花了这么多。
1: 确实挺多的，但是今年就不用啦。啊？
0: 为什么？
1: 康养广德长三角畅游卡正式上线啦！广德文旅联合康养办又开始放大招了。简单来说，有了这张卡，长三角130多个大牌景点任你游。长三角知名地标紫青湖野生动物世界、苏州阳城半岛乐园、阿尔卑斯雪世界、无锡三国水浒景区，通通涵盖其中。此外，我们还为不同人群设计了两个不同版本的长三角旅游景区年票。尊享版300元一张，适合旅行爱好者，在家闲不住的朋友。品质版300元两张，适合业余时间有限、喜欢结伴出行的朋友。有效期自采购之日起一年内有效，如果到期未使用任意权益，可以免费顺延一年，相当于2年只需要300元就可以获得价值2000元的旅游卡。
0: 快告诉我怎么买！
1: 目前长三角畅游卡已经正式上线我的广德 APP。下载我的广德 APP， 点击下方服务，选择同瑞云铺，点击畅游栏目，选择康养广德长三角畅游卡，选择相应商品加购，支付成功后会收到电子密码，如需预约使用，请进入爱文艺微信公众号，点击票券兑换，手机号验证登录，点击添加票券，将收到的电子密码输入，绑定实名制信息，注意绑定后不得更改。在这里要提醒大家，使用畅游卡至少提前一天预约，需凭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原件核验入场。
2: 无论你是计划出游遛娃感受周边风情，
0: 还是带着家人朋友来广德感受广德多件套的独特魅力，
2: 都可以凭借这张畅游卡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0: 快快拥有这张畅游卡，和长三角来一场浪漫邂逅吧。
3: 马年起星城，挥行伴您行，存款到挥行，安全有保障。挥上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挥上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4: 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5: 零花钱分3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6: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事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7: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4: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8: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9: 茫茫人海，你总会遇见一个说得来的老朋友。岁月穿行，每一个脚印都记录着生活美好。那本叫《生活》的大书，字里行间讲述的是我们行走在时光里的成长。岁月悠悠，岁月悠悠，纸短情长。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10: 这里是超爱阅读，我是贺超，咱们今天一起读的是贾平凹先生的新书，叫《暂坐》。杭州有个山寺，挂着这么一幅门帘，叫《南来北往》。有多少人茫茫，爬高走低，何不停下坐坐？坐下坐甚？喝茶呀！天下便到处都有了茶庄， 西京城里也就

开着一家，名字叫赞座。刚才的这段话呢，就是小说赞座开篇的语言，一如既往的贾平凹的风格。这也是贾平凹的第17部长篇小说，花费2年时间写作，整整修改了4稿。什么是暂坐？所谓暂坐，就是暂时停下来坐坐，不长久，不彻底。小说取名暂坐的意思，或许呢是想告诉我们，在人生的旅程中，不要因为追逐功名利禄、金钱权位这些镜中花水中月而步履匆匆，以至于迷失了自己的本性。我们呢，无非都是过客罢了。暂坐这个小说呢，刚刚一出版就引发了读者们的热烈的讨论，也成为了文坛上热议的焦点。1993年，贾平凹写出了著名的《废都》啊，这部书呢可以说是毁誉参半。之后很多年呢，他都很少去写都市题材的小说，而《暂坐》是他继《废都》之后的又一部都市题材，和贾平凹以往的作品啊，可以说都不一样。他找到了一个新的视角，那就是写女人，写都市中的女人。有人说呀，每个作家写的都是自己，这不无道理。比如路遥的《平凡的世界》，写的就是他自己内心中不灭的火焰。那贾平凹的小说呢，自然也有他内心的投影啊。我们细数一下贾平凹创作的这些内容啊，从浮躁到白夜，再到秦腔高兴，还有近几年的山本老生、菊花等等，这些作品呢，多数是以农村题材为主，而这一次的暂坐却把目光锁定了都市女性。这部小说呢，依然讲述的是西京城的故事。贾平凹说自己在西安生活了40年了，城里的一切对于他来说呢，过于熟悉了。正像《废都》一样，也是描写的西安的文人群像故事。但《暂坐》里头啊，几乎没有男女的情爱，更多的是一群女人们之间的故事，他们之间的生活琐事，以及他们延伸出去的各种社会关系。那么这些交织在一起，就组成了一个小小的朋友圈，一个小的人生舞台。其实这也是贾平凹厉害的地方。很多人说呢，男作家写好女人不容易，但这本书你看到的是12个鲜活的女性的故事。故事里的核心人物叫海若，她就是暂坐茶庄的老板。儿子上小学的时候呢，海若离异了，学校当时实行出国留学，于是呢，儿子上高中的时候，为了避免高考，也就和班里的一位同学一起去了澳大利亚留学。可是留学呢，并没有让海若的儿子变得更加独立懂事，他完全是只知道享乐，不学无术。那海若经营的这个暂坐茶庄呢，也算是西京城里的网红茶庄。这儿呀，有最贵最好的茶，结识的也都是有头有脸的人物。茶庄里呢，每天出入的都是衣着光鲜、有身份的人，可以说是往来无白丁，谈笑有富豪。因此呢，就会有人嫉妒，有人羡慕，都以认识这儿的人为荣。那么来茶庄的人当中啊，大多呢都是通过海若做中间人互相认识的姐妹们，有的互相认识了以后撇下了海若，彼此之间呢私下有了生意的往来，有的呢通过海若就成了好朋友，那也不来了，有的呢就在这茶庄里是常来常往，常相聚，所以这姐妹团呢就越来越壮大了。茶庄的一楼呢卖茶叶和茶具，二楼呢本来是为了迎接活佛的到来，重新装修成了一间禅室，飞天的壁画、明清时期的桌椅摆件，还有熏香、佛像、玉器、沉香等等。这儿呢就是大家聚会以及各自诉说心事的好地方，其实也就是一个小舞台。那么这个所谓的大家呢，就是一群不想结婚的或是已经离婚的女人。在这12个姐妹里啊，海若给她们每个人呢都送了一块玉，大家呢都把这个玉挂在胸前，于是呢她们就戏称自己为12块玉。因为如果叫为

0: 十二金钗的话，感觉这个兆头啊不是太好，有些悲凉。也就是在小说中，海若、向其宇、殷丽后、颜念初等十二个女子，围绕他们和他们的好友夏字花住院为线索，描绘出纷繁复杂的人际关系。一群美艳无比的都市丽人，他们貌似有钱独立，但却为各自的努力拼搏着。暂坐茶庄就是他们释放内心落寞的地方，又是他们找到欢乐的地方，当然也是他们伤心的地方。来茶庄的人里啊，还有一个特殊的茶客，这就是西京城里的大作家易光。或许呢，这可能是贾平凹的本身。这个小说里的大作家易光的工作室就在海若茶庄后面的一栋楼上。易光呢，常常来海若的茶庄喝茶，于是呢，也就认识了十二块玉。作家易光是写小说的，但是呢，也有很多人来找他写字，送达官贵人的，去投标的，去结交名人的，都以送易光的字画为要，标价不便宜，10万一幅，见钱写字儿，就是朋友之间，易光的字儿也是要买的。当然了，他也免费啊为这个十二块玉中的几个人写过，但是呢，也要去求的，不是白写。易光呢，惜字如金，连一个小片片也是不会随便给写的。其实呢，在现实生活里头，我们通过新闻也能看到，过去的几十年以来，作家贾平凹本人呢，也是以字养文，通过以字养文，减少了他写作带来的尴尬。所以呢，书中插入的易光的故事，或许呢，也是贾平凹对自我文人性情的调侃。海若的众姐妹们，有开家具店，有开洗车专卖店，有的开火锅店、广告公司，做医疗器械、康复医院等等，还有拥有20多间门面房收租的。当然，这其中会免不了有一些官员的交往，因为啊，他们会为海若的茶庄带来最贵的生意，赚到最多的钱。当然，小说的结尾呢，很有深意，也很悲剧，透着些许的无奈。或许那是最好的结局，叫茶庄没了，人也散了。暂坐茶庄就像是一幅清明上河图，他们演绎着自己的故事，在茶庄里说自己，也说别人。
1: 年轻的时候，以为不读书不足以了解人生，直到后来才发现，如果不了解人生，是读不懂书的。读书的意义大概就是用生活所感去读书，用读书所得去生活吧。超爱阅读，人生百味，且读且珍惜。
0: 读贾平凹的小说呀，永远是波澜不惊的，就像是遇见一个絮絮叨叨跑江湖的，就给你悠悠地讲述着他从南到北的见闻。贾平凹的小说不像别的，开端、发展、高潮、曲折、结尾，他的作品乍一看呢，故事性比较差，就是第一页和任意翻开一页给人的感觉差不多，有一点平铺直叙的感觉。也因此啊，这本书啊，我读了好几次都没读进去，但是读进去了就立刻欲罢不能。注意，这儿的平铺直叙绝非是贬义，就是说在这样的一本书里头，作者并没有卖弄什么先锋文艺的高端技巧，故意给我们，给读者制造阅读上的困难。事实上，他本身的故事是一点也不平淡。其实这也是贾平凹的过人之处。按照他的理解啊，小说就是写生活，就是还原真实的柴米油盐，没那么多演绎，没有什么戏剧化，没有起承转合，所以不需要去吊人的胃口。翻开贾平凹的小说，就像打开了谁家的门或窗户，正在发生，及时感触，所闻所见只如丝，不会因为你的闯入而从头开始，你得顺着生活，顺着日子的节奏，而不是生活顺着你，日子依着你。 他自己就比喻了，说像燕子筑巢，万象在下，抽身于鸟瞰视角，像房梁上的小燕子一样静观众生。赞作这个小说呀不长，全篇21万字，不算是大部头。线索呢也很明晰，一个茶庄，一群女人来来往往，暂坐的茶庄里头每天都在上演着一幕幕人间百态，有温情也有薄情。一旦人和人之间因利益产生了距离，那也就是散的时候该到了，这一世的缘分也就走到头了。渐渐的产生了嫌隙的姐妹中间，你来我不来，慢慢的也就都不来了。你看我不顺眼，做场面活我不自在，也不在来了。所以呢，这茶庄的生意就比以前冷清了好多。众姐妹一起聚餐吃火锅，一起放生聚龟，一起帮人搬家，一起打麻将的日子还历历在目，转眼就稀稀拉拉不再相聚了。这说好的姐妹啊，看上去如此团结的12块玉，也抵不过利益的敲打，碎了一地。贾平凹呢在接受采访时被问到，说为什么会想到写暂作这样的一部小说，这不太像他以前的写作风格，就是家长里短的平铺直叙式的聊天。他用下面这样一段话呢来做回答，他说暂作的写作就是听茶馆里的女人在说自己的事儿，说别人的事儿，说社会上的事儿，说别人在说他们的事儿，什么风雨冰雪，阴晴寒暑，吃喝拉撒，柴米油盐，生死离别，喜怒哀乐。在这些叙说中明白了，凡是生活便是生死离别的周而复始的受苦，在随着时空流转过程的善恶行为中来感受种种环境和生命的因果，也明白了有众生是有宇宙，众生之相就是文学，写出这众生相必然会产生对这个世界的识，就是认识，识就是文学中的意义、哲理和诗性。
1: 年轻的时候以为不读书不足以了解人生，直到后来才发现，如果不了解人生是读不懂书的。读书的意义大概就是用生活所感去读书，用读书所得去生活吧。超爱阅读，人生百味，且读且珍惜。
0: 人生就是一场暂作，每个人来到世上都是暂作。小说要表现的是社会，是人活着的意义。这群女子又是如何的生存状态和精神状态？她们呢，在经济独立之后，怎样去追求自在、潇洒、时尚和文艺范儿？又是怎样的艰辛、迷惘、无奈，甚至堕落？从以上的文字里呢，其实我们从晚年的贾平凹的小说风格里可以看出，他的思想呢，其实也在发生转变，从废都的豪放无所顾忌的写男女之间的情爱，再到暂作里写姐妹的感情，不掺杂男女之情，一群未婚及离异的女人的故事。那么这其中啊，也应该是贾平凹思想的一个升华。从书中呢，他对人物的刻画里写道，他们呢都是皈依信佛者，同是一群善心者，却又离不开红尘俗世利益的诱惑和纠缠，生于红尘皆为凡夫俗子，又哪里能脱离出世，达到真正不食人间烟火的地步。说到城市和乡村，贾平凹的创作表面上呢是乡村多于城市。在这本书的后记中，贾平凹这样写，他说暂作写城里事，其中的城名和街巷名都是在西安，在西安呢已经生活了40多年，对他的熟悉如在我家里，从客厅到厨房，由这个房间到那个房间，无论多少拐角和门窗，黑夜中也出入自由。但似乎写他的小说不多，许多人认为我是乡村题材的作家，其实现在的小说哪能非城即乡， 新世纪以来，城乡都交织在一起，人不是两地人了，城乡呢，也成了我们身份的一个分布的两面。虽然整本书呢是聊天式的写作风格，但小说的文字朴实与真切，在阅读的过程中间，我们脑海里呢就像放完了一部精彩的电影一般，每个人的形态言语都活灵活现地放映了一遍。一部好的作品就应该是像朋友似的亲切聊天，又像是刚看完了一场别人的人生大戏。总之，这是一部值得关注的小说，尽管不靠情节取胜，但犹如白水的生活才是最有故事的小说世界。欢迎大家到贾平凹的小说里暂坐片刻。这就是本期的超爱阅读，下期咱们接着读。
2: 活到老学到老，爱阅读爱生活，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3: 给你推荐一家十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4: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两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3: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4: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3: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5: 听众朋友，来聊个跟咱钱包和健康都有关的事儿，医保。城乡居民医保实行基本医保加大病保险加医疗救助三道防线，住院报销算下来最高能报好几十万。在外地看病也别慌，手机上异地备案，分分钟搞定，很方便。这里提个醒，医保基金是大家的救命钱，骗保套保的事儿千万不能做。对了，连续参保有奖励，断缴补缴要等一等，别图一时省事儿，耽误了报销。最后说一句，及时参保，应保尽保，给自己和家人添份踏实。广德市医保局和您一起守好这份健康底气。咨询电话6975115 6975695。
6: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7: 夏天的风筝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8: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9: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8: 大夏天的吃火锅，
9: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8: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3: 四季逍遥游，安徽齐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戏飞移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齐云山解锁仙戏度假体验。
10: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11: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卡斯，你问我人生为着啥？我会讲为三顿，为生活，甲为某仔。但是看别人的面色，配合别人的心情，这是唯一的条件。有人认为这是为生活，嘛有人认为这是一种拖磨。因为已经真久，唔知影笑容生做安怎，开始怀疑故事中的主角到底敢是我。因为你嘛知影，咱拢是为别人在活。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读书好时节。各位掌门，各路豪杰，书香乍起，寻旧梦话沧桑，忆流年天涯去，与圣贤对话，与经典同行，快来共赴一场穿越时空的盛宴吧。这里是荣门书局。

Hello，听众朋友，上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893的荣门书局，我是荣小素。那么今天的节目呢，我们首先来为大家分享一篇文章，其实也是分享一个观点就是复旦大学中文系的梁永安教授说的这个什么观点呢？就是你的贫穷或许是受了这样的教育我们先来看一看是什么样的观点。说一个刚入学的女大学生，打算用平常从生活费里攒下来的700元去泰山旅行。用今天的话说呢，就是特种兵旅游。当她跟爸爸说完这件事后，立即招来了爸爸的反对。爸爸认为花700元旅行不是不好，而是不值，浪费时间，浪费金钱，对社交也没什么用，对女儿进行了一番劝说。很多同学看了这段父亲和女儿的对话后，纷纷诉说自己遇到了类似的经历。旅行必然有一些开支，父母知道后大多不赞成，他们觉得旅行并不值得。孩子听了以后，往往备受打击。为什么会出现这个情况？如果拓宽背景来理解，就会发现我们的代际在历史上很是巧合。老一辈和新一代刚好是社会转型的两代。1978年，我国人均 GDP 才200多美元，老一辈人只能维持基本的生存，所以我们这一辈人对生活的思维框架都停留在柴米油盐，每一分钱都很珍贵。毕竟，在物资匮乏、经济生活水平低下的时期，每个人都要精打细算。用另外一种方式理解，那就是越是不发达的时期，时间越不值钱。现代社会就是时间特别值钱的社会。今天我们有约2000万名货车司机，送货要求都不能延迟半个小时。比如把一些科技产品从上海或苏州的产业园区送到浦东机场，然后再运输到全球各地的产业链、供应链里，配送时间都是按分钟来计算的。因此，在漫长的农业社会里，越是靠人力，经济发展越缓慢，流速也非常缓慢。那时最大的资源就是人力。人们用时间作为资源消耗自己，所以他们才要节省自己的时间。大城市里，有的人把它概括成一种穷人思维。我在日本工作的时候，一些水果店往往会把一些不新鲜的水果放在一个果篮里，标价100日元。新鲜的果篮需要500日元，很多收入不高的人便只购买100日元的不新鲜的果篮。我看着一些人购买100日元的果篮，心里想，这样精打细算会有一些人生缺憾。按照这样的活法，他们可能一辈子都没有真正品尝过最新鲜、最美好的水果。父亲劝说女儿不要去旅行，恐怕就是思维受到这样的陈旧习惯的限制。他觉得过日子就是要精打细算，而人类生活的拓展跟他并没有什么关系。然而，当今是一个全球化的时代，中国社会正大踏步地迈向城市化、中产化，从小康走向现代。在这个过程中，有大量的新需求、新创造，因此需要人见多识广，需要人有丰富的内心积累，需要人眼光开阔，这些都是需要人们在年轻的时候去培养的。花700元爬一次泰山，这个人就会知道泰山的历史，知道泰山上有哪些诗歌，不管是刘邦还是杜甫、李白等，都曾在这里留下痕迹。这些都是中国珍贵的文化遗产，也是世界文化遗产。鸟瞰群山，一览众山小的感觉，不仅仅只是一种视觉感受，更是精神体验。文化的体验，如果我们对孩子的要求就是成个小家、生儿育女这个小范围的话，我们不过是在给他制造局限。孩子对世界的认知、对内心的认知、对成长的认知，在无形中被弱化了。
在这个时代做一个现代的人，在青春中完成最重要的成长，在这个成长过程中学会从多元化、差异化里认识真实的世界，尊重别人的价值，从而释放自己的热度和创造力，这都需要行万里路、读万卷书，同时花一些钱在同代人之间建立连接，或许这笔钱对当时的他而言是一笔巨款，但这是一个人生关键的阶段，因为他刚刚从被封闭、被保护的高中应试教育中走出来，处于人生的黄金年华。他需要学会如何跟大学同学同行，如何互为人师、互为学生，在远离校园的空间彼此重新认识，这都是非常重要的。不仅如此，父亲的言语还总是体现出卑微感，他一直强调，你看看别人的社会地位，再看看自己的，好像别人都高高在上，自己只能仰视别人，这些言语都残留着那个时代的痕迹。所以客观存在的问题就是，我们的年轻人往往都是迎着旧有的思维往前行走，做等级社会这样陈旧思维的逆行者。我们要保持内心的自由，不要把财富差距、文化资源差距变成自己裹足不前、在精神上低人一等的理由。在这个世界上，我们看一个人最重要的不是起点，而是过程，是他最后为社会做了些什么。社会不会因为你出身高贵而对你永远尊敬，社会只会因为你在发展中创造了什么样的价值而对你青睐有加。获得真正的自尊，不是靠退缩，而是靠不断打破社会的禁锢，在这个过程中培养独立的勇气。德国哲学家黑格尔分析过，世界上有两种人，一种是有奴隶意识的人，一种是有主人意识的人。有奴隶意识的人总是在攀比，人之所以攀比，正是因为自卑，哪怕身居高位也自卑，因为还有地位比他更高的人。有奴隶意识的人永远不属于自己，永远向往机会主义，永远不自由，永远卑微。但是有主人意识的人就不一样，他把自己当作一个自由的人，对自己的生命充满独立的自信，相信自己的学习性、发展性，整个人从内到外都是一致的，洋溢着向日葵一般的热量与绽放。所以一个人千万不要把旧社会的等级身份意识放到现代青年的生命过程中，那样会造成永远抬头仰望却不见天日、只见尘埃的压抑心境。我们这个社会当然有差距，财富资源的差距，还有文化的差距，这是不可回避的。但就像《了不起的盖茨比》开头的第一句话那样，每逢你想要批评任何人的时候，要记住，世上不是每个人都有你这么好的条件，这就是现实。但是生命不等于现实，生命等于你内心的热量，等于你面对世界的解放感，做想做的事，然后重新构建你和这个世界的关系。生命等于那种来自内心深处的动力，所以我们并非因为现实主义而被现实淹没，否则人永远是封闭的。好，我们先这个观点呢，我们先这个为大家分享到这里啊，先来听一首歌啊，放松一下。

好，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3的荣门书局，我是小素。那么我们接下来呢，还是先把这个梁教授的这个观点先分享完，然后接着呢我们再来聊一聊他的这个观点哈。我有一位很受人尊敬的管理学教授朋友，他的儿子放暑假后，他便让儿子去上海的一家酒店集团实习。教授跟集团的董事长非常熟悉，他要求董事长安排他儿子去最艰苦的岗位上锻炼。第一天去实习后，教授问儿子，这位老总给你安排了什么职位什么工作？儿子说，我去了以后，老总说要我去最艰苦的岗位上锻炼，所以他安排我做董事长助理。教授听完大吃一惊，立刻打电话让董事长安排自己的儿子去酒店大堂做勤杂工，老老实实的扫地。那有贫穷思维的人听到给儿子安排董事长助理的职位，应该会欢天喜地，特别开心，觉得老朋友真心是在照顾自己的孩子。然而长此以往，这个孩子永远在一个狭窄的通道上。再往前走，当他面对社会的种种变化的时候，他便束手无策。贫穷思维带来的问题是，会使得一个人失去自由生活的热情和激情。当你看到一个喜欢的东西，欣喜之余，立刻就有了克制的念头。比如面对一件100元的旅行纪念品，你很是喜欢，但转念一想，还是算了。看上去你省下了一些钱，但在精神中不断给自己熄火，生命的品质大受影响。有的人花钱吃吃喝喝，觉得

的理所应当，但买一本书却需要沉思良久。然而读书是一种诗意的支出，一个人不会天天买书，不会天天去爬泰山，而生活之中是需要用一个瞬间来做一个决定的。去一次远方会打开很多的可能性，它和日常生活中的平平安安、稳稳当当、细水长流的逻辑不一样。在旅途中，人离开了固定的位置，从而释放出新鲜的东西，听到内心另外一个声音，或者说新的渴望、新的梦想。一个人身上潜伏着大量的东西，在不断涌现新事物的今天，每个人都需要革新换代。我们不能习惯于小格局中，习惯于微小的逻辑，每天只想过小日子。当然，我不是说每个人花钱都要大手大脚、漫无目的，但至少我们要在认知上对新事物有自己的判断，再做出选择，在关键处走出贫穷思维，勇于投放资源。我们要有这样的智慧。在生活中，我们将自己掩盖和遮蔽，虽然是一种保护，但并不必要。我们对生命要有信任，花700元去旅行，途中我们可以精打细算一些，但毕竟是远行了。这样我们既保持了内在的独立和尊严，同时也培养了逆流而上的勇气。跟这些有钱的同学在一起，你不需要有任何自卑。美国作家欧文斯通写过《梵高传》，其中提到梵高25、26岁的时候在矿区画画，那是他很穷，于是他的弟弟提奥每个月给他寄150元法郎。按照常规的思维，这些钱可以买很多面包和牛奶，他本可以过得很充裕，但他依旧吃了上顿没下顿，因为他把钱拿去买颜料了，并且是质量最好的颜料，只有这样才能画出他想要的画面，实现艺术创造的特质。总的来说，如今的年轻人正站在一个伟大的转变的时代，每个人都有价值，每个人都能有很多体验，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追求。在这个基础上，我们一起前行。孔子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今天是众人行必有我师焉。当你不去众人行，不去互相的阅读，互相的激发，你只能像一座独家小院里的孤独农夫，以原始的方式生存。我们不应抓小放大，失去身为年轻人无限蓬勃的生机。要走出贫穷思维，打破常规，给生活增添灵感和创意。中国古话说，当奢则奢，当俭则俭。走出贫穷思维，就是我们要在当奢则奢上有新的认知。好，这个呢是这个梁教授提出的这个观点，要走出贫穷思维。那么我想在这个分享的这个过程中呢，很多人一定很有这个感触，或者很有共鸣哈。尤其是老一代人啊，他们的消费观确实是受啊他们所处的那个年代的局限啊。其实每个人身上都有那个时代留下的痕迹啊。你像我的这个爸爸妈妈也是这样啊。如果说外出去吃饭啊，他就会觉得这个钱花得特别的不值当，而且每一次但凡是这个出去这个吃饭的话，他一定会啊喋喋不休地说，哎呀这么多钱，哎呀这个还不如我自己在家里烧一顿啊，我自己在家里做一顿饭只要花300、500啊，这个1000多啊实在是不值当啊。还有时候如果我们去看电影，我爸爸也会说，哎呀这真的是神经病啊，花几十块钱啊去看电影，我不知道坐在电视机前看吗，啊我不知道这个看手机吗，啊为什么要花那个钱啊，你们真的是有钱呐，啊类似于这种啊这个说法。然后有时候呢，你看这个小到这个家中用的这个抹布啊，尤其是这个洗碗布啊这个还要单独买吗，啊几块钱一条，我这个用什么什么这个剩下的布啊，这个什么什么毛巾啊，这个不用了拿来就可以做这个抹布了啊，还要为什么还要专门去买啊，种种，其实两代人之间啊，其实在这个消费观上确实是有很大的鸿沟的啊。
那当然，现在的90后啊，00后，他们有的呢，这个消费观呢，又确实是太超前了啊。我们说的确实是太大手大脚了，当花不当花的，他都舍得花，甚至是啊，这个提前花啊，这个透支了花。那现在很多孩子买东西从来不看价格啊，只要我喜欢啊，一定要买回家，不然的话晚上觉都睡不着。还是和我们每个人成长的背景有关系啊。当这些孩子他们出生的时候，我们社会的这个生产力啊也在提升，物质也在极大的丰富啊，所以呈现给他们的就是啊，只要我开心，千金难买我乐意呀啊。刚才这个文章当中也说到了哈，这个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啊，旅行的钱其实花得很值得。那确实，这个观点其实我也赞同啊。有时候坐在家里看到的只是头顶巴掌大的天，出去走一走啊，看一看外面的世界，才能打开你的视野和格局啊。书本上看到的和我们身临其境去了解到的，去体验到的。那也是截然不同的感受，就像我们很多人为什么喜欢去听演唱会啊？他说坐在现场的感觉啊，听着现场的音效，这个舞动的这个身影，和你坐在荧屏前去观看，那种感觉也是截然不一样的。所以人生怎么说呢？其实就是一场体验，每一个人都是过客啊。我们来到人世间的一场，无非是各种体验的叠加啊，体验是各种各样的角色啊，做儿女、做父母、做朋友啊，做这个老师啊，做学生啊，各种身份的体验，各种情绪的体验，喜怒哀乐啊，各种感官的体验啊，这个种种种种吧，啊，其实人生最终的这个结局都是一样啊，结局对每个人都很公平，关键是体验不一样。所以这个梁教授提到的走出这个贫穷的思维，打破的这种贫穷思维的局限，我觉得真的是有一定的道理哈，是有一定的道理的。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我们需要啊用金钱啊，去换回我们的体验感啊。那什么样的情况下，还有一句他说是"当奢则奢，当俭则俭"。什么样的情况下不需要去花那个钱啊？我们也要把钱花在刀刃上啊，就是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大手大脚。怎么说呢？有很多东西是我们在为自己的喜好去买单啊。当然，你比方说你是一个艺术生，那么你花钱啊，去刚才我说，去看演唱会啊，这个去到现场去观摩什么样的这个美术展览，那么这些东西呢，都是再贵的这个金钱啊，其实我觉得也是值得的啊，因为它换来的是精神的愉悦啊。有时候我们会发现，精神世界的丰盈其实是远远大于物质世界的丰盈啊。你可以没有钱啊，但是如果你的精神世界很富足的话，其实你是一个快乐的人。但是反过来，如果你拥有财富，可是你的精神世界很匮乏，你未必会活得很快乐。而我们人到世上一场，短短几十年啊，快乐很重要哦。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给大家放一首歌啊。

0: 好，那么我们今天呢就聊到了这个打破贫穷思维这件事，其实也想到了一句话，就是生活不仅有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我想用在这个观点上也是比较合适的哈。我们努力的生活，我们忙忙碌碌奔奔波波啊，也是为了诗和远方啊，而不是为了让这个银行的存折卡上这个日渐增加的数字啊，那才是，那不是人生的意义，是不是？好，那么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1: 市民朋友们注意了，7月17号，省人社厅带领6位省中医院权威专家来我市开展义诊，涵盖心血管、风湿、内分泌、神经等专科。7月17号上午8点半至11点半，在广德市中医院门诊3楼国医堂坐诊；上午8点半至10点，在剑桥康复医院门诊1楼接诊。受慢性病困扰，想咨询诊疗方案的市民，千万别错过。

0: 海洋公园280，银杏湖公园280，野生动物园200。
1: 算什么呢？
0: 我在算今年带娃出游，你看光门票钱就花了这么多。
1: 确实挺多的，但是今年就不用啦。啊？
0: 为什么？
2: 康养广德长三角畅游卡正式上线啦！广德文旅联合康养办又开始放大招了。简单来说，有了这张卡，长三角130多个大牌景点任你游。长三角知名地标紫青湖野生动物世界、苏州阳城半岛乐园、阿尔卑斯雪世界、无锡三国水浒景区，通通涵盖其中。此外，我们还为不同人群设计了2个不同版本的长三角旅游景区年票。尊享版300元一张，适合旅行爱好者，在家闲不住的朋友。品质版300元两张，适合业余时间有限，喜欢结伴出行的朋友。有效期自采购之日起1年内有效，如果到期未使用任意权益，可以免费顺延1年，相当于2年只需要300元就可以获得价值2000元的旅游卡。
0: 快告诉我怎么买。
2: 目前长三角畅游卡已经正式上线我的广德 APP。下载我的广德 APP， 点击下方服务，选择同瑞云铺，点击畅游栏目，选择康养广德长三角畅游卡，选择相应商品加购，支付成功后会收到电子密码，如需预约使用，请进入爱文艺微信公众号，点击票券兑换，手机号验证登录，点击添加票券，将收到的电子密码输入，绑定实名制信息，注意绑定后不得更改。在这里要提醒大家，使用畅游卡至少提前1天预约，需凭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原件核验入场。
3: 无论你是计划出游遛娃感受周边风情，
0: 还是带着家人朋友来广德感受广德多件套的独特魅力，
3: 都可以凭借这张畅游卡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0: 快快拥有这张畅游卡，和长三角来一场浪漫邂逅吧。
4: 马年起星城，挥行伴您行，存款到挥行，安全有保障。挥上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挥上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5: 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6: 零花钱分3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7: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吃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8: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5: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

夏王朝时候，昆明氏之后，也就是谁啊，颛顼帝的后裔啊。那么这个呢是很清楚的，因为颛顼帝的后裔当中有子孙被封在故国，故国是哪里？河南范县，被封在那里，世称故伯，他是有个诸侯国的。那么这个国当然很早被灭掉了，这个就是北固，北方的固。南固出于四姓，是越王勾践的后裔固辽氏啊，越王勾践的后裔。这一支主要在哪里啊？在会稽一带啊，这个字也念贵节，我不会念，但我们都念会稽，现在查字典就不知道怎么念啊。在浙江绍兴这一带，这个是南方故事的鼻祖，姓都不一样啊，一个几姓，一个四姓。三国时期非常有名的顾雍，就是南方顾的后裔。顾姓还有很多出自于其他兄弟民族啊，满族、蒙古族，这是一定的。我们汉族有什么姓？满族、蒙古族，很多兄弟朋友改姓就取的这个姓，包括锡伯族、越固族，南方很多少数民族都有顾姓。顾姓里边有一支，今天还挺大，这一支是当地的望族，而这一支出现非常晚，明朝嘉靖年间才出现。这一支谁呢？是浙江宁波有一支，他自称后顾氏，后来的故事，他自称他这一支原来姓孟，就他还姓孟，是因为他在明朝嘉靖年间迁到了浙江余姚，顾家部从那边迁到了这儿以后，他不知道为什么对一个主人非常感恩，看样子他原来是这个顾家的奴仆或者家人，就恳请顾氏主人允许他姓顾，并且自己矮三辈，家谱都在的啊。他比如他也七十岁，顾家的主人七十岁，他请顾家的主人允许我姓顾，同时自己称同龄人为爷爷，自矮三辈。这一支后来在宁波这一带成为望族，出了很多了不起的人物，特别是工商界的人物，这是汉族里边比较怪的一支。故事多民族多源流，主要发源于浙江会稽地区。北固它的繁盛的程度，发展的这个速度不如南固啊。到了这个汉魏六朝的时候，陆张朱顾称为会稽四姓，就已经是四个最大的家族了，南方非常兴盛啊。由于顾姓在南方发展的非常好，所以南方出现了很多地名，比如顾如岭、顾欢溪这样的地名，都表明这里和顾姓有关啊。从会稽这一带的顾姓开始接着往南迁，比如迁到了武陵，武陵是哪里啊？湖南常德，常德的顾姓发展又特别迅猛，所以后来常德顾姓成为一大望族啊。在那里从三国到唐代，顾姓一直是江东四大姓之一，是非常大的姓。唐以后顾姓不断地向南北各地搬迁，到了明初大槐树移民当然又有故事，所以故事开始向全国各地，比如安徽、湖南、湖北、广东、四川、河南、河北啊，都开始出现了故事。现在我们知道顾姓发展的繁荣的中心

直是在江浙一带，啊，今天顾姓在全国都很多，因为他不是小姓，但是还是以江苏、浙江最多，这两个省的顾姓就占了全国顾姓的60%以上。北方的顾后来比较冷落，今天北方的很多顾姓，你问他哪来的，浙江会稽，反而是从南方迁到北方的，啊，所以在汉族里边，我们知道是南方的故事比较多，顾姓的名人实在太多了，啊，实在太多了，随便举几个，比如最近盛世收藏嘛，中国的字画收藏非常热，那么你讲中国的绘画，你不可能讲顾恺之，不可能不讲顾恺之的，是吧？这是中国绘画别主一样的人物啊。他当年被称为才绝、画绝、诗绝，啊，这个已经到了绝的地步了，他这个等级。所以呢，后人对他画的评价是：一存笔仙，画境意在。这个就是中国画的评判的重要标准，对吧？啊，一存笔仙，你在动笔之前，你已经应该有布局啊，有一些意境的考虑了。画境意在，画完了意境或者这种意蕴依然还没有止住的，啊，这是中国画的一个重要的评判标准，啊，就是由于顾恺之的画啊引发了大家的评论。那么还有一个我们现在大家都用的一个词，经常用，也是成语，跟顾恺之有关，我们可能就不知道了。哪个成语呢？渐入佳境。哎，这件事情渐入佳境了，大家不知道跟顾恺之有关，更不知道为什么哪件事情引发了这个成语。晋书顾恺之传就有记载，恺之美食甘蔗，恒自伟自本，人或怪之，曰渐入佳境。你们想，这位老爷子好吃甘蔗，甘蔗哪甜啊？那根哪甜啊？这个叫本，根本就是根，伟，那他这么长吗？那边是尾，所以顾恺之吃甘蔗，他这么吃，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这么吃，那别人他一直这么吃，别人就觉得很奇怪，你这太逗了，对吧？那个时候大家不了解甘蔗根不甜啊，所以你哪有这么吃的？就问他，他就说：“哎，渐入佳境。”典故是甘蔗来的，渐入佳境跟别的没关系，就是顾恺之吃甘蔗吃出来的经验之谈，啊。这个我们很多朋友今天不知道了啊。故事在今天姓氏排行榜上排进了前100位，排进100位都是大姓，他排在第89位，人口230多万，占全国人口的2%，不到一点点，1.9%，所以他当然是大姓。管姓是一个大家认为都比较熟悉的姓氏啊，在大家学习、成长、工作、生活的过程当中，哎，经常会碰到姓管的朋友。他的第一个源流是周武王灭商以后建立了周朝，就把他的第三个弟弟叫叔显，后来也称为管叔。为什么称管叔啊？封在了管，建立了管国，有这么一国家的。管国在哪里呢？今天河南郑州附近有这么一国家。后来我们知道，很多人知道，后来周公辅政，管叔和蔡叔不服，勾结商纣王之子武庚起兵，联合殷商九族和淮夷发动了一场叛乱。这场叛乱持续了3年，才被周公弹劾压服，武庚以叛乱之罪被杀，管叔也以叛国之罪被杀，啊，所以结局不太好。但是

他的后裔就用他的封邑作为自己的姓氏，称管氏。源流二出于姬姓，是周穆王之后。周穆王执政时期，把自己的一个庶子，也不是嫡子啊，封在了原来管叔的那个封邑。管叔已经被杀了，已经这个国除啊，就这个国不存在了，这块地方还在。那么周穆王把自己的叔子封在那里，也是河南郑州附近。这一支到了春秋年代，出了一个中国历史上了不得的人物，管仲。后代尊称他为管子。那么从管仲开始，这支家族在齐国变得越来越显赫。管仲后面我们还要讲啊，因为管仲的名声非常的大，历代对他都很尊敬。那么原来管叔的那一支，因为管叔是叛乱被杀嘛，所以管叔的那一支的后裔后来很多也说自己是管仲的后裔啊。这两支啊有点并拢的趋势。管仲的子孙被称为管氏正宗，现在好多管氏都以管仲作为自己的始祖。源流三源于官位，两周时期有个官位叫管钥，管钥匙，管钥啊，这是管城门钥匙。这个的后代最早有过一个复姓叫管钥匙，后来分为了两个姓，管姓和钥姓。现在应该还有姓那个钥匙的钥字啊，只不过很少。这是一个来源。第四个来源源于匈奴族，出自秦汉时期匈奴民族的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乐器。这个乐器叫什么？叫冒顿草耳。当时的音是这样啊，到底怎么写我们也不知道。那么冒顿是什么？木头的意思。草耳是一种木管的三孔的吹管乐器。那么这个演奏这种乐器的人或者制作这种乐器的人后来就被称为胡氏、管氏啊，有两个姓氏。管氏我们理解啊，因为他叫这个他是吹管乐器。为什么还有姓胡的呢？因为这个乐器汉译就译为胡家或者叫胡管。胡家十八坡，或者现在也念胡家十八拍，应该念十八坡了，就是这种乐器。这种乐器还非常非常的流行啊。这一支的后裔也有姓管的。源流五比较有意思，在我们的兄弟民族当中啊，傣族姓管的特别多。这一支是来源于元末明初这些啊前往云南实现屯戍的这些战士。这些将士都是男的，到了云南那一带哎也回不去了，所以慢慢的就跟傣族的女性通婚。那么他们的后代就融入了傣族。傣族里边的管氏现在都说自己的祖籍是南京，当然不一定都来自南京，而是当时明王朝的首都是南京啊，所以他被称作是啊这个南京人的后裔。现在都是傣族了啊。傣族管氏一支非常的兴旺，人口也比较多。那么另外的源流就像源于满族啊等等等等兄弟民族改汉姓，在改汉姓的过程当中取得管姓，这种情况也很多。在西周非常多的诸侯国当中啊，管国是立国很早的，但是由于管叔叛乱，所以灭国也很早，子孙就从管地，也就是河南郑州一带四散逃亡，到各地去讨个生活嘛。很多人就去了山东。

0: 到南迁到安徽、江苏北部和河南东部的，所以我们知道这个管姓啊散得比较早啊，一下一个国灭，他的子孙都散掉了。从管仲这个例子来看，我们知道管姓很早就到了山东。两汉时期，根据史籍的记载，我们已经明确地看到管姓已经在河南开始聚居。东汉初年，特别特别重要的一点是，有曾经在山东担任过官职的一个人叫管司藏，已经迁居到福建啊，所以管姓进入闽地相当相当早啊，在东汉初年到了。三国时期还有今天山东一带的一个著名的管姓人物管宁，这后面我们也会介绍，避居辽东30多年，换句话说已经提前闯关东了，那提前了不知道多少年，他的子孙已经出现在东北。魏晋南北朝期间，管氏的避乱是两条路，一条往西去关陇，也就是去甘肃这一带，一直往南到达萧乡，也就是今天湖南那一带。南北朝时期的管氏当然也出现在江南。隋末的时候啊，有一个农民起义军啊，农民军的将领叫管崇，他就是晋陵军的啊，晋陵就是今天的江苏常州这一带的，可见常州这一带已经有管氏人聚居。唐宋之际，管姓在江南繁衍昌盛，在江南发展的非常好啊，后来又出现了像江西、像福建、广东等等的迁移，慢慢慢慢的就开始遍布全国啊。今天我们知道管氏在全国分布非常广，江苏、山东是管氏最多的省份，这两个省占了管氏整个人口的60%以上。而另外一支比较集中的姓管的人士，在云南德宏傣族自治州，那里集中了我们前面介绍的傣族同胞当中姓管的人，他聚居在一起，是一个很庞大的家族。
1: 管这个姓呢也比较少见，第一反应就是管仲。
2: 管仲早期与鲍叔牙一起做生意，管仲总是争夺更多的利益，有人就对这一点提出了异议，而鲍叔牙却为管仲辩护，管仲并不是贪财，而是家里穷需要钱。除此以外，管仲三次当兵而且三次逃跑，大家对这一点也是非常的有意见，但是鲍叔牙却说管仲并非贪生怕死之徒，而是家有老母需要赡养。
1: 然后其他的呢了解的也不多，因为管仲嘛就是比较有名一些，如果有专家来给我们讲讲的话，我觉得很多人应该很乐意听。
0: 管姓人才众多啊，非常非常多。我们首先要介绍的就是现在被很多管姓子孙视作为始祖的管仲这样的一个人。管仲出生在公元前719年，公元前645年去世，姬姓管氏，后代尊称为管子，他是颍上人，也就是今天安徽省颍上县这一代的人，是周穆王的后代，中国古代著名的经济学家、政治家、军事家啊，而且他的弟子开创了后来非常重要的先秦诸子里边一家法家啊，就是他的弟子开创的。他还有一个称号叫华夏第一相，第一丞相啊，这个你看评价非常高。 管仲少年时候丧母，生活贫苦，所以他很早的就要谋生，和鲍叔牙一起经商失败，做生意没有成功，就到了齐国从军，几经挫折，还是经过鲍叔牙力荐，成为齐国的上卿，也就是成为齐国的宰相，辅佐齐桓公成为春秋第一霸主。春秋时期最早的霸主齐桓公嘛，就是管仲辅佐的结果。管仲在任内大兴改革，这个是历史上著名的管仲改革，富国强兵，重视商业，《战国策》《国语》《史记》啊等等等等书都对他有很高的评价，《论语》里边对他也有很高的评价。到了北宋三苏之一的苏洵还专门写了《管仲论》啊，对他进行分析，对他进行研究。管仲有惊天伟地之才，注重经济和农业，反对空谈，而且非常强调，用今天话来讲叫职业技能教育，主张富国强兵。他有一句很有名的话啊，后面的14个字今天被反复引用，经常可以看到，叫什么？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这14个字今天经常被用。这14个字前面还有14个字今天不太用了，但是我认为也非常重要。哪14个字呢？国多财则远者来，地辟举则民流处。什么意思啊？国家如果经济发展得很好，那么远方的人自然而然就会来啊。地辟举则民流处，一个地啊，它非常非常的僻远啊，非常的荒凉，但是只要开发了，只要开发起来了，老百姓也会留下来在这里啊，去开创自己的事业。大家看，这就是管仲的话啊。齐桓公称管仲为仲父啊，也就是今天讲的义父或者干爹这样的意思啊，第二个爸爸，对吧？仲父就是第二个爸爸的意思，所以对他非常非常尊敬。他做了很多事情，按照土地征税，禁止贵族掠夺财产，发展盐铁业，铸造货币，调剂物价，改革土地和人口制度等等等等。管仲的业绩啊是非常了不起的。这是管仲，管仲的著作都在啊，大家可以去看。还有一位，也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管宁。管宁有一个故事，那大家太有名了，在《世说新语》里边啊。管宁有个好朋友叫华歆，两个人啊一起在院子里除草，除着除着地啊，发现地上有一块金子，管宁好像没看到一样，接着往前除。华歆呢把这个金子捡出来，哎，看一看，唰，还是扔掉了。华歆并没有把这个金子揣起来，还是扔掉了，也好像不当回事啊。那么这个大家一直是好朋友，就经常在一起读书。有一天，管宁和华歆坐在同一张席子上读书，那么外面有一个人坐着这个马车，穿着礼服，一看就是一个很显贵的人，从门前经过。那么当然还有鼓吹啊，咪哩嘛啦鼓吹，管宁好像没听到过一样，依然在那里啊非常安静的读书。而华歆不一样了，大家还记得华歆在看到金子的时候跟管宁的举动有些微的差距，管宁视若无睹，接着锄地，华歆把这个金子捡起来看一看再扔掉啊。那么到了这个环节，这些纤维的差

0: 举，就开始显现出啊巨大的这个不同了。管宁看到门外有个高官经过，照样读书，而华歆把书放下，跑出门去观看，去看热闹。于是管宁就做了一件事情，这太有名了。管宁就拿起一把刀，因为古人读书啊，大概都是读竹简，竹简上如果要写字写错了，要用刀把这个字刮掉的。所以古代的读书人身边啊，经常有刀子，或者有时候也配剑，古人也要配剑。所以管宁就拿起一把刀或者是一把剑，把这个席子从当中隔开，跟华歆说：“行，你不再是我的朋友了。”这就是非常有名的管宁割席这样的一个典故，也叫割席断交，在今天是用来形容道不同不相为谋啊，大家不是一类人啊，待不到一块。我们就给大家介绍这两位管姓人物，我想就足够了。管姓多民族多元流，跟别的姓氏一样，但是它有非常奇特的一点啊，我们在讲的时候啊，电视机前的观众啊，不妨先猜一猜，哎，根据你的印象，管姓应该排在前几位，我们每个姓都可以这样猜猜，然后等我把这个排位报出来以后，哎，也许哎符合我们的想象啊，确实如此，也许会和大家的想象啊差距很大。管姓就是这样，在一般人的想象当中，管姓很大，但是实际上他真不大。根据我手头的资料，管姓在今天的姓氏排行榜上只排在第143位，比咱们想象的要小吧，人口总数不到117万，所以管姓称不上是一个大姓。这个数字当然只能供大家参考，但是应该基本准确。
1: 给你推荐一家10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2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嗯，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2: 听众朋友，来聊个跟咱钱包和健康都有关的事儿，医保。城乡居民医保实行基本医保加大病保险加医疗救助3道防线，住院报销算下来最高能报好几十万。在外地看病也别慌，手机上异地备案，分分钟搞定，很方便。这里提个醒，医保基金是大家的救命钱，骗保套保的事儿千万不能做。对了，连续参保有奖励，断缴补缴要等一等，别图一时省事儿，耽误了报销。最后说一句，及时参保，应保尽保，给自己和家人添份踏实。广德市医保局和您一起守好这份健康底气。咨询电话6975115 6975695。
3: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4: 夏天的风筝慢慢吹过。
5: 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6: 没胃口，走， 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5: 大夏天的吃火锅，
6: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

0: 还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1: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六七六七六六六。
2: 四季逍遥游，安徽齐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气飞移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齐云山解锁仙系度假体验。
3: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4: 咨询热线607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5: I see you. Dick hopping left and right, but goddamn, how could I blame you?

talking crazy. 我不想理你。

0: 海洋公园280，宜兴湖公园280，野生动物园200。
1: 算什么呢？
0: 我在算今年带娃出游，你看光门票钱就花了这么多。
1: 确实挺多的，但是今年就不用啦。
0: 啊？为什么？
2: 康养广德长三角畅游卡正式上线啦！广德文旅联合康养办又开始放大招了。简单来说，有了这张卡，长三角130多个大牌景点任你游。长三角知名地标紫青湖野生动物世界、苏州阳城半岛乐园、阿尔卑斯雪世界、无锡三国水浒景区，通通涵盖其中。此外，我们还为不同人群设计了2个不同版本的长三角旅游景区年票。尊享版300元一张，适合旅行爱好者，在家闲不住的朋友。品质版300元两张，适合业余时间有限，喜欢结伴出行的朋友。有效期自采购之日起1年内有效，如果到期未使用任意权益，可以免费顺延1年，相当于2年只需要300元就可以获得价值2000元的旅游卡。
0: 快告诉我怎么买。
2: 目前长三角畅游卡已经正式上线我的广德 APP。下载我的广德 APP， 点击下方服务，选择同瑞云铺，点击畅游栏目，选择康养广德长三角畅游卡，选择相应商品加购，支付成功后会收到电子密码，如需预约使用，请进入爱文艺微信公众号，点击票券兑换，手机号验证登录，点击添加票券，将收到的电子密码输入，绑定实名制信息，注意绑定后不得更改。在这里要提醒大家，使用畅游卡至少提前1天预约，需凭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原件核验入场。
3: 无论你是计划出游遛娃感受周边风情，
0: 还是带着家人朋友来广德感受广德多件套的独特魅力，
3: 都可以凭借这张畅游卡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0: 快快拥有这张畅游卡，和长三角来一场浪漫邂逅吧。
4: 马年起星城，挥行伴您行，存款到挥行，安全有保障。挥上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挥上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5: 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6: 零花钱分3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7: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事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8: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5: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9: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10: 同学们，游泳好玩，可别乱来。上学放学路上，千万不要私自或者结伴到江河、湖泊、池塘或者水库玩水，因为这些水域水流湍急，杂草丛生，容易引发溺水事故。一旦发生事故，难以救助，后果非常严重。为了我们的安全，请在大人的带领下到安全水域。

同学们，无论何时去游泳，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不要在泳池边你追我打，推搡拥挤；不要在水里嬉戏打闹，拖拽按压同伴；不要长距离长时间游泳，如果感到身体不适，要告诉同伴并上岸休息。

0: 第六十一集，范增其人。回到住处，刘邦即行收拾行装，并要周勃到楚军营中清点兵将，准备回到丰县前线去。周勃刚一出帐，就被张良拦住，拉着一起来见刘邦。
1: 沛公，沛公，这就要走吗？
0: 张良问。然也。刘邦一边回答，一边往身上披戴盔甲。
2: 丰县不拔，继业不能寐，况乎人心叵测，万一相公变化，前功尽弃。
1: 沛公可否听在下一句话，再行不迟。
0: 张良横在刘邦面前，并不等他表态，就直接道：
1: 沛公如此草草离开，才最易引起项梁生疑。
2: 那以此防之见呢？
1: 以在下之见，周将军可率军回丰县，沛公不如留下。这一则，过几日项梁将召集江淮各路义军首领议事，沛公不妨也听听；这二则，也好见证沛公恢复诚信，消除疑窦。
2: 依你之见呢？
0: 刘邦又问身边的周勃，周勃不假思索地回道：
3: 属下以为子房先生所虑不可谓不周密，请主公放心，属下此番率军西去，定当拿下丰县。
0: 话音刚落，就听见耳边传来李赞的声音：
4: 沛公果然宽明之略，云水之怀，天下能不归乎？
0: 刘邦循声去看，却是一瘦削男子手执长戟，正在门口值守。他心里很不痛快，鄙夷地看一眼年轻男子，道：
2: 军国大事，岂是你士卒所能明白的？
0: 男子却不罢休，不无夸耀地说：
4: 公以布衣而提剑逐鹿天下，秦之将相本无种乎？韩信之言，他日必为公所证。
0: 刘邦正要申斥，却见项伯从楚营赶来，言说将士集结城镇，要他过去检阅。刘邦立时邀张良、周勃同去，早把韩信之言置之脑后了。就在他们滞留项梁军营的日子里，一位年届七旬的老者走进了项梁的大帐。在登上议事厅的最后一级台阶时，来自居巢的范增停住脚步，下意识地整了整衣冠，以示对这次接见的重视。他的目光越过议事厅前迎风招展的象字大旗，只是宽阔高大的门楣。他的脚步很缓慢，但很坚实地向坐在这座大厅里的将军迈进。他并不为自己在夕阳晚岁出山有丝毫的遗憾，而把自己赋闲在家看作成韬光养晦，一切似乎都为了今天的这一刻。他在前往薛县的途中，已准确地获得了陈胜已经遇害的消息。在毒素客栈的那个夜晚，他用了整整一宿的时间为这位张楚王的离去罗织了完整的说辞，而且断定这说辞必然改变项梁对局势的看法。因此当他在项梁贴身主簿引荐下来到议事厅的时候，整个表情神清气定，甚至没有想到要向对面这位呼风唤雨的主帅行觐见礼，倒是项梁对他的到来表示了儒雅的谦恭。
5: 不知先生自何处来，有失远迎，还请见谅啊。
6: 谢将军。
0: 范增从浑浊的眼睛里露出长者的笑容。
6: 老夫乃居巢隐者，闻将军号令江淮，举义抗秦，故而一路过九江，越陈郡，迢迢远来。
0: 一想到从居巢到薛县遥遥千里，项梁不免为之动容，忙吩咐赐座。当两人同席相对而坐时，项梁端起手中的茶盏道：
5: 相传神农尝百草，日遇72度，得茶而解之，故知茶可清心明目，我以此敬先生。
0: 范增一手端茶盏，一手掩其口，一杯入腹，果然神清气爽，话也随之多起来了。
6: 哎，老夫拜见将军，非为饮茶，乃为陈王已去之故。
0: 这话一出口，项梁握着茶盏的手举在空中停住了，很吃惊于范增以垂老之躯而见识迅捷。
5: 先生何以得知陈王已去
6: 啊？老夫来此途中得与苍头军失散士卒，言说陈王已死于司狱庄甲之手。
0: 范增看着卫士为杯中续了茶，继续道：
6: 哎，老夫前来愿为将军来日祭。
0: 这话正中了项梁的下怀。自秦二世命章邯率军出函谷关以来，多在荥阳、渑池一带为战，之后南下陈县、汝阴，终于与他所率领的江淮义军接战。腊月，章邯军到达历县，他曾遣将军朱基时于凡击之，孰料为秦将司马仁所败，于凡战死军中，朱基时伏法引刀。最令他揪心的是项羽攻襄城亦不顺利，他知道如不尽快遏制秦军气焰，久而久之必致人心离散，也许范增的到来能为他破解迷局，建言良策。
5: 在下愿领教于先生。
0: 项梁的双膝不知不觉间向前挪动了一步，面向范增打拱作揖，那谦恭都在举止的每一个细节中呢。然而范增却并不急于陈说想法，而是把一个十分尖锐的问题提到了项梁面前。
6: 敢问将军，可知陈王何以败北身亡？
0: 项梁不想打断范增的思路，只是又悄悄地朝前挪了挪，给范增留下礼贤下士的强烈感觉。范增那在心中缠绕多日的思绪便顺着项梁热情的目光流出舌尖了。
6: 夫陈王之败乃为必然，何也？夫秦灭六国，楚国最是无辜，秦用张仪之谋，狂怀王入秦不反，楚人怜之至今。故楚有南宫曰：楚虽三户，亡秦必楚。今陈胜守势不立楚而自立，其势不长。
0: 范增说到这里，将举起的杯子置于案头，目光缓缓掠过项梁的额头，就从中读出了一种欲知若渴的情绪。他内心暗暗兴奋，撩了撩自己的衣袖，从座上站起来，孰料项梁也跟着站了起来。范增这才将话转到正题上来：
6: 请将军再思，今将军起于江东，楚风起之，将征赴军者，乃因君世世为楚将，担当付出之大任也。若将军效陈王而自立， 老夫恐有危矣。
0: 一语点醒梦中人，项梁本欲纳头拜谢，却被范增死死拦住，连道：
6: 若将军不弃，老夫愿去往民间，觅得楚王之后胄者，立为王。
5: 在下之德先生，生于和随之真矣。
0: 项梁当下拜过范增。第二天，范增便离开薛县，前往民间寻访楚王后胄。项梁、项伯、刘邦和张良送至城外五里，以酒饯行，直看到范增的车驾融入五岳的稻田深处，才相继拨转车头返回。张良向刘邦使了个眼色，两人都缓了一步，待项梁和项伯的车驾启动后，才要私欲挥鞭驱马。这在礼仪上没有任何纰漏，却为张良和刘邦说话提供了短暂的空间。
1: 在下观范增其人，老谋深算，城府幽深，沛公当提防之。
0: 张良说罢，迅速登上车，先一步离开。等待各路英雄会盟的日子，刘邦除了偶尔应项伯之邀共析军情战事外，更多的是和张良在一起，一方面游历薛县，一方面等待来自丰县的捷报。这一天，张良来约刘邦：
1: 在下闻县东有西宫仙山，山上有夏时西种之木，苍松掩映，清泉碧流，不妨一游。
0: 两人遂向项伯打了招呼，只带着转院吕青出了城门。快马半日，果然前方翠峰争秀，径去山幽。三人把马交于山下店家，自己缓步而行。刘邦不解地问道：
2: 西宫何宫于下，而是后世祭典？
0: 张良看了看身旁的吕青，吕青口中嗫嚅了一下，却被刘邦看见，便带着揶揄的口气道：
2: 既醉宴者乃儒生，故作文雅，言不及义，子房要你说，你看我作何？
0: 吕青眉头皱了皱，脸上却有些挂不住：
7: 属下人微言轻，故而不便多言。不过据属下所知，西宫乃夏禹私域，因造车有功，被夏禹王封为车正，无西宫则无车站。
2: 你果然有些见识。
0: 刘邦就是这性格，只要说的有道理，他也欣然接受。吕青不好进谏，但张良却在一边发声了：
1: 治国之道，要在一民。

0: 人言沛公善得人心，这今日一见果真名实相负啊。
1: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多人历史有声剧汉高祖，感谢收听。第62集，英雄相见。两个时辰转眼过去，三人都觉得身乏口渴，下了山来，见前面一家酒店招子飘飘，酒香四散，正要上前向店小二问话，却见一骑人马穿街而过，过往行人纷纷避到两旁。张良心中很不高兴，在腰间拔出宝剑，当街拦住那批人马道：
0: 光天化日之下惊扰百姓，与贼军何意？
1: 领队的显然是一位屯长，见一书生模样的人拦住去路，开口骂道：
2: 你有眼无珠，不看看这是哪家军伍？
1: 张良却不后退：
0: 你若是义军，所过之处当秋毫无犯，岂可如此无礼？
2: 不得无礼。
1: 刘邦见状便要说和，只听从人群后面传来一声不得无礼，一中年将军着一身黑色铁甲，骑一匹青色大马，喝退前后士卒，来到张良面前下马作揖道：
2: 哎，属下无礼，还请先生宽恕。
1: 言罢转身怒视屯长：
2: 还不向先生道歉？
1: 刘邦在一旁一眼就发现这位将军左脸有墨字痕迹，想来就是陆安义军首领英布，顿时脸上就暖洋洋的问：
3: 阁下可是陆安英布将军？
2: 若末将没有猜错，足下乃当世英雄梦中斩白蛇的沛公。
1: 这一问，英布也猜出个八九分，便把目光投向张良：
2: 这位是？
1: 刘邦拉过张良道：
3: 这位便是当年博浪沙行刺的张良，张子房先生。
1: 一语未了，英布大呼一声：
2: 啊，久闻大名，今日有幸得见先生，有幸至极。
1: 张良侧目扫视，发现吕青藏在众人身后，脸上很尴尬，便牵着他的衣袖来到英布面前说：
0: 啊，这位乃沛公帐前撰院吕青先生，虽系布衣，然见识不俗。
1: 他这一说不要紧，英布纳头便拜：
2: 世伯在上，请受小侄一拜。
1: 吕青顿时如坠入五里云雾，急忙伸出胳膊要扶英布，却听见刚才发脾气的屯长喊了一声：吕将军到。霎时吕臣已经跪倒在吕青面前了。刘邦想起来了，十月时萧何曾向他转过一封信，说是陈王亲笔为之，为说服沛公归附张楚说辞。他当时正忙于微山湖伏击薛壮，便束于脑后了。吕青愣愣地望着吕臣，十分震惊。在经历许久的沉默后，吕臣长喊了一声父亲，那久锁在情感堤坝内的浪涛顷刻倾泻而出：
4: 父亲，儿子有罪啊，儿子有目若谷，不辨忠奸，竟然让庄稼叛贼得手，儿子有罪啊。
1: 吕青缓缓地摩挲吕臣的长发，那感觉中含着一个沧桑老人的百感交集，含着对儿子的宽容和理解。只是此时他竟然想不出一个恰当的词语安慰泣不成声的儿子。关于儿子战死成父的消息几个月来一直折磨着他，哎，儿子还活着，而且带着苍头军参加义军会盟。

0: 能来了。吕青的泪水在无言的沉默中流到嘴角，是一种苦涩的味道。吕臣入义军后，他为避乱也投奔了刘邦，本想效力才智，不料刘邦轻视儒生，他就只能做些抄抄写写的事情。尽管此前有不少关于陈胜被害的传言，可现在面对陈胜近臣吕臣，他们才确信陈胜早已不在人世。但谁都不能否认，是等死死国可乎的宣誓，是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叩问，拉开了反秦大幕。于是无论是刘邦、张良还是英布，都感到了这次会盟的不同寻常。刘邦见吕臣身边以青年将军英姿勃勃，须臾不离，煞是忠诚，便打听到少将军是……吕臣回道，
1: 此乃陈王帐下都尉长史王同，是他协力我攻取陈县，才得以为陈王报仇。
0: 王同忙参见刘邦，心想楚地多奇人，看着刘邦大耳垂肩，一脸福相，定能成就大事。英布虽然想不出多少话语去抚慰吕臣，可残酷的现实使吕臣的哭声在他心底产生了强烈的共鸣。幼年时，父亲就常常对他讲起先祖高尧时代的辉煌，在他青春的时节，有人为他卜筮，言说他当刑而亡。那时候因触犯秦朝刑律而被处以秦刑的他，还在咸阳骊山做刑徒，只当这是笑谈，并不曾想有一天会号令天下。是陈胜的一声怒吼改变了他的命运。虽数千部署与章邯的左右大战于清波，并且大胜而归，但他也清楚地看到唐史义军各自为政必不能持久。清波之战后，他与吕臣便一起结伴到了薛县。
2: 吕将军为帐主出生入死，功可天见呐！
0: 刘邦撩起衣袖，擦拭着湿润的眼角。吕臣的嚎啕强烈地震撼了他的心，吕臣的忠诚也使他对吕青的教子肃然起敬。因而当吕青将儿子介绍给他时，他从内心已经喜欢上他了。
2: 吕将军不必太过伤心，只要义军万众一心，诛灭秦贼指日可待。己虽不才，然愿与天下同其利，以人之智而纳之，何愁天下不能易主。
0: 这件事在张良的心弦上久久颤动，余音不绝。虽然与刘邦结识不过数日，但他已明显感到刘邦不同于其他义军首领，他的目光不再丰沛弹丸小弟，而在遥远的咸阳。别的不说，仅从他每夺城严令军武不扰民，不滥杀无辜，不毁坏秦朝官署，就可见其志向远大。有鉴于此，当英布提出人生难逢知己，何如一醉方休时，张良婉言谢绝了，恭谦地说道，
3: 诸位英雄相见，惺惺相惜，本人之常情。然在子房看来，陈王新去，国逢大丧，我等举酒殊为不当。我等居于薛县，乃在拜谒相公，相公未见，岂可罪乎啊？
2: 子房所言，振聋发聩啊。
0: 刘邦第一个对张良的话给予回应，
2: 诸位英雄，我观今日之狱中，能继陈王之志，率各路义军诛灭暴秦者为相公耳，故而既有一言，明日盟会之后，共推相公为盟主，未知可否？
0: 众人都认为刘邦之言审时度势，沉着冷静，大家相约各自安排好队伍，明日一早拜见项梁。
4: 蠢！

0: 此时项梁正在议事厅中斥责项羽的鲁莽和意气用事。
1: 你领军攻打襄城时，我一再叮嘱不可滥杀无辜，更不好抢掠民财。孰料你啊，你攻下襄城后竟然屠城三日，只是尸横遍野，如此必失民心呀，你懂吗？啊！
0: 刚刚从襄城前线归来的项羽还没有来得及洗掉征尘，眼睛中布满血丝，甚至说话的声音都带着沙哑，他完全没有走出那惨烈的氛围。这不仅因为他对据守数十日的秦军将领十分恼怒，更因为久攻不下而致自己损失了近千将士而憋闷。他把这一切都迁怒于襄城的百姓，现在面对叔父的责备，他心里老大的不快。
2: 叔父不曾到过襄城，哪知战阵之酷吏，若非城中贱民与贼军沆瀣一气，岂能使我近千名将士埋骨沙场？以侄儿观之，不说两万，即便杀他鸡犬不留，也难消我心头之恨。
1: 你如此嗜杀成性，岂能取得民心？
0: 项梁从座上站起来，指着项羽的鼻子，一脸的愤怒。
1: 许知城中百姓乃因秦军胁迫所致，并非有意与我军为敌啊！
2: 叔父如此责备侄儿，难道拔取襄城非但无功，反而有罪？
0: 项羽热血上涌，本来就黑的脸颊霎时一片朱紫，他正要发作，被从外面进来的项伯一把拦住。
3: 你年轻气盛，且平息心境。
0: 项羽挣脱项伯，脖梗歪到一边道：“
2: 是叔父不讲道理，吉儿有何错？”
0: 项伯并不生气，反而转身对项梁道：“
3: 吉儿也是因为我军攻取襄城伤亡过大，心结难解，还请兄长息雷霆之怒，宽恕他的孟浪之举。”
0: 项梁长叹一声，对项羽挥了挥手道：“
1: 你且下去，论功行赏之事，明日盟会上我自有处置。”
0: 哼！项羽这才向项梁拱手告辞，哼的一声出门去了。那声音在项梁心头激起一团乌云，在项伯心头打成一个结，他也急忙告辞追了出去。
4: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多人历史有声剧《汉高祖》，感谢收听。
5: 市民朋友们注意了，7月17号，省人社厅带领6位省中医院权威专家来我市开展义诊，涵盖心血管、风湿、内分泌、神经等专科。7月17号上午8点半至11点半，在广德市中医院门诊3楼国医堂坐诊；上午8点半至10点，在剑桥康复医院门诊1楼接诊。受慢性病困扰，想咨询诊疗方案的市民，千万别错过。咨询热线0563-6712-666，0563-6712-666，抓紧时间前来问诊。给你推荐一家10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6: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2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5: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6: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5: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7: 听众朋友，来聊个跟咱钱包和健康都有关的事儿，医保城乡。

0: 居民医保实行基本医保加大病保险加医疗救助三道防线，住院报销算下来最高能报好几十万。在外地看病也别慌，手机上异地备案，分分钟搞定，很方便。这里提个醒，医保基金是大家的救命钱，骗保套保的事儿千万不能做。对了，连续参保有奖励，断缴补缴要等一等，别图一时省事儿耽误了报销。最后说一句，及时参保，应保尽保，给自己和家人添份踏实。广德市医保局和您一起守好这份健康底气。咨询电话6975115 6975695。
1: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2: 夏天的风正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3: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4: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3: 大夏天的吃火锅，
4: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3: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5: 四季逍遥游，安徽齐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齐云山解锁仙系度假体验。
6: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十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7: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0: 成为您服务。
1: 我是荣小秋，
2: 我是荣小迪，
1: 我们是绝代双骄，
3: 花生瓜子矿泉水，
4: 啤酒饮料八宝粥，
1: 来听我们聊一聊，笑声歌声吐槽声声声入耳，大事小事新鲜事，事事关心，
4: 无用的冷知识又增加了。

0: 嗨，各位此时此刻正在收听直播的听众小伙伴们，大家早安！这里是 FM89.3 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我是荣小秋，
1: 我是荣小迪。
0: 这里呢是荣小秋和荣小迪正在直播的绝代双骄，欢迎大家每个工作日的早上的7:30到8:30，属于我们直播的一个小时，能够尽情的守候在收音机旁。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
1: 是的，那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广荣范米丽，
0: 是的，
1: 一边听节目一边发文字给我们留言。
0: 那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广荣范米丽，广德的广，融媒体的融，范米丽呢就是我们吃的米饭的那个范米丽。这个公众号你可以分享你最近发生的一些有趣的事情，你身边的路况信息，你想听的歌，还有沿途你开车路过的风景都可以。
1: 好的，那我们看一下大家留言都说了些什么哈。 LH 他想点一首歌
0: 快乐阿拉蕾。
1: 欢喜斗地主说啦啦啦来啦，一大早上
0: 好热呀，
1: 等一会儿再放一首开心的歌吧。对面的女孩看过来，小琪的歌，
0: 那确实是要等一会儿了，
1: 因为前面还有一首更快乐的。
0: 是的，
1: 快乐阿拉蕾。
0: 今天早上又是一个看起来就知道非常闷热的一个天气哈。那再次提醒大家，尤其是我们的一些户外工作者，一定要记得防暑降温哦。咱们今天早上啊，还是有互动答题环节。
1: 是的，
0: 提醒大家，
1: 我跟你说，你知道为什么最近这段时间早上给我们留言的朋友没有那么多吗？我终于知道了
0: 啊，
1: 大概就是因为大半夜的有其他更重要的事儿
0: 哦，所以早上起不来是吗？
1: 早上起来的时候发现，哎呀，快要上班了，然后呢就非常的匆忙，实在是抽不出手给我们留言。
0: 我跟你说，阿迪，本来我以为哈，就是盛夏的天气会让人就是心烦意乱，难以入睡，你知道吗？然后早上会起来很早，但是吧，就这几天我每一天都是被闹钟给叫醒的，就是根本睡不醒，就是因为外面太热了，不想起来面
1: 对，在房间里头，哎，有
0: 空调开着，
1: 多舒服，
0: 那个入睡特别特别的轻松。
1: 好的，那么此时此刻哈，还在路上能够抽出时间腾出手给我们留言的朋友，哎，你可以参与答题了哈。
0: 是的，那我们今天的幸运听众呢，依然可以获得广德车之翼普利斯通店提供的免费洗车一次。停了这么久，这车该洗了哈。爱尔兴近视防控中心送出的眼贴一盒，还有星霸王牛肉火锅送出的50元代金券一张啊。如果你中奖了，我们会把这一些中奖信息私发给你的，包括有地址和联系电话，以及有一些它是有效期的，提醒大家，
1: 大家要仔细的看我们发给你的中奖信息哈，上面的地址就是你直接可以去兑换或者使用的哈。昨天中奖的一位朋友跑到咱们单位来了。可能之前我们讲过很多次哈，可能他当时没有听到，以为是到我们这儿来领取哈，并没有。如果说到咱们单位来领取的奖品，我们也会写我们单位的地址的哈，写了是哪儿的地址，就是去哪儿领取，不要跑到别的地方去了。如果实在是不清楚，上面也有电话，你直接打那个电话，
0: 那这样吧，
1: 询问就可以了。
0: 我们把这个地址前面再写两个字儿，领取。
1: 领取或使用地址，你比如说像星霸王牛肉火锅，它就不是说你去领一张券，然后想什么时候去用就什么时候去用，你直接去你就报好手机号就直接使用了哈，它是不会有单独的一张代金券哈。所以要搞清楚，我们再一次强调一下啊。
0: 我来写一下，写一下。
1: 好的，那我们今天早上就要来出题了啊。依然是一位幸运听众，我们今天就选择
0: 回答正确的第四位朋友吧。今天星期四嘛。
1: 好的。
0: 好，这道题是这样的哈，就是春天的时候大家都经历过啊，春天快过去的时候，空中呢会飘柳絮，非常的烦人，可能会引起过敏，还有可能会引起火灾啊。这个柳絮它是柳树的什么呢？A 柳树开出的花儿， B 柳树长出的纤维， C 柳树裹着绒毛的种子， D 柳树排出的废物。空气当中的柳絮是柳树的什么？ A 开出的花儿， B 长出的纤维， C 裹着绒毛的种子， D 排出的废物。
1: 好，这道题也不难哈，我们春天的时候讲过这个话题。
0: 我们选择的是回答正确的
1: 第四位
0: 朋友，是的。知道答案的可以把它发送到我们的公众号广荣饭米粒上面来。
1: 我们今天选择回答正确的第四位朋友作为幸运听众。
0: 是的，来看一下大家的答案都有哪些呢。春天快过去的时候，空气当中呢会飘飞柳絮。柳絮指的是什么啊？指的是柳树开出的花，柳树长出的纤维，柳树裹着绒毛的种子，还是说柳树排出的废物呢？
1: 熊熊说13是什么？
0: B 就是打 B 不太方便是吗？
1: 就写13是吗？
0: 柳树长出的纤维，
1: 姑且认为你是 B 吧。
0: 叶子答的是 C 啊，裹着绒毛的种子。 Room 答的是 C 啊，种子。刘建宏啊，这个不算对啊，因为他答的是中子。
1: 就不是说对不对，咱也没有公布正确答案，就是你不知道他写的到底他想表达到底是什么，是吧？
0: 那我的意思是这个就算他我能理解，但他肯定是错的。他写的是中子，中子粒子那个中子啊。明明答的是 C 裹着绒毛的种子。杨宝88答的是 C， 勇往直前答的是 C， HS Bank 答的是 B 纤维，小韩答的是 C，W 答的是 C， 芳芳答的是 A 柳树开出的花，江江好答的是 C 种子， LH 答的是 C 是裹着绒毛的种子。好，来看一下，等你答了 D 排出的废物，淡墨答了 C 种子，还有四月夕阳答了 C， 然后 HTT 今天真够热了，
1: 他说点一首暖暖，今天不是暖暖，今天是日烫烫。
0: HS Bank 改了 C 种子，看一下还有没有答案呢？
1: 好，杨宝爸妈已经发手机号了，
0: 是因为非常的自信，自己第四个且答对了吗？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柳絮啊，它其实就是柳树的种子，上面会有一些白色的绒毛啊，随风飞散。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 C， 它不是花儿，也不是纤维，更不是排出的废物啊，它是裹着绒毛的种子。之前我们小学的时候是不是学过一篇文章叫《植物妈妈会说话》，就是植物用什么各种方式来传播它的种子。
1: 那可能我们那一版没有吧。
0: 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 C。 那我们第四个答对的是杨宝爸爸吗？
1: 是的。
0: 他已经把手机号码发过来了哈，
1: 他好像
0: 还要看一下之前有没有获得过哈，
1: 一年之内吧。他以前应该是得过，但是一年之内还有没有得过就不大记得了
0: 我们要看一下哈。待会儿如果没有的话可以把中奖信息发给你，如果有的话那咱们就要有请下一位答对的幸运听众了哈。
1: 那我们先听这么一首开心的歌吧。
0: 快乐阿拉蕾，一起来听歌。

0: 好啦，欢迎回来，北京时间早上的7:44，这里依然是荣小秋和荣小迪正在直播的绝代双骄，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直播节目。那每个工作日的早上的7:30到8:30都是我们节目直播的这个时间哈，都欢迎大家能够准时的守候收听。欢喜斗地主说刚刚的这个调调好快乐呀，
1: 我感觉我要摇摆，如果你开车的话就不要了。
0: 是不是接下来要听一首汪峰的《一起摇摆》
1: 啊？算了，我不想继续摇摆了。
0: 刚刚
1: 痛失一位听众，
0: 能够看得出来哈，刘建宏给我们发的这个文字里面，就是透露着他非常生气的，有点焦急的心情啊。心情我们是可以理解的。他是这样说的：答题意思对了不就好了？听你们的节目大多都是在开车，还咬文嚼字，这么较真儿？是这样的哈，就是我是觉得咱们听众大家都在开车的时候，可能才能够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对吧？我们也一再的提醒大家，你开车你一定要保证安全驾驶。你有时间啊，有空，或者说你等灯的时候不危险的时候，再来参与我们的互动答。
1: 爸爸太太的来参与哈，不用那么
0: 迟的，
1: 我们每一天都有啊。
0: 所以大家就是可能打字的时候，哎，稍稍有一点错误，就是也可以理解的哈。但是，这对其他的听众来说，可能就不太公平了，对吧？而且你也不需要，我们出的都是选择题，你也不需要一定要打字嘛，对吧？你就直接 A B C 就打过来，相对来打字来说，你还打两个字。
1: 你像这种情况下哈，咱们的题里面没有数字，你也可以通过1234。那如果说我们以前有的题，它的选项里头的就是回答的，比如说什么一次一个两个这种情况下，那么肯定还是要严格一下，
0: 是的，
1: 答 A B C D。但是像今天这种，它不是数字作为答案的话，可以用1234来代替。
0: 不是要咬文嚼字哈，只是觉得如果算对的话，对其他的朋友哈，他答正常答 A B C D 的，或者就是答对字的，可能就不太公平哈。也怕大家就是比如说他是第四个，但是他字打错了，那其他的就可能会认为不公平。
1: 欢喜斗地主说你暴露啦，开车不要看手机，好好开车。
0: 也再次的提醒一下大家哈，咱们开车的时候那还是安全驾驶最重要哈。
1: 那还有一件事情要提醒大家，这个是非常非常非常好的一项惠民服务活动哈，是7月17号，也就是明天
0: 就开始了。
1: 对，咱们省人社厅带领专家团队到咱们广德来开展专家指导赋能一技提升这样一个活动啊，关于医疗方面的，在广德市中医院和剑桥康复医院哈，对，都会来坐诊。一个我们先跟大家说一下具体的时间。中医院呢是明天早上8:30到中午11:30。剑桥医院呢是明天上午8:30到10:00哈。剑桥康复医院就是在门诊1楼，有咱们的来自省的这个专家坐诊。中医院是在门诊3楼国医堂，这几位专家都是来自咱们安徽省中医院，省就是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的，都是专家骨干哈。一共是有6位哈，其中在中医院有4位，在康桥医院有2位。他们涉及的一些就是专科哈，你比如说有一位姓王的叫王时光，他是安徽省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心血管一科的负责人。他比较擅长，比如说你像就是中西医结合防治高血压呀、冠心病啊、心力衰竭啊之类的，还有的比较擅长，比如说痛风强直性脊柱炎啊，还有很多人非常困扰的这种就是类风湿性关节炎，再就是还有比如说糖尿病方面的啊，然后更年期综合症、多汗、失眠等疾病哈，还有一些比如说就是中西医结合治疗神经系统疾病的，比如说眩晕，现在经常会有一些人，我听说就好好的就晕，晕倒，眩晕，这个有这种症状的人是比较多的哈，头痛、失眠、中风病、面瘫、焦虑、抑郁障碍、痴呆、帕金森病哈，然后什么颈肩、腰腿痛、周围神经病啊、神经肌肉疾病等等等等这方面的哈，我觉得大家有需求的，或者是你想要去了解一下的，可以哈，明天早上的八点。 点到十一点半是在中医院，
0: 可以去看一下。
1: 对，然后八点半到十点呢是在康桥剑桥康复医院哈、啊，剑桥康复医院。嗯，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这个广德人社，他们上面写的会比较清楚，哪几位医生在哪家医院，他擅长的是什么样的一些
0: 病症
1: 哈、啊。嗯，就比如说在剑桥康复医院的话，两位医生哈、啊，一个是咱们安徽省中医院的呼吸内二科的副主任医师，他比较擅长运用中西医结合的方式来诊治急慢性咳嗽、肺部结节啊、间质性肺病、肺部感染性疾病等等等等啊，支气管扩张啊、哮喘啊这些，甚至是肺部恶性肿瘤啊，对那种体虚啊、容易感冒的、气短的这种中医内科常见的疾病的调理有非常丰富的临床经验。还有一位呢，是来自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哈。他比较擅长是也是用这个中西医结合的方式来诊治帕金森病、头晕、头痛、脑梗死啊、脑供血不足等等啊，包括睡眠障碍，哎，现在有很多人有这个困扰哈，所以大家都可以去了解一下哈。
0: 还挺好的。这些专家是以往咱们要在
1: 你首先得过去
0: 挂号，你要挂好久，有的时候不一定能排到队啊，才能够对见到的。但是现在哎，就来咱们广德了，你也不用去到很远的地方了。然后大家有什么相关的问题哈、啊，可以过去咨询一下。听说昨天那个因为入伏嘛，就是咱们市中医院有很多人去贴那个三伏贴，
1: 冬病夏治。
0: 所以就是为了避免就是人比较多的话，大家明天可以就是错峰去啊、这个时间段啊，八点半一直到十一点半是吧？这个时间。好的，我们接下来的这个时间啊，继续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对面的女孩看过来》啊，一起来听歌。那么接下来还有想听歌曲的，可以把歌名发到我们的公众号上，一起来听歌。

0: 算了，回家吧。
1: 现在是早上的7:54，这里还是荣小秋和荣小迪正在直播的绝代双骄，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直播节目、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广荣范米粒随时等候着你们的召唤。
2: 是的，哎呀，这么热的天真的怎么度过，幸好有空调。
1: 是的，
2: 小的时候是不敢这样开空调的，因为你担心一是电费太贵、二是担心它会跳闸。
1: 哎呀，我跟你讲，就上次我是在我叔叔家坐着聊天，你知道吗？中午那个时候还不太热，上个月的时候，不太热的时候呢，然后他呢那个电风，他家吹的是电风扇，那个电风扇呢突然就是，哎，不转了，不转了。当时呢，我婶儿第一反应是，哎，停电了，我的第一反应是不可能，现在不可能停电的，
2: 是机器太旧了，罢工了，
1: 不是，就我叔坐那个地方碰了一下，开关松了，
2: 那。就是不开空调就算了，电风扇也舍不得换一个新的更好的嘛。看来那个不大行
1: 了，插头松了。
2: 插头那插座要换了。总之肯定是要换了。因为我觉得后来就是更新的一些插头插座就很难，
1: 基本上很难
2: 你碰一下把它碰松，
1: 除非是你把你绊倒了一下它才有可能会碰松。
2: 是那我最近就看新闻说，截至5月底哈，咱们国家累计发电装机容量是突破40亿千瓦的大关，达到40.1亿千瓦，同比增长11%。
1: 40亿千瓦，这个是电量吗？
2: 装机，对，
1: 装机容量，40亿千瓦啊，这个数字对于我们外行人来说，对，听上去很大，
2: 但是不明白它到底意味着什么，是吧？我们可以横向和纵向的来看哈，横向的就是和别的国家这样对
1: 比
2: 一下，对，
1: 那法国就不要对比了啊。
2: 我们不单独对比欧洲的某一个国家，都是整体比欧盟的。这个数字哈，大约是欧盟和美国装机总和的1.7倍。欧盟都不够用了，还得加一个美国。
1: 三大加起来的1.7倍。
2: 纵向来看呢，它是14-5初期的1.8倍，是13-5初期的2.6倍。从结构来看，非化石能源装机占比是由2010年的24.6%提升到现在的62.2%。
1: 所以现在这种非化石能源装机成为了增量的绝对主体。
2: 是的，
1: 因为超过一半了嘛。就是以前老依赖这个化石燃料哈，其实对空气的这个污染呐、
2: 就是它不够绿色，
1: 对吧？然后导致夏天更热呀，这个都是有原因的哈。
2: 那咱们国家发电装机容量从10亿千瓦到20亿千瓦，用时是8年，从20亿到30亿是4年4个月，
1: 几乎缩短了一半儿。
2: 是，从30亿到40亿只有2年，那就是一大半了。
1: 这是一个质的飞跃哈。
2: 就很多人会觉得，那么咱们国家装机规模能这样节节攀升，原因在哪里？原因肯定是多方面的。首先就是有政策。这个是关键。2010年到2025年，风电、光伏装机分别是火电装机年均增速的4.3倍和14.3倍。所以说，

0: 当前咱们国家已经构建起全球最大的、发展最快的可再生能源体系。
1: 过去我们小时候哈，就是偶尔夏天还会停电，然后那个时候我记得，咱们考试的时候也会考到哈，我国就是它的这个电力哈，基本上都是火力发电，
0: 火力比较多。
1: 对，
0: 后面就是又有了一些水
1: 啊、水力、风能啊、光伏等等。
0: 然后风和光伏，那就是应该反正我工作之后开始见的比较多了，在那之前主要还是火电啊，
1: 就更绿色的，
0: 一部分是水电
1: 发展方式。
0: 对，这样的话就是它能够实现能源电力从过去的够不够用，像现在够不够好、够不够绿的这样一个成功转型。
1: 嗯，
0: 以前你就怕不够用，一到夏天大家都开始用电，用电负荷增大的话就很容易断电，对吧？
1: 是，
0: 现在你就不担心这个问题了，
1: 基本上现在都不会停电的夏天。
0: 对
1: 哪怕说就是最啊，就是最热的，你看这几天对吧，也会想办法。
0: 是，当然你光靠政策也不够嘛，你还得是有这个技术，
1: 对，
0: 是吧？
1: 所以技术创新很重要。
0: 对，那过去的十几年，中国光伏组件实现了大幅度的成本削减哈，西北大漠的蓝色海洋、东部沿海的这个余光互补，这个在新闻上看到的多一点哈。那工厂屋顶他们的是那种分布式的光伏，还有很多尤其是住在乡村的比较多，乡村的一些普通家庭上，
1: 家庭顶上有那种光伏的光伏顶。
0: 对对对，是。然后一开始他们装那个还有一些政策哈，什么后面会补呀，怎么的他们称之为阳光存折哈。
1: 是，
0: 在大部分地区光伏就已经成为最具有经济性的电源形式。再看风电啊，风电也是我工作之后，应该之前也有哈，但是我工作之后隔了几年在你们秋村那边上那个大叶子
1: 下寺，
0: 对对对，是那个是我工作之后建的，所以我对它的印象会很深。
1: 发电的，
0: 没错，这个是其实是从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哈，国家就大力的支持风电机组大型化技术的开发，所以它的这样的一个创新就是提高了发电效率，降低了度电成本，而且还摊薄了用地、用海配套工程等等非设备的成本。所以我们现在才能够就是从国家的角度来讲能够支付得起这样一个成本。
1: 是啊，同时我们还有完备的产业啊，我们不是有这个世界上最完备的产业链吗？
0: 这个是我们非常独特的一个优势。
1: 对，无论你看发电方面哈，可能需要很多的一些小的组成，比如说那个硅料啊、电池片啊、
0: 逆变器
1: 啊，再到整机，再到叶片，再到这个塔筒哈，中国有全球最完备的新能源装备产业链，
0: 都可以自给自足，
1: 对，都可以啊。输电方面呢，我国现在已经建成了全球规模最大、电压等级最高、技术最完整的特高压输电网络。
0: 不然的话，怎么可以从一些西部地区把它的电西电东送？
1: 是。
0: 所以这个特高压这个技术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厉害啊。
1: 然后在这个输送的过程当中哈，你还要有一些技术预防它这个电跑掉。
0: 对对对，要能把它尽可能多的给储存起来。
1: 是的，
0: 减少消耗。
1: 一系列产业配套加速建设哈，就是让大面积新增的装机建得成、送得出啊，所以40亿千瓦啊，就是有了非常全面的保障。
0: 是，然后我昨天还从那个应该是小红书上看到别人发的一个帖子，就讲到那个中老铁路，中国和
1: 中国老挝，
0: 对，就说中老铁路建成之后，真的是对这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有了非常大的一个促进作用。然后还说中国对一些其他国家在一些合作共赢上做的工作很多，就包括用电哈，就是咱们国家，我们你看我们很多人手机上下的那个叫国家电网，
1: 国家电网
0: 对吧？
1: 只是在交费的时候点开一下。
0: 它有的时候会有一些活动哈。然后其实咱们国家就准确的来讲，它还有一个叫南方电网。
1: 对，南方电网
0: 对吧？国家电网、南方电网，这个是我们听的比较多的。但是他说，中国主要电网企业只说这个配电、输电的电网公司哈，它还有一个叫内蒙古电力
1: 啊、这个咱们这个地方听的是比较少的，
0: 听的比较少的。蒙西电网它是全国唯一的省级独立的地方电网。那么这三家，有人说你知道为什么叫国家电网、南方电网不叫中国电网吗？因为它不光管咱们国内的电网，你比如说这个南方。 方电网，
1: 电网他还管老挝，
0: 对，他主导一些比如说南向的老挝、缅甸、越南啊、嗯，然后像国网哈、啊，还有这个内蒙古的，他会往北向的，
1: 我们广德是国网，
0: 蒙古对蒙古国呀、俄罗斯呀这些，然后就受到这个老挝中老五百千伏特高压。

0: 联网年送30亿度清洁电力哈、啊嗯，然后因为那天我在小红书上看到这个帖子，就由中老铁路讲到这个南方电网对老挝电力上的支持，然后就说了一个数字，就说老挝之前2022年还是二几年全年大停电有多少次，然后2025年是没有的、嗯，一次都没有，
1: 因为我们给他输送电了嘛。
0: 对，后来我就不放心嘛，我就搜索了一下，他说是2022年全年大面积停电10次，就是在老挝。2024年就只有一次了，2025年全域主干电网大面积停电是零，没有全城全省级的断电事故，就可能只有局部的一些地方。
1: 我跟你讲，阿迪，因为小时候经历过那种停电嘛，就是晚上没有电，
0: 就夏天的时候暑假停电已经习以为常。
1: 你现在就是我再也不能过回那样的日子了，你知道吗？
0: 现在的话停电就是心里很稳，就想着啊一会儿就来了。
1: 现在停电你不会认为它是停电，只是哪里的线路出了问题。
0: 如果提前没有对，如果提前没有通知的话，就觉得可能就是有一些意想不到的事故，但是很快就可以来。
1: 近十年来应该都没有提醒过。
0: 上个星期不是他提醒的话会提前提醒，他有一些线路的什么检修之类的，他会提前提醒。如果没有提醒，突然塌陷的话，会那个。
1: 他也会在这个，比如说咱们工作日的时间，就是小区什么业主群或者社区群里面通知。
0: 会提醒，对，就是说他提前的话会提醒嘛。然后临时出现事故的话，很快这个物业就会在群里面提醒了，说哎是因为什么原因什么什么的，大家稍等，大概什么时候就可以。如果是检修的话，他一般会在大家用电的一个低峰期
1: 是
0: 会去检修。在上个星期天，就是大家都是台风哈、啊，就说即将要来，大家严阵以待的时候，那天大概是上午还是下午，就突然我们家就断电了一下。当时我大哥说怎么回事？我说不会是因为台风来电停了吧？我说应该很快就来了吧，大概就是两三分钟就回来了。
1: 可能是小区的什么出现了一点点小问题。
0: 群里面也说了一下，反正很快就来了。所以现在停电这种事情对我来讲就是完全不带担心的。当时我妈还担心呢，她说你要准备点蜡烛。我说好的好的，其实压根儿就没买，完全不担心停电这个事儿。
1: 欢喜斗地主说：“哎呀，没想到还能听上，他都到点儿上班了。
0: 他刚刚点的那首歌，
1: 看一下戴维桃说什么哈？说早上好，好久没有听你们的节目。火力发电只能够把能量用。”电30%到40%，在电力传输中啊是有消耗的。然后水力发电呢可以用到50%到60%啊。然后想点一首皇后乐队的《波西米亚狂想曲》。
0: 子川他说1000瓦就是一度电
1: 啊。根据广德市人民政府发布的最新数据啊，2026年一季度宣城市全社会用电量13.9亿千瓦时，同比增长8%，其中工业用电量同比增长8.1%啊，用电稳定增长，反映了这个经济运行的良好态势啊，确实是哈、啊，你看咱们这个工业用电
0: 是
1: 占全社会总用电量的这个比重还是非常大的哈，
0: 当然现在啊咱们国家这个用电哈、啊、真的大家不用太担心哈、啊、但是还是不能够浪费，
1: 是
0: 对吧、因为要用电的地方很多啊，你像咱们国家尤其是在一些就是新能源啊新科技啊这方面哈、啊、现在有了很大力的发展。我之前就了解，就是那个芯片它就是非常非常耗电的，
1: 我们的工业生产肯定是需要大量的这个电力的、
0: 对，所以大家平时日常比如说你下班那个空调还是
1: 得关，空调对电脑对吧，随手关灯，
0: 是就是芯片的制造非常非常的耗能。我之前就看到说它一个单台的什么什么光刻机一年单台的耗电是900万度。芯片车间需要全年24小时恒温恒湿，所以也有一些国家说它不赞成搞什么新能源啊，搞什么新能源汽车之类的等等原因哈，它是多方面的原因，就比如说这个电力它就不一定能够支持。
1: 是
0: 你像现在欧洲有些国家他说你不需要装空调，他也担心装空调这个空调装机率如果达到80%90%100%，他国家的电也不够用。
1: 是确实
0: 很多原因哈，这个电力不够真的是，所以咱们国家能够建成这样很不容易啊，你想看起点是什么样子的。
1: 好了，我们接下来的一首歌让这个暴热的天气来得更猛烈一些吧，一首暖暖送给 HTT 哈。那大家还有什么想听的歌可以继续在公众号上发文字留言，一起来听歌。

0: 好啦，欢迎回来，现在是早上的8:11，这里还是荣小秋和荣小迪正在直播的绝代双骄，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直播节目，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广荣范米粒随时等候着大家的召唤。那想听的歌也可以把歌名发到我们的公众号平台上。夏天真热呀，
1: 真热呀，所以呢除了吹空调还有什么比较好的降暑的方式？
0: 空调、 WiFi、 西瓜还有绿豆汤。
1: 嗯，对，我们家昨天我爸妈就煮了绿豆汤。
0: 嗯，我以前是不爱喝绿豆汤的，
1: 我很小的时候就喜欢，
0: 而且我喝绿豆汤我只喜欢喝汤，我不喜欢吃那个豆子。
1: 我都喜欢。但是小的时候我会，就是我小的时候吃的零食不大多，爸妈会觉得这也不健康那也不健康，但是会一直坚持给我喝牛奶。然后到夏天的时候也会觉得哎呀这个不健康那个不健康，大家就家里买冰棒的时候呢也会比较严格的限制我一天只能够吃两根
0: 啊，吃两根，
1: 吃两根，
0: 那还挺多的，
1: 且不能够连续的吃，就你必须得分段，自己去安排时间。
0: 我现在规定我的孩子一天只能吃一根
1: 啊，那比我那个时候还要严格哈。然后夏天呢也会买西瓜或者是说煮绿豆汤，会比如说一个星期煮两次这样子的。对，

0: 方面有合过，所以后来工作之后他们说，
1: 就跟那个、哎、那个黄桃罐头是一个味儿、嗯、
0: 啊，就是他们绿豆汤特别好喝，我都嗤之以鼻，你知道吗？我说绿豆汤你还那么贵，你还去街上买，自己家就可以煮。
1: 绿豆汤能有多好喝？
0: 是
1: 好喝，它不就是个绿豆汤？
0: 我尝了一下，我说没有我家煮的好喝。
1: 而且我是觉得哈，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我总觉得我家煮的绿豆汤没有外面卖的好喝
0: 啊。我觉得我家里煮的更好喝，
1: 你知道为什么吗？就是我觉得那个豆子，就是它在我的嘴里，你看它有，比如可能是时间煮久了还是什么，它的豆皮和那个里面的芯儿是分开的，然后就导致我喝的时候就嘴里面会有一层的渣，你知道吗？
0: 是因为你更想喝那个水，
1: 对，
0: 所以你就不想。
1: 然后外面的话，它就很暄软。哦，
0: 我家就还好。然后我像我妈他们比较喜欢煮的更沙一点，就是像你说的豆皮分离。然后我的搭子煮的，他比较喜欢煮那种颗粒分明型的，所以这两种我都可以品尝到。
1: 我跟你讲，我上大学的时候，我有一个室友，他是河北的，我至今仍然记得。
0: 红颜色的。
1: 他说不是，他说他要喝绿豆水。它那个绿豆就是放到水里面，你知道吗？我们不都会觉得要把它煮炸煮开嘛，然后这样吃嘛。他就把它煮一下，那个水开了，其实那个绿豆还是硬的。他就喝那个水，还是绿绿的水。他说那个解暑。
0: 对，还有人说南北方煮出来的绿豆汤不一样。说是北方吧，煮的是红颜色的。反正我从小到大我喝都是绿色的。
1: 我也煮过红色。
0: 对，有人说是因为水质的原因，水质还有那个器皿的原因。
1: 第一个对水质和器皿，因为是用铁锅煮的，它会氧化。
0: 但是我们家从小到大铁锅煮的也依然是绿色的啊。
1: 那可能就是水质的原因。
0: 那我们说这个绿豆汤是想让大家点评一下哪种更好喝吗？No， 我们是要做一些提醒。绿豆汤好喝，但是某些情况下你也不能把它当水喝。
1: 是。就是福州就有一位哈，就是
0: 福州不是湖州
1: 啊，福州
0: 是福州，
1: 福建的福州
0: 是福州、
1: 对，福州他有一名就是患了高血压病很多年的这个女士哈。然后呢他呢平日呢吃药也比较规律，高血压不就是
0: 要规律的吃药，
1: 对吧？血压控制的还可以，
0: 因为规律的服药嘛。
1: 入夏之后呢，夏天到了，他听说喝绿豆汤解暑还能解毒啊，就煮了一大锅啊。然后呢，这一天就是把绿豆汤当作是饮用水来饮用
0: 啊，
1: 这一天都喝绿豆汤，根本就没有喝水。
0: 当水喝，他一天得喝多少呀？
1: 然后
0: 不是说我们日常喝水要是1200毫升到2000毫升嘛，是吧？
1: 之前我好像听说的是800到1200，这个是就是日常的。那夏天的需水量肯定会再大一些。
0: 比如说他说很多，就是说女性的话，根据你的这个身高体重哈，可能少一点，1200、1500。很多男士他是喝到1500到2000。
1: 就是他听说了这个绿豆汤
0: 好
1: 这样子的功效啊，于是呢他每天都喝，每天都把它当水喝。
0: 喝多少？
1: 每天喝下约1500毫升。水量是达标了。
0: 那他喝这个就相当于他没有喝水了。
1: 对呀、
0: 那他应该还是要，我觉得不管你喝什么东西，就你每天多多少少还是要喝一点，喝一点水。
1: 他都喝1500毫升的绿豆，
0: 还
1: 他肯定又喝不下其他的饮用水了，
0: 这也太夸张了。是
1: 喝了连续三天，连续三天之后呢，他突然就剧烈的头痛、呕吐，继而呢陷入昏迷，
0: 赶紧到医院去。
1: 对，就是送医院啊，确诊为脑出血。哎呀，还是挺危险的。
0: 那我们来听一听，接诊的医生怎么去解释的哈。
1: 医生就说，绿豆当中所含的特殊蛋白质成分啊，很容易跟部分降压药结合啊，妨碍药物的吸收，降低血药的浓度。同时呢，这个绿豆还有利尿的作用。
0: 是的
1: 啊，就是会加速我们的药物代谢啊，然后呢会加速我们的新陈代谢啊，让降压效果明显减弱。所以你想啊，他喝完这个降压药又喝绿豆汤，相当于那个降压药就白喝了嘛。
0: 他就没有起效果，就排出去了。
1: 是的。所以患者这个短时间内大量的饮用绿豆汤，相当于反复的稀释这个药效啊，导致他的血压失控飙升，最终诱发脑血管破裂。
0: 是，所以呢，我们再次提醒啊，虽然现在天气特别特别的热，三伏天了，大家呢习惯用绿豆汤去去火、消消暑，但是咱们在喝汤的时候还是要注意的。
1: 说实话，我虽然很喜欢喝，但也不会把它当作水来喝。
0: 那
1: 只可以，只能把它当作甜品。
0: 觉得一天不喝水还是不行的吧？就跟一天你多多少少你得吃点正常的米饭啊，或者什么面条。
1: 有可能他煮的是像我那个河北同学煮的那种
0: 绿豆水。

0: 是绿豆水啊，就跟水差不多啊。天气炎热，不少人习惯呀、用绿豆汤去火，但是呢，对于那些服用降压药、降糖药、抗凝药的慢性病患者来说，你要务必格外的留心啊。你喝绿豆汤跟你服药的时间至少应该间隔2小时，而且每日的摄入量不宜超过200毫升，更不能连续多日每一天都大量的饮用。
1: 是，
0: 一旦出现头晕啊、头痛啊，或者有其他的提示你血压波动异常的这个迹象，要立刻就医，不要掉以轻心啊。之前看过很多的古装剧、古偶剧，对吧？这个古人就那个时候解毒也没有什么特效药什么的哈，就怎么样呢？之前我有看过啊，就是有一个中毒的那个医生就来给他灌大量的绿豆汤啊，可能你看通过这个提示啊，确有部分哈、解毒，只能说部分哈、解毒的功效哈，但是。但是我们现在这个医学这么发达，解毒的药物这么多，
1: 不一定要死磕绿豆汤。
0: 对，不，你就不是说我怎么样了，我就赶紧喝绿豆汤，不是哈，就是任何事情过犹不及，千万不能够大量的去饮用哈，尤其是有一些基础病的朋友啊，平时一旦就网上有一个什么最近的一个非常风靡的什么良方啊，一个养生的什么，大家都趋之若鹜的去哈、但其实每个人还是要根据自己的体质来。
1: 是的，好的，
0: 接下来的一首歌，
1: 《波西米亚狂想曲》，
0: 对，皇后乐队的哈，我们一起来听歌。

0: 好啦，欢迎回来，现在是早上的8:25啦，这里还是荣小秋和荣小迪正在直播的绝代双骄，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直播节目。
1: 是的，最后一点时间呢，在这个周末啊，有一些活动，我们来提醒一下大家。
0: 是的，
1: 一个呢是7月18号2026年全国女子篮球锦标赛广德赛区开赛啦。
0: 是的，
1: 7月18号到24号
0: 就在全民健身中心。
1: 对，
0: 这个要买票才能看的哈。
1: 是的，但是票呢也不是很贵哈。大家可以去网上，就是咱们的微信小程序有一个买票的平台叫看个比赛。它有单场的，也有全天三场的一个套票。
0: 可以去买票。
1: 我看了一下，说实话买票的还挺多的
0: 啊。
1: 然后呢，我那天刷抖音的时候刷到有天南海北的其他省份的朋友，也早就买了票，买了，之前还没有来过广德哈，然后买了那个车票，买了比赛的门票，要过来看一看比赛。
0: 是的，同时呢，就在我们的本周六7月19号，白甸镇的汪家桥水库，一听到这个
1: 名字，熟悉的地方，他又来了。
0: 是的，这个是我们的今年的天元吊祭大舞台啊，再次落户咱们广德白甸，
1: 广德白甸镇，
0: 是的，
1: 白甸站，
0: 大家可以去哦，2026年的天元吊祭大舞台广德白甸站，这个似乎可能不需要门票啊。
1: 怎么看哈？可以在平台上看，
0: 平台
1: 就是抖音，
0: 对，搜索天元邓刚的直播间啊，
1: 是
0: 线上云吊，
1: 对，现场的话也可以，
0: 对，自驾过去。
1: 但是我觉得去那么多，可能
0: 他的内场会被围住的，
1: 对吧？
0: 只能在外面看一下，对，
1: 还是
0: 看热闹，
1: 看大屏，
0: 还是对，就是看线上的直播，就是会更加清楚一些，好了，今天的最后一首歌，哎呀，今天那既然甜的话就甜到底，
1: 甜到底。
0: 最后一首王心凌的 Honey， 对，我们一起愉快地结束今天的直播节目，明天见咯，
1: 拜拜
0: 拜拜。

0: 海洋公园280，银杏湖公园280，野生动物园200。
1: 算什么呢？
0: 我在算今年带娃出游，你看光门票钱就花了这么多。
1: 确实挺多的，但是今年就不用啦。啊？
0: 为什么？
1: 康养广德长三角畅游卡正式上线啦！广德文旅联合康养办又开始放大招了。简单来说，有了这张卡，长三角130多个大牌景点任你游。长三角知名地标紫青湖野生动物世界、苏州阳城半岛乐园、阿尔卑斯雪世界、无锡三国水浒景区，通通涵盖其中。此外，我们还为不同人群设计了两个不同版本的长三角旅游景区年票。尊享版300元一张，适合旅行爱好者，在家闲不住的朋友。品质版300元两张，适合业余时间有限、喜欢结伴出行的朋友。有效期自采购之日起一年内有效，如果到期未使用任意权益，可以免费顺延一年，相当于2年只需要300元就可以获得价值2000元的旅游卡。
0: 快告诉我怎么买！
1: 目前长三角畅游卡已经正式上线我的广德 APP。下载我的广德 APP， 点击下方服务，选择同瑞云铺，点击畅游栏目，选择康养广德长三角畅游卡，选择相应商品加购，支付成功后会收到电子密码。如需预约使用，请进入爱文艺微信公众号，点击票券兑换，手机号验证登录，点击添加票券，将收到的电子密码输入，绑定实名制信息，注意绑定后不得更改。在这里要提醒大家，使用畅游卡至少提前一天预约，需凭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原件核验入场。
2: 无论你是计划出游遛娃感受周边风情，
0: 还是带着家人朋友来广德感受广德多件套的独特魅力，
2: 都可以凭借这张畅游卡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0: 快快拥有这张畅游卡，和长三角来一场浪漫邂逅吧。

0: 马年启星城，徽行伴您行，存款到徽行，安全有保障。徽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徽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1: 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2: 零花钱分3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3: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事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4: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1: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5: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3香5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相。
6: 北海北岸诸单位中，不知精巧清秀者，莫。

0: 广七十余公尺，地形极不规则，高下起伏不齐。
1: 北海公园几处美丽的园中园，因为倾注了乾隆皇帝的巧思，特别值得游赏，尤其是静心斋。上期节目中，书本旅行团在天津大学的张凤武老师的带领下，感受到这座乾隆小花园的精巧清秀与静谧美好。今天的旅行，书本旅行团继续在张凤武老师的带领下，探秘静心斋里的帝王心思。
2: 带你们看一个这里面非常有意思一个石刻精品，就是前面桥头的这个烤山兽。
3: 烤山兽，
2: 对，这是乾隆朝的原物。
4: 就是这是乾隆朝留下来的。
2: 对，换句话说，它已经有260年的历史了，
3: 保存得很好。
2: 对，到今天保存的是非常好的。
1: 靠山兽是镇桥的神兽，它们一般蹲守在桥头，可视为桥的靠山，保佑桥能够平安长久。
2: 看这个倒影，其实是最棒的。如果天光好的时候，这个是特别
4: 漂亮的
2: 景象。你要到那边，可能还看不到这个倒影，
3: 是
2: 水特别清的时候。
3: 我们肉眼所见之处是一幅画，
2: 对，
3: 水中又是另一幅画，
2: 对，
3: 哇，这感觉真好。
2: 对，所以其实这个意境真是，你是会感觉像在一个山野里。
3: 对，
2: 其实乾隆皇帝最初追求的就是这种，就是荒野自然的那种
4: 自然的趣味。
2: 看这边是李政，他要不可避免的要做皇帝。嗯，到这面我就是退隐山林当个文人。哎呦，就是这样一个追求，
3: 自在。
2: 对。
1: 整个园林面积不大，却山石环绕，小桥流水。同学们惊喜地发现，这一片宛如天开的情景，不正是梁思成所说的纯属天然、极饶幽趣吗？
2: 而且你们看了看，就是这个细节啊，其实很有意思。这个静心斋，它用的都是青白石，就是压面那个石头上面
3: 的。是的。
2: 但是，一旦换到我们的小房子，你看隔壁的这些，都是青灰色的，青砂石。其实它也在宣告着，我开始进入了一个非常朴素的自然环境里面，就是小园林区位。那边呢，没办法，它还是个殿堂。
3: 对。
2: 它还想表达一个所谓理政也好，或者说我这个外王的一个氛围，它还是有区别。它在很多细节都在宣告。抱着说，哎，我这边是一个礼的空间，这边是一个乐的空间。你看这面呢，这个博案它是用的这种大料石，方方正正的。
3: 对，
2: 到这面马上全是自然的博案，
3: 规则了。
2: 对，就是你如果在这面再用这个大料石呢，不是不可以，但是他就觉得这个氛围可能就没办法营造出来，
3: 是，
2: 他就全用这些王太后石来进行堆叠，这样其实就是一个，对，它就很灵动，你会感觉到处都在变化，它似乎没有一个固定的水面宽度。

0: 对，
1: 有大有小。其实中国园林讲的什么自然而然，
0: 对，
1: 对吧？就是虽由人作，反自天开嘛。就是感觉这个水池子不是我人工刻意去挖出来的，
0: 对，
1: 而是自然就有这个水。
0: 对。
2: 乾隆皇帝以天地为纸造出的这个园子，想要表达的便是自己内圣外王的人生理想。内圣外王是古人修身理政的最高理想。它最早出自庄子，是说只有内修仁德才能外施仁政。通过前院方方正正的园林气质，营造严肃甚至有些压抑的外王气氛，走到后院的小花园中，则希望通过自然山水的陶冶，实现修身养性，不断提高帝王修为的愿望。那么乾隆皇帝都通过哪些方法来提高自己的修为？书本旅行团跟随张老师穿过抄手游廊，来到静心斋的一座小院落。
1: 这个小园子，就像别有一番天地，
0: 是的，
3: 别有洞天，
0: 竹林哈、
1: 啊。刚刚我们看一个大的场景，马上就修了一个特别小的一个尺度，
0: 是。
4: 那这个抱素书屋这个院子，我们可以看到它跟外面的静心斋它是完全独立的。那么它跟静心斋是什么关系呢？
1: 这个抱素书屋，那形成了另外一个相对幽静和内敛的小院落。换句话说，它是独立的嘛，相对独立，但其实水是连着的，一直是贯通整个。我们说，无论是方池，还是后院的水系，还是这些，都是贯通的，然后直接出去到太液池。那我们也可以认为它是没有分开的。
0: 我觉得这个名字特别有意思，抱素书屋，就会让我们想到老子《道德经》里面的这个话，说“见素抱朴”。
1: 对，
0: 但是这是道家思想。
1: 对对对。
0: 乾隆皇帝有可能把它用作牌匾之上吗？
1: 其实这个事情就是我们对这个抱素的一个理解。当然您说的也没有问题，“
5: 见素抱朴”。
1: 但事实上，乾隆皇帝在造这个园子时，他所引用的其实反倒是孔子说的“惠氏后素”这样一个说法。换句话说，对，就是简单理解，就是我们画画之前身上有一张底板。那对于乾隆皇帝来说，做一个好皇帝，我要从内心出发，要为什么？要为百姓服务，对吧？然后为天下着想，这个其实是他写这个立意的一个核心出发点。其实还是我们回到前面那句话，内圣外王，
0: 有点返璞归真的这个。
1: 对对对，其实就跟这主题就非常吻合，
0: 很吻合了。是，
2: 惠氏后素，比喻拥有良好的质地才能锦上添花，这恰好与乾隆皇帝内圣外王的人生理想相吻合。只有不断加强内心修养，才能锦上添花，实现外王的目标。在张老师的解读下，同学们发现静心斋的每一座建筑都反映着同一个主题，而且通过匾额楹联不断强化，仿佛诗歌里的反复吟咏。如果不了解这些，便看不懂这座园林背后的哲思之美与文化逻辑。
6: 张老师，这个读书的地方叫抱素书屋，那这个运勤斋，它是皇帝练琴的地方吗？
1: 对，乾隆皇帝会自己练琴吗？
0: 听琴。
1: 对对，他会去听琴。
0: 对。
1: 所以我们先看到这个字面意思，运琴，对吧？你会脑海中浮现这个场景，有人在这抚琴，
0: 对，
1: 你似乎感觉到了琴声，那只是一个初级层级，那更高层级是什么？有声音。对吧？能听到琴声，一定不是抚琴出来的，是什么？我刚才说了，这个水是连的，对吧？古人往往说泉声是像丝竹之音，它就是用泉声来模拟这个琴声。当然，古意的琴是代表什么？代表的就是禁的意思，那就是紫禁城的禁。那禁的是什么？是我们各种欲望。其实还是皇帝要在这里面，你在享受着园林环境的同时，要铭记自己是一个皇帝，要屏蔽这些欲望。琴声又代表什么呢？君王和大臣之间的对话、
3: 交流，
1: 对，和交流。你只有取得这种平衡，你才能做一个好皇帝。换句话说，你才能取得天下的这种太平。他也想用这种琴声来告诫自己啊，我要 君臣去对话，取得抚琴的这种均衡，来表达天下向往天下这种太平盛世。
6: 对，
1: 所以又是那个主题，内圣外王。
6: 哎呦，真的是来来回回。
1: 对，无论在哪一个主题下，你看似好像他在享受着园林环境，其实他在扪心自问，如何做一个好皇帝，是吧？如何跟自己的大臣达到一种平衡的对话？
0: 对，我觉得今天跟张老师学到的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在赏析这个皇家园林的匾额的时候，千万不要只看它字面的意思。你比如说那个庆泉廊，
1: 对，
0: 没有泉，
1: 对，
0: 这个
1: 运
0: 琴斋没有琴，
1: 没错。
0: 你要看的是更深一层的、更深层次的含义。
2: 原来运琴斋里听的并非丝竹之声，而是山石泉水之音，配合泉水旁的风吹竹林之声，又是梁思成所说的纯属天然之景。在这样的环境下读书是一番什么样的情景呢？平日里抱宿书屋很少对外开放，今天书本旅行团得到允许，有幸走进乾隆皇帝的书屋一探究竟。
1: 这就是乾隆皇帝的小书房。
0: 这个房子并不大。
1: 对，
0: 小小的一间。
1: 小小的，这就是我们说的这个读书的一个场所。所以我们也能知道，就是乾隆皇帝更多的读书是希望与古人对话，来修身养性。所以它不需要很大的空间，对。当然更重要这个空间，其实我们来看这个西窗，就像一幅画一样。
0: 是的，
1: 所以就像是我们墙上挂了一幅固定的一个景象。所以当然它也是实现了这个空间跟外面的一个流动。
0: 这个可比画要厉害。
1: 对，
0: 因为四季不同。
1: 对对，没错，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它是有时的，
0: 对，
1: 有时间在里面流淌。所以你在这屋里面，南北都有风景，再加上这个西侧的风景，相当于我四季景观在里面一览无余。所以你说在这个书斋里面它小吗？其实一点都不小，很大，
0: 包揽天下了。
1: 对。
2: 离开书屋，书本旅行团沿着穿山廊前往演化轩。抱宿书屋之小，运琴斋里无琴，演化轩又有什么令人惊奇的发现呢？从下而上穿行廊中，同学们发现这座园子正如梁思成所说，地形极不规则，高下起伏不齐。演化轩正位于园子东侧的最高处。
1: 同学们刚才有没有注意，我们在走的过程中漏掉了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小建筑——备茶坞。
4: 老师，那备茶坞为什么要叫备茶呢？平时我们都是泡茶、煮茶，这里为什么要叫做备茶？
0: 对。
1: 说备茶，你马上会有想象的是茶香，
0: 对，好像闻到了香味。
1: 对，另外一个呢，从他的身份出发，他是皇帝，他也随时要考虑到农民的这种艰辛。换句话说，又是那个主题，内圣外王。
2: 小小的备茶坞，让人的心境一下子从北京北海的静心斋，疏忽到达江南的山野之间。这又是梁思成所说纯属天然的园林气质。然而这么重要的一座建筑，同学们走过时为何偏偏忽略了呢？
1: 那为什么说它居一角？其实它已经临近了我说东侧的最边缘。
4: 对，
1: 它又是一个转折的位置。其实我们在走的时候有没有发现，就是古代建筑里面，在园林里面，它很少把一排建筑放在一个对称的、完全在一个行列的这样一个布局方式。它要形成这种错落。
0: 错落。
1: 对，它要什么？不宜景异。
0: 对。
1: 你们发现没有？我们在走的就像一个曲尺廊一样，
4: 对，
1: 不停地在转弯。为什么要转弯？因为在转弯的时候，你会发现另外一个景象。
6: 景色变化，
1: 对，景色它会发生变化，因为你在直的前进的时候看到一景象，当你转了90度，又有另外一个景象呈现在你的面前。这是园林设计里面我们说不宜景异，或者叫移步换景的一个非常好的设计方法。
2: 正是通过移步换景的造园手法，静心斋从各个角度欣赏都有着让人赏之不尽的美景。这种不断变化和层次之美，正是诗词里的“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也是梁思成所说的“虽峰峦驰沼，胜景无穷”。
0: 张老师，这个备茶屋没有茶，运琴斋没有琴，
1: 对，
0: 演画轩不会也没有画吧？
1: 刚才大家在下面长廊的时候，有没有这个感觉？你看这个演画轩就像一组画一样，
0: 对，
1: 是高地，对吧？有独立的建筑，有叠石假山，有植物，它完全是一个非常完整的画面。嗯，我们走在这个位置的时候，
0: 我们
1: 又成了画中人，对。其实演画就想表达这层意思，既是看画的人，又是画中
3: 人。被看的人。
0: 这个含义不同，就觉得它其中的这个建筑设计也不太一样。
1: 没错没错，其实这就是我们说乾隆皇帝一直所追求的，就是我们已经跳出了古代建筑里面它的一些形的东西，
0: 对，
1: 或者说像的东西，来追求它的意境，或者说文化内涵。
0: 是，咱们继续往前走。
1: 好，
0: 好，走。
2: 演化轩营造的意境之美，正如现代诗人卞之琳的诗：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置身此景，舒伯旅行团宛如画中人。再看对面的备茶屋、抱素书屋、主殿，它们随地形而建，在极小的面积内营造出似面积广大且纯属天然者，给人的面貌和印象确实如梁思成所说，布置精巧清秀者莫如静清斋。然而这所有的精巧安排又都反映的是同一个主题，内圣外王。领略了乾隆皇帝的琴斋、书屋、茶屋、画轩，舒伯旅行团跟随张老师攀登上高高的爬山廊，去探访园中修建的最晚的一座建筑——叠翠楼。
1: 现在我们就来到了这个园子的西北角，也是这个园子里面的一个制高点，而且是这个园子里面唯一一栋两层的一个楼阁——叠翠楼。
4: 张老师，我之前看梁先生的文章里有写到，叠翠楼它建的时间比较晚。
1: 是这样的，其实静心斋整个的营建基本上是两个大的变革时期，就始建乾隆时期。那么在光绪14年的时候，建了这个叠翠楼和周边的爬山廊。那么形成了我们今天看到的一个整体格局。刚才我们走这个爬山廊的，大家有没有感觉到，对吧？原来乾隆皇帝想塑造的是一种山野的景象。
0: 是。
1: 所以加了爬山廊，就是我们增加了一个看整个园林的一个角度，
0: 对，
1: 而且增加了一个制高点，就是这个叠翠楼。我们在这个楼就可以俯瞰全园，同时也增加了一个整个全园的一个大背景。
0: 其实我觉得我们其实在底下的这个亭子里面，包括在这个沁泉廊里面看叠翠楼的时候，会觉得它好像距离我们挺远的，
3: 隐隐绰绰的。
0: 哎，对对对，隐隐约约的能看到一点点的这个楼尖的位置，但是我们走过来其实并没有走多远，因为它把一个极小的局促空间发挥到了极致，
3: 很多处理。
0: 对，
1: 是。所以我刚才提到了，你说它是一个楼，在我们的整个场所里面其实是一个非常高大的，你像我们说这是一个面阔五间还带廊子的一个建筑，其实它的体量很大，对吧？
0: 不显。
1: 对，我们假想一下，如果它在这个沁泉廊的对面，会是一个什么景象？
0: 拥挤。
1: 对，拥挤。所以这也说应该是一个比较巧妙的一个做法，放在了园林的一个角落，而且用这些高树啊隐藏了起来，它既实现了我们说违和感，然后登高望远的这样一个目的，同时又能够消隐到这个周边环境里面去。
0: 是的。
2: 通过对静心斋两天的游览，在张老师的解读下，同学们明白了造园者如何在极小面积里营造出似面积广大且纯属天然者的原因，同时也终于读懂了这座小园林其实是乾隆皇帝以天地为纸的一座建筑作品，它表达了一代帝王内圣外王的人生追求，只有不断提高内心的修为，才能实现高远的人生理想。对于普通人来说，同样如此。

0: 给你推荐一家10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1: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2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0: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1: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0: 嗯，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2: 听众朋友，来聊个跟咱钱包和健康都有关的事儿，医保。城乡居民医保实行基本医保加大病保险加医疗救助3道防线，住院报销算下来最高能报好几十万。在外地看病也别慌，手机上异地备案，分分钟搞定，很方便。这里提个醒，医保基金是大家的救命钱，骗保套保的事儿千万不能做。对了，连续参保有奖励，断缴补缴要等一等，别图一时省事儿耽误了报销。最后说一句，及时参保，应保尽保，给自己和家人添份踏实。广德市医保局和您一起守好这份健康底气。咨询电话6975115 6975695。
3: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4: 夏天的风筝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5: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6: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5: 大夏天的吃火锅，
6: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5: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0: 季逍遥游，安徽齐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系非遗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齐云山解锁仙系度假体验。
7: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8: 咨询热线607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9: 金秋时节，重庆的天气已经渐渐凉爽。这天下午，一名中年男子急匆匆地来到了华新街派出所。
10: 他当时情绪很激动，想让我们马上给他把事儿给处理了。
9: 报警的男子姓马，来自四川泸州。他告诉警察，自己之所以来重庆报警，是因为妻子在这里被骗了。
11: 那个事情真的说就是去，都是说。

0: 我现在都很难以让人置信，我现在都不能相信我那是我老婆能够做出来的事情。
1: 马先生说，几个月前他的妻子突然提出要给他换一个手机号码，这好好的为什么要换号码呢？
0: 对，当时呢我都肯定会怀疑噻，我都怀疑他是在外头打牌输了钱为了躲债吗？还是做了啥子对不起我的事情吗？然后我都起疑了噻。
1: 但妻子坚持让他换号，并说出了这其中的原因。
0: 他都是觉得我一天脾气不好，对他不好，都是在屋头整个人呢，因为我平时工作应酬比较多，在外头可能事情多了嘛，回来都是不愿意多跟他两个多沟通，也很疲惫，然后他都觉得我对他冷漠，都脾气不好，他都迷信了，是通过换我的手机号码，然后都改变我那个人，我真的是现在是真的我脾气更不好了。
1: 马先生很不情愿，但拗不过妻子反复劝说，最终他还是用上了新的手机号码。
0: 我平常理解的那种电话号码，无非都是3个6、3个8呀，或者是更多的嘛，都是那种连号或者是一些吉利的数字。所以他给我换的那种电话号码完全都没得。
1: 又过了一段时间，他发现妻子变本加厉了，要把全家人的手机号码都换掉。
0: 发现我老婆也换了，我的子女也换了，都觉得一个正常的人他不可能做出那个莫名其妙的事情，我都觉得那个肯定有问题。
1: 马先生觉得事情反常，反复逼问之下，妻子道出实情，原来每一个手机号码都是他花重金从重庆的一位大师那里算来的。
0: 花费了6万块钱，当时我人一下都不能，完全都不能相信的，那是我媳妇能够干得出来的事情。然后我第一反应就是觉得他遭骗了。
1: 马先生又气又急，他立刻开车带着妻子来到重庆，可当时妻子的态度是截然相反的。
2: 当时心里是没有觉得自己被骗，而且她老公来报案的时候，她是极力阻止的。
0: 她其实已经在洗脑了，她完全就是已经信进去了。
3: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说法。马先生的妻子辛女士说，自己是经朋友介绍从泸州来到重庆，在一家名为金飞扬的心理咨询公司购买的电话号码。这电话号码是大师为她量身定制的，她并没有觉得自己被大师骗了。那么金飞扬心理咨询公司究竟是一个怎样的机构？辛女士遇到的那位大师又是谁呢？
1: 辛女士说，她在金飞扬公司除了购买手机号码，还买了很多能够帮她转运的产品。
2: 一共买了4个电话号码，然后一个金字塔，水晶的金字塔，还有一块手表，哎，一共就这样这几个东西，然后就6万多块钱。
1: 接到报案后，警察立刻联系到了金飞扬公司的负责人李华。李华来到了派出所。
4: 我们看到这个人很有气质，端正的中年女士，整个人衣着很得体，说话也比较大方。
1: 李华就是辛女士口中的那位大师。
2: 李某来了以后，当时态度很好，听完那个马先生的那个要求以后，他立即答应就是退掉所有的6万块钱。
1: 马先生说，此前他也去过金飞扬公司要求退款，但当时李华拒绝退款，态度强硬。可到了派出所，李华竟然立刻退还了全部钱款，这样的态度转变让马先生和警察都始料未及。
2: 因为我从警这么多年，对于那个就是纠纷调解了很多，然后这么痛快，几万块钱这么痛快的退款的，在第一次遇到，所以我就觉得有点不对劲儿啊。然后加上他那个案情，对于那个辛女士消费的东西都是一些不靠谱的东西，都是买一些什么电话号码呀，然后买一些所谓的能量产品。从我对科学的认识来说的话，这个东西也不科学啊，我就始终觉得这个东西应该没有这么简单。
1: 李华退了钱就离开了，辛女士和丈夫也回到了泸州，这场消费纠纷的调解告一段落。但参与案件调解的警察却总觉得哪里不对劲儿。
2: 我们就觉得这个事儿可能不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纠纷，我们私底下就在想这个东西，应该是个违法行为，但是具体违法违到哪一点儿，我们也说不准。

0: 据仙女士讲，每一次李华的课堂上都有数百名的学员。
1: 拿的一支号码是18723的磁场，这是这支号码。各位学过数字的都知道，一个人干了三四个人的活，却连个小丫鬟的钱都没拿到，有没有？结果我打开命盘一看，
0: 这是在课堂上李华给学员做的一个实验，目的是为了说明不同数字组合在一起会产生不同的能量。
2: 一个橘子上面写上数字，做了一个试验。那这个橘子呢，写的314，这个橘子写的218。那大家可以看一下，写的314的橘子，还上面是绿绿的，而且还非常有光泽度。
3: 看一下，
2: 还很饱满。
3: 这是314的橘子。
2: 那看它218的橘子，
3: 哦，这里就坏了，
2: 已经扁扁的了，干的感觉，而且这里的话已经黑掉了。那接下来的话，我们要把这个橘子掰开，我们尝尝它里面的味道，不一样的。看看，
3: 这个坏了，
2: 这个、根本就没有办法尝了、
3: 这个没办法尝，坏了。
2: 这个橘子已经坏掉了。
3: 看看这边这个，
2: 看看这个橘子，你看相对来说
4: 相对
3: 好一些，
4: 好
3: 很多，
2: 一个都两个月，
3: 太神奇了。
5: 啊，它是有一个叫数字能量的一个学术，它每一个数字蕴含的东西不一样。哎，比如说有一些可以主宰婚姻，有些可以主宰事业，然后这些数字，哎，排列组合可以达到改变人的那个命运。
0: 有这样的一套所谓的理论做铺垫，李华宣称他可以为学员们量身定制一个能够转运的手机号码。在课堂上还会有已经用上了新号码的学员现身说法。
6: 啊，自从改了这个号码以后呢，告诉大家一个非常稀奇古怪的事儿。因为在那段时间呢，我在卖这个房子，这房子一直都卖不出去，因为我还有一支号码是189-8277，是小人带的很多。我后来我才听那个中介呢告诉我，他说你这个房子好，很多人都来看，但是呢，看了以后呢，他们都放弃了，后来就一直没有成交。那后来呢，一个非常奇怪的事情发生了，就是我把这个原来的这个号码卸掉了，因为当时我已经换上了这个新的号码嘛，把这个旧的号码卸掉了以后，上午去卸掉的，下午我的房子就卖掉了。那可能是一个偶然呢，但是的确这个磁场啊，这个磁场的这个能量呢，的确来得非常的强烈啊。
7: 仙女士告诉警察，在大师李华的口中，每一个数字都是有能量、有磁场的。如果用了不适合自己的手机号码，就会诸事不顺，而通过换一个手机号码，可以改变命运。那么，一个看似寻常的手机号码，真的有如此大的作用吗？李华高价卖出的那些手机号码，又真的是他算出来的吗？
0: 仙女士说，当初在跟李华见完面一周之后，李华告诉他新的号码已经定制好了，让他去移动公司的营业厅领取。
5: 在这个情况下，他要收取14000的那个手续费。
0: 在移动公司的营业厅，侦查员了解到，仙女士花了14000元购买的电话号码其实是免费的，这号码早就在公司的官网上放着，谁都可以办理领取的手续。
5: 李某他是对外宣扬的话，他就像一个就是大师那种，给受害人的感觉就是这些号码是他那个他自己弄出来的。
8: 但这些号实际上本来就是存在的
5: 啊，对，这些号都是挂在网上的，谁都可以买，
8: 公司调好的。实际上
5: 是的，
0: 除了手机号码，李华还向他的学员们售卖各种能量产品，价格同样不菲。
1: 就是水晶类东西现在国家把控越来越少，而且成本越来越高。如果你之前有把这些跟海南幺六五还请回家，你依然还在用的，它还没坏掉，那我恭喜你家发财了，真的。因为这个将来可能就是市面上见的会越来越少。
9: 我们还是要抓紧时间把这个落实下来，时间再拖得更久，有可能涉及到的人数会更多。
0: 谢女士说，如果警察想了解更多，可以去找一个名叫高晴的人。这个高晴是金飞扬公司在泸州的负责人，当初正是高晴介绍了仙女士认识李华。
5: 我们就当天就在泸州把那个介绍仙女士去消费的高某找到。
0: 侦查员把高晴从泸州带回重庆，起初面对警察，高晴的态度十分抗拒。
5: 具体表现就是他一直在那个一直打坐。

0: 哎坐着，然后嘴里面不知道在念什么，就这样坐了一晚上，然后直到第二天，哎，他情绪才有一些放松，哎，才愿意跟我们进行一些交流。
1: 我一开始的感觉就是觉得很神秘嘛，然后再加上我表姐他们又在那里说他有多厉害。
2: 怎么厉害？怎么跟你形容他？
1: 嗯，说见了这个大师，通过电话号码让人又就是说你在方方面面都会变得更好吧。
3: 高晴说，他认识的李华是一位真正的大师，自己介绍仙女士去金飞扬公司学习完全是出于好心。
1: 就聊天一样，我也没有说故意去引导他来消费。其实当时来了以后他也很冲动的就消费了，以后我还问他，我说你怎么消费那么多，他说我没管那么多，他就这样子讲的。
3: 可实际上在高晴的手机里，警察看到他与李华长期保持着金钱往来，高晴每推荐一个人在李华那里消费都会获得提成。
0: 高某通过介绍仙女士去金飞扬公司消费得到了上万元的提成。
3: 在高晴的手机里，警方还发现了更多金飞扬公司上课的视频。
2: 来宝贝儿，测一下这个手机的，
4: 测一下这个手机的能量，如果它是负面能量你就逆时针转，如果它是正面能量你就顺时针转。看刚才它是不是想正着转了的？
5: 对，
4: 现在呢
5: 逆反了转，
4: 看到没有？嗯，
6: 哎呦哎呦哎呦，这个摇得太厉害了，你看哈，哎呦太神奇了，太神奇了。
3: 让侦查员感到震惊的是，高晴手机的社交软件里竟还保存着十多个金飞扬公司的代理群，每个群的人数都在300到500人之间。
0: 记录里面显示金飞扬公司长期在从事封建迷信的活动，而且受害人众多。
7: 最后确定这是一个以封建迷信的方式诈骗的一个案件。
3: 第二天警察来到了金飞扬公司现场取证，当时李华正在贵州讲课，公司里只有两名工作人员。
8: 怎么了是不是？也就是你说你买的机制上
9: 打了一条链。
3: 在搜查中，警方发现了很多金飞扬公司在售的所谓能量产品。
10: 有两层门面，一层门面在地上，一层门面在地下，感觉是在做一些看不见光的东西。
11: 还有一些宣传封建迷信的一些材料，我们当时内心就基本上确定这一家肯定不是一个正规的运营的公司。
3: 在公司被扣押的电脑里，侦查员看到了金飞扬公司售出的电话号码清单，仅从2015年到2019年4年间，李华就卖出了1486个电话号码。
0: 2015年开始，好像最早的是卖4600一个电话号码，到最后2019年我们，就是查封他的时候，他电话号码已经涨到了14900一个，他的影响也是越来越大，从最开始重庆、成都，到后来的那个全国各地都有，甚至世界各地吧。
3: 警方估算，李华单是售卖电话号码的收益就高达1000多万元。为了获得更多收益，李华还同时向客户销售各种所谓的能量产品。客户之所以愿意购买，是因为李华告诉他们，新的手机号码要搭配能量产品一起使用才会有作用。
0: 这是两个金字塔，金字塔据给受害人的描述，金字塔具有积蓄能量的功效，只要把金字塔放在家里面， 哎，就可以把积蓄正能量，然后把负能量排开。然后这个里面我们看见它有一个塔，这东西据李喜华说的，这叫文昌塔。哎，一般如果对小孩儿，像小孩成绩好啊，然后听话呀这些，就会求一个到他那儿求一个文昌塔，一个的价格，哎，离那儿会卖到6800一个。
6: 6800一个，
0: 哎，
6: 6800，嗯，就其实是玻璃材质的，好像
0: 对，就是玻璃的，哎，
6: 它那个进价怎么样？
0: 都是从网上购买的，购买价格极其低廉。这个东西就是水晶吊坠，据受害人说啊，这东西需要戴在胸前，戴在胸前的话，就随时随地的可以把那个能量积蓄起来，会卖4300一个，哎，4300一个。这个在金飞扬公司的话，他称这个为165牌，它就是一个五角星，然后嵌了几个
6: 塑料的
0: 那个哎，
6: 好，这是一个八卦图，
0: 对，好，但是对他来说的话，这个东西可以转运，带着可以转运，反正也是他在网上买的，但是卖出来的话好像是要3100一个。这个手表是也是他们那儿的产品。据他说，这手表随时随地戴在手上，哎，可以积蓄能量，可以就是对他的那个电话数字号码有一个提升的作用。
6: 这个手表价格呢？
0: 手表的话，8600一个一只。
12: 这是不是也是他诈骗构成很重要的一个认定？
0: 对，哎。因为他对这些东西虚构了一些不应该有的一些功效，然后赋予了他不应有的价值，哎，诱导消费者进行消费。
3: 为了调查取证，警方按照金飞扬销售清单上的联系方式，逐一跟被害人取得了联系。
0: 愿意跟我们沟通的那些受害人里面，最后他们得出的结论就是，确实都没有什么大的作用。
6: 但是即使这样，他们也没有想过说去报警。
0: 对，我们当时也很诧异，哎，他们给我的答复就是，大部分人因为，一些个人家庭的原因，他花了这么多钱，他也不想让家里人知道。也有一些受害人当时觉得被骗了以后有一种投诉无门的感觉，就相当于就认栽了。
3: 李华行骗5年，受害者上千人，最终却只有仙女士的丈夫马先生报了警，也由此揭开了这场骗局的冰山一角。杨丽是警方找到的其中一名被害人，他今年35岁，5年前他的生活曾和金飞扬公司产生过交集。现在回忆起来，杨丽说那是一段不可思议的经历，
13: 就觉得也是一个噩梦，心里面特别发怵，怎么当时怎么这么傻，怎么会去接触这些，会有这样的感觉。
3: 5年前，杨丽通过朋友圈里的一条广告知道了金飞扬公司。
6: 他那个广告诱人吗？当时
13: 看着诱人呀，就是你通过那个可以改变你所有的一切，就是这样的感觉。
6: 通过改个那个电话号码，
13: 对，
6: 那会儿是觉得哪里不太顺，想求助于他
13: 啊，婚姻吧，因为都30岁了。
3: 当时已经30岁的杨丽还没有找到男朋友，压力很大。初见李华，她抱着半信半疑的心态。但随后李华只是看了看他的电话号码和生辰八字，就准确地说出了他心中所念。
6: 并没有跟他说你当时没有男朋友是吧？
13: 没有。
6: 那他是怎么知道的呢？你觉得？
13: 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方式，反正就当时一说之后我就懵了，我就觉得哎，这个东西还神奇，就是这样的一个感觉。我说是不是真的可以改变？
6: 你都跟他提供什么信息了？他大概猜你能什么的？
13: 就当时就一个电话号码问了一下，简单的一个咨询了一下，就是这样的。
3: 之后李华告诉杨丽，他要想改变现状就必须换个手机号码，
13: 就是说到时候会给你定制一个属于你的，完了你去取就行了。
6: 然后当时你以为这个号是他给你定制的，并不知道这个号实际上挂在网上谁都能买得到。
13: 我不知道，我还以为就根据我的那个情况来给你匹配的，还以为是定制的，就是这样的。
3: 杨丽说，当时李华收取了他8600元的号码定制费。
13: 8600，
6: 能还价吗？
13: 不能，他说你那个还的话，你的院士你还的话是不是也打折了，就是这样的一个意思。然后就当时就想着好嘛，那个时候也没钱，就想着如果真的能改变的话也挺好，当时也是这样的，就没有想其他的。
3: 还要求他买一个能量产品搭配来使用。
13: 当时一个手链，他说你生命当中缺什么数字，又戴那个手链，他说也起到一个辅助的一个效果嘛，又买了。

0: 的手链，手链还花了好像是3000多吧。
1: 此外，李华还推荐杨丽报名参加了他的培训课，课程分为3个阶段，学费共计3万多元，杨丽也欣然接受了。
2: 那你在那会儿为什么就愿意花这个钱呢？
0: 那个时候可能就是人一个在迷茫期间，完了之后他也抓住你的一个心理吧，也跟你说了之后，好像就顺着他，就他好像就牵着你鼻子走一样，就顺着他走，喊你做什么你就去。
1: 就这样跟着李华上了1年的课，杨丽依然没有如愿找到男朋友。直到这个时候，他才意识到花出去的5万多元应该是打水漂了。而后来因为新号码的资费很高，他又用回了自己之前的手机号码。恰恰是在这之后不久，他反而找到了中意的结婚对象，还有了一个可爱的女儿。
2: 小心点，
0: 像回想起来也是那种就像着魔一样被忽悠了嘛。完了，他可能也抓住你的一个需求，就是这样的。完了就抓住你需求，顺着跟你说，越说的话你就觉得越对，越说的话就越听进去了。
3: 回想起自己被骗的经历，杨丽说，当初之所以相信李华，是因为初次见面李华就说出了自己心里的诉求，这让他觉得李华确实是个大师。那么李华是如何准确地击中痛点，让人对他深信不疑的呢？难道他真的有超出常人的某种能力吗？
2: 一般女孩子大概就有两方面的诉求，最多第一婚姻情感，第二个就是她的金钱和收入嘛。然后她当时就是表示想自己要一份好的姻缘，那肯定就是大龄剩女单身嘛。大概就是按照这些来的。
1: 如今身在看守所里的李华坦言，自己根本不是什么大师。
4: 像杨丽这样的被害人之所以心甘情愿地在他这里消费，跟他们自己的心态有很大的关系。
2: 其实对方受上能上当受骗呢，第一点是因为他们太轻易相信人，第二一个呢就是本身自己有一些需求，因为当下人无非也就是需求婚姻啊、财运啊或者健康啊这些，然后他们都有这些诉求，想通过一些便捷的方式快速达成，这个是最重要的。
1: 让侦查员感到吃惊的是，李华其实只有小学学历，他做过理发店的学徒，开过饭店，后来接触到了培训行业，就渐渐地发现帮人算命改运是个赚大钱的行当。
5: 你给别人说的那一套东西有没有科学依据？
2: 没有什么科学依据。
5: 这些东西它有没有所谓的那些特殊的法律吗？
2: 没有。
5: 你为了什么呢？
2: 其实为了就是在原有的基础上，增加一些产品。
5: 还有呢？
2: 就可以多赚一些利润。
3: 今天我们连线的嘉宾是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房宝国。您好，房教授。
6: 你好。
3: 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啊，其实也会看到算命啊、起名字啊、看风水啊等等这些公司，或者顶着大师名号的个人。那么我们怎样来界定哪些行为是合法的，哪些行为可能就像这个犯罪嫌疑人李华一样，涉嫌以封建迷信的方式诈骗了？
6: 迷信和科学不一样，科学它是对客观规律的发现、总结和运用，这个迷信主要靠的是一种运气和巧合。当人们遇到困难的时候，常去求神问卦、算命，包括本案中当事人采取更换电话号码等方式以求解脱，它实际上是一种病态的社会心理，一种反科学的愚昧行为。在法律上，这个诈骗它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用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的方式，让对方产生错误的认识，被害人遭受损失。在本案中，李某采取更换手机号码、高价出售物品等迷信的方式，获得被害人的信任，骗取了大量财物，它是一种构成诈骗的犯罪行为。
3: 目前李华因涉嫌诈骗罪被重庆市江北区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通过今天这个案子，我们想跟大家重申一个朴素的道理：爱情源于忠诚，家庭在于经营，事业出自努力。当有人告诉你这些都可以不劳而获时，要当心，那肯定是个陷阱。
7: 同学们，游泳好玩，可别乱来。上学放学路上千万不要私自或者结伴。

江河、湖泊、池塘或者水库玩水，因为这些水域水流湍急，杂草丛生，容易引发溺水事故。一旦发生事故，难以救助，后果非常严重。为了我们的安全，请在大人的带领下到安全水域游泳。同学们，无论何时去游泳，安全永远是你追我打，推搡拥挤。不要在水里嬉戏打闹，拖拽按压同伴。不要长距离、长时间游泳。如果感到身体不适，要告诉同伴，并上岸休息。

0: 海洋公园280，宜兴湖公园280，野生动物园200。
1: 算什么呢？
0: 我在算今年带娃出游，你看光门票钱就花了这么多。
1: 确实挺多的，但是今年就不用啦。啊？
0: 为什么？
1: 康养广德长三角畅游卡正式上线啦！广德文旅联合康养办又开始放大招了。简单来说，有了这张卡，长三角130多个大牌景点任你游。长三角知名地标紫青湖野生动物世界、苏州阳城半岛乐园、阿尔卑斯雪世界、无锡三国水浒景区，通通涵盖其中。此外，我们还为不同人群设计了2个不同版本的长三角旅游景区年票。尊享版300元一张，适合旅行爱好者，在家闲不住的朋友。品质版300元两张，适合业余时间有限，喜欢结伴出行的朋友。有效期自采购之日起1年内有效，如果到期未使用任意权益，可以免费顺延1年，相当于2年只需要300元就可以获得价值2000元的旅游卡。
0: 快告诉我怎么买。
1: 目前长三角畅游卡已经正式上线我的广德 APP。下载我的广德 APP， 点击下方服务，选择同瑞云铺，点击畅游栏目，选择康养广德长三角畅游卡，选择相应商品加购，支付成功后会收到电子密码，如需预约使用，请进入爱文艺微信公众号，点击票券兑换，手机号验证登录，点击添加票券，将收到的电子密码输入，绑定实名制信息，注意绑定后不得更改。在这里要提醒大家，使用畅游卡至少提前1天预约，需凭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原件核验入场。
2: 无论你是计划出游遛娃感受周边风情，
0: 还是带着家人朋友来广德感受广德多件套的独特魅力，
2: 都可以凭借这张畅游卡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0: 快快拥有这张畅游卡，和长三角来一场浪漫邂逅吧。
3: 马年起星城，辉航伴您行，存款到辉航，安全有保障。辉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辉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4: 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5: 零花钱分3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

0: 也是书里教的。
1: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似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2: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3: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4: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5: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读书好时节。各位掌门，各路豪杰，书香乍起，寻旧梦，话沧桑，忆流年，听雅趣，与圣贤对话，与经典同行，快来共赴一场穿越时空的盛宴吧。这里是荣门书局。

Hello，听众朋友，上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893的荣门书局，我是荣小素。那么今天的节目呢，我们首先来为大家分享一篇文章，其实也是分享一个观点啊，就是复旦大学中文系的梁永安教授说的哈。这个什么观点呢？就是你的贫穷或许是受了这样的教育啊。我们先来看一看是什么样的观点。说一个刚入学的女大学生打算用平常从生活费里攒下来的700元去泰山旅行，用今天的话说呢，就是特种兵旅游。当她跟爸爸说完这件事后，立即招来了爸爸的反对。爸爸认为花700元旅行不是不好，而是不值，浪费时间，浪费金钱，对社交也没什么用，对女儿进行了一番劝说。很多同学看了这段父亲和女儿的对话后，纷纷诉说自己遇到了类似的经历。旅行必然有一些开支，父母知道后大多不赞成，他们觉得旅行并不值得，孩子听了以后往往备受打击。为什么会出现这个情况？如果拓宽背景来理解，就会发现我们的代际在历史上很是巧合。老一辈和新一代刚好是社会转型的两代。1978年，我国人均 GDP 才200多美元，老一辈人只能维持基本的生存，所以我们这一辈人对生活的思维框架都停留在柴米油盐，每一分钱都很珍贵。毕竟在物资匮乏、经济生活水平低下的时期，每个人都要精打细算。用另外一种方式理解，那就是越是不发达的时期，时间越不值钱。现代社会就是时间特别值钱的社会。今天我们有约2000万名货车司机，送货要求都不能延迟半个小时。比如把一些科技产品从上海或苏州的产业园区送到浦东机场，然后再运输到全球各地的产业链、供应链里，配送时间都是按分钟来计算的。因此，在漫长的农业社会里，越是靠人力，经济发展越缓慢，流速也非常缓慢。那时最大的资源就是人力。人们用时间作为资源消耗自己，所以他们才要节省自己的时间。大城市里，有的人把它概括成一种穷人思维。我在日本工作的时候，一些水果店往往会把一些不新鲜的水果放在一个果篮里，标价100日元。新鲜的果篮需要500日元，很多收入不高的人便只购买100日元的不新鲜的果篮。我看着一些人购买100日元的果篮，心里想，这样精打细算会有一些人生缺憾。按照这样的活法，他们可能一辈子都没有真正品尝过最新鲜、最美好的水果。父亲劝说女儿不要去旅行，恐怕就是思维受到这样的陈旧习惯的限制。他觉得过日子就是要精打细算，而人类生活的拓展跟他并没有什么关系。然而当今是一个全球化的时代，中国社会正大踏步地迈向城市化、中产化，从小康走向现代。在这个过程中，有大量的新需求、新创造，因此需要人见多识广，需要人有丰富的内心积累，需要人眼光开阔，这些都是需要人们在年轻的时候去培养的。花700元爬一次泰山，这个人就会知道泰山的历史，知道泰山上有哪些诗歌，不管是刘邦还是杜甫、李白等，都曾在这里留下痕迹。这些都是中国珍贵的文化遗产，也是世界文化遗产。鸟瞰群山，一览众山小的感觉，不仅仅只是一种视觉感受，更是精神体验、文化的体验。如果我们对孩子的要求就是成个小家、生儿育女这个小范围的话，我们不过是在给他制造局限。孩子对世界的认知、对内心的认知、对成长的认知，在无形中被弱化了。
在这个时代做一个现代的人，在青春中完成最重要的成长，在这个成长过程中学会从多元化、差异化里认识真实的世界，尊重别人的价值，从而释放自己的热度和创造力，这都需要行万里路、读万卷书，同时花一些钱在同代人之间建立连接，或许这笔钱对当时的他而言是一笔巨款，但这是一个人生关键的阶段，因为他刚刚从被封闭、被保护的高中应试教育中走出来，处于人生的黄金年华，他需要学会如何跟大学同学同行，如何互为人师、互为学生，在远离校园的空间彼此重新认识，这都是非常重要的。不仅如此，父亲的言语还总是体现出卑微感，他一直强调，你看看别人的社会地位，再看看自己的，好像别人都高高在上，自己只能仰视别人，这些言语都残留着那个时代的痕迹。所以客观存在的问题就是，我们的年轻人往往都是迎着旧有的思维往前行走，做等级社会这样陈旧思维的逆行者。我们要保持内心的自由，不要把财富差距、文化资源差距变成自己裹足不前、在精神上低人一等的理由。在这个世界上，我们看一个人最重要的不是起点，而是过程，是他最后为社会做了些什么。社会不会因为你出身高贵而对你永远尊敬，社会只会因为你在发展中创造了什么样的价值而对你青睐有加。获得真正的自尊，不是靠退缩，而是靠不断打破社会的禁锢，在这个过程中培养独立的勇气。德国哲学家黑格尔分析过，世界上有两种人，一种是有奴隶意识的人，一种是有主人意识的人。有奴隶意识的人总是在攀比，人之所以攀比，正是因为自卑，哪怕身居高位也自卑，因为还有地位比他更高的人。有奴隶意识的人永远不属于自己，永远向往机会主义，永远不自由，永远卑微。但是有主人意识的人就不一样，他把自己当作一个自由的人，对自己的生命充满独立的自信，相信自己的学习性、发展性，整个人从内到外都是一致的，洋溢着向日葵一般的热量与绽放。所以一个人千万不要把旧社会的等级身份意识放到现代青年的生命过程中，那样会造成永远抬头仰望却不见天日、只见尘埃的压抑心境。我们这个社会当然有差距，财富资源的差距，还有文化的差距，这是不可回避的。但就像了不起的盖茨比开头的第一句话那样，每逢你想要批评任何人的时候，要记住，世上不是每个人都有你这么好的条件，这就是现实。但是生命不等于现实，生命等于你内心的热量，等于你面对世界的解放感，做想做的事，然后重新构建你和这个世界的关系。生命等于那种来自内心深处的动力，所以我们并非因为现实主义而被现实淹没，否则人永远是封闭的。好，我们先这个观点呢，我们先这个为大家分享到这里啊，先来听一首歌啊，放松一下。

好，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3的荣门书局，我是小素。那么我们接下来呢，还是先把这个梁教授的这个观点先分享完，然后接着呢，我们再来聊一聊他的这个观点哈。我有一位很受人尊敬的管理学教授朋友，他的儿子放暑假后，他便让儿子去上海的一家酒店集团实习。教授跟集团的董事长非常熟悉，他要求董事长安排他儿子去最艰苦的岗位上锻炼。第一天去实习后，教授问儿子，这位老总给你安排了什么职位，什么工作？儿子说，我去了以后，老总说要我去最艰苦的岗位上锻炼，所以他安排我做董事长助理。教授听完大吃一惊，立刻打电话让董事长安排自己的儿子去酒店大堂做勤杂工，老老实实的扫地。那有贫穷思维的人听到给儿子安排董事长助理的职位，应该会欢天喜地，特别开心，觉得老朋友真心是在照顾自己的孩子。然而长此以往，这个孩子永远在一个狭窄的通道上。再往前走，当他面对社会的种种变化的时候，他便束手无策。贫穷思维带来的问题是，会使得一个人失去自由生活的热情和激情。当你看到一个喜欢的东西，欣喜之余，立刻就有了克制的念头。比如面对一件100元的旅行纪念品，你很是喜欢，但转念一想，还是算了。看上去你省下了一些钱，但在精神中不断给自己熄火，生命的品质大受影响。有的人花钱吃吃喝喝觉得理所应当，但买一本书却需要沉思良久。然而读书是一种诗意的支出，一个人不会天天买书，不会天天去爬泰山，而生活之中是需要用一个瞬间来做一个决定的。去一次远方会打开很多的可能性，它和日常生活中的平平安安、稳稳当当、细水长流的逻辑不一样。在旅途中，人离开了固定的位置，从而释放出新鲜的东西，听到内心另外一个声音，或者说新的渴望、新的梦想。一个人身上潜伏着大量的东西，在不断涌现新事物的今天，每个人都需要革新换代。我们不能习惯于小格局中，习惯于微小的逻辑，每天只想过小日子。当然，我不是说每个人花钱都要大手大脚、漫无目的，但至少我们要在认知上对新事物有自己的判断，再做出选择，在关键处走出贫穷思维，勇于投放资源。我们要有这样的智慧。在生活中，我们将自己掩盖和遮蔽，虽然是一种保护，但并不必要。我们对生命要有信任，花700元去旅行，途中我们可以精打细算一些，但毕竟是远行了。这样我们既保持了内在的独立和尊严，同时也培养了逆流而上的勇气。跟这些有钱的同学在一起，你不需要有任何自卑。美国作家欧文斯通写过《梵高传》，其中提到梵高25、26岁的时候在矿区画画，那是他很穷，于是他的弟弟提奥每个月给他寄150元法郎。按照常规的思维，这些钱可以买很多面包和牛奶。他本可以过得很充裕，但他依旧吃了上顿没下顿，因为他把钱拿去买颜料了，并且是质量最好的颜料。只有这样才能画出他想要的画面，实现艺术创造的特质。总的来说，如今的年轻人正站在一个伟大的转变的时代，每个人都有价值，每个人都能有很多体验，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追求。在这个基础上，我们一起前行。孔子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今天是众人行必有我师焉。当你不去众人行，不去互相的阅读，互相的激发，你只能像一座独家小院里的孤独农夫，以原始的方式生存。我们不应抓小放大，失去身为年轻人无限蓬勃的生机。要走出贫穷思维，打破常规，给生活增添灵感和创意。中国古话说，当奢则奢，当俭则俭。走出贫穷思维，就是我们要在当奢则奢上有新的认知。
好，这个呢是这个梁教授提出的这个观点，要走出贫穷思维。那么我想在这个分享的这个过程中呢，很多人一定很有这个感触或者很有共鸣哈，尤其是老一代人啊，他们的消费观确实是受啊他们所处的那个年代的局限啊。其实每个人身上都有那个时代留下的痕迹啊，你像我的这个爸爸妈妈也是这样啊。如果说外出去吃饭啊，他就会觉得这个钱花得特别的不值当，而且每一次但凡是这个出去这个吃饭的话，他一定会啊喋喋不休地说，哎呀这么多钱，哎呀这个还不如我自己在家里烧一顿啊，我自己在家里做一顿饭只要花300-500啊，这个1000多啊实在是不值当啊。还有有时候如果我们去看电影，我爸爸也会说，哎呀这真的是神经病啊，花几十块钱啊去看电影，我不知道坐在电视机前看吗？啊我不知道这个看手机吗？啊为什么要花那个钱啊，你们真的是有钱呐啊啊，类似于这种啊这个说法。然后有时候呢，你看这个小到这个家中用的这个抹布啊，尤其是这个洗碗布啊。啊这个还要单独买吗？啊几块钱一条，我这个用什么什么这个剩下的布啊，这个什么什么毛巾啊，这个不用了拿来就可以做这个抹布了啊，还要为什么还要专门去买啊，种种种种，其实两代人之间啊，其实在这个消费观上确实是有很大的鸿沟的啊。那当然现在的90后啊00后，他们有的呢这个消费观呢又确实是太超前了啊，我们说的确实是太大手大脚了，当花不当花的他都舍得花，甚至是啊这个提前花啊，这个透支了花。那现在很多孩子买东西从来不看价格啊，只要我喜欢啊一定要买回家，不然的话晚上觉都睡不着。还是和我们每个人成长的背景有关系啊，当这些孩子他们出生的时候，我们社会的这个生产力啊也在提升，物质也在极大的丰富啊，所以呈现给他们的就是啊只要我开心，千金难买我乐意啊啊。刚才这个文章当中也说到了哈，这个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啊，旅行的钱其实花得很值得。那确实这个观点其实我也赞同啊，有时候坐在家里看到的只是头顶巴掌大的天，出去走一走啊，看一看外面的世界，才能打开你的视野和格局啊。书本上看到的和我们身临其境去了解到的去体验到的，那也是截然不同的感受。就像我们很多人为什么喜欢去听演唱会啊，他说坐在现场的感觉啊，听着现场的音效这个舞动的这个身影，和你坐在荧屏前去观看，那种感觉也是截然不一样的。所以人生怎么说呢，其实就是一场体验，每一个人都是过客啊，我们来到人世间的一场无非是各种体验的叠加啊，体验是各种各样的角色啊，做儿女，做父母，做朋友啊，做这个老师啊，做学生啊，各种身份的体验，各种情绪的体验，喜怒哀乐啊，各种感官的体验啊，这个种种种种吧啊。其实人生最终的这个结局都是一样啊，结局对每个人都很公平，关键是体验不一样。所以这个梁教授提到的走出这个贫穷的思维，打破的这种贫穷思维的局限，我觉得真的是有一定的道理哈，是有一定的道理的。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我们需要啊用金钱啊去换

回我们的体验感啊。那什么样的情况下，还有一句他说是当奢则奢，当俭则俭，什么样的情况下不需要去花那个钱啊？我们也要把钱花在刀刃上啊，就是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大手大脚。怎么说呢，有很多东西是我们在为自己的喜好去买单啊。当然你比方说你是一个艺术生，那么你花钱啊，去刚才我说去看演唱会啊，这个去到现场去观摩什么样的这个美术展览，那么这些东西呢都是再贵的这个金钱啊，其实我觉得也是值得的啊，因为它换来的是精神的愉悦啊。有时候我们会发现精神世界的丰盈其实是远远大于物质世界的丰盈啊。你可以没有钱啊，但是如果你的精神世界很富足的话，其实你是一个快乐的人。但是反过来，如果你拥有财富可是你的精神世界很匮乏，你未必会活得很快乐。而我们人到世上一场，短短几十年啊，快乐很重要哦。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给大家放一首歌啊。

0: 好，那么我们今天呢就啊聊到了这个打破贫穷思维这件事，其实也想到了一句话，就是生活不仅有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我想用在这个观点上也是比较合适的哈。我们努力的生活，我们忙忙碌碌奔奔波波啊，也是为了诗和远方啊，而不是为了让这个银行的存折卡上这个日渐增加的数字啊，那才是，那不是人生的意义，是不是？好，那么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1: 市民朋友们注意了，7月17号，省人社厅带领6位省中医院权威专家来我市开展义诊，涵盖心血管、风湿、内分泌、神经等专科。7月17号上午8点半至11点半，在广德市中医院门诊3楼国医堂坐诊；上午8点半至10点，在剑桥康复医院门诊1楼接诊。受慢性病困扰，想咨询诊疗方案的市民千万别错过。咨询热线0563-6712-666，0563-6712-666，抓紧时间前来问诊。给你推荐一家10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2: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2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1: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2: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1: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3: 听众朋友，来聊个跟咱钱包和健康都有关的事儿，医保。城乡居民医保实行基本医保加大病保险加医疗救助3道防线，住院报销算下来最高能报好几十万。在外地看病也别慌，手机上异地备案，分分钟搞定，很方便。这里提个醒，医保基金是大家的救命钱，骗保套保的事儿千万不能做。对了，连续3保有奖励，断缴补缴要等一等，别图一时省事儿耽误了报销。最后说一句，及时3保，应保尽保，给自己和家人添份踏实。广德市医保局和您一起守好这份健康底气。咨询电话6975-115，6975-695。
4: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5: 夏天的风筝慢慢吹过。
6: 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7: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6: 大夏天的吃火锅，
7: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

0: 送，来齐云山解锁纤细度假体验。
1: 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十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2: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3: 茫茫人海，你总会遇见一个说得来的老朋友。岁月穿行，每一个脚印都记录着生活美好。那本叫《生活》的大书，字里行间讲述的是我们行走在时光里的成长。岁月悠悠，岁月悠悠，纸短情长。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4: 这里是超爱阅读，我是贺超，咱们今天一起读的是贾平凹先生的新书，叫《暂坐》。杭州有个山寺，挂着这么一幅门帘，叫南来北往，有多少人茫茫，爬高走低，何不停下坐坐，坐下坐甚，喝茶呀。天下便到处都有了茶庄，西京城里也就开着一家，名字叫暂坐。刚才的这段话呢，就是小说《暂坐》开篇的语言，一如既往的贾平凹的风格。这也是贾平凹的第17部长篇小说，花费2年时间写作，整整修改了4稿。什么是暂坐？所谓暂坐，就是暂时停下来坐坐，不长久，不彻底。小说取名《暂坐》的意思，或许呢是想告诉我们，在人生的旅程中，不要因为追逐功名利禄、金钱权位这些镜中花水中月而步履匆匆，以至于迷失了自己的本性。我们呢，无非都是过客罢了。《暂坐》这个小说呢，刚刚一出版，就引发了读者们的热烈的讨论，也成为了文坛上热议的焦点。1993年，贾平凹写出了著名的《废都》啊，这部书呢可以说是毁誉参半。之后很多年呢，他都很少去写都市题材的小说，而《暂坐》是他继《废都》之后的又一部都市题材，和贾平凹以往的作品啊，可以说都不一样。他找到了一个新的视角，那就是写女人，写都市中的女人。有人说呀，每个作家写的都是自己，这不无道理。比如路遥的《平凡的世界》，写的就是他自己内心中不灭的火焰。那贾平凹的小说呢，自然也有他内心的投影啊。我们细数一下贾平凹创作的这些内容啊，从浮躁到白夜，再到秦腔高兴，还有近几年的山本老生、菊花等等，这些作品呢，多数是以农村题材为主，而这一次的《暂坐》却把目光锁定了都市女性。这部小说呢，依然讲述的是西京城的故事。贾平凹说自己在西安生活了40年了，城里的一切对于他来说呢，过于熟悉了。正像《废都》一样，也是描写的西安的文人群像故事，但《暂坐》里头啊，几乎没有男女的情爱，更多的是一群女人们之间的故事，她们之间的生活琐事，以及她们延伸出去的各种社会关系。那么这些交织在一起，就组成了一个小小的朋友圈，一个小的人生舞台。其实这也是贾平凹厉害的地方。很多人说呢，男作家写好女人不容易，但这本书你看到的是12个鲜活的女性的故事。故事里的核心人物叫海若，她就是暂坐茶庄的老板。儿子上小学的时候呢，海若离异了，学校当时实行出国留学，于是呢，儿子上高中的时候，为了避免

0: 高考也就和班里的一位同学一起去了澳大利亚留学，可是留学呢并没有让海若的儿子变得更加独立懂事，他完全是只知道享乐不学无术。那海若经营的这个赞座茶庄呢，也算是西京城里的网红茶庄，这儿呀、有最贵最好的茶，结识的也都是有头有脸的人物，茶庄里呢每天出入的都是衣着光鲜有身份的人，可以说是往来无白丁，谈笑有富豪，因此呢就会有人嫉妒，有人羡慕，都以认识这儿的人为荣。那么来茶庄的人当中啊，大多呢都是通过海若做中间人互相认识的姐妹们，有的互相认识了以后撇下了海若，彼此之间呢私下有了生意的往来，有的呢通过海若就成了好朋友，但也不来了，有的呢就在这茶庄里是常来常往常相聚，所以这姐妹团呢就越来越壮大了。茶庄的一楼呢卖茶叶和茶具，二楼呢本来是为了迎接活佛的到来重新装修成了一间禅室，飞天的壁画，明清时期的桌椅摆件，还有熏香佛像玉器沉香等等，这儿呢就是大家聚会以及各自诉说心事的好地方，其实也就是一个小舞台。那么这个所谓的大家呢，就是一群不想结婚的或是已经离婚的女人。在这十二个姐妹里啊，海若给她们每个人呢都送了一块玉，大家呢都把这个玉挂在胸前，于是呢他们就戏称自己为十二块玉，因为如果叫为十二金钗的话，感觉这个兆头啊不是太好，有些悲凉。也就是在小说中，海若、向其宇、英丽后、颜念初等十二个女子，围绕他们和他们的好友夏自花住院为线索，描绘出纷繁复杂的人际关系。一群美艳无比的都市丽人，他们貌似有钱独立，但却为各自的努力拼搏着。赞座茶庄就是他们释放内心落寞的地方，又是他们找到欢乐的地方，当然也是他们伤心的地方。来茶庄的人里啊，还有一个特殊的茶客，这就是西京城里的大作家易光。或许呢，这可能是贾平凹的本身。这个小说里的大作家易光的工作室就在海若茶庄后面的一栋楼上。易光呢，常常来海若的茶庄喝茶，于是呢，也就认识了十二块玉。作家易光是写小说的，但是呢，也有很多人来找他写字，送达官贵人的，去投标的，去结交名人的，都以送易光的字画为要，标价不便宜，十万一幅，见钱写字儿，就是朋友之间，易光的字儿也是要买的。当然了，他也免费啊为这个十二块玉中的几个人写过，但是呢，也要去求的，不是白写。易光呢，惜字如金，连一个小片片也是不会随便给写的。其实呢，在现实生活里头，我们通过新闻也能看到，过去的几十年以来，作家贾平凹本人呢，也是以字养文，通过以字养文，减少了他写作带来的尴尬。所以呢，书中插入的易光的故事，或许呢，也是贾平凹对自我文人性情的调侃。海若的众姐妹们，有开家具店，有开洗车专卖店，有的开火锅店、广告公司，做医疗器械、康复医院等等，还有拥有20多间门面房收租的。当然，这其中会免不了有一些官员的交往，因为啊，他们会为海若的茶庄带来最贵的生意，赚到最多的钱。当然，小说的结尾呢，很有深意，也很悲剧，透着些许的无奈。或许那是最好的结局，叫茶庄没了，人也散了。赞座茶庄就像是一幅清明上河图，他们演绎着自己的故事，在茶庄里说自己，也说别人。
1: 年轻的时候，以为不读书不足以了解人生，直到后来才发现，如果不了解人生，是读不懂书的。 读书的意义大概就是用生活所感去读书，用读书所得去生。

0: 活吧。超爱阅读，人生百味，且读且珍惜。
1: 读贾平凹的小说呀，永远是波澜不惊的，就像是遇见一个絮絮叨叨跑江湖的，就给你悠悠地讲述着他从南到北的见闻。贾平凹的小说不像别的，开端、发展、高潮、曲折、结尾，他的作品乍一看呢，故事性比较差，就是第一页和任意翻开一页给人的感觉差不多，有一点平铺直叙的感觉。也因此啊，这本书啊，我读了好几次都没读进去，但是读进去了就立刻欲罢不能。注意这儿的平铺直叙绝非是贬义，就是说在这样的一本书里头，作者并没有卖弄什么先锋文艺的高端技巧，故意给我们给读者制造阅读上的困难。事实上他本身的故事是一点也不平淡，其实这也是贾平凹的过人之处。按照他的理解啊，小说就是写生活，就是还原真实的柴米油盐，没那么多演绎，没有什么戏剧化，没有起承转合，所以不需要去吊人的胃口。翻开贾平凹的小说，就像打开了谁家的门或窗户，正在发生即时感触，所闻所见只如丝，不会因为你的闯入而从头开始，你得顺着生活，顺着日子的节奏，而不是生活顺着你，日子依着你。他自己就比喻了，说像燕子筑巢，万象在下，抽身于鸟瞰视角，像房梁上的小燕子一样静观众生。暂作这个小说呀不长，全篇21万字，不算是大部头，线索呢也很明晰，一个茶庄，一群女人来来往往，暂作的茶庄里头每天都在上演着一幕幕人间百态，有温情也有薄情，一旦人和人之间因利益产生了距离，那也就是散的时候该到了，这一世的缘分也就走到头了。渐渐的产生了嫌隙的姐妹中间，你来我不来，慢慢的也就都不来了，你看我不顺眼，做场面活我不自在，也不再来了。所以呢，这茶庄的生意就比以前冷清了好多，众姐妹一起聚餐吃火锅，一起放生聚归，一起帮人搬家，一起打麻将的日子还历历在目，转眼就稀稀拉拉不再相聚了。这说好的姐妹啊，看上去如此团结的12块玉，也抵不过利益的敲打，碎了一地。贾平凹呢，在接受采访时被问到，说为什么会想到写暂作这样的一部小说，这不太像他以前的写作风格，就是家长里短的平铺直叙式的聊天。他用下面这样一段话呢来做回答，他说暂作的写作就是听茶馆里的女人在说自己的事儿，说别人的事儿，说社会上的事儿，说别人在说他们的事儿，什么风雨冰雪，阴晴寒暑，吃喝拉撒，柴米油盐，生死离别，喜怒哀乐。在这些叙说中明白了，凡是生活便是生死离别的周而复始的受苦，在随着时空流转过程的善恶行为中来感受种种环境和生命的因果，也明白了有众生是有宇宙，众生之相就是文学，写出这众生相必然会产生对这个世界的识，就是认识，识就是文学中的意义、哲理和诗性。
2: 年轻的时候以为不读书不足以了解人生，直到后来才发现，如果不了解人生是读不懂书的。读书的意义大概就是用生活所感去读书，用读书所得去生活吧。超爱阅读，人生百味，且读且珍惜。
1: 人生就是一场暂作，每个人来到世上都是暂作。小说要表现的是社会，是人活着的意义，这群女子又是如何的生存状态和

0: 精神状态，他们呢在经济独立之后怎样去追求自在潇洒时尚和文艺范儿，又是怎样的艰辛迷惘无奈甚至堕落。从以上的文字里呢，其实我们从晚年的贾平凹的小说风格里可以看出，他的思想呢其实也在发生转变，从废都的豪放无所顾忌的写男女之间的情爱，再到赞作里写姐妹的感情不掺杂男女之情，一群未婚及离异的女人的故事，那么这其中啊也应该是贾平凹思想的一个升华。从书中呢他对人物的刻画里写道，他们呢都是皈依信佛者，同是一群善心者，却又离不开红尘俗世利益的诱惑和纠缠，生于红尘皆为凡夫俗子，又哪里能脱离出世达到真正不食人间烟火的地步。说到城市和乡村，贾平凹的创作表面上呢是乡村多于城市。在这本书的后记中，贾平凹这样写，他说赞作写城里事，其中的城名和街巷名都是在西安，在西安呢已经生活了40多年，对他的熟悉如在我家里，从客厅到厨房，由这个房间到那个房间，无论多少拐角和门窗，黑夜中也出入自由。但似乎写他的小说不多，许多人认为我是乡村题材的作家，其实现在的小说哪能非城即乡，新世纪以来城乡都交织在一起，人不是两地人了，城乡呢也成了我们身份的一个分布的两面。虽然整本书呢是聊天式的写作风格，但小说的文字朴实与真切，在阅读的过程中间，我们脑海里呢就像放完了一部精彩的电影一般，每个人的形态言语都活灵活现地放映了一遍。一部好的作品就应该是像朋友似的亲切聊天，又像是刚看完了一场别人的人生大戏。总之，这是一部值得关注的小说，尽管不靠情节取胜，但犹如白水的生活才是最有故事的小说世界。欢迎大家到贾平凹的小说里暂坐片刻。这就是本期的超爱阅读，下期咱们接着读。
1: 活到老学到老，爱阅读爱生活，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2: 乘电梯，爬楼梯，早上9点我选择健身专线，启动活力一天。
3: Paper Email， 上午12点我选择五指办公，为效率加速。
2: 纸杯瓷杯，下午3点聆听杯勺碰撞的叮当声，给灵感充电。
3: 白炽灯，节能灯，晚上9点我选择绿色开关，让创意闪现。
2: 选择我的绿色人生，享受我的环保主义。
4: 当低碳出行的概念刚刚兴起的时候，我觉得那只是一个口号，不置可否。当车辆开始限行的时候，我买了第二辆车，打算轮换着开。当超市雇员推荐我使用环保购物袋的时候，我嫌麻烦，依旧使用塑料袋。当 PM2.5 成为人们关注热点的时候，我批发了口罩，觉得这样就没关系了。当大地上再也没有一方净土的时候，我终于慌了，不知道还能怎么办。
5: 趁一切还来得及，低碳减排从我做起，从身边小事做起。
6: 有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7: 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6: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8: 哎呦，外面也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来个20度，好好凉快凉快。
6: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地浪费生活用水。
7: 哎呀， 呀，最近我家老停水，还是这宾馆的水臭，洗着可真痛快。
6: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的呼吸。
9: 今天呢，我实践了一次绿色出行。
10: 怎么个绿色出行啊？
9: 我把家里那辆二手车给刷绿了。
10: 您那不叫绿色出行，
9: 应该啥样啊？
10: 您可以先从坐公交、坐地铁开始。
9: 这绿色在哪儿啊？
10: 一辆公交车的碳排放是一辆小车的5倍，载客量却是小车的30倍。
9: 坐公交相当于每人的碳排放减少了80%。
10: 一节地铁车厢长20米，装200人。如果这些人坐小车，首尾相连，怎么也得有250米。
9: 堵车，
10: 碳排放的污染物就更多了。
9: 懂了。减少人均产生的碳排放就是绿色出行。
10: 学得挺快呀。
9: 干脆呀，我骑车上班得了。
10: 给你点赞，一步到位，标准绿色出行啊。
9: 要不我把自行车也给刷绿喽。
10: 绿色出行多一天，绿水青山近一些。
1: 同学们，游泳好玩，可别乱来。上学放学路上千万不要私自或者结伴到江河、湖泊、池塘或者水库玩水，因为这些水域水流湍急，杂草丛生，容易引发溺水事故。一旦发生事故，难以救助，后果非常严重。为了我们的安全，请在大人的带领下到安全水域游泳。同学们，无论何时去游泳，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不要在泳池边你追我打，推搡拥挤；不要在水里嬉戏打闹，拖拽按压同伴；不要长距离长时间游泳。如果感到身体不适，要告诉同伴并上岸休息。

0: 海洋公园280，银杏湖公园280，野生动物园200。
1: 算什么呢？
0: 我在算今年带娃出游，你看光门票钱就花了这么多。
1: 确实挺多的，但是今年就不用啦。啊？
0: 为什么？
2: 康养广德长三角畅游卡正式上线啦！广德文旅联合康养办又开始放大招了。简单来说，有了这张卡，长三角130多个大牌景点任你游。长三角知名地标紫青湖野生动物世界、苏州阳城半岛乐园、阿尔卑斯雪世界、无锡三国水浒景区，通通涵盖其中。此外，我们还为不同人群设计了2个不同版本的长三角旅游景区年票。
3: 尊享版300元一张，适合旅行爱好者，在家闲不住的朋友。品质版300元两张，适合业余时间有限、喜欢结伴出行的朋友。
2: 有效期自采购之日起1年内有效，如果到期未使用任意权益，可以免费顺延1年，相当于2年只需要300元就可以获得价值2000元的旅游卡。那
0: 快告诉我怎么买？
2: 目前长三角畅游卡已经正式上线我的广德 APP。
3: 下载我的广德 APP， 点击下方服务，选择同瑞云铺，点击畅游栏目，选择康养广德长三角畅游卡，选择相应商品加购，支付成功后会收到电子密码，如需预约使用，请进入爱文艺微信公众号，点击票券兑换，手机号验证登录，点击添加票券，将收到的电子密码输入，绑定实名制信息，注意绑定后不得更改。在这里要提醒大家，使用畅游卡至少提前1天预约，需凭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原件核验入场。
2: 无论你是计划出游遛娃感受周边风情，
0: 还是带着家人朋友来广德感受广德多件套的独特魅力，
2: 都可以凭借这张畅游卡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0: 快快拥有这张畅游卡，和长三角来一场浪漫邂逅吧。
4: 马年起星城，辉航伴您行，存款到辉航，安全有保障。辉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辉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5: 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6: 零花钱分3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7: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吃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8: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5: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9: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10: 北海北岸诸单位中，不止精巧清秀者。

0: 尺，广71公尺，地形极不规则，高下起伏不齐。
1: 北海公园起处美丽的园中园，因为倾注了乾隆皇帝的巧思，特别值得游赏，尤其是静心斋。上期节目中，书本旅行团在天津大学的张凤武老师的带领下，感受到这座乾隆小花园的精巧清秀与静谧美好。今天的旅行，书本旅行团继续在张凤武老师的带领下，探秘静心斋里的帝王心思。
2: 带你们看一个这里面非常有意思一个石刻精品，就是前面的桥头的这个烤山兽。
3: 烤山兽，
2: 对，这是乾隆朝的原物。
4: 就是这是乾隆朝留下来的。
2: 对，换句话说它已经有260年的历史了，
3: 保存得很好。
2: 对，到今天保存的是非常好的。
1: 靠山兽是镇桥的神兽，它们一般蹲守在桥头，可视为桥的靠山，保佑桥能够平安长久。
2: 看这个倒影，其实是最棒的。如果天光好的时候，这个是特别
4: 漂亮
2: 的
4: 景象。
2: 你要到那边，可能还看不到这个倒影，
3: 是
2: 水特别清的时候。
3: 我们肉眼所见之处是一幅画，
2: 对，
3: 水中又是另一幅画，
2: 对，
3: 哇，这感觉真好。
2: 对，所以其实这个意境真是不一样，是会感觉像在一个山野里。
3: 对，
2: 其实乾隆皇帝最初追求的就是这种，就是荒野自然的一种
4: 自然的趣味。
2: 看这边是李政，他要不可避免的要做皇帝，到这面我就是退隐山林当个文人，就是这样一个追求，
3: 自在。
2: 对，
1: 整个园林面积不大，却山石环绕，小桥流水。同学们惊喜地发现，这一片宛如天开的情景，不正是梁思成所说的纯属天然、极饶幽趣吗？
2: 而且你们看了看，就是这个细节其实很有意思。这个静心斋，它用的都是青白石，就是压面那个石头上面
3: 的。是的。
2: 但是，一旦换到我们的小房子，你看隔壁的这些，都是青灰色的，青砂石。其实它也在宣告着，我开始进入了一个非常朴素的自然环境里面，就是小园林区位。那边呢，没办法，它还是个殿堂。
3: 对。
2: 它还想表达一个所谓理政也好，或者说我这个外王的一个氛围，它还是有区别。它在很多细节都在宣告。抱着说，哎，我这边是一个礼的空间，这边是一个乐的空间。你看这面呢，这个博案它是用那种大料石，方方正正的。
3: 对，
2: 到这面马上全是自然的博案，
3: 规则了。
2: 对，就是你如果在这面再用这个大料石呢，不是不可以，但是他就觉得这个氛围可能就没办法营造出来，
3: 是，
2: 他就全用这些王太后石来进行堆叠，这样其实就
4: 一个，
2: 对，它就很灵动，你会感觉到处都在变化，它似乎没有一个固定的水面宽度，
3: 对，
2: 有大有小。其实中国园林讲的什么自然而然，
3: 对，
2: 对吧？就是虽由人作，反自天开嘛，就是感觉这个水池子不是我人工刻意去挖出来的，
3: 对，
2: 而是自然就有这个水，
3: 对。
1: 乾隆皇帝以天地为纸造出的这个园子，想要表达的便是自己内圣外王的人生理想。内圣外王是古人修身理政的最高理想，它最早出自庄子，是说只有内修仁德才能外施仁政。通过前院方方正正的园林气质，营造严肃甚至有些压抑的外王气氛，走到后院的小花园中，则希望通过自然山水的陶冶，实现修身养性，不断提高帝王修为的愿望。那么乾隆皇帝都通过哪些方法来提高自己的修为？书本旅行团跟随张老师穿过抄手游廊，来到静心斋的一座小院落。
2: 这个小园子，这叫别有一番天地。
3: 是的，
4: 别有洞天，
3: 竹林哈。
2: 刚刚我们还看一个大的场景，马上就修了一个特别小的一个尺度。
3: 是，
5: 那这个抱素书屋这个院子，我们可以看到它跟外面的静心斋它是完全独立的。那么它跟静心斋是什么关系呢？
2: 这个抱素书屋，那形成了另外一个相对幽静和内敛的小院落。换句话说，它是独立的嘛，相对独立，但其实水是连着的，一直是贯通整个。我们说，无论是方池还是
6: 还是后院的水系，还是这些，都是贯通的，然后直接出去到太液池。嗯，那我们也可以认为它是没有分开的。嗯，
3: 我觉得这个名字特别有意思，抱素书屋，就会让我们想到老子道德经里面的这个话，说见素抱朴。
6: 对，
3: 但是这是道家思想。
6: 对对对，
3: 乾隆皇帝有可能把它用作牌匾之上吗？
6: 其实这个事情就是我们对这个抱素的一个理解，当然您说的也没有问题。
2: 见素抱朴，
6: 但事实上乾隆皇帝在造这个园子时，他所引用的其实反倒是孔子说的会试后素这样一个说法。换句话说，对，就是简单理解，就是我们画画之前身上有一张底板。那对于乾隆皇帝来说，做一个好皇帝，我们要从内心出发，要为什么？要为百姓服务，对吧？然后为天下着想，这个其实是他写这个立意的一个核心出发点。其实还是我们回到前面那句话，内圣外王，
3: 有点返璞归真的这个。
6: 对对对，其实就跟这主题就非常吻合，
3: 很吻合了。是，
1: 会试后素，比喻拥有良好的质地才能锦上添花。这恰好与乾隆皇帝内圣外王的人生理想相吻合。只有不断加强内心修养，才能锦上添花，实现外王的目标。在张老师的解读下，同学们发现静心斋的每一座建筑都反映着同一个主题，而且通过匾额、楹联不断强化，仿佛诗歌里的反复吟咏。如果不了解这些，便看不懂这一座园林背后的哲思之美与文化逻辑。
4: 张老师，这个读书的地方叫抱素书屋，那这个运勤斋它是皇帝练琴的地方吗？
6: 对，乾隆皇帝会自己练琴吗？
3: 听琴。
6: 对对，他会去听琴。所以我们先看到这个字面意思，运琴，对吧？你会脑海中浮现这个场景，有人在这抚琴，
3: 对，
6: 你似乎感觉到了琴声。那只是一个初级层级，那更高层级是什么？有声音，对吧？能听到琴声，一定不是抚琴出来的，是什么？我刚才说了，这个水是连的，对吧？古人往往说泉声是像丝竹之音，它就是用泉声来模拟这个琴声。当然古意的琴是代表什么？代表的就是禁的意思，那就是紫禁城的禁。那禁的是什么？是我们各种欲望。其实还是皇帝要在这里面，你在享受着园林环境的同时，要铭记自己是一个皇帝，要屏蔽这些欲望。琴声又代表什么呢？君王和大臣之间的对话，
4: 交流，
6: 对，和交流。你只有取得这种平衡，你才能做一个好皇帝。换句话说，你才能取得天下的这种太平。他也想用这种琴声来告诫自己啊，我要君臣去对话，取得抚琴的这种均衡，来表达天下向往天下这种太平盛世。
3: 对，
6: 所以又是那个主题，内圣外王。
3: 哎呦，真的是来来回回。
6: 对，无论在哪一个主题下，你看似好像他在享受的园林环境，其实他在扪心自问，如何做一个好皇帝，对吧？如何跟自己的大臣达到一种平衡的对话？
3: 对，我觉得今天跟张老师学到的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在赏析这个皇家园林的匾额的时候，千万不要只看它字面的意思。你比如说那个庆泉廊，
6: 对，
3: 没有泉，
6: 对，
3: 这个
6: 运
3: 勤斋没有琴，
6: 没错。
3: 你要看的是更深一层的、更深层次的含义。
1: 原来运勤斋里听的并非丝竹之声，而是山石泉水之音，配合泉水旁的风吹竹林之声，又是梁思成所说的纯属天然之景。在这样的环境下读书，是一番什么样的情景呢？平日里抱素书屋很少对外开放，今天书本旅行团得到允许，有幸走进乾隆皇帝的书屋一探究竟。
6: 这就是乾隆皇帝的小书房。
3: 这个房子并不大。
6: 对，
3: 小小的一间。
6: 小小的，这就是我们说的这个读书的一个场所。所以我们也能知道，就乾隆皇帝更多的读书是希望与古人对话，来修身养性，所以他不需要很大的空间。对，当然更重要这个空间，其实我们来看这个西窗，就像一幅画一样。
3: 是的。
6: 所以就像是我们墙上挂了一幅固定的一个景象。所以当然蔡也是实现了这个空间跟外面的一个流动。
3: 这个可比画要厉害。
6: 对对，
3: 因为四季不同。
6: 对对，没错，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它是有时的，有时间在里面流淌。所以你在这屋里面南北 都有风景，再加上这个西侧的风景，相当于我四季景观在里面一览无余。所以你说在这个书斋里面它小吗？其实一点
3: 不小，不小，
6: 很大，
3: 包揽天下了。
6: 对对对对对。
1: 离开书屋，书本旅行团沿着穿山廊前往演化轩，抱宿书屋之小，运行斋里无情，演化轩又有什么令人惊奇的发现呢？从下而上穿行廊中，同学们发现这座园子正如梁思成所说，地形极不规则，高下起伏不齐。演化轩正位于园子东侧的最高处。
6: 同学们刚才有没有注意，我们在走的过程中漏掉了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小建筑，备茶坞。
5: 老师，那备茶坞为什么要叫备茶呢？平时我们都是泡茶煮茶，这里为什么要叫做备茶？
3: 对，
6: 说备茶你马上会有想象的是茶香。
3: 对，好像闻到了香味。
6: 对，另外一个呢，从他的身份出发，他是皇帝，他也随时要考虑到农民的这种艰辛。换句话说，又是那个主题，内圣外王。
1: 小小的备茶坞让人的心境一下子从北京北海的静心斋疏忽到达江南的山野之间，这又是梁思成所说纯属天然的园林气质。然而这么重要的一座建筑，同学们走过时为何偏偏忽略了呢？
6: 那为什么说它居一角？其实它已经临近了我说东侧的最边缘。
5: 对，
6: 它又是一个转折的位置。其实我们在走的时候有没有发现，就是古代建筑里面，在园林里面，它很少把一排建筑放在一个对称的完全在一个行列的这样一个布局方式。它要形成这种错裂
3: 错落。
6: 对，它要什么不宜景异。
3: 对，
6: 你们发现没有，我们在走的就像一个曲尺廊一样，
5: 对，
6: 不停地在转弯。为什么要转弯？因为在转弯的时候你会发现另外一个景象，
3: 景色变化。
6: 对，景色它会发生变化。因为你在直着前进的时候看到一景象，当你转了90度又有另外一个景象呈现在你的面前。这是园林设计里面我们说不宜景异，或者叫移步换景的一个非常好的设计方法。

0: 正是通过移步换景的造园手法，静心斋从各个角度欣赏都有着让人赏之不尽的美景。这种不断变化和层次之美，正是诗词里的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也是梁思成所说的虽峰峦迟早，胜景无穷。
1: 张老师，这个备茶屋没有茶，运琴斋没有琴，
2: 对，
1: 演画轩不会也没有画吧？
2: 刚才大家在下面长廊的时候有没有这个感觉？你看这个演画轩就像一组画一样，
1: 对，
2: 是高地，对吧？有独立的建筑，有叠石假山，有植物，它完全是一个非常完整的画面。嗯，我们走在这个位置的时候，
1: 我们
2: 就
1: 成
2: 了画中人。对，其实演画就想表达这层意思，既是看画的人，又是画中人。
1: 这个含义不同，就觉得它其中的这个建筑设计也不太一样。
2: 没错没错，其实这就是我们说乾隆皇帝一直所追求的，就是我们已经跳出了古代建筑里面它的一些形的东西，
1: 对，
2: 或者说像的东西，来追求它的意境，或者说文化内涵。
1: 是，咱们继续往前走。
2: 好，
1: 好，走。
0: 演化轩营造的意境之美，正如现代诗人卞之琳的诗：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置身此景，书本旅行团宛如画中人。再看对面的备茶屋、抱素书屋、主殿，它们随地形而建，在极小的面积内营造出似面积广大且纯属天然者，给人的面貌和印象确实如梁思成所说，布置精巧清秀者莫如静心斋。然而这所有的精巧安排又都反映的是同一个主题，内圣外王。领略了乾隆皇帝的琴斋、书屋、茶屋、画轩，书本旅行团跟随张老师攀登上高高的爬山廊，去探访园中修建的最晚的一座建筑——叠翠楼。
2: 现在我们就来到了这个园子的西北角，也是这园子里面的一个制高点，而且是这个园子里面唯一一栋两层的一个楼阁——叠翠楼。
3: 张老师，我之前看梁先生的文章里有写到，叠翠楼它建的时间比较晚。
2: 是这样的，其实静心斋整个的营建基本上是两个大的变革时期，就始建乾隆时期。那么在光绪十四年的时候建了这个叠翠楼和周边的爬山廊，那么形成了我们今天看到的一个整体格局。刚才我们走这个爬山廊的，大家有没有感觉到，对吧？原来乾隆皇帝想塑造的是一种山野的景象，
1: 是，
2: 所以加了爬山廊，就是我们增加了一个看整个园林的一个角度，
1: 对，
2: 而且增加了一个制高点，就是这个叠翠楼。我们在这个楼就可以俯瞰全园，同时也增加了一个整个全园的一个大背景。
1: 其实我觉得我们其实在底下的这个亭子里面，包括在这个沁泉廊里面看叠翠楼的时候，会觉得它好像距离我们挺远的，
4: 隐隐绰绰的，
1: 哎，对对对，隐隐约约的能看到一点点的这个楼尖的位置，但是我们走过来其实并没有走多远，
2: 说明
1: 它把一个极小的局促空间发挥到了极致，
4: 很多处理，
1: 对，
2: 是，所以我刚才提到了，你说它是一个楼，在我们整个场所里面其实是一个非常高大的，你像我们说这是一个面阔五间还带廊子的一个建筑，其实它的体量很大，
1: 对吧？不显。
2: 对，我们假想一下，如果它在这个沁泉廊的对面，会是一个什么景象？
1: 拥挤，
2: 对，拥挤。所以这也说应该是一个比较巧妙的一个做法，放在了园林的一个角落，而且用这些高树啊隐藏了起来，它既实现了我们说违和感，然后登高望远的这样一个目的，同时又能够消隐到这个周边环境里面去。
1: 是的。
0: 通过对静心斋两天的游览，在张老师的解读下，同学们明白了造园者如何在极小面积里营造出似面积广大且纯属天然者的原因，同时也终于读懂了这座小园林其实是乾隆皇帝以天地为址的一座建筑作品，它表达了一代帝王内圣外王的人生追求，只有不断提高内心的修为，才能实现高远的人生理想。对于普通人来说，同样如此。
5: 给你推荐一家十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6: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两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5: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6: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5: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0: 听众朋友，来聊个跟咱钱包和健康都有关的事儿，医保。城乡居民医保实行基本医保加大病保险加医疗救助3道防线，住院报销算下来最高能报好几十万。在外地看病也别慌，手机上异地备案，分分钟搞定，很方便。这里提个醒，医保基金是大家的救命钱，骗保套保的事儿千万不能做。对了，连续参保有奖励，断缴补缴要等一等，别图一时省事儿耽误了报销。最后说一句，及时参保，应保尽保，给自己和家人添份踏实。广德市医保局和您一起守好这份健康底气。咨询电话6975115 6975695。
7: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信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8: 夏天的风筝慢慢吹过，沉默的帆船。
9: 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10: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9: 大夏天的吃火锅？
10: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9: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5: 四季逍遥游，安徽齐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戏飞移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齐云山，解锁仙戏度假体验。
11: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12: 咨询热线607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13: 贫瘠的月壤竟然蕴含着月球演化的秘密，一份来自月球的礼物将解答我们关于它的哪些疑问，又将怎样改写月球的死亡年龄？月壤中的资源是否可以助力人类完成星际探测？解码科技是月壤的秘密。2022年9月，中核集团核工业北京地质研究院月球样品研究团队通过 X 射线衍射等一系列技术手段，在14万个月球样品颗粒中分离出一颗粒径约10微米大小的单晶颗粒，并成功解译其晶体结构，确证为一种新矿物，被命名为嫦娥石。嫦娥石是人类在月球上发现的第6种新矿物，我国也成为世界上第3个在月球发现新矿物的国家。它是一种磷酸盐矿物，呈柱状晶体，存在于月球玄武岩颗粒中，对未来资源的开发利用有着重要意义。 这也是嫦娥五号取得的又一项重大科学成果。嫦娥十的发现是矿物学基础研究领域的重大突破，丰富了人类矿物学宝库的内容。不久后，中国探月工程再次受到人们的关注。2024年6月25日，在经历了50多天的探月之旅后，嫦娥六号返回器终于回到了地球，在内蒙古自治区四子王旗着陆场顺利着陆。在这次非凡的探月之旅中，嫦娥六号为我们带回了一份特别的礼物，来自月背的月壤样品。这一次，嫦娥六号实现了人类首次月球背面取样。嫦娥六号带回的月背样品具有重要的科研价值，它将为人类揭示更多的月球奥秘。而说到人类对于月壤的研究，要从半个多世纪前说起。1969年7月16日，推力强大的土星五号运载火箭搭载着阿波罗十一号飞船，将第一批奔赴月球的宇航员带入了太空。飞船很快到达地球轨道，在飞行3个小时后，飞船改变轨道，成功进入到奔月轨道。在环绕月球飞行了20多个小时之后，地面控制中心指示登月行动开始，宇航员驾驶着登月舱鹰向月球飞去。1969年7月20日，肯尼迪飞行控制中心的人们终于听到了飞船指令长尼尔·阿姆斯特朗那句让整个世界等待已久的话：“休斯顿，这里是近海，鹰已降落。”宇航员们在月球上行走了2个多小时，收集岩石和土壤，并布置实验包。他们从月球表面带回了月球岩石、岩心样本、卵石、沙子和尘埃。从阿波罗十一号的样本中，科学家了解到暗月海是古老的火山熔岩，结晶于36亿年前。月球样本的化学成分与地球岩石相似，但极其干燥，没有发现水的存在。这些古老的历史痕迹在月球上得以保存，但在地球上却已经消失。这是因为地球依然是一个地质活动活跃的星球，新的地质活动将历史逐渐掩盖，而月球却早已死去。月球竟然也会死亡，已经死亡的月球为什么还会吸引如此多的科学家对它进行研究？中国科学院院士欧阳自远将为我们讲解月球的死亡究竟意味着什么。
14: 死了是什么意思呢？内部没有能量了，因为你像地球吧，一会儿火山，一会儿地震，对不对？它内部有能量，它一直在折腾呐、啊。因为月亮、火星都很安静呐、啊，没有活力了，它只剩下一个躯壳，在外力作用下它自己转，绕着地球转，别的它都不知道了。这就是它死了嘛。另外最明显的特征是什么？我们地球有一个南北磁极，为什么会有呢？因为里面有物质在运动，是熔融的，带电的，一有带电的电流运动就要产生磁场。月球以前有，但是现在月球没有了。它说它什么时候没有了？
13: 月球的一生就像人的一生，会经历诞生、婴儿期、青少年期、中老年期，也会老态龙钟，直到能量耗尽，最终死去。没有生命力的月球，由于缺乏地质活动，撞击留下的陨石坑几乎一直保持着原样。科学家希望通过研究月球上的土壤，拼凑出月球的历史，了解它的一生，从而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地球已经消失的演化历史。因为月球与地球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作为地球唯一的天然卫星，月球从它诞生的大约45亿年以来，从未离开过地球的身旁。然而关于月球是如何诞生和演化的，却一直迷雾重重。 一百多年来，人们提出了许多有关月球起源的假说，大致可以归纳为四种类型：母子说、姐妹说、俘获说和撞击成因说。最初，人们认为月球是地球的亲生女儿，是地球在形成的早期，由于飞速的旋转，使赤道面上的一部分熔融物质被甩了出去，冷凝后形成月球。不过，由于这一假说与月球的基本特征不相符，现在已经被大多数科学家所摒弃。姐妹说则认为月球和地球是姐妹关系，它们在太阳星云凝聚过程中同时出生，在星云的同一区域形成了地球和月球，但这一假说模式与地月系的运动特征不尽相符，因此也难以自圆其说。还有一种说法认为，外来的月球在飞过地球附近时，被地球的强大引力所捕获，最终成为一颗环绕地球运行的卫星。俘获说很好地解释了月球正面在39亿年前发生的开凿月海事件。不过，俘获说只能解释部分观测事实，不能令人满意，因此不断有人另辟蹊径，提出新的假说。最新提出的撞击成因说引起了人们的极大关注。
14: 月亮是怎么起源的？最后证明啊，是一个小天体，很大的小天体撞了地球。这一撞不要紧，就撞出很多碎块来，这些碎块就在地球的外面就慢慢聚集起来，慢慢形成了这个月亮。我们可以做基因鉴定，我现在可以提取地球月球的基因一对比，它像极了，完全可以证明月亮是地球的女儿。它对地球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你也有必要去研究它，因为它对地球人类的演化发展将会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13: 时光流向了1972年，阿波罗登月计划迎来了最后一次任务。1972年12月7日，阿波罗17号升空，尤金·塞尔南、罗纳德·埃万斯和哈佛大学地质学博士哈里森·施密特有幸成为宇航员。施密特是阿波罗计划中的唯一一位科学家，在阿波罗17号中担任登月舱驾驶员。他与塞尔南在三次月球行走中收集了上百千克的月球岩石标本，还发现了橘红色的泥土。1972年12月14日，塞尔南成为至今为止历史上最后一位踏上月面的人类。六次太空飞行从月球上的6个不同探测点带回了2200个独立样本，总重量大约382千克。地球化学家对样本进行了同位素分析，结果发现月球样本比大多数陆地岩石都要古老得多，年龄在30亿至40亿年之间。随后科研人员将它们加工成超过11万个单独边牧的样本，并拿出一部分月球岩石转赠给了135个国家，中国也在被赠予的国家之列。在北京天文馆，一块0.5克重的月球岩石静静地陈列在展区，在视觉上可能并不起眼，但对于中国的科学家们来说，它却是一份珍贵的礼物。而冥冥之中，欧阳自远与它结下了不解之缘。
14: 中办得到了这块样品以后，就问了，问教育部，说你们哪个大学有没有哪位教授做过月亮的石头？说没有，我们搞不清楚。他就问中国科学院，也说没有。但中国科学院就又回加了一句话，我们有一个研究员啊，他专门做天上掉下来的，是不是也可以让他做呀？
13: 人们口中的这位研究员正是欧阳自远，而他研究的从天上掉下来的东西，说的则是陨石。而 而来自月球的陨石正是月岩的一种。

0: 案很愉快，因为我在为国家把这些矿搞清楚。这正是欧阳自宇。也正是在这一年，苏联成功发射了人类历史上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斯普特尼克一号，并称这次发射拉开了人类空间时代的帷幕。世界轰动了，这也给欧阳自远带来了很大的冲击和思考。
1: 我就琢磨这句话了，什么叫空间时代？人类将来要去探索空间吗？哎呀，我一想到这个时候，我才理解了，这是有重大的历史意义的。我们搞地质的要找个矿，就像小蚂蚁一样在地球上爬来爬去，而人家的卫星给你转几圈，更全面地了解情况。哎呀，真的，未来人类必然会进入空间时代，所以当时我非常振奋啊，而且是天天在想，中国未来也必然会实现进入空间时代。做什么呀？你要做什么准备啊？我就深感这是我们这一代人的责任。
0: 在当时，欧阳自远所从事的地质专业与空间探索似乎毫不相干。庞大的太阳系、众多的行星，还有数目庞大的卫星，以及不计其数的星际尘埃，该从哪里下手呢？一时之间，欧阳自远也感到非常迷茫。
1: 这么复杂的一个体系，怎么去研究啊？我就想到了一件事儿，他们这么多这些星体是由什么东西组成的？它在哪儿？我就一直在思考，我突然一下醒悟了，哦，我能不能找到构成地球、火星、行星、卫星的最原始的物料，我才能把这个高楼大厦建设起来。就像是我们造房子的砖瓦水泥，它到底是什么？能不能找得着啊？哦，就是掉在地球上的各类陨石。对，从这儿下手，我就认定了这个方向。哎呀，这一下我非常冲动啊！但中国没人搞过，没人搞，我来搞。难道我们就搞不清楚这些问题？
0: 就这样，欧阳自远带领团队对陨石一研究就是几十年。哪里出现陨石，哪里就会出现他的身影。1976年，吉林省境内曾降落了一次历史上规模罕见的陨石雨，当地人形容天上掉下来了三个大火球，害怕极了。欧阳自远却认为这是一次非常难得的机会，因为他知道那是天上掉下来的石头。欧阳自远带队前往实地考察，对天外来客进行研究，完成了100多篇论文，为我国的天体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
1: 通过各种类型的陨石降落，所以我系统地研究了陨石起源，它怎么形成这八大行星，所以这样的话我陨石算慢慢搞通了。我知道空间时代这是个基础，我知道所有八大行星的物质来源于何处，为什么变成这样。那别人不去搞，我们搞科学研究的一定要寻根刨底，所以我感到很幸运啊，我这条路走对了。
0: 不仅如此，欧阳自远的团队还想方设法利用高空气球收集行星际尘埃。一个8万立方米的气球带着收集器在北京郊区被释放，在西风的作用下被吹到了太平洋上空，一路收集尘埃，然后抛沙，使气球上升。在西风作用下，气球回到北京。这是中国人第一次收集到太阳系空间的各种行星际尘埃。这些尘埃使得科学家可以从本质上来理解太阳。

0: 气的历史。就这样，欧阳自远开创了中国的天体化学学科。当中国被赠予月岩时，欧阳自远便成为领取和研究这块月岩的不二人选。
1: 当时领回来了一看呢、它是浇筑在有机玻璃透亮的那个柱子里头。美国人太聪明了，他在这个有机玻璃的上面啊做了一个放大镜，我一看好大，结果大家都很兴奋。结果呢，我就在显微镜底下把这个有机玻璃砸烂，砸烂你看一称啊，一克左右，才一克，小黄豆大呀。我当时舍不得全用完，我就弄下了一半，我说这一半我们各个实验室怎么做工作我来说，还有一半呢，我要一定要送给一个单位让它很好的保存起来。后来我送给了北京天文馆，我说你们向公众展出什么是月亮的石头。
0: 四十多年来，这块石头一直在展出，来来往往的参观者提出了各种各样的问题。
2: 有些小朋友就会问呢，这颗石头它和我们地球的石头非常像，那它真的是来自于月球的吗？有小朋友就问说，月球上有没有水啊，我们能不能在月球上种菜呀？来参观的小朋友还有问过说，那这颗月球的岩石是多少岁呀，它比我们大多少呀？有些小朋友就说，哎呀，这颗月岩好小呀，只有0.5克，我长大了之后要去月球背更多的月壤回来。其实是可以的，那这个小朋友就要好好吃饭，好好学习，把身体养棒，以后去月球表面背土回来。
0: 这些问题正是欧阳自远要解决的。在获取这块月岩之前，我国对于月球的研究只是存在于理论之上，而月球陨石的来源有着太大的不确定性。相比之下，采自月球的月岩具有明确的月面坐标等信息，对于繁衍月球的演化和月表撞击过程有着不可替代的优势。因此，这块月岩虽然小，但是对于中国来说，这份礼物非常重要。那么，这块仅有0.5克重的小石头，真的能够给中国科学家带来不一样的认识吗？
1: 当时我拿到这一块，我就思考了，这是一次考试。我心里想，我怎么也得把它考好。因为他们都自己都做过的，他们心里有底啊，看你中国到底怎么样。实际上是给中国人来了一场考试，我理解，我一定要把它做好。当时我就想，应该怎么去做呢？
0: 此后的两年当中，中国科学家围绕着这0.5克岩石样本展开了独立的研究，先进行非破坏性的物理与仪器分析研究，再进行破坏性的化学研究，最终写出了14篇国际水准的科研论文。正是依靠着这些研究，这块月球岩石样品的身世和信息才被逐步揭示，并最终推断出这是自阿波罗17号飞船采集来的样品。在参考美国公布的数据后，学者们还把样品具体到了编号以及取样的位置，这样的研究结果让美国人不得不信服。
1: 所以我到美国去参加国际会议， NASA 的领导见到我说，欧阳啊，我们什么都没讲，你怎么全知道了？我说靠本事做出来啊，有没有人告诉我？他的年龄是30多亿年，那是月亮火药很强的时候，它的火山喷发一直在喷发，所以火山喷发出来那些高温的东西后来流淌在表面，然后冷却了，它是从这上头取的样。我们就这样充满了信心。最后呢，我还说了，你这块标本的编号我都知道，7001-291， 啊，我说我一跟你们相关的数据一对比，就是这块石头，所以美国人也服气了。我们就是这样一步一个脚印，踏踏实实的，扎扎实实的去做。
0: 在收到美国赠送月岩的135个国家中，中国研究的成果最多，这是一个骄人的成绩。但对于欧阳自远来说，他内心深处最大的梦想，还是能够拥有一块中国自己采回来的月球样品。他想知道关于月球的更多秘密。除此之外，月球上的资源也深深地吸引了他。欧阳自远和他的团队的目光早已飞出地球，飞向遥远的月球。在太空探索的征途中，中国人不能缺席。欧阳自远开始奔走呼吁，启动中国的探月工程。2000年，中国第一次披露将月球与深空探测作为未来的发展方向，神话中的广寒宫已不再遥不可及。欧阳自远永远都记得2004年的大年初二，中国嫦娥一号月球探测工程的立项终于批下来了。栾恩杰被任命为工程总指挥，孙家栋为工程总设计师，而欧阳自远则担任探月工程首席科学家。这时距离人类第一次取回月壤已经过去了30多年。
1: 没关系，我们是比人家晚，但是我们踏踏实实走中国的路，而且做出中国的特色来。所以这样的话，我每一次上去要干什么活，要干出什么结果，有什么意义，我都要认真去思考做。所以我当时啊，坦白说，全身心的，一身全是劲儿啊，每天开夜车啊，准备材料啊，我的心情是一直是非常愉快的。
0: 作为中国第一个月球探测器，嫦娥一号并不在月球降落，而只是环绕地球飞行。那它究竟担负着怎样的使命呢？欧阳自远有一个特殊的目标，那就是查明月球上的氦三分布和数量。原来，当时中国的可控核聚变事业正在崛起，而氦三是一种可长期使用、清洁、安全和高效的核聚变燃料。100吨氦三核聚变产生的能量，便可以供应全球使用1年。然而，它在地球上的含量却微乎其微，只有0.5吨。因此，一直以来，可控核聚变都是用原材料氚和氘来进行反应。那么欧阳自远为什么会到月球上找氦三呢？
1: 地球上没有啊。哎，我想月亮上会不会更多？我查了很多资料，太阳啊照在月亮上的时候，哎，有一种太阳风注射到月球表面，月球的土壤就吸收了这些成分，而太阳风的主要成分是氦三，从原理上说得通，那我就要去做了，是吧？这是我们做科学的一个探求过程。
0: 原来，太阳在发光发热的过程中会产生大量的氦三，而这些氦三经过太阳风的吹拂，落到周围的行星中。地球由于覆盖着厚厚的大气层，以及拥有南北磁极，形成密密麻麻的磁力线，有效地阻挡了太阳风直接抵达地表，所以地球上氦三的天然储量非常低，而月球几乎没有大气，而且由于月球已经死亡，便不再产生磁场，因此太阳风可直接抵达月球表面。由此，科学家猜测，月球的土壤中沉积了大量氦三。可究竟这个猜测对不对？它的含量究竟有多少？又分布在哪里？却没有人知道。可是，该怎样去探明月球上的氦三呢？
1: 以前的样品都做过，月球的土壤里面的氦三大约占有多少？ 有高有低啊，有个平均值，我就按平均值来计算。计算，但是我不知道月亮上有多少土壤啊。我头一次去的话，我一定要测出来它的那个这个土壤怎么分布在月亮上，一共有多少，有哪几团分布的呀、啊？最多，最后我嫦娥一号的目标，我要全把它做出来。
3: 市民朋友们注意了，7月17号，省人社厅带领6位省中医院权威专家来我市开展义诊，涵盖心血管、风湿、内分泌、神经等专科。7月17号上午8点半至11点半，在广德市中医院门诊3楼国医堂坐诊；上午8点半至10点，在剑桥康复医院门诊1楼接诊。受慢性病困扰，想咨询诊疗方案的市民，千万别错过。咨询热线0563-6712-666，0563-6712-666，抓紧时间前来问诊。

同学们，游泳好玩，可别乱来。上学放学路上千万不要私自或者结伴到江河、湖泊、池塘或者水库玩水，因为这些水域水流湍急，杂草丛生，容易引发溺水事故，一旦发生事故难以救助，后果非常严重。为了我们的安全，请在大人的带领下到安全水域游泳。同学们，无论何时去游泳，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不要在泳池边你追我打，推搡拥挤；不要在水里嬉戏打闹，拖拽按压同伴；不要长距离、长时间游泳。如果感到身体不适，要告诉同伴并上岸休息。

0: 海洋公园280，宜兴湖公园280，野生动物园200。
1: 算什么呢？
0: 我在算今年带娃出游，你看光门票钱就花了这么多。
1: 确实挺多的，但是今年就不用啦。
0: 啊？为什么？
1: 康养广德长三角畅游卡正式上线啦！广德文旅联合康养办又开始放大招了。简单来说，有了这张卡，长三角130多个大牌景点任你游。长三角知名地标紫青湖野生动物世界、苏州阳城半岛乐园、阿尔卑斯雪世界、无锡三国水浒景区，通通涵盖其中。此外，我们还为不同人群设计了两个不同版本的长三角旅游景区年票。尊享版300元一张，适合旅行爱好者，在家闲不住的朋友。品质版300元两张，适合业余时间有限，喜欢结伴出行的朋友。有效期自采购之日起一年的有效，如果到期未使用任意权益，可以免费顺延一年，相当于2年只需要300元就可以获得价值2000元的旅游卡。
0: 快告诉我怎么买。

0: 前长三角畅游卡已经正式上线我的广德 APP， 下载我的广德 APP， 点击下方服务，选择同瑞云铺，点击畅游栏目，选择康阳广德长三角畅游卡，选择相应商品加购，支付成功后会收到电子密码，如需预约使用，请进入爱文艺微信公众号，点击票券兑换，手机号验证登录，点击添加票券，将收到的电子密码输入，绑定实名制信息，注意绑定后不得更改。在这里要提醒大家，使用畅游卡至少提前一天预约，需凭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原件核验入场。无论你是计划出游遛娃感受周边风情，
1: 还是带着家人朋友来广德感受广德多件套的独特魅力，
0: 都可以凭借这张畅游卡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1: 快快拥有这张畅游卡，和长三角来一场浪漫邂逅吧。
2: 马年起星城，徽行伴您行，存款到徽行，安全有保障。徽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徽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3: 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4: 零花钱分3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5: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事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6: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3: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7: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下班时间到，关掉电脑，电量充满，告别焦虑，奔赴热爱。下班八九三，快乐八九三。这里是下班搭子，专治各种不开心。不管你在哪里，一路相伴，自在同行。

0: Hello， 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欢迎收听FM89.3广德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陪伴您的下班搭子，我是荣小可，我是荣小马。 欢迎大家在每个工作日的下午4点半至5点半，然后收听我们的下班搭子。大家可以通过公众号广荣饭米粒参与我们的互动答题，当然有任何想听的歌曲，也欢迎大家第一时间给我们私信留言。
1: 对，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广荣饭米粒，广荣就是广德融媒体的广荣，饭米粒就是吃饭的饭米粒，把你想听的歌，看到的美景，吃到的美食，遇到的开心的或者不开心的事情，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平台与我们分享。
0: 我们也提醒正在行车在路上的朋友们，大家收听节目的同时一定要注意安全，就是有些朋友想参与答题互动，但是我们还是以安全为主。不过路上有任何的路况信息，也欢迎大家第一时间过来分享。 昨天说了我们入伏了哈，今天感觉稍微比昨天更热了。
1: 我觉得还好，你觉得还好吗？我觉得是不是因为我今天没怎么在外面待着？对，你可能今天没有骑电动车。嗯，就真的好，这两天还是很热很热。嗯，对，因为上午我记得10点钟的时候，我出去办个事嘛，到政务中心去，啊，真的好热。嗯，小马已经只能用真的好热，他无法用别的词语来形容了。对，所以还要提醒一下，就是我们的户外工作者。
0: 建筑工人等等，还是要注意自己的身体，把降温防暑的药品备在身边，身体有任何的不适呢，要赶紧休息。嗯，我们入伏就是一整年当中最热的天了，大家一定要把身体放在第一位，不能干了就立即休息哈。看一下大家的留言，我们按顺序读哈。
1: 不再犹豫，他说想听一首爱我的人和我爱的人，可以吗？只为你动心说，他们说再点一首海与你，海与你，海域。啊，我没听过。刚子板前说点首第一次爱的人。哦，那我们按照顺序就是先放海与你，4点17的。好，是吧？行，可以。嗯，先放一下这首歌。
0: 我们只为你动心在4点半之前哈，4点17分就给我们发送了信息，这首《海与你》送给大家。

0: 好的，听完了一首海与你，我没有听过这首歌，
1: 我也没有听过，
0: 但是跟你以往点的歌的风格完全不一样。
1: 今天这首有点撕心裂肺啊，平常是隐忍着伤心，
0: 不再犹豫说下手放我的哦，谢谢，由鸿明唱的，我们是按照顺序来的，因为只为你动心是4:17点的。我们不再犹豫是4:32，然后刚子板前是第三个4:32。
1: 对，然后我们收到的，我们会按顺序给大家放的。
0: 我们都收到了哈。今天第一个话题就是跟大家说一下诈骗，
1: 又是电诈，
0: 就是一个新的
1: 层出不穷，
0: 也是一个新的套路。虽然说它的话术是变了，但是它的核心是没有变的，就是抓住一个贪小便宜的心理。
1: 因为很多人都会有一点侥幸的贪小便宜的心理，就抓住你这种轻微的看起来很小很小的心理，就是然后来诈骗你。
0: 是的，我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哈，假如大家去逛超市，然后排队结账，前面有一位女士就是一口气要买28张1000块的购物卡，但是她的神情又不对，不停地想看手机，你在后面你会不会觉得不对呢？
1: 我会觉得，首先我会觉得怪，一盘头买那么多
0: 有钱人哈，
1: 买那么多1000块钱的卡，让我觉得就是，但是你看他如果眉头紧锁的话，又不从容的话，你感觉跟他的行为是不匹配的。
0: 是的，但是像我的话，我一般就不会说多去关注哈，但我第一反应就是，哦，我一个人买这么多卡，就真的是舍得，要么就我感觉是送人嘛，
1: 可能是
0: 送亲戚啊，
1: 对，
0: 然后因为方便一点送购物卡，比如像给爸妈给长辈，就不用买，直接买好，怕他不喜欢。
1: 对，
0: 但
1: 可能第一反应是这样。
0: 最近在浙江嘉兴哈一个超市里面，有一位员工他就迎来了一个大客户，就是这女士进门就说她要买28张面值1000元的购物卡，总价是28000，就是这么大一单，作为销售人员谁心里不开心啊？

0: 到他的行为动作和他的面部表情当中了、对吧？
1: 于是我们这个机灵的，然后他就感觉这个场景有点像，
0: 相识
1: 有点像，然后他就没有犹豫，悄悄地按下了报警电话。很聪明啊，这个员工
0: 很聪明，
1: 反应很快，而且这个超市做的也非常好，他给员工有这种诈骗的培训
0: 案例，然后以那种真实的案例给员工培训。你看，培训过到位了之后，防范意识加强，这一单不就破解了？
1: 是的，我看一下只为你动心的留言，明天下午在不在？给你送小熊小可，在的2:30之后。
0: 对，你可以在4楼电梯口，然后喊我们一声就可以了。
1: 这次终于要见上了吗？
0: 对，
1: 因为很多原因哈，工作的原因都错过了，然后他一直惦记着，我说没有这个小熊嘛，谢谢谢谢哈。
0: 刚才我们也说到了这个小何员工呢，他就悄悄地按下了报警电话，然后民警赶到现场一问，这个郑女士啊就支支吾吾地说，我买卡呢是要送朋友的。民警就追问说，你送什么朋友要一次性买28张，送这么多吗？然后这个郑女士呢才绷不住了，说出了实情。
1: 她正确，就是她为什么要买这么多卡，就是源于郑女士她刷手机时看到了一条广告，这个广告是这样写的，动动手指就能高额返利，于是她就心动了，点开了链接，下载了一款比较陌生的 APP。 起初她也是抱着一种半信半疑的那个心态嘛，但是她尝试的做了几单小任务，嘿，她提现成功了，
0: 然后
1: 就几十块钱到手了，他就放下了他的戒备心，然后一单一单越做越大。
0: 你看，就为了几十块钱一些蝇头小利，然后就抓住了他想贪小便宜的心理，就一步一步的把他往这个套子里面拽，对吧？然后呢，等他想把本金和返利一起提出来的时候，系统他就弹出了一行字，说什么呢？他说，返利金额不足，强行提现导致你的账户被冻结了。
1: 这个时候客服就会出现了，他就会很贴心的在你很迷茫的时候，在你受骗的时候，不知道你在犹豫你这个钱是不是被骗了，他就会出来还你了，说想解冻简单，去线下买购物卡，把卡号和密码发过来，我们帮你操作，钱就能回来。于是就出现了我们开头说的哈，郑女士就去超市里面买了28张1000块的购物卡。
0: 所以呢，也幸亏这个小何店员啊，他非常的警觉，2.8万元就硬生生的给拦下来了。然后听到这里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也都替这个郑女士捏了把汗？
1: 而且大家觉得，就他一开始的提现成功的那几十块钱，真的是返利吗？我觉得就是一个诱饵，
0: 那就是鱼饵啊，故意的一些蝇头小利嘛，哄你的，
1: 前期给你一点甜头，后期下狠手骗你的钱，
0: 坑在后面等着他。一开始呢要麻痹他，对吧？
1: 而且大家想一下，如果真的是一个非常正规的平台，他账户冻结了，怎么可能让你去买购物卡解冻？
0: 所以你而且你看，购物卡一刷，卡号和密码一发，那你的钱是不是像长了翅膀一样再也追不回来了？
1: 我觉得郑女士当时就是为了想把本金跟她赚的钱
0: 急了
1: 给要回来，就急了，完全没有想到
0: 丧失了理智，
1: 就账户冻结会让你去超市买卡吗？
0: 就是我们有时候作为旁观者是很不能够理解某些人在诈骗当中所做出的反应，但其实这位郑女士她应该是心急，她就害怕钱没有了，又想获得更多的钱，所以呢他开始铤而走险，他愿意这样，在我们看来就很傻。
1: 对，就没有，因为你不深陷其中，旁观者清。就是我说的这一类刷单返利的骗局，就其实不是什么新鲜的招数了，之前我们在节目中也跟大家说过很多这种刷单啊，或者前期给你一点好处返利投资的，但是为什么屡试不爽，总有人上当受骗呢？
0: 因为是这样的，因为人性拿捏住了，有一些人他爱占小便宜的人性，他先就是给你一点甜头，一点小利，让你产生哎呀这个钱真好赚的错觉，等你投入大了，再用账户异常啊，操作失败

0: 制造你的恐慌，然后让你心里好着急好着急，想挽回损失，
1: 慌乱了，然后就骗子说啥你
0: 就
1: 信啥，
0: 就丧理智，在这个时候已经丧失了，
1: 就很慌嘛，完全就不会静下心来想这一整套流程，也不会报警。
0: 对，然后更可怕的就是现在的骗子还让受害者啊去买像购物卡、充值卡，甚至去网贷套现，目的是什么？就绕开银行转账的监管，让资金流向呢是更难的追踪。
1: 嗯，
0: 是这样的，
1: 其实很难哈。就你深陷其中，你是很难出局的。一旦，我觉得就像一个漩涡。
0: 所以呢，就是不要让自己深陷其中，最好的方法是什么？就是不要贪小便宜，不要有这个开头。
1: 对，我们要相信哈，任何形式的刷单返利都是诈骗，没有例外，没有侥幸。我经常看到一些电梯里面广告哈，天上不会掉馅饼。
0: 对，
1: 天就想说的是天上不会掉现金的，真的，就
0: 掉现金就那么精准砸到你的头上。
1: 网络上那些什么轻松赚钱
0: 假的，
1: 还有高额佣金的广告，几乎不用说几乎了，全部都是陷阱。就如果你或者身边的人遇到类似的情况，有可能有些人会拿不准哈。
0: 对，是这样的，因为首先呢，我们就不能有侥幸的心理去贪小便宜，还有呢，也不要好吃懒做，想挣快钱，
1: 对，
0: 想挣一些舒服的钱，对吧？一分一毛的都自己挣的，用起来才踏实。
1: 我们碰到这样的情况，也不要转账啊，也不要买卡，第一时间我们可以拨打全国的反诈专线96110，咨询一下，看这个号码是不是。这个诈骗的套路哈，是不是在他们的案例宣传之中？咨询一下也可以，也可以备个案，做个提醒。因为他96110，他监测到了，他会及时打电话给阻止你的，也会给你发短信的。
0: 所以呢，一定要记住这个反诈专线96110，一定要记在你的手机里，还要记在脑子里，还要告诉你的身边的亲朋好友，尤其是长辈。
1: 对，我们还是要相信那句话哈，天上不会掉馅饼，
0: 更不会掉现金。
1: 是的，那接下来我们就听一首不再犹豫点的
0: 爱我的人和我爱的人，他备注了说一定要听游鸿明版本的。
1: 是的，大家点歌也可以把自己想听的
0: 版本
1: 发给我们哈，能搜到的我们都会
0: 尽量满足。
1: 好，这首游鸿明版本的歌送给大家。

0: 好的，一首《爱我的人和我爱的人》，很经典的一首老歌哈，我小时候听过，
1: 非常好听。那时候我也是跟着家里的长辈一起听，能听得出来俞鸿明在唱这首歌的时候，他的嗓音还是非常的年轻的。
0: 不再犹豫，说好听，谢谢，也谢谢你带我们听了一首这么经典的老歌，
1: 下次也可以再点歌。明天来啊，嗯，接下来我们就给大家出题了。我们第一题是送爱悠悠选生鲜超市提供的生活大礼包一份，我们选正确答题的第几位？这个时间段的话，人一般都比较不多，我们就拼手速，怎么样？可以，可以。
0: 就第一位了，就第一位答对的幸运听众，好不好？好，那就给大家出题吧。好的，这道题非常的有趣啊。我们现代人呢，嘴巴有时候没事的时候会嚼口香糖，那么古人当时嚼什么代替我们现在这个口香糖？对吧？就古人把以前的什么东西当做口香糖在嘴巴里嚼呢？ A 丁香， B 薄荷， C 茶叶， D 蜂蜜。 我再来读一遍题目啊，古人用什么来当做口香糖嚼呢？ A 丁香， B 薄荷， C 茶叶， D
1: 蜂蜜。大家可以开始答题了哈，可以随便蒙，
0: 随便蒙，知道题知道就知道，不知道就不知道。如果是我，我就蒙。
1: 每次你说知道就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我以为你要说绕口令了，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
0: 不要知道，不要装不知道。
1: 非常的，看一下大家答案哈。我再给大家给题目重复一遍，古人用什么当做口香糖？
0: A 丁香， B 薄荷， C 茶叶， D 蜂蜜。好，我们来看一下各位听众发来答案。
1: YUA 选了 A 丁香， Change 选了 C， 然后他又改成 B， 刚子板前选了 B， 知识就是力量选了 B， 缓缓选了 C。
0: 那我们就截止答题，然后又来一个
1: 笑笑选了 丁香，就是 A，
0: 那我们就截止答题了啊。好的，这道题呢，就有两位听众答对了这个答案，就是 A 丁香。给大家解释一下，从我国汉代起呢，就用丁香来去除口臭，然后呢称为鸡舌香。唐代的官员面圣前呢，需要嘴巴含一口丁香。然后苏轼呢，还写过口香三日的诗句。 然后呢，现代研究也发现了丁香呢里面也确实含有一些杀菌的作用，所以呢，这道题就选择的是 A 丁香。
1: 然后。

0: 恭喜 YUA 哈，获得我们生活用品礼包一份，麻烦 YUA 将手机号发送至我们的后台。冰封王喵的留言我真的不想读出来，
1: 我来
0: 就不太懂，
1: 我来你是不太懂是吗？
0: 嗯嗯，
1: 我来读。冰封王喵呢，他说嚼哑巴骨子，嚼，你知道这什么意思吗？
0: 骨头吗？
1: 不是，就是我们在聊天，可能就是我们在碎碎念，带有一点点的开玩笑贬义的成分在，就说你看你们两个碎碎念一身的劲，就是嚼哑巴骨子。
0: 哦，懂了懂了。哎，不答题哈，一直在 diss 我们。恭喜 YUA。刚刚说了诈骗，接下来这个话题就跟我们的旅游离不开关系。不知道大家出去玩是喜欢吃美食逛美景，还是那种喜欢看一些自然风光，爬山啊，再去海里潜水，还有一个旅拍。
1: 旅拍，我是这样的，反正呢，
0: 妆造就是到一个地方就会有一个妆造，那种拍网红的那种，
1: 对，
0: 特别火的，而且现
1: 在很流行，结合当地的一些文化风俗。
0: 你像西安大唐不夜城里面就是那种古装
1: 群嘛，对吧？
0: 然后山西
1: 经商
0: 那种大小姐，
1: 山西那时候可有钱了，
0: 要走在那种青石板路上。然后福建特别有名哈，簪花，
1: 簪花这两年好火，
0: 特别是穿那种特别素的衣服，然后簪花，
1: 对，
0: 基本上每一座城市都有它的旅拍，
1: 而且是现象级的文旅体验。
0: 嗯，
1: 我是这样子的，就是作为我来说呢，就是我可能不管去哪里玩，我想看它的一些自然风光，然后呢一定要是吃好吃的东西，是这样的。但是你知道吗，我虽然没有发过，但是我也体验过一次，我在西安的，在西安，是为什么呢？因为当时我的女儿她很想拍，但是她是很害羞的小孩，你让她一个人拍，她会不好意思。然后呢，我就说
0: 有人陪伴，
1: 我就说那我陪你一起拍好不好？然后她就有勇气了，我就跟她一起拍。当时的阳光不是太，夏天暑假嘛，那天阳光虽然不是太烈，但是就是紫外线很强，你的眼睛仍然是睁不开的，而且我们是白天拍的。先化妆，然后呢选那个唐装的裙子，然后在各个的景点
0: 摆造型，
1: 摆造型
0: 是不是还要奔跑呀，跑出那种唐装，要那种用风吹起来那种感觉。
1: 但是我觉得你知道吧，就是可能有一点点雷同。你有过这样经历吗？
0: 我是这种很容易收获我的钱的
1: 啊，真的。
0: 我是很愿意去花钱拍这种妆造的，因为第一不用自己化妆，然后又有服饰可以穿。我之前去川西，那边不是流行拍那种
1: 藏族的，
0: 对，我有花钱去拍，而且我觉得在我接受范围之内。不过如果我要去福建，巡捕，我也会拍一个簪花的。
1: 如果是我也会，因为我刷到好多那种簪花的，
0: 好美啊，感觉
1: 好美，就是有一些
0: 看各种各样的美女。
1: 而且它是这样的，旅拍的话它也是根据价格来定位的，可能稍微贵一点的话它的妆造会更好一点。
0: 所以现在就是穿一袭衣游一座城，就这种换装旅拍。先给大家说一组数据哈，感受一下这股浪潮是有多热。天眼查数据显示，目前我国现存旅拍相关的企业超过了6800家，而且仅今年一季度就新增了近370家。美团，像美团上面的数据显示，今年高峰期的旅拍订单量实现了翻番的增长。今年元旦假期，民族服饰旅拍交易额同比增幅达到了130%。你像洛阳，也是很多人都会选择去拍哈。特色服饰体验店的数量在3年之内增长了75倍，吸引了上千万人次体验，带动了消费超过16亿元。
1: 所以你们大家知道，刚才小可说的这一段数据，可能大家听起来还没有太多的实感。我们就什么概念呢？用我们的通俗的话说，用山西大同一位旅拍馆的负责人的话说呢，旺季的时候，单日单店营业额就能接近10万块钱。
0: 哇，这时候好像配个音效啊，
1: 一天一个店，哇哦，
0: 想配一个支付宝到账的那个音效啊，
1: 10万块钱一天，整个暑假你想想看，
2: 挣多少？
0: 忘记哦，单日哎，
1: 单日
0: 一个店一天能挣10万。

0: 营业额，哦，太牛了，说明大家出去还是很享受的，都喜欢这种不用自己化妆，又有衣服，不用花钱去买，然后又能出片，又不用自己修，省心嘛。
1: 哦，对，说到这个我又想起来了，不止我在那个西安拍过，我在延吉也拍过。
0: 对，延吉那个都大家抱着那个
1: 大缸啊，
0: 烟台缸，
1: 朝鲜小公主
0: 爬那个墙头，
1: 对，朝鲜族公主还是挺有意思的，我觉得。
0: 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非常印象深刻出去旅游时，然后比较推荐呢，在哪个地方啊？哪个城市觉得拍出来效果比较好？大家也可以通过公众号“广荣范米丽”与我们互动。但是不管我们有没有拍过，大家肯定是在朋友圈里面刷到过，
1: 肯定
0: 各种古风九宫格，然后格格北京，我们都忘说了北京格格，各种格格。
1: 然后去北京拍格格的话，一定要配上小燕子那首歌《
0: 有
1: 一个
0: 姑娘》，
1: 姑娘
0: 对对
1: 对,
0: 对
1: 吧？嗯，每年到暑假的时候，我的朋友圈里面几乎都是九宫格。美女啊，还有很美的小朋友，这样的特色的妆造，然后冲击我们的眼球。
0: 嗯，其实这股热潮的背后，就首先当然是大家有一颗爱美之心嘛，但更深一层，就现在大家出门旅游的心态是变了。你像过去看历史、听历史，当然现在也有这一部分，但是现在还要穿历史，就是把景点穿在身上，游客不仅只是一个参观者、旁观者了，而是我们风景的一部分，是故事的一个亲历者。
1: 对，的确是这样的，因为我在网上也看到过，有一名来自马来西亚的游客嘛，他叫张子瑜，他已经第五次在我们中国体验这种特色的妆造了。他说呢，换装之后逛景区呢，让我们能够更沉浸的，仿佛呢穿越回到了那个历史的时空。还有山西大学的一个学生嘛，他说为了穿上这样的一个丝绸的裙子嘛，还专门跑去了新疆喀什古城，因为他看过这个裙子的非遗记录的纪录片。然后呢，他就特别的想穿上这样的一个裙子，和当地人一起跳跳舞、唱唱歌。他会觉得，我真的就是沉浸于其中了。
0: 哎，就像他对这段历史感兴趣，又喜欢，然后再加上他觉得穿这个妆造能有体验感。
1: 这就是我觉得不仅是一段旅程和文化了，应该是一种情感的认同，对吧？
0: 是的，而且你像旅拍热带来的绝不仅仅是租一套衣服拍几张照片那么简单，化好妆容，穿上服饰，再配有的配上团扇，
1: 对，
0: 或者是花灯，
1: 提着灯，
0: 然后逛完景区再去一家稍微调性相符的茶馆或者咖啡店坐一坐。
1: 对，我就是穿上这个衣服之后，我们再开展一次这样的旅游的体验。刚你说了，就是换上这样的衣服，然后去调性相符的店坐坐，对吧？现在也主打一种反差，比如说穿上唐装在咖啡店里面，对吧？
0: 对对对，你看商家赚了钱，对不对？景区人气也变旺了，游客也收获了回忆，三赢啊。
1: 对，而且现在就是人人都是自媒体，大家都在短视频上有自己的账号，你拍完了，
0: 分享，
1: 你吃完了，你分享到了抖音上、朋友圈里面，我们人人都是当地文旅的推荐官。
0: 哦，就是我们可以出去玩的时候就搜一些博主嘛，就有什么攻略，
1: 对，
0: 基本上都能搜到一些爆火的，像换装的，或者是哪些景点要去的。有时候在国外玩，然后他们都很容易碰到明星嘛，
1: 对，
0: 有网友就调侃，看来大家刷到的都是同一篇攻略。
1: 像现在很多年轻人出去玩，玩什么、吃什么、看什么，都会上小红书，对吧？去看一看、逛一逛，然后呢，事先把攻略给做好。你说旅游这个东西催生了多少背后的产业链？
0: 我们看一下柠檬味的阳光的留言哈，就刚我们说到那个在北京拍格格，他说男的怎么办？想演四阿哥，难道还要把前面的头发剃掉吗？清朝男的前面剃光头，后面留长辫，他真的好丑，
1: 的确是很丑。我不建议大家去拍这种清朝的男士的这种风格，
0: 我觉得其实针对男士的旅拍还相对较少一点，就是可能针对女性的更多一些哈。然后基本要么配套，就送一个双人。
1: 对，的确是这样的，毕竟我们还是汉族人，对不对？
0: 一般都是格格，让我们拍皇后、
1: 太
0: 后、太
1: 后这样的，很少，男的也一般很少去体验，可能有些男的也是被迫被女儿啊、被老婆强行绑架，对吧？
0: 就要拍 一家人整整齐齐嘛。就刚我们有说过一个比较有代表性的哈， 就是福建泉州浔浦村。
1: 嗯，
0: 其实它本来就是一个非常默默无闻的海边小村落，但它凭借簪花圈，就是用鲜花编织的头饰，彻底火出了圈。一开始我是不知道这个村的，我是有看到有朋友圈的人分享这个簪花，就簪花嘛，然后还有抖音上一个推荐，然后我就了解到了这个村。
1: 对，
0: 然后游客就带上这个簪花围，穿着当地特色的服饰在海边留影，说这是把春天戴在头上的浪漫体验。
1: 对，他们那边就是有很多的古厝啊这样东西，然后呢他们就会在那个小小的巷子里面，
0: 嗯，
1: 对吧，奔跑啊，然后拍照啊，还是非常美的。包括还有霞浦，
0: 嗯，是的，两个村，
1: 又好吃对吧，美景又好，在海边海鲜自由了。
0: 我觉得我也想去，我这么去想哪，我有上次看他们去大西北，我也想去玩，
1: 你也想去，
0: 然后看到这个福建簪花的，
1: 也
0: 我也
1: 想去
0: 体验。 就我觉得人生就在于体验与快乐哈。而且你像在福建这里，它更有意思的是体验完之后，很多年轻人自己在家动手做簪花，有的人会为了自己母亲做，有的人为了小孩做，还有人簪在学士帽上，你看那毕业照。
1: 对，因为这个簪花也是带有一定的祝福的意义在其中呢，是非常好的一个寓意在里面的。
0: 嗯，你就像这份文化的记忆从旅途延伸到了我们的生活里。
1: 嗯，
0: 我们刚刚还有一位朋友点了一首歌曲啊，我来找一下刚子版权，
1: 第一次
0: 爱的人，
1: 爱的人，王心凌的，对不对啊？非常甜的一首歌。
0: 你确定是王心凌吗？
1: 不是，第一次爱的人不是王心凌唱的
0: 不是啊？是
1: 吗？是的，
0: 哦，好，
1: 我记得。好，
0: 这首第一次爱的人送给大家。

0: 好的，一首第一次爱的人，哦，原来这首歌叫这个名字，我一直以为它叫第一次，没有，叫第一次爱的人。嗯，戴维陶说，主播下午好，还可以点歌吗？想点一首盖世英雄，
1: 王力宏的是吗？
0: 最后一首歌留给你啊，
1: 他是陶喆的粉丝，我知道，跟你说，戴维陶，就是在刚刚说到你的信息之前，我跟小可说，待会儿结束，如果没有人点歌，我要点一首陶喆的夏天，然后你就来了。嗯，我觉得还是要满足你的心愿。可以，最后一首歌留给你哈，嗯，就刚子板前点的歌，感觉跟你的网名 ID
0: 完全不相符，
1: 还有你的头像哈，就是之前没有，他可能是80后。刚子板前早上经常会跟那个小秋跟小迪互动，他以前也点过歌，跟这个第一次爱的人风格也不一样呀。
0: 会不会他想听的第一次爱的人不是王心凌唱的？
1: 刚子板前，你不会是喜欢王心凌的吧？甜美，
0: 没有，有可能他是霸总呢。
1: 对，霸总喜欢甜美。
0: 那我们接下来就给大家先出题吧。
1: 送第二波的福利，
0: 博纳影城提供的2张电影票，我们暑假期间我们就都送给同一个人。好的，
1: 那我们开始出题了啊。
0: 哦，先说。
1: 哦，对，第几位？
0: 我们就选正确答题的第10位，10全10美。好的，
1: 我们开始答题。以下哪个国家严禁销售烟草？
0: A 以色列， B 白俄罗斯， C 不丹， D 日本。
1: 再读一遍，以下哪个国家严禁销售烟草呢？
0: A 以色列， B 白俄罗斯， C 不丹， D 日本。这道题也不难，对不对？让我再读一下，以下哪个国家严禁销售烟草呢？
1: A 以色列， B 白俄罗斯， C 不丹， D 日本。
0: 大家可以踊跃答题了，这道题目怎么没收到多少听众呢？
1: 可能是我们的滞后了。
0: 是这个时间选的太早了吗？
1: 不早啊，5点一刻了，平时也是这个，没有，5点13跟5点15相差2分钟，
0: 那我再读一遍，
1: 那我们再读一遍好吧。
0: 以下哪个国家严禁销售烟草呢？
1: A 以色列， B 白俄罗斯， C 不丹， D 日本。
0: 是我们的网络有点延后了，延迟了。刚刚收到了很多，那我们看一下听众的答案，然后我们也让小马记一下哈。我来看一下第一个给我们留言的是谁，今天答案出奇的一致哈。又是YUA，网速超快，他选了C， 刚子板前选了C， 小峰哥选了C，心想事成选了C， 聒噪的Angelier李选了C， 小马不过河选了C， Vigor选了C， LIC选了不丹， 他打成不丹， 猫街后巷少女选了C， Nightfield选了D， 选了跟大家不一样的哈， 苏选了C， 省略号三个句号哈选了C， 呆呆选了C， 佑佑选了D， 知行合一选了C， 然后还有听众还在给我们留言，再看一下，虎口脱险选了C， 冷风选了C， 张哈哈选了C， 今天就2个答案，一个 C 一个 D， 那我们就公布一下正确答案。好的，这道题呢，正确的答案呢就是
1: C 不丹。解释一下，不丹呢是在 2004年的时候 通过了全国禁烟的法律， 并于2010年呢开始真正的实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禁止销售烟草的国家。

0: 所以呢，第十位的幸运听众，经过我认真小心仔细的核算，他是苏。
1: 哦，那我们就恭喜苏获得我们的博纳影城提供的电影票两张。我刚看了一下记录哈，之前是没有中过的，麻烦将手机号私信至我们的后台。刚 YUA 给我们留言，他说猜对了。
0: 猜对了，是猜的是吗？
1: 他猜对了，而且还是第一个。
0: 而且 YUA 你的手速非常的快啊，你的网速、超快。
1: 我们恭喜苏了，今天的答题就结束了。嗯，刚我们也说了，出去旅游旅拍，不知道大家近期有没有出去旅游的规划，打算去哪，有没有预定旅拍，也欢迎大家通过公众号广荣范米丽与我们分享。看一下大家留言，戴卫涛，
0: 王心凌
1: 第一次爱的人，还有一个英文版的 The Day You Went Away。 王心凌是翻唱。
0: 我一直都以为
1: 很了解啊，
0: 很了解。刚才我们也说了，旅拍呢很火爆，
1: 带来了很多好处哈。
0: 有一些旺季的时候呢，单店呢每天的营业额可以达到10万块钱，
1: 就是一个三赢的状态。但是在这个热潮之下，我们也要冷静的去看几个问题哈。比如说你换装旅拍火了，大量的商家都会去涌入干这件事情，部分店面就陷入了一个同质化的竞争。就像小马一开始问我的，就是网红，网红妆容几乎你到每个地方妆容都是一样的。
0: 是的，而且呢就是妆造是几乎都差不多，除非你会选择更高品质更高价位的那种店铺，否则的话你就会享受的一样一样的。而且你知道吧，他会让我们在那个地方等，让我在那个地方等，然后呢他来了之后骑个小电驴，然后所有的道具都是和别人一模一样，小鼓啊小鱼灯，摆的姿势他也不过你喜不喜欢，也不会为你量身定做，就让你这样摆你就这样摆。流水线，
1: 流水线嘛，网红妆流水线，就什么爆款就搬照搬什么，
0: 体验感其实不是太好。
1: 对，但是照片出来也确实比自己修的好哈，它没有一个，有的没有历史考据了，也没有服务品质了，反正只要能出片就行。
0: 对，因为可能很多的女孩子爱美啊，她就会比较喜欢出片，像我们出去玩的话也会喜欢出片。
1: 你像甚至是有一些景区里面它出现了那种荧光色的爱泽莱丝绸，还有塑料花做的簪花围，
0: 我知道，就是那种在网上刷到的，有的簪花是非常的漂亮，非常的有质感，但是有的就是那种是塑料做的一体的，往你头上一框，
1: 发箍
0: 就是发箍，但是正儿八经的那种簪花是一点一点给你插上去的。
1: 就是正宗的簪花，就一朵一朵鲜花，然后用那个那里的娘娘给你簪，而且价格还是很便宜的，不是说就是好几百啊那种，还是比较亲民的。
0: 但是这样子的，比如说在巡湖这个地方，很多很多的妆造店，有几个是当地人自己老手艺人自己给你粘的呢？肯定就不没有啊，很多的都是商家一下子就看那个地方火了，他就涌进去了。这样的生意又好，谁不愿意做？
1: 哎，就是爆款嘛，照搬嘛，就同质化严重，然后也不去独立的思考，也不想那些历史的考究。你像那
0: 就不懂得
1: 有一些格格妆。你觉得有的是吗？
0: 有的不是，
1: 有的完全就不是哈。
0: 还有有的汉服也不是正宗的汉服，包括它的衣襟，它的衣扣有几颗，左襟和右襟到底谁在上谁在下，它根本就不明白的。
1: 是的，就服饰它就变成了一个单纯的拍照道具了，就可能我们游客穿在身上未必能真正理解它背后的一个文化故事了。
0: 对，包括有一些从业者他就告诉了一些记者，他说当下的换装旅拍的市场啊，其实也是在经历一场大浪淘沙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消费者呢像我们也不再满足于穿个样子去拍个照，就我们现在也会很挑剔啊，就开始追问这是哪个朝代的形制，这个花纹是对还是错，有什么讲究。所以说市场的祛魅其实已经开始了，不再是跟风打卡了，而是对于文化内涵的更加深入的一种追求。
1: 是的，有时候我出去我看到要是同质化特别严重的，我是不会心动的，但是稍微有一些服务品质有一些讲究的，我都是会很心动，很愿意掏腰包去体验的。

0: 特别是妆造，千篇一律的，先把你的脸弄得很白，
1: 就是然后会给你画画画一个大大的卧蚕，高高的鼻梁，然后拍照出来你的鼻子上面有一道高光，
0: 然后你知道那个上睫毛和下睫毛，那个下睫毛都画得超过了卧蚕。
1: 我拍过一个，我觉得那个妆其实还看着还可以，但你细细去考究哈，那个他给我粘了假睫毛，但是我原来的真睫毛就这样拍照的时候已经分层了，你懂吗？就直直的戳在我的假睫毛下面，假睫毛夹得翘翘的在上面，然后真的睫毛根本就没有给我夹翘，就没有融为一体，很明显很明显。
0: 我也是的，有过这样不开心的一些体验，包括我在延吉的时候，然后陪小孩子体验这个朝鲜族公主。那我虽然不是很年轻的人，对吧？但是我也不必要穿古代皇后娘娘的妆造吧？
1: 就是，他给了你一个四五十岁人的妆造，
0: 纯白的。然后我说我不想穿这个，我想穿颜色俏皮一点的。他说这是朝鲜族皇后娘娘，
1: 因为你跟你女儿一起拍的，对不对？
0: 但是很明显不适合我，但是他就是因为人多，他就拿到哪一件就给你穿哪一件。
1: 可能你喜欢的已经被别人穿了，然后他又想把时间挤出来给更多的人拍照，就是有什么给你塞什么。
0: 对，然后呢就整个一下来就真的是不太开心。所以你看我拍了照片我也从来没有发过。
1: 还有那种化妆会给你打一个大大的腮红、鼻尖、脸颊，是不是印象深刻？
0: 我本来30多岁，给我画了之后，我估计我有47、8了那种。
1: 那你那个有点夸张，只不过现在很多网红妆哈，包括一些景点打卡这种旅拍，就是妆容没有个人特色，发现吗？不管你进去是胖的是瘦的，脸是长的或者是窄的，画出来都一个样。
0: 看不到你原来长什么样子，
1: 就完全覆盖了。
0: 其实化妆是一门很好的技术，它比如说它可以修饰你的脸型，你的鼻梁不高的时候呢给你弄高一点，
1: 就是
0: 脸盘子大了
1: 遮丑，
0: 小一点
1: 然后
0: 遮丑，
1: 把你的美给突出来，
0: 扬长避短。但是现在不是，你管了你鼻子是高是低，它就给你打上高光，给你打上阴影，整个脸看起来就乱糟糟。
1: 所以这

0: 商业，更是一个就是社会啊，或者我们对自身文化根脉的一个自信。
1: 对，强调的是文化自信，
0: 我们对这段历史的一个珍视。
1: 对，你得你，我觉得我们要出去去哪个地方玩，首先你得把那个地方的地理环境和人文历史的底蕴你得先摸清楚，不然你去了你就走走看看，走马观花，你啥也不懂，你啥也不会。
0: 其实那就相当于你在一个城市挣了钱在另外一个城市花。
1: 对，你就一点点的旅游之后的收入是什么呢？
0: 回忆会更浅显一些哈。
1: 对，所以我觉得要想这一份这个体验妆造啊，这样的
2: 换装旅拍，
1: 热度要想更长久的话，我觉得就是商家就是大浪淘沙的过程嘛。你要想真正能做得下去，真的能做得好的话，还是要在历史的考据啊，还有文化的还原方面呢，多下一些功夫。也需要就是我们每一位体验者，在他按下快门的瞬间呢，也多愿意去问一句，他背后的故事是什么呢？我为什么要带这个道具呢？对吧？
0: 就不是为了单纯的
1: 为了出片，
0: 就穿一个当时的衣服，然后由一座城，我们穿在身上的不仅仅是一件好看的衣服，更是一段我们值得被大家记住的文化记忆。
1: 我们每一位游客走在外面都是当地文旅的推荐官，对吧？我们发出的每一个作品，视频作品发出的每一个真心的赞叹，我觉得都是应该由内而外的那种。
0: 你想有时候他们拍一些换装的，他搭配的东西发型
1: 都一样，
0: 唐代的
1: 都一样，
0: 特别是唐代的它是非常有考究的。你像唐代是多么繁华，服饰多么
1: 奢华啊！
0: 但其实有时候拍出来你会发现那种发型啊，或者是各种道具，跟那个朝代是不符合的。
1: 而且我看到很多就是别人发的视频，你包括明治的衣服其实是很有讲究的，但其实他们都用错了。
0: 对，
1: 很多都错
0: 了，这个我有看到，
1: 对吧？那个明治的衣领，他做的像唐朝一样，像清朝一样。
0: 这我有看一个，基本上市面上在明治这个朝代的衣服，几乎没有对版的，
1: 很少很少。你真正能做到就是完全一样的，我估计你得自己去买了自己去拍。
0: 做完了这期节目哈，下次我在旅游的时候，我觉得我对这个换装旅拍
1: 不感兴趣了，
0: 我会感兴趣，但我觉得我可能会就是会多带一份思考，不仅是为了出片，
1: 对历史的探寻，
0: 对
1: 文化的一种了解。
0: 对，不仅是为了在那化个妆，穿个好看的衣服，然后造型哈，然后就坐等出片了。
1: 那太肤浅了，对吧？
0: 其实他们 P 也是
1: 高 P，
0: 一件像素蛋糕，一件
1: 就 P 好了，其实也 P 的也不像自己了，我觉得。
0: 更多的是对中国的这座城市，更多的文化的了解，然后我自己在我的记忆当中也多了一份更美好的回忆。
1: 他们常说旅游它的意义什么啊？你有没有听过那句话？少和人纠缠，多看大自然。
0: 这个有，
1: 对吧？就想在大自然中，
0: 大自然中怎么了？激动了，
1: 让自然去治愈我们，对吧？开阔我们的眼界，告诉我们是有多么渺小，你的开心和不开心，在大自然，在世界的面前是多么的、多么的、多么的渺小。
0: 其实，在我这里哈，我喜欢看风景，我喜欢就是那种融入自然的感觉。
1: 我也是，我可能不太会喜欢那些商业价值很浓的地方，我喜欢一些原生态一点的。
0: 我最喜欢的就是坐在沙滩上，然后就在海边忘呆。特别是要去那种没有信号的岛屿，就手机也刷不了，
1: 失联了那种。
0: 对，就完全就是发呆，发一个小时，睡一个小时，然后玩一玩水上的项目，我觉得人整个会很放松，一个大的放松。
1: 我呢就喜欢在山顶上吹风，看底下的一片一座座的山，然后一棵棵大树，还有呢就可能躺在最大的草原上看更大的星空，看星星。
0: 那期待我们的下一趟旅途会非常愉快。
1: 愉快。
0: 最后还有3分钟的时间，然后最后一首盖世
1: 英
0: 雄送给大家，也欢迎大家明天的同一时间
1: 来收听我们的下班搭子。明天再见，
0: 拜拜
1: 拜拜。
3: 说一次，盖世英雄到来。

0: close to Lalo C.
1: 八旗傲骨中原，望着江风天，力拔山河天，宏伟震撼人雄。
2: 给你推荐一家十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3: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两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2: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3: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2: 嗯，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4: 听众朋友，来聊个跟咱钱包和健康都有关的事儿，医保。城乡居民医保实行基本医保加大病保险加医疗救助三道防线，住院报销算下来最高能报好几十万。在外地看病也别慌，手机上异地备案，分分钟搞定，很方便。这里提个醒，医保基金是大家的救命钱，骗保套保的事儿千万不能做。对了，连续参保有奖励，断缴补缴要等一等，别图一时省事儿，耽误了报销。最后说一句，及时参保，应保尽保，给自己和家人添份踏实。广德市医保局和您一起守好这份健康底气。咨询电话6975115 6975695。
5: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6: 夏天的风筝慢慢吹。
7: 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8: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7: 大夏天的吃火锅，
8: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7: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五十六号。

0: 好，咨询电话67676666，67676666。
1: 四季逍遥游，安徽齐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戏非遗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齐云山，解锁仙戏度假体验。
2: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十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3: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4: 固性，我们知道，对于汉族的固性来讲，很清楚，北固、南固两大字，没有血缘关系。北固是指什么？出于己姓，是夏王朝时候昆吾氏之后，也就是谁啊？颛顼帝的后。那么这个呢是很清楚的，因为颛顼帝的后裔当中有子孙被封在故国，故国是哪里？河南范县，被封在那里，世称故伯，他是有个诸侯国的。那么这个国当然很早被灭掉了，这个就是北固，北方的固。南固出于四姓，是越王勾践的后裔固辽支，越王勾践的后裔。这一支主要在哪里啊？在会稽一带。这个字也念贵稽，我不会念，但我们都念会稽，现在查字典就不知道怎么念啊。在浙江绍兴这一带，这个是南方固氏的鼻祖，姓都不一样啊，一个己姓一个四姓。三国时期非常有名的顾雍就是南方固的后裔。固姓还有很多出自于其他兄弟民族啊，满族、蒙古族，这是一定有的。我们汉族有什么姓？满族、蒙古族，很多兄弟朋友改姓就取的这个姓，包括锡伯族、越固族，南方很多少数民族都有固姓。固姓里边有一支，今天还挺大，这一支是当地的望族，而这一支出现非常晚，明朝嘉靖年间才出现。这一支是谁呢？是浙江宁波有一支，他自称后固氏，后来的固氏，他自称他这一支原来姓孟，就他还姓孟，是因为他在明朝嘉靖年间迁到了浙江余姚顾家部，从那边迁到了这儿以后，他不知道为什么对一个主人非常感恩，看样子他原来是这个顾家的奴仆或者家人，就恳请顾氏主人允许他姓顾，并且自己矮三辈，家谱都在的啊。他比如他也70岁，顾家的主人70岁，他请顾家的主人允许我姓顾，同时自己称同龄人为爷爷，自矮三辈。这一支后来在宁波这一带成为望族，出了很多了不起的人物，特别是工商界的人物。这是汉族里边比较怪的一支。故事多民族多源流，主要发源于浙江会稽地区。北固它的繁盛的程度、发展的这个速度不如南固啊。到了这个汉魏六朝的时候，入张朱固称为会稽四姓， 就已经是四个最大的家族了。南

方非常兴盛啊。由于固姓在南方发展的非常好，所以南方出现了很多地名，比如固如岭、固欢溪这样的地名，都表明这里和固姓有关啊。从会稽这一带的固姓开始接着往南迁，比如迁到了武陵。武陵是哪里啊？湖南常德。常德的固姓发展又特别迅猛，所以后来常德固姓成为一大望族啊。在那里从三国到唐代，固姓一直是江东四大姓之一，是非常大的姓。唐以后固姓不断地向南北各地搬迁，到了明初大槐树移民当然又有故事，所以故事开始向全国各地，比如安徽、湖南、湖北、广东、四川、河南、河北啊，都开始出现了故事。现在我们知道固姓发展的繁荣的中心一直是在江浙一带啊。今天固姓在全国都很多，因为它不是小姓，但是还是以江苏、浙江最多，这两个省的固姓就占了全国固姓的60%以上。北方的固后来比较冷落，今天北方的很多固姓，你问他哪来的，浙江会稽，反而是从南方迁到北方的啊。所以在汉族里边，我们知道是南方的故事比较多，固姓的名人实在太多了啊，实在太多了。随便举几个，比如最近盛世收藏嘛，中国的字画收藏非常热，那么你讲中国的绘画，你不可能讲顾恺之，不可能不讲顾恺之的，对吧？这是中国绘画别主一样的人物啊。他当年被

重要的评判标准，啊，就是由于顾恺之的话啊，引发了大家的评论，也是成语，跟顾恺之有关，我们可能就不知道了。哪个成语呢？渐入佳境。哎，这件事情渐入佳境了，啊，大家不知道跟顾恺之有关，更不知道为什么哪件事情引发了这个成语。《晋书·顾恺之传》就有记载：恺之美食甘蔗，恒自伟自本，人或怪之，曰：“渐入佳境。”你们想，这位老爷子好吃甘蔗，甘蔗哪甜啊？那根哪甜啊？这个叫本，根本根本，本就是根。尾，那他这么长吗？那边是尾，所以顾恺之吃甘蔗，他这么吃，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这么吃，那别人他一直这么吃，别人就觉得很奇怪，你这太逗了，对吧？那个时候大家不了解甘蔗根不甜啊，所以你哪有这么吃的？就问他，他就说：“哎，渐入佳境。”典故是甘蔗来的，渐入佳境跟别的没关系，就是顾恺之吃甘蔗吃出来的经验之谈，啊。这个我们很多朋友今天不知道了啊。故事在今天姓氏排行榜上排进了前100位，排进100位都是大姓，他排在第89位，人口230多万，占全国人口的2%，不到一点点，1.9%，所以他当然是大姓。管姓是一个大家认为都比较熟悉的姓氏啊，在大家学习、成长、工作、生活的过程当中，哎，经常会碰到姓管的朋友。他的第一个源流是周武王灭商以后建立的周朝，就把他的第三个弟弟叫叔显，后来也称为管叔。为什么称管叔啊？封在了管，建立了管国，有这么一国家的。管国在哪里呢？今天河南郑州附近有这么一国家。后来我们知道，很多人知道，后来周公辅政，管叔和蔡叔不服，勾结商纣王之子武庚起兵，联合殷商九族和淮夷发动了一场叛乱。这场叛乱持续了3年，才被周公旦耳压服，武庚以叛乱之罪被杀，管叔也以叛国之罪被杀，啊，所以结局不太好。但是他的后裔就用他的封邑作为自己的姓氏，称管氏。源流二出于姬姓，是周穆王之后。周穆王执政时期，把自己的一个庶子，也不是嫡子啊，封在了原来管叔的那个封邑。管叔已经被杀了，已经这个国除啊，就这个国不存在了，这块地方还在。那么周穆王把自己的叔子封在那里，也是河南郑州附近。这一支到了春秋年代，出了一个中国历史上了不得的人物，管仲，后代尊称他为管子。那么从管仲开始，这支家族在齐国变得越来越显赫。管仲后面我们还要讲啊，因为管仲的名声非常的大，历代对他都很尊敬。那么原来管叔的那一支，因为管叔是叛乱被杀嘛，所以管叔的那一支的后裔后来很多也说自己是管仲的后裔啊，这两支啊有点并拢的趋势。管仲的子孙被称为管氏正宗，现在好多管氏都以管仲作为自己的始祖。源流三源于官位，两周时期有个官位叫管仪。

0: 管钥匙，管钥啊，这是管城门钥匙。这个的后代最早有过一个复姓叫管钥匙，后来分为了两个姓，管姓和钥姓。现在应该还有姓那个钥匙的钥字啊，只不过很少。这是一个来源。第四个来源源于匈奴族，出自秦汉时期匈奴民族的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乐器。这个乐器叫什么？叫冒顿草耳。当时的音是这样的啊，到底怎么写我们也不知道。那么冒顿是什么？木头的意思。草耳是一种木管的三孔的吹管乐器。那么这个演奏这种乐器的人或者制作这种乐器的人后来就被称为胡氏、管氏啊，有两个姓氏。管氏我们理解啊，因为他叫这个他是吹管乐器。为什么还有姓胡的呢？因为这个乐器汉译就意为胡笳，或者叫胡管。胡笳十八坡，或者现在也念胡笳十八拍，应该念十八坡了，就是这种乐器。这种乐器还非常非常的流行啊。这一支的后裔也有姓管的。源流五比较有意思，在我们的兄弟民族当中啊，傣族姓管的特别多。这一支是来源于元末明初这些啊前往云南实现屯戍的这些战士。这些将士都是男的，到了云南那一带啊也回不去了，所以慢慢的就跟傣族的女性通婚，那么他们的后代就融入了傣族。傣族里边的管氏现在都说自己的祖籍是南京，当然不一定都来自南京，而是当时明王朝的首都是南京啊，所以他被称作是啊这个南京人的后裔，现在都是傣族了。啊，傣族管氏一支非常的兴旺，人口也比较多。那么另外的源流，就像源于满族啊等等等等兄弟民族改汉姓，在改汉姓的过程当中取得管姓，这种情况也很多。在西周非常多的诸侯国当中啊，管国是立国很早的，但是由于管叔叛乱，所以灭国也很早，子孙就从管地，也就是河南郑州一带四散逃亡，到各地去讨个生活嘛。很多人就去了山东，也有南迁到安徽、江苏北部和河南东部的，所以我们知道这个管姓啊散得比较早啊，一下一个国灭，他的子孙都散掉了。从管仲这个例子来看，我们知道管姓很早就到了山东。两汉时期根据史籍的记载，我们已经明确地看到管姓已经在河南开始聚居。东汉初年特别特别重要的一点是，有曾经在山东担任过官职的一个人叫管司藏，已经迁居到福建啊，所以管姓进入闽地相当相当早啊。在东汉初年到了三国时期，还有今天山东一带的一个著名的管姓人物管宁，这后面我们也会介绍，避居辽东三十多年，换句话说已经提前闯关东了，那提前了不知道多少年，他的子孙已经出现在东北。魏晋南北朝期间，管氏的避乱是两条路，一条往西去关陇，也就是去甘肃这一带，一支往南到达萧乡，也就是今天湖南那一带。南北朝时期的管氏当然也出现在江南。隋末的时候啊，有一个农民起义军啊，农民军的将领叫管崇，他就是晋陵军的。 啊，晋宁就是今天的江苏常州这一带呢，可见常州这一带已经有管氏人聚居。唐宋之际，管姓在江南繁衍昌盛，在江南发展的非常好啊，后来又出现了像江西、像福建、广东等等的迁移，慢慢慢慢的就开始遍布全国啊。今天我们知道管氏在全国分布非常广，江苏、山东是管氏最多的省份，这两个省占了管氏整个人口的60%以上。而另外一支比较集中的姓管的人士，在云南德宏傣族自治州，那里集中了我们前面介绍的傣族同胞当中姓管的人，他聚居在一起，是一个很庞大的家族。
1: 管这个姓呢也比较少见，第一反应就是管仲。
2: 管仲早期与鲍叔牙一起做生意，管仲总是争得更多的利益，有人就对这一点提出了异议，而鲍叔牙却为管仲辩护，管仲并不是贪财，而是家里穷需要钱。除此以外，管仲三次当兵而且三次逃跑，大家对这一点也是非常的有意见，但是鲍叔牙却说管仲并非贪生怕死之徒，而是家有老母需要赡养。
1: 然后其他的呢了解的也不多，因为管仲嘛就是比较有名一些，如果有专家来给我们讲讲的话，我觉得很多人应该很乐意听。
0: 管姓人才众多啊，非常非常多。我们首先要介绍的就是现在被很多管姓子孙视作为始祖的管仲这样的一个人。管仲出生在公元前719年，公元前645年去世，姬姓管氏，后代尊称为管子，他是颍上人，也就是今天安徽省颍上县这一代的人，是周穆王的后代，中国古代著名的经济学家、政治家、军事家啊，而且他的弟子开创了后来非常重要的先秦诸子里边一家法家啊，就是他的弟子开创的。他还有一个称号叫华夏第一相，第一丞相啊，这个你看评价非常高。管仲少年时候丧母，生活贫苦，所以他很早的就要谋生，和鲍叔牙一起经商失败，做生意没有成功，就到了齐国从军，几经挫折还是经过鲍叔牙力荐，成为齐国的上卿，也就是成为齐国的宰相，辅佐齐桓公成为春秋第一霸主。春秋时期最早的霸主齐桓公嘛，就是管仲辅佐的结果。管仲在任内大兴改革，这个是历史上著名的管仲改革，富国强兵，重视商业，《战国策》《国语》《史记》啊等等等等书都对他有很高的评价，《论语》里边对他也有很高的评价。到了北宋三苏之一的苏洵还专门写了《管仲论》啊，对他进行分析，对他进行研究。管仲有惊天伟地之才，注重经济和农业，反对空谈，而且非常强调，用今天话来讲叫职业技能教育，主张富国强兵。他有一句很有名的话啊，后面的14个字今天被反复引用，经常可以看到

什么？常临时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这十四个字今天经常被用。这十四个字前面还有十四个字今天不太用了，但是我认为也非常重要。哪十四个字呢？国多财则远者来，地辟举则民流处。什么意思啊？国家如果经济发展得很好，那么远方的人自然而然就会来啊。地辟举则民流处，一个地啊，它非常非常的僻远啊，非常的荒凉，但是只要开发了，只要开发起来了，老百姓也会留下来在这里啊，去开创自己的事业。大家看，这就是管仲的话啊。齐桓公称管仲为仲父啊，也就是今天讲的义父或者干爹这样的意思啊，第二个爸爸，对吧？仲父就是第二个爸爸的意思，所以对他非常非常尊敬。他做了很多事情，按照土地征税，禁止贵族掠夺财产，发展盐铁业，铸造货币，调剂物价，改革土地和人口制度，等等等等。管仲的业绩啊是非常了不起的。这是管仲，管仲的著作都在啊，大家可以去看。还有一位，也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管宁。管宁有一个故事，那大家太有名了，在《世说新语》里边啊。管宁有个好朋友叫华歆，两个人啊一起在院子里除草，除着除着地啊，发现地上有一块金子。管宁好像没看到一样，接着往前除。华歆呢，把这个金子捡出来，哎，看一看，哗，还是扔掉了。华歆并没有把这个金子揣起来，还是扔掉了，也好像不当回事，啊，那么这个大家一直是好朋友，就经常在一起读书。有一天，管宁和华歆坐在同一张席子上读书，那么外面有一个人坐着这个马车，穿着礼服，一看就是一个很显贵的人，从门前经过，那么当然还有鼓吹啊，咪哩嘛啦鼓吹。管宁好像没听到过一样，依然在那里啊非常安静的读书。而华歆不一样了，大家还记得华歆在看到金子的时候跟管宁的举动有些微的差距。管宁视若无睹，接着锄地，华歆把这个金子捡起来看一看再扔掉啊。那么到了这个环节，这些纤维的差距就开始显现出啊巨大的这个不同了。管宁看到门外有个高官经过，照样读书，而华歆把书放下，跑出门去观看，去看热闹。于是管宁就做了一件事情，这太有名了。管宁就拿起一把刀，因为古人读书啊大概都是读竹简，竹简上如果要写字写错了，要用刀把这个字刮掉的，所以古代的读书人身边啊经常有刀子，或者有时候也配剑，古人也要配剑，所以管宁就拿起一把刀或者是一把剑，把这个席子从当中隔开，跟华歆说：“行，你不再是我的朋友了。”这就是非常有名的管宁割席这样的一个典故，也叫割席断交，在今天是用来形容道不同不相为谋啊，大家不是一类人啊，待不到一块。我们就给大家介绍这两位管姓人物，我想就足够了。管姓多民族多元流，跟别的姓氏一样，但是它有非常奇特的一点啊。我们在讲的时候啊，电视机前的观众啊，不妨先猜一猜，哎，根据你的印象，管姓应该排在前几位。我们每个姓都可以这样猜猜，然后等我把这个排位报出来以后，哎，
也许符合。

0: 合我们的想象啊，确实如此，也许会和大家的想象啊差距很大。管性就是这样，在一般人的想象当中，管性很大，但是实际上它真不大。根据我手头的资料，管性在今天的姓氏排行榜上只排在第143位，比咱们想象的要小吧，人口总数不到117万，所以管姓称不上是一个大姓。这个数字当然只能供大家参考，但是应该基本准确。
1: 市民朋友们注意了，7月17号，省人社厅带领6位省中医院权威专家来我市开展义诊，涵盖心血管、风湿、内分泌、神经等专科。7月17号上午8点半至11点半，在广德市中医院门诊3楼国医堂坐诊；上午8点半至10点，在剑桥康复医院门诊1楼接诊。受慢性病困扰，想咨询诊疗方案的市民，千万别错过。咨询热线0563-6712-666，0563-6712-666，抓紧时间前来问诊。

0: 海洋公园280，宜兴湖公园280，野生动物园200。
1: 算什么呢？
0: 我在算今年带娃出游，你看光门票钱就花了这么多。
1: 确实挺多的，但是今年就不用啦。啊？
0: 为什么？
1: 康养广德长三角畅游卡正式上线啦！广德文旅联合康养办又开始放大招了。简单来说，有了这张卡，长三角130多个大牌景点任你游。长三角知名地标紫青湖野生动物世界、苏州阳城半岛乐园、阿尔卑斯雪世界、无锡三国水浒景区，通通涵盖其中。此外，我们还为不同人群设计了两个不同版本的长三角旅游景区年票。尊享版300元一张，适合旅行爱好者，在家闲不住的朋友。品质版300元两张，适合业余时间有限，喜欢结伴出行的朋友。有效期自采购之日起一年的有效，如果到期未使用任意权益，可以免费顺延一年，相当于两年只需要300元就可以获得价值2000元的旅游卡。
0: 快告诉我怎么买。
1: 目前长三角畅游卡已经正式上线我的广德 APP。下载我的广德 APP， 点击下方服务，选择同瑞云铺，点击畅游栏目，选择康养广德长三角畅游卡，选择相应商品加购，支付成功后会收到电子密码，如需预约使用，请进入爱文艺微信公众号，点击票券兑换，手机号验证登录，点击添加票券，将收到的电子密码输入，绑定实名制信息，注意绑定后不得更改。在这里要提醒大家，使用畅游卡至少提前一天预约，需凭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原件核验入场。
0: 无论你是计划出游遛娃感受周边风情，还是带着家人朋友来广德感受广德多件套的独特魅力，
1: 都可以凭借这张畅游卡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0: 快快拥有这张畅游卡，和长三角来一场浪漫邂逅吧。
2: 马年启星城，辉航伴您行，存款到辉航，安全有保障。辉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辉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3: 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4: 零花钱分3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5: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事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6: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3: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7: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8: FM 89.3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第17健康伴你行，我是广德市青少年健康科普宣传官，实验小学东校区36班吴义泽。有一种由登革热病毒引起，主要经衣蚊，俗称花蚊子，叮咬传播的蚊媒传染病，大家知道是什么病吗？对，就是登革热。登革热流行季节是5至11月。登革热典型症状：三痛三红加高热，突然发烧39摄氏度以上，出现皮疹、三痛、剧烈头痛、眼眶痛、全身肌肉关节痛和三红，面部、颈部、胸部潮红、伴恶心、腹痛等，严重者可危及生命。日常防护3件事，请记牢。 一是清积水，一蚊幼虫就长在积水里，翻盆倒灌，水生植物勤换水，疏通排水，清除蚊虫滋生地。二是防蚊钉，家里装纱窗、纱门，睡觉挂蚊帐，外出穿浅色长袖衣裤，使用含避蚊胺等成分的驱蚊剂。三是早排查，如近期从流行区如东南亚、南美洲归来，自身或家人出现疑似症状，立即就医并告知旅行史。广德疾控提醒您，发热时切勿擅自服用药物，以免加重登革热出血风险。
9: 同学们，游泳好玩，可别乱来。上学放学路上千万不要私自或者结伴到江河、湖泊、池塘或者水库玩水，因为这些水域水流湍急，杂草丛生，容易引发溺水事故，一旦发生事故难以救助，后果非常严重。为了我们的安全，请在大人的带领下到安全水域游泳。同学们，无论何时去游泳，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不要在泳池边你追我打，推搡拥挤；不要在水里嬉戏打闹，拖拽按压同伴；不要长距离长时间游泳。如果感到身体不适，要告诉同伴并上岸休息。

0: 给你推荐一家十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1: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两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0: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1: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0: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0: 听众朋友，来聊个跟咱钱包和健康都有关的事儿。医保，城乡居民医保实行基本医保加大病保险加医疗救助三道防线，住院报销算下来最高能报好几十万。在外地看病也别慌，手机上异地备案，分分钟搞定，很方便。这里提个醒，医保基金是大家的救命钱，骗保套保的事儿千万不能做。对了，连续参保有奖励，断缴补缴要等一等，别图一时省事儿，耽误了报销。最后说一句，及时参保，应保尽保，给自己和家人添份踏实。广德市医保局和您一起守好这份健康底气。咨询电话6975115 6975695。
1: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2: 夏天的风筝慢慢吹过。
3: 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4: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3: 大夏天的吃火锅？
4: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3: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5: 四季逍遥游，安徽齐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系非遗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齐云山，解锁仙系度假体验。
6: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十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7: 咨询热线607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6号星期四，农历6月初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3: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哈萨克斯坦推介会举行；
2: 李强同柬埔寨首相会谈；
3: 王沪宁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
2: 截至2025年底，全国基本医保参保13.31亿人，参保率巩固在95%。
3: 我国正式进入7下8上防汛关键期。
2: 美国结束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伊朗称摧毁美军多处中东基地设施。以下是详细内容。
3: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4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文章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文章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文章指出，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2: 习近平总书记昨天在上海考察，走进社区综合服务点，走进退休居民家中，走进社区党群服务站，同党员干部群众深入交流，就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和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当地干部群众表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做深做细做实各项工作，坚持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进一步保障和改善民生，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在上海黄浦区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四幢上世纪50年代建成的楼房，通过改建更新，设立独立厨卫，加装电梯，居住条件明显改善。习近平总书记到社区考察时强调，党中央高度重视城市工作，明确提出要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改造城市老旧小区是重要一环。说起老旧小区改造给生活带来的巨大变化，居民严志宪深有感触。
5: 我们过去这个小区里面的很破旧的，卫生啊、厨房全都是公用的，现在通过改造，房子的结构是一个天一个地。我已经退休了，70几岁的人，这么好的房子给我住上了，关键问题还是感谢党，感谢国家。
4: 在退休居民朱国立家。习近平总书记仔细查看居住情况，希望他把退休生活安排好，把家庭建设搞得更好。朱国立说，
0: 在门口正好看到总书记过来了，他跟我握了一下手，我就跟总书记说欢迎到我家做客。总书记他亲切地跟我说，一枝一叶总关情，老百姓的生活是家事，更是国事。

0: 我听了特别感动，也很温暖。总书记这么关心老百姓，我们将来的生活会越来越好。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以绣花功夫不断提升小区物业管理和便民服务水平，努力让居民群众满意。在社区党群服务站，总书记指出，要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积极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新模式，建设完整社区和便民生活圈，用心用情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市民新村居民区党总支书记张卫：
2: 作为基层工作者，我们要做的就是要老百姓真正需要的他们想需要什么我们就是为他们做什么，这也是我们以后要努力工作的方向。
1: 市民新村改建项目建设团队党支部书记杨喜林：
3: 我们要继续落实人民城市理念，持续服务好居民群众，在保安、保洁、保绿、保秀等方面向群众之所想及群众之所急，努力实现从住有所居到住有宜居的提升。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殷殷嘱托为继续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指明了方向。上海市黄浦区委书记徐慧丽：
4: 我们还将深入贯彻总书记此次考察调研的精神，把民生小事当作头等大事，把造福百姓作为最大的政绩，进一步加大对老旧小区改造的推进力度，综合运用房屋修缮、成套改造等方式，努力综合提升整体的环境品质。
1: 上海市房屋管理局副局长冷玉英：
5: 我们要始终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树牢正确政绩观，把群众急难愁盼放在首位，以精细更新、长效治理持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6: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哈萨克斯坦推介会15号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举行。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全面系统反映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最新成果，为帮助国际社会理解中国式现代化、读懂当代中国提供了权威读本。中国和哈萨克斯坦是现代化道路的同路人，两国围绕习近平主席重要著作深入开展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对于推动构建中哈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
7: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并进行工作访问的柬埔寨首相洪马奈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柬是共同发展的好伙伴，有着牢不可破的铁杆友谊。习近平主席不久前同来华访问的洪森主席举行会晤，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此次将同首相先生会见，进一步加强战略沟通。中方始终把对柬关系置于周边外交优先位置，愿同柬方坚定相互支持，紧密团结协作，推动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果。李强指出，中方愿同柬方推动钻石六边合作、工业发展走廊和鱼米走廊建设等走深走实，深化基础设施、贸易、新能源、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领域合作。中方支持更多有实力的中国企业赴柬投资，双方要加强教育、文化、媒体等人文合作，增进国民相知相亲。同时协力铲除网赌电诈犯罪滋生土壤，更好保障两国民众安全。今年以来，国际形势动荡不安，对世界经济造成较大冲击，中柬应当加强立场协调，捍卫两国共同利益，携手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和国际公平正义。 红马奈表示，柬中传统友谊深厚，中国是柬埔寨

0: 今天在平壤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并致辞。王沪宁表示，65年前，中朝老一辈领导人签署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战斗友谊奠定了重要政治法律基础。65年来，双方秉持条约精神，相互支持，团结协作，并肩奋斗，政治互信持续巩固，交流合作与时俱进，战略协作日益深化，生动诠释了中朝关系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鲜明特征。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坚决贯彻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的重要共识，以共同隆重纪念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弘扬优良传统，牢牢把握中朝关系前进航向，深化交流互鉴，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彰显时代担当，携手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朴泰成表示，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年来，为大力推进朝中关系和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维护东北亚和平稳定与安全做出了重要贡献。今天我们隆重举行纪念活动，充分展现条约的重大战略意义和朝中友谊的强大生命力。朝方愿遵循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达成的重要共识，继续弘扬条约精神，不断加强以社会主义为核心的朝中关系，共同谱写朝中友谊新篇章。期间，朝方表演了歌颂中朝友谊的经典曲目，王东峰出席活动，中朝双方约200人参加。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明天到20号在上海举办。大会展览面积首次突破10万平方米，超300款 AI 产品全球首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本届大会1100余家企业参展，3000余项展品集中亮相。智算具身两大赛道各汇聚超200家企业，数十家龙头链主、央国企及头部外企携生态伙伴共同参展。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主任汤文侃介绍，
3: 也是让大家深入了解 AI 在制造、医疗、教育、养老等千行百业落地的最新实践。
2: 国家发展改革委创新和高技术发展司副司长王若萌透露，2025年我国人工智能相关产业规模已突破1万亿元，预计2026年增速将超30%。这次会上，国家发展改革委还将发布2项成果。
4: 第一项呢是中国智慧世界2026年的2020级。第二项呢是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
2: 今年大会主题是智能伙伴共创未来。外交部人工智能事务协调员孙晓波说，
5: 我们期待本次大会共促行动，持续推进落实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行动计划，推动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框架。
0: 截至6月底，我国已建成投运光热发电项目24个，装机容量210万千瓦，位居全球第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6: 光热发电具有可储能、可调节、可支撑电网的独特优势。近年来，我国光热发电产业正以远超全球平均水平的速度迅猛发展。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常务副理事长杨坤介绍，
7: 我国在建光热项目26个，装机容量320万千瓦，是以投用规模的1倍以上。我国已成为全球光热发电新增装机的绝对主力。
6: 目前，我国在第四代光热发电技术领域已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7: 我国已经成功掌握塔斯、潮湿、菲涅尔斯等主流光热发电技术，并建成了全球领先的光热发电产业链。技术装备国产化率超过95%，关键材料设备实现自主可控。
6: 技术进步为光热发电行业降本增效奠定了坚实基础。光热电站单位千瓦造价从10年前约3万元降至1.5万元，上网电价已从首批示范项目的1.15元每千瓦时降至0.6元每千瓦时左右。15/5期间，我国光热发电产业将进入发展快车道，向低成本、高效率、大容量阶段加。

0: 速迈进，光热发电清洁稳定的优势将更加凸显。
1: 入夏以来，全国多地用电负荷快速攀升，各地供电部门提前部署，精准调度，全力保障用电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眼下正值全国迎峰度夏电力需求高峰期，内蒙古电力外送规模加速攀升。目前，内蒙古特高压电力外送电量已突破1000亿千瓦时，清洁电力外送占比超30%。国网内蒙古东部电力有限公司电力调度控制中心总工程师冯小伟介绍，依托大型风光新能源基地持续建设，内蒙古外送绿色电力跨省消纳，替代中东部地区火电消耗，补齐用电缺口。
3: 套压外送电量中，清洁电力占比达30.16%，大量绿电跨省消纳，有效替代中东部火电，降低碳排放，优化区域能源结构。
4: 今年夏天，江苏平均气温较常年偏高1至2摄氏度。面对高温考验，电力部门依托时程鹰眼 AI 供电服务指挥系统，2分钟内即可生成精准调度策略，有效应对突发状况。国网南京供电公司配网管理部主任梁胜杰：
5: 我们组建了223人的应急抢修的梯队，并且充分运用智能大数据平台来高效的支撑应急故障的抢修，开发了时程鹰眼的一个中压故障的一个管控平台，来实时监控，来为我们现场抢修人员做好故障点位的一个指引和抢修策略的一个恢复。
6: 连日来，江西各地电网用电负荷持续走高。在江西赣州安远县板石镇石千伏庙新县作业现场，带电作业班组正有序开展带电搭接、新建配电作业。国网安远县供电公司公用电部工作人员郑小苏：
7: 持续拓展带电作业覆盖场景，加密高温线路巡检与缺陷治理，全方位筑牢电网安全运行屏障。
6: 针对三夏期间临时用电多且用电负荷大的特点，南昌市供电部门提前安排部署，国网南昌市新建区供电公司象山供电所所长高兴：
8: 包括我们的线路改造，缩短了供电半径，提升了供电可靠性。另外，我们也是开辟了绿色通道，做到了双响到哪里，我们的供电服务就到哪里。
9: 安徽省宿州市灵璧县迎来入伏首轮持续晴热高温天气，城乡用电负荷急剧攀升。目前全县电力巡检队伍已加大巡线力度。国网灵璧县供电公司运检部技术负责人马科：
10: 保电队伍24小时值班待命，对全县200余条石千伏线路逐一制定保电方案，运用无人机巡检和红外测温等手段，对重载设备、老旧线路开展特巡，确保隐患早发现、早消除。
11: 从今天起，我国正式进入2026年七夏八上防汛关键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韩萌报道。
12: 今年入汛以来，我国强降雨过程多，时空分布不均，中小河流洪水频发，极端性凸显。水利部副部长王宝恩表示，
13: 我国的主要江河发生了25次编号洪水，有609条河流发生了超警洪水，数量较近5年同期偏多了35%，97条中小河流出现了超保洪水，14条河流发生了有实测记录以来最大洪水，多地短时间内重复遭遇暴雨袭击，个别水库呢发生险情和溃坝，中小河流和山洪致灾性增强。
12: 流域水库群是确保流域防洪安全的关键抓手。
13: 根据流域雨情、水情和来水预测，有效推进流域水库群汛前的水位控制。如长江流域三峡水库提前3天完成了水位消落的任务，为流域洪水应对留足了防洪窟窿。
12: 水利部预计，七夏八上期间，我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涝重于旱。局地暴雨洪水多发重发，有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内陆，灾害风险偏高。
11: 教育部今天发布新增补的27个职业教育本专科专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14: 此次重点增设一批数字经济、低空经济、人工智能、高端装备、城市更新以及民生紧缺等领域专业。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司长彭斌柏介绍，
15: 第一个服务国家战略需求，第二一个是服务未来产业，填补产业技术迭代以后对新兴岗位、

0: 新型技能人才的空白，第三一个是要服务民生。这次啊，我们设的职业本科专业占新设专业的总数66%。
1: 为破解技能人才储备难题，以具身智能产业为例，2026年增补人形机器人工程技术、海洋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具身智能计算技术等专业。河北唐山工业职业技术大学校长张建军介绍，
2: 人形机器人工程技术这个专业啊，就是围绕着我们人形机器人的需要，把机电类、人工智能类、信息类的集成到了一起，相应的专业标准、课程标准一系列都要开发出来。
1: 据统计，自职业教育专业目录2021年发布以来，先后累计增补专业169个，增量占专业目录总量的11%，持续推动专业结构与产业需求适配度不断提升。
3: 国家疾控局今天表示，基肯红雅热等夏季蚊媒传染病疫情风险可能升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4: 夏季湿热环境下，蚊媒滋生活跃，病媒生物传染病疫情风险升高。南方部分省份存在登革热、基孔啃雅热聚集性疫情发生风险。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病毒病所研究员李建东提示，相关疾病目前已经在全球多个热带和亚热带国家引起广泛传播。自2026年4月1日起，我国已将基孔啃雅热纳入乙类传染病管理。
5: 加强多元监测数据分析与风险研判，及时发现和控制输入疫情，科学划定风险区域，及时开展蚊媒监测与控制，控制疫情在较小的范围。
4: 目前全国呼吸道传染病总体呈低流行水平，鼻病毒、副流感病毒等呈现一定活动。中国疾控中心传染病处研究员常昭瑞，
6: 现有监测显示呢，没有发现可能构成额外公共卫生风险的新变异株。当前呢，新冠疫情已演变为常见的呼吸道传染病。
7: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医保局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全国基本医保参保13.31亿人，参保率巩固在95%。2025年，全国基本医保统筹基金当期结存5257.72亿元，运行总体平稳。
3: 今天是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上线交易5周年，截至6月，累计成交额超过617亿元。我国已成为全球规模最大的碳市场。
7: 第51届武汉渡江活动今天举行，近2000名来自世界各地的泳者抢渡横渡长江。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据报道，美国国防部高级官员近期研究了对古巴发动军事行动的可能性。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
9: 在国际关系中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严重危及世界和地区的和平与安全，中方坚决反对。美方应立即停止对古巴的武力威胁和任何形式的封锁，中方将继续坚定支持古巴维护国家主权，反对外来干涉。
7: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多地16号响起爆炸声，美军中央司令部称对伊朗实施新一轮打击。伊朗表示摧毁美军多处中东基地设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10: 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安德拉比16号表示，随着过去一周敌对行动持续升级，巴基斯坦再次呼吁各方最大限度保持克制，避免采取任何进一步破坏地区和平与稳定的行动。伊朗军方发言人穆罕默德·阿克拉米尼亚16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战略控制权已成为伊朗全国性的诉求，伊朗武装力量不会在这一问题上让步。在美国接受伊方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机制之前，霍尔木兹海峡将继续关闭。他称，美国的敌对行动不会促使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美方遵守双方已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并停止相关行动，是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的前提。当地时间16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第16号公告称，分2轮发射海巴尔破坏者弹道导弹， 打击了位于约旦的美国阿兹拉克空军基地的战斗机停机坪，以及美军在西亚地区一处新的指挥控制中心。
7: 俄罗斯十五号表示，美国有意继续在乌克兰问题上扮演调解角色。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预计年底获得爱国者拦截弹生产能力。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4: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十五号表示，俄罗斯已准备好达成协议。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同一天称，当前美国因中东地区局势再度滑入恶化阶段，而无暇顾及乌克兰方向的外交斡旋。俄方通过既有沟通渠道收到美国方面的信号，美方有意在处理完自身面临的问题后，继续在乌克兰问题上扮演调解角色。乌克兰与欧盟十五号签署推进武器装备生产合作的文件，双方合作涉及扩大无人机生产，计划最晚于2028年开始联合生产拦截导弹等。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一天称，预计到今年年底，乌克兰将获得生产美制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的技术能力。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十五号表示，要结束冲突，西方就必须停止向乌克兰提供武器。此外，当地时间十五号，由于分歧严重，欧盟成员国仍未能就第21轮对俄罗斯制裁方案达成一致。与此同时，欧盟各成员国同意将俄罗斯石油价格上限暂时维持在每桶44.1美元，这一价格上限将至少持续至7月23号。如果届时欧盟仍无法就新方案达成一致，受近期伊朗局势推高国际油价影响，俄罗斯原油价格上限将自动上调。
7: 其他国际消息，韩国综合股价指数16号大幅下跌6.37%，再度失守7000点整数关口。日本东京股市两大股指当天也显著下跌。
3: 韩国中央银行16号宣布上调基准利率，由2.50%上调至2.75%，这是韩国时隔3年6个月首次决定加息，标志着韩国步入货币紧缩周期。
7: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黄天卓、王远、赵初南，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8: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11: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8: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2: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3: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8: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4: 北京时间19点整。
8: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5: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的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习近平指出，世界百年变局深刻复杂演进，中哈关系在考验和洗礼中历久弥坚，两国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保持高水平运行，展现了巨大合作潜力和广阔发展空间。
16: 中方刚刚庆祝了 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在105年奋斗中不断地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中国共产党具有矢志追求真理，深深植根人民，勇担历史使命，顺应发展潮流，敢于善于斗争，注重强健自身的优秀特质，这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
15: 习近平指出，哈萨克斯坦正在大力推进全面改革，这是着眼国家未来做出的战略规划。中哈双方要加强发展战略和政策对接，不断提升务实合作水平，助力共同发展，推动中哈战略协作不断迈上新台阶，取得新成果。习近平强调，坚定推进中哈全面合作，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根本利益。双方要推动贸易创新发展，优化贸易结构，培育跨境电商、服务贸易新业态，拓展能源矿产合作，加快推进重点项目落地实施，推进互联互通建设，增开更多直航航班，提升国际道路运输便利化水平，培育新质生产力。中方愿分享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技术，助力哈萨克斯坦实现数字化转型，办好中哈文化交流年，加强教育、科技、医疗、卫生、体育、媒体等合作，夯实世代友好根基。中方愿同哈方共同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等多边机制内加强协调和配合，共同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托卡耶夫表示，很高兴来到上海这一充满创新活力的城市出席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祝贺中国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哈萨克斯坦是对华关系为哈外交首要方向，致力于不断加强同中国的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哈方完全同意并将同中方积极落实习近平主席关于发展双边关系的重要意见，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加强贸易、投资、交通、能源、农业、数字经济等方面务实合作，促进人文交流，让两国关系发展取得更多实实在在的成果。哈方高度赞赏和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愿同中方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亚信等多边平台继续保持高水平协作，积极开展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合作，共同促进全球可持续发展与和平稳定。会见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和宣布经贸、交通、财政、媒体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蔡奇、丁薛祥、王毅、陈吉宁等参加上述活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8: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7: 食教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18: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8: 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7: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
19: 今天是2026年7月16号，正值暑期的出行高峰，很多家长啊在琢磨着怎么把孩子发射出去，要么呢送到爷爷奶奶。

0: 照管，要么就让孩子单飞，研学夏令营。社交平台上，一批未成年人独自乘坐高铁攻略现在特别火，有博主啊手把手教学如何购票让孩子单独上车，有声称申请重点旅客预约就能够获得全程陪护，还有家长现身说法，把单独乘车说成是锻炼孩子独立性的成长必修课。那一套套的保姆级教程配上亲测成功的截图，看得不少家长动了心。但是啊，这些所谓的妙招从根子上就站不住脚，更暗藏着不容忽视的安全隐患。首先必须明确，铁路规则呢，从制度设计上就不支持低龄儿童独自乘车。今年六月起施行的铁路旅客运输规程写得清清楚楚，除了通勤学生和铁路企业同意监护的特殊情况之外，未满14周岁儿童应当随同成年人旅行，儿童优惠票的乘车日期、车次、席别必须同同行的成年人一致，到站也不能远于成年人到站。至于网传的重点旅客预约等同于全程看护，更是无稽之谈。铁路重点旅客服务面向的是行动不便的老年旅客、残障旅客等群体，那从来没有针对儿童的单独陪护服务。有人会说了，飞机都有无成人陪伴的儿童服务，高铁怎么就不行呢？这恰恰是最容易误导人的认知误区。民航的无人陪伴服务有一套成熟的国际标准，点对点封闭流程和专门的服务人员，背后呢还有相应的服务费用在支撑。而高铁具有高度开放性和流动性，一趟列车的乘务员要服务上百名旅客，根本无力做到专人看管。线路长短途交织，人员构成复杂，孩子接触陌生人啊、走失啊、发生了意外的这种概率远远高于民航。强行复制民航模式呢，只会造成权责不清、风险失控的局面。更值得警惕的是，个别家长侥幸哎通过了验票，那就误以认为规定是死的，人是活的。偶然的漏检呢、绝就不等于是这个制度上认可，反而会意味着孩子进入到一个监护的真空。铁路从进站候车到乘车出站，全程都是一个半开放空间，低龄儿童脱离监护人、走失了、磕碰了、被诱骗的风险就成倍放大。一旦出事，家长首先未尽到监护责任，而规避客运规定的行为还可能被纳入到铁路旅客失信名单。所谓锻炼独立呢，本质上是在把孩子的安全当作赌注。那在这里呢，也给出3点提醒啊。首先，家长呢务必守住安全底线，未满14周岁的儿童乘车必须有成年人陪同，不要轻信网传的攻略，心存侥幸。第二呢，就是社交平台应当对这类规避教程加强治理啊，别让不实信息持续误导公众。第三，铁路部门在研究是不是可以研究在特定的线路、特定的年龄段试点儿童陪护服务的可行性。但是在规则完善之前啊，必须严格执行现有的规定。孩子的独立性可以慢慢的培养，科学的培养，但是出行安全容不得半点试探呐。好，我们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今年夏天这雨是一场接着一场啊，防汛形势究竟有多么严峻呢？今年起，我国正式进入2026年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这也意味着我们的防御工作将面临更为复杂严峻的考验。水利部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今年防汛形势有怎样的特点？水利系统将采取哪些举措做好防范工作？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韩萌带来的官方解读。
1: 今年入汛以来，强降雨过程多，时空分布不均，中小河流洪水频发，极端性凸显。我国主要江河共发生25次编号洪水，有609条河流发生超警洪水，数量较近5年同期均值偏多35%。97条中小河流出现超保证水位洪水，14条河流发生有实测记录以来最大洪水，多地短时间内重复遭遇暴雨侵袭，个别水库发生险情，中小河流和山洪致灾性强。流域水库群对流域防洪、供水、生态、发电、航运等意义重大，是确保流域防洪安全的关键抓手。水利部副部长王保恩介绍，在自然层面要统筹流域上下游、左右岸、干支流，在行业层面要统筹防洪、供水、生态、发电、航运等综合需求，在确保防洪安全的前提下，最大程度发挥水库群综合性。

0: 效益，
1: 持续完善方案预案，组织编制了长江、黄河、海河、珠江等流域水工程联合调度方案，不断地扩展纳入联合调度的水库的数量，流域水库群的整体防洪能力得到了显著提升，不断完善流域洪水控制、洪水利用和洪水塑造的系统治理工作要求，为流域洪水调度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和保障。根据流域雨情、水情和来水预测，强化部门行业间的联合，科学统筹，有效推进流域水库群汛前的水位控制。如长江流域三峡水库提前3天完成了水位消落的任务，为流域洪水应对留足了防洪窟窿。
0: 堤防是防洪工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堤防多为土石结构，汛期高水位持续运行条件下，极易出现管涌、滑坡、跌窝、渗水等险情。水利部运行管理司司长张文杰介绍，水利部将组织指导各地各流域全力做好堤防安全运行管理工作，
2: 指导各地各流域规范实施检查、监测、维修、养护等日常管护工作，依法依规对堤防管理和保护范围内的活动进行监管，紧盯险工险段、穿堤建筑物、薄弱堤段、重要保护对象堤段等关键部位，及时发现并消除隐患。为了弥补传统人工巡查在检测效率、检测精度、权益覆盖等方面的不足，推动人防为主向人防加技防转变。
0: 我国山洪灾害点多面广、突发性强、致灾性重，历来是防汛工作的重中之重。近年来，极端天气事件趋多趋强，山洪灾害防御难上加难。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司司长姚文广表示，在预报预警方面，水利部会联合气象部门发布未来24小时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达到橙色或红色预警级别时，督促提醒地方及时果断组织人员转移避险。
3: 依托山洪灾害防御群策群防体系和基层网格治理单元，督促指导地方主网格明确转移人员、转移路线、转移播报责任人，细化防御责任至最小工作单元。转移避险上，强降雨期间要激活最小作灾单元，落实预警校应措施。当监测雨量达到预警阈值时，巡查发现异常险情时，风险隐患不能精准判断时，首先要转移危险区内老弱病残幼脆弱群体，尽可能避免夜间大规模转移，要提前考虑山洪地质灾害并发桥海淤堵、漫溢改道、可能冲击安全区等最不利情形，要坚决做到扩面转移，宁多勿漏，不落一人。
0: 水利部预计，七下八上期间，我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涝重于旱，局地暴雨洪水多发重发，有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内陆，灾害风险偏高。水利部信息中心主任傅静表示，将加快构建具有预报、预警、预演、预案功能的数字孪生水利体系，推动天空地水工一体化监测感知系统、高保真数字流场数学模型、防洪四域应用等建设，着力提升防汛抗洪支撑能力。
4: 七下八上已经来了，防洪防汛这场硬仗也到了最吃劲的时候。从水库群的精准调度，到堤防巡查的人防加技防，再到山洪预警的宁多无漏不落一人，每一道防线背后都是实打实的功夫。大家也要多留意预警信息，该转移的时候不要犹豫，平平安安度过这个汛期。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入夏以来，您家的蚊子是不是多起来了呢？暑假带孩子出门又该怎么防病？国家疾控局今天召开新闻发布会，夏季高温多雨，蚊媒传染病可能较为多发，如何有效应对？暑期出游需求旺盛，怎样防范呼吸道传染疾病？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带来的专家提醒。
6: 夏季湿热环境下， 蚊媒滋生活跃，病媒生物传染病疫情风险升高，南方部分省份存在登革热、鸡孔啃亚热聚集性疫情发生风险。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病毒病所研究员李建东提示，夏季高温多雨为登革热和鸡孔啃亚热适宜媒介伊蚊的生长繁殖提供了有利条件。相关疾病目前已经在全球多个热带和亚热带国家引起广泛传播。自2026年4月1日起，我国已将鸡孔啃亚热纳入乙类传染病管理。消灭蚊子滋生地，防范蚊虫叮咬，严防境外输入，是控制疫情发生的关键。
1: 登革热和鸡孔啃亚热防控方案2026版坚持两热同监测、同检测、同防控，加强多元监测数据分析与风险研判，及时发现和控制输入疫情，指导发生本地疫情的地区遵循早、小、延时原则，科学划定风险区域，及时开展蚊媒监测与控制，控制疫情在较小的范围。
6: 目前全国呼吸道传染病总体呈低流行水平，鼻病毒、副流感病毒等呈现一定活动。中国疾控中心传染病处研究员常昭瑞解释，近期全国少点医院新冠病毒检测阳性率有所上升，但总体上仍处于低流行水平。
7: 我国本土主要的流行株仍为 NB.1.8.1 系列变异株，现有监测显示呢，没有发现可能构成额外公共卫生风险的新变异株。当前呢，新冠疫情已演变为我们常见的呼吸道传染病，对于疫情的正常波动，大家不用过度紧张。旅游出行较多，跨区域人员流动增加，请保持良好的个人卫生习惯。如果身边有发热、咳嗽等呼吸道症状者呢，要做好个人防护。如果自身出现了呼吸道症状的时候，要关注自身健康状况，必要时及早就医，病足医足，科学用药。
6: 手足口病是5岁以下儿童常见的传染病，春夏季是疾病高发期，发热加出疹是典型特征。常昭瑞提醒，一旦孩子出现乏力、食欲减退、口水增多的情况，应该予以重视。
7: 在发病的1到2天以后呢，会出现口腔黏膜、手掌、足底及头部的一个斑丘疹或疱疹等特征性的表现，通常不痛不痒，或者呢仅有轻微的痒感。如果发热而且同时出现上述部位的皮疹的时候，就要高度怀疑手足口病，那么这个时候要立即暂停入园或者前往公共场所，做好居家的护理，做好饮食、皮肤与隔离的健康管理。饮食呢以清淡温凉的食品为主，自发病至症状消失后呢，继续居家观察数日，那么期间呢不送托幼机构，不参加集体活动，不前往人群聚集的场所，避免造成传播。引起手足口病的肠道病毒呢，对酒精呢不敏感，可使用含氯的消毒剂擦拭桌面、地面以及玩具等高频接触的表面。患儿的衣物、被褥呢要勤换洗，并在阳光下呢充分的暴晒。接种 EB70 疫苗可以有效降低肠道病毒71型感染引起的手足口病重症的风险。那么建议给孩子呢要及时的接种疫苗。
6: 假期里，商场、超市、电影院等迎来客流高峰。江苏省卫生健康监督指导中心科长钱杰提醒，密闭商业空间内的集中空调的温度和湿度适合嗜肺军团菌等病原微生物的繁殖，吸入后会引发军团菌病，发病主要有发热、咳嗽、呼吸困难等症状，通风系统需要规范运行维护和定期清洗消毒。
8: 空调滤网、风管内会积聚灰尘、纤维碎屑、尘螨及霉菌孢子等，过敏体质人群容易诱发过敏性鼻炎、哮喘、皮炎等。由于集中空调通风系统的新风量不足，室内二氧化碳挥发性有机物持续累积，造成头晕乏力、注意力不集中、失眠、恶心等系列不适症状。针对这些风险，疾控部门制定了公共场所集中空调通风系统卫生规范，同时加大对集中空调通风系统的抽查力度，重点检测空调微生物指标、积尘量、冷却水消毒剂余量等，责令通风不达标、不按时清洗消毒的经营单位立即整改，并依法严肃查处违法违规行为。
4: 这夏天啊，蚊子多，病毒活跃，但是呢，咱们能做的防护其实并不复杂。防蚊关键是清洁水防叮咬，出行戴口罩，勤洗手，发热咳嗽及时就医。家里有孩子的留心手足口病的信号，该打疫苗的及时打。 健康防护不是一句口号，而是藏在日常细节当中，把这些小事做到位，这暑假才能玩得安心，过得舒心。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你有没有想过未来几年什么专业最吃香？今天教育部发布新增补的27个职业教育本专科专业，其中高职专科专业9个，职业本科专业18个，涉及14个专业大类、20个专业类。新增专业将于2027年开始招生。此次职业教育专业目录增补主要面向哪些领域？如何更加精准对接新产业、新业态，培养高技能人才？我们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的介绍。
9: 据了解，此次增补专业目录锚定国家战略，对接产业发展新需求，重点增设一批数字经济、低空经济、人工智能、高端装备、城市更新以及民生紧缺等领域专业。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司长彭斌柏介绍，
10: 设置新专业啊，总的原则是3个方向：第一个，服务国家战略需求；第二一个是服务未来产业，填补产业技术迭代以后对新兴岗位、新兴技能人才的空白；第三一个是要服务民生。这次啊，我们设的职业本科专业占新设专业的总数66%，更多的是要满足能够在生产应用场景解决复杂问题的技能人才需求。
9: 近年来，具身智能、低空经济、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等未来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持续提速，但相关领域的人才培养周期为3至4年，与前沿产业快速迭代的节奏存在时间剪刀差。而且随着人形机器人规模量产，市场将需要大批能进行装配调试、故障维修、场景二次开发的一线复合型技能人才。为破解技能人才储备难题，以具身智能产业为例，在2025年增补具身智能机器人技术、具身智能工程技术等专业基础上，2026年再度增补人形机器人工程技术、海洋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具身智能计算技术等专业。河北唐山工业职业技术大学校长张建军介绍，
11: 教育部的人形机器人集训培养项目，我们是作为牵头院校，汇集了14所院校，中国人形机器人领域里边的这些头部企业一共有26家。和人形机器人工程技术这个本科专业啊，就是围绕着我们人形机器人的需要，把机电类、人工智能类、信息类的集成到了一起，相应的专业标准、课程标准一系列都要开发出来。
9: 根据测算，2025年全国数字经济、智能制造相关领域的高技能人才缺口已突破1000万。与此同时，传统计算机、通信类专业的单一学科培养模式难以覆盖硬件、算法、场景协同的多岗位复合能力要求，人才培养适配性不足。对此，本次一体设计精准增补了6个数字领域新专业，包含算网融合工程技术、具身智能计算技术、工业软件工程技术、数字孪生工程技术4个职业本科专业，以及智能体通信技术、车联网通信技术2个高职专科专业。其中，职业本科专业侧重技术系统集成、成果转化和技术应用；高职专科专业聚焦一线实操、设备运维、场景落地服务，分层构建协同育人链条，不断适配数字产业日趋复合的高技能人才需求。深圳职业技术大学教务处副处长易海博介绍，
12: 申报一个专业叫做上网融合工程技术，这个专业更多其实是服务人工智能的基座、算力网络所需要的人才，因为人工智能的产业的这个迅速发展，算力的需求也增加比较快，那么新型的这个业态的一个变化，对人才的需求也在发生变化。
9: 为了对接制造强国等国家级发展战略，此次增补目录增设了智能无损检测技术专业。四川工程职业技术大学材料学院院长张友义介绍，
13: 无损检测可以说是高端制造业质量安全的隐形卫士，比如航空航天、重大能源装备制造等等，凡是国之重器的制造、安装、运行和维护都离不开无损检测技术这个专业。现在行业正在从人工经验的判断向数据智能驱动转变，懂智能设备、同数字技术、 熟悉高端标准的复合型人才需求已经占到了70%多。但现在从业人员里面呢，专科及以下为主，超过了50%，所以高端人才梯队断层比较明显。
9: 职业教育专业增补并不是只在原有专业基础上做加法，而是从人才供需匹配的高度进行系统设计，力求促进产业岗位需求与专业设置供给的精准对接。例如在生活性服务业领域，此次布局婴幼儿家庭养育与指导、旅居康养运营与管理等高职专科专业，补齐民生服务领域技能人才短板。上海旅游高等专科学校将在明年迎来全国首个旅居康养运营与管理专业的新生。上海旅游高等专科学校旅游与休闲管理学院院长毛润泽介绍，
14: 学生通过3年的旅居为体、康养为用的系统训练，既有旅游住宿业的运营功底，又有懂康养服务和数字化技术，其前景非常广阔。旅居康养是朝阳产业，长三角地区此类项目增速超过30%。
9: 据统计，自职业教育专业目录2021年发布以来，职业教育紧扣产业发展需求，持续优化专业供给，定期开展年度增补，先后累计增补专业169个，增量占专业目录总量的11%，持续推动专业结构与产业需求适配度不断提升。
4: 从人形机器人到算网融合，从智能无损检测到旅居康养，这次新增的专业瞄准的都是国家急需、产业紧缺、民生刚需的方向。职业教育正在做一件事儿，让学的内容跟上时代，让练的本事用得上。对这些专业感兴趣的学生和家长，不妨提前关注起来，选对赛道，未来才能更有奔头。
5: 之声新闻有观点，为改革者进，为创新者强，为改革创新者胜。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4: 你有没有想过啊，等红灯的几十秒对普通人来说只是短暂的停留，但是对于奔波的外卖骑手来说却有可能是超时差评的开端。长期以来，严苛的配送计时规则呢，让很多骑手陷入守规就超时、按赶单就会违章的这种两难困境。近日，江苏苏州在全国率先推出了一项暖心的新政，将骑手在路口等红灯的时间纳入配送计时体系，让外卖小哥等得起红灯。今年8月初，该举措将率先在姑苏区苏州工业园区试点落地。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播出，您的外卖正在等红灯，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苏州台刘洋。
15: 外卖骑手怕什么？路口那几十秒的红灯应该就算一个。对外卖骑手来说，配送时限往往卡得死死的，如果遇上一路等灯，那超时差评紧跟着就来。
16: 你不闯红灯，说句心里话，
17: 海洋公园280，宜兴湖公园280，野生动物园200，
18: 算什么呢？
19: 我在算今年带娃出游，你看光门票钱就花了这么多。
18: 确实挺多的，但是今年就不用啦。
19: 啊？为什么？
20: 康养广德长三角畅游卡正式上线啦！广德文旅联合康养办又开始放大招了。简单来说，有了这张卡，长三角130多个大牌景点任你游。长三角知名地标紫青湖野生动物世界、苏州阳城半岛乐园、阿尔卑斯雪世界、无锡三国水浒景区，通通涵盖其中。此外，我们还为不同人群设计了2个不同版本的长三角旅游景区年票。
21: 尊享版300元一张，适合旅行爱好者，在家闲不住的朋友。品质版300元两张，适合业余时间有限、喜欢结伴出行的朋友。
20: 有效期自采购之日起1年内有效，如果到期未使用任意权益，可以免费顺延1年，相当于2年只需要300元就可以获得价值2000元的旅游卡。
19: 快告诉我怎么买？
20: 目前长三角畅游卡已经正式上线我的广德 APP。
21: 下载我的广德 APP， 点击下方服务，选择同瑞云铺，点击畅游栏目，选择康阳广德长三角畅游卡，选择相应商品加购，支付成功后会收到电子密码，如需预约使用，请进入爱文艺微信公众号，点击票券兑换，手机号验证登录，点击添加票券，将收到的电子密码输入，绑定实名制信息，注意绑定后不得更改。在这里要提醒大家，使用畅游卡至少提前一天预约，需凭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原件核验入场。
2: 无论你是计划出游遛娃感受周边风情，还是带着家人朋友来广德感受广德多件套的独特魅力，
21: 都可以凭借这张畅游卡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2: 快快拥有这张畅游卡，和长三角来一场浪漫邂逅吧。
3: 马年启星城，辉航伴您行，存款到辉航，安全有保障。辉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辉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22: 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23: 零花钱分3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24: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事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25: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22: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26: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27: 同学们，游泳好玩，可别乱来。上学放学路上，千万不要私自或者结伴到江河、湖泊、池塘或者水库玩水，因为这些水域水流湍急，杂草丛生，容易引发溺水事故。一旦发生事故，难以救助，后果非常严重。为了我们的安全，请在大人的带领下到安全水域游泳。同学们，无论何时去游泳，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不要在泳池边你追我打，推搡拥挤；不要在水里嬉戏打闹，拖拽按压同伴；不要长距离长时间游泳。如果感到身体不适，要告诉同伴并上岸休息。

下班时间到，关掉电脑，电量充满，告别焦虑，奔赴热爱。下班八九三，快乐八九三。这里是下班搭子，专治各种不开心。不管你在哪里，一路相伴，自在同行。

0: Hello， 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欢迎收听 FM89.3 广德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陪伴您的
1: 下班搭子，
0: 我是荣小可，
1: 我是荣小马，
0: 欢迎大家在每个工作日的下午4:30至5:30，然后收听我们的下班搭子。大家可以通过公众号广荣范米粒参与我们的互动答题，当然有任何想听的歌曲，也欢迎大家第一时间给我们私信留言。
1: 对，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广荣范米粒，广荣就是广德融媒体的广荣，范米粒就是吃饭的范米粒，把你想听的歌、看到的美景、吃到的美食、遇到的开心的或者不开心的事情，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平台与我们分享。
0: 我们也提醒正在行车在路上的朋友们，大家收听节目的同时一定要注意安全，就是有些朋友想参与答题互动，但是我们还是以安全为主。不过路上有任何的路况信息，也欢迎大家第一时间过来分享。昨天说了我们入伏了哈，今天感觉稍微比昨天
1: 更热了，
0: 我觉得还好。
1: 你觉得还好吗？我觉得
0: 是不是因为我今天没怎么在外面待着？
1: 对，你可能今天没有骑电动车。
0: 就真的好，这两天还是很热很热。
1: 对，因为上午我记得10点钟的时候我出去办个事嘛，到政务中心去，真的好热。
0: 小马已经只能用真的好热，他无法用别的词语来形容了。
1: 对，所以还要提醒一下，就是我们的户外工作者，交警叔叔啊，环卫工人，还有一线的建筑工人等等，还是要注意自己的身体，把降温防暑的药品备在身边，身体有任何的不适呢要赶紧休息。
0: 我们入伏就是一整年当中最热的天了，大家一定要把身体放在第一位，不能干了就立即休息哈。看一下大家的留言，我们按顺序读哈。不再犹豫，他说想听一首《爱我的人和我爱的人》，可以吗？只为你动心说他们说再点一首《海与你》。我没听过。刚子板前说点首《第一次爱的人》。那我们按照顺序就是
1: 先放《海与你》。4:17的，
0: 好，
1: 是吧？
0: 可以，
1: 先放一下这首歌。
0: 我们只为你动心在4:30之前哈，4:17就给我们发送了信息，这首《海与你》送给大家。

0: 好的，听完了一首海与你，我没有听过这首歌，
1: 我也没有听过，
0: 但是跟你以往点的歌的风格完全不一样。
1: 今天这首有点撕心裂肺啊，平常是隐忍着伤心，
0: 不再犹豫说下手放我的哦，谢谢，由鸿明唱的，我们是按照顺序来的，因为只为你动心是4:17点的，我们不再犹豫是4:32，然后刚子板前是第三个4:32，
1: 对，然后我们收到的我们会按顺序给大家放的，
0: 我们都收到了哈，今天第一个话题就是跟大家说一下诈骗。
1: 又是电诈，
0: 就是一个新的
1: 层出不穷，
0: 也是一个新的套路。虽然说它的话术是变了，但是它的核心是没有变的，就是抓住一个贪小便宜的心理。
1: 因为很多人都会有一点侥幸的贪小便宜的心理，就抓住你这种轻微的看起来很小很小的心理，就是然后来诈骗你。
0: 是的，我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哈，假如大家去逛超市，然后排队结账，前面有一位女士就是一口气要买28张1000块的购物卡，但是她的神情又不对，不停地想看手机，你在后面你会不会觉得不对呢？
1: 我会觉得，首先我会觉得怪，一盘头买那么多
0: 有钱人哈，
1: 买那么多1000块钱的卡，那我觉得就是，但是你看他如果眉头紧锁的话，又不从容的话，你感觉跟他的行为是不匹配的。
0: 是的，但是像我的话，我一般就不会说多去关注哈，但我第一反应就是哦，我一个人买这么多卡，这真的是舍得，要么就我感觉是送人嘛，
1: 可能是
0: 送亲戚啊，
1: 对，
0: 然后因为方便一点送购物卡，比如讲给爸妈给长辈，就不用买，直接买好，怕他不喜欢，
1: 对，
0: 但是
1: 可能第一反应是这样。
0: 最近在浙江嘉兴哈一个超市里面，有一位员工他就迎来了一个大客户，就是这女士进门就说她要买28张面值1000元的购物卡，总价是28000，就是这么大一单，作为销售人员谁心里不开心啊？
1: 肯定啊，因为在我手上如果能够卖出去这么多卡的话，可能业绩这一块也会很好。
0: 然后小何虽然是立马张罗着办业务哈，但是他越办心里就是有点奇怪，就打那种
1: 打退堂鼓的那种
0: 啊。他就这位郑女士，她当时的眉头，她形容是拧成了一个疙瘩，全程是低着头，手指头就在那个手机上戳来戳去，戳个不停，就打字嘛。跟她说话也是那种爱搭不理，心不在焉的。而且，这个员工，超市员工就想，买这么多卡送人，怎么一点高兴劲儿都没有啊？
1: 所以你看，他就不从容，而且他心虚的话，全部都体现在他的行为动作和他的面部表情当中了，对吧？
0: 于是我们这个机灵的员工小何，他脑子里就突然闪过，他们就培训的时候讲过一个诈骗案例，然后他就感觉这个场景有点像，
1: 似曾相识，
0: 有点像，然后他就没有犹豫，悄悄地按下了报警电话，很聪明啊，这个员工，
1: 很聪明，
0: 反应很快，而且这个超市做的也非常好。他给员工有这种诈骗的培训
1: 案例，然后以那种真实的案例给员工培训，你看培训过到位了之后，防范意识加强，这一单不就破解了。
0: 是的，我看一下只为你动心的留言，明天下午在不在给你送小熊小可，在的2:30之后。
1: 对，你可以在4楼电梯口然后喊我们一声就可以了。
0: 这次终于要见上了吗？
1: 对
0: 因为很多原因哈，工作的原因都错过了，然后他一直惦记着我说没有这个小熊嘛，谢谢哈。
1: 刚才我们

0: 也说到了这个小何员工呢，他就悄悄地按下了报警电话，然后民警赶到现场一问，这个郑女士啊就支支吾吾地说，我买卡呢是要送朋友的。民警就追问说，你送什么朋友要一次性买28张，送这么多吗？然后这个郑女士呢才绷不住了，说出了实情。
1: 她正确，就是她为什么要买这么多卡，就是源于郑女士她刷手机时看到了一条广告，这个广告是这样写的，动动手指就能高额返利，于是她就心动了，点开了链接，下载了一款比较陌生的 APP。 起初她也是抱着一种半信半疑的那个心态嘛，但是她尝试的做了几单小任务，嘿，她提现成功了，
0: 然后
1: 就几十块钱到手了，他就放下了他的戒备心，然后一单一单越做越大。
0: 你看，就为了几十块钱一些蝇头小利，然后就抓住了他想贪小便宜的心理，就一步一步的把他往这个套子里面拽，对吧？然后呢，等他想把本金和返利一起提出来的时候，系统他就弹出了一行字，说什么呢？他说，返利金额不足，强行提现导致你的账户被冻结了。
1: 这个时候客服就会出现了，他就会很贴心的在你很迷茫的时候，在你受骗的时候，不知道你在犹豫你这个钱是不是被骗了，他就会出来还你了，说想解冻简单，去线下买购物卡，把卡号和密码发过来，我们帮你操作，钱就能回来。于是就出现了我们开头说的哈，郑女士就去超市里面买了28张1000块的购物卡。
0: 所以呢，也幸亏这个小何店员啊，他非常的警觉，2.8万元就硬生生的给拦下来了。然后听到这里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也都替这个郑女士捏了把汗？
1: 而且大家觉得，就他一开始的提现成功的那几十块钱，真的是返利吗？我觉得就是一个诱饵，
0: 那就是鱼饵啊，故意的一些蝇头小利嘛，
1: 就
0: 哄你的，
1: 前期给你一点甜头，后期下狠手骗你的钱。
0: 坑在后面等着他，一开始呢要麻痹他，对吧？
1: 而且大家想一下，如果真的是一个非常正规的平台，他账户冻结了，怎么可能让你去买购物卡解冻？
0: 所以你而且你看，购物卡一刷，卡号和密码一发，那你的钱是不是像长了翅膀一样，再也追不回来了？
1: 我觉得郑女士当时就是为了想把本金跟她赚的钱
0: 急了
1: 给要回来，就急了，完全没有想到
0: 丧失了理智，
1: 就账户冻结会让你去超市买卡吗？
0: 就是我们有时候作为旁观者是很不能够理解某些人在诈骗当中所做出的反应，但其实这位郑女士她应该是心急，他就害怕钱没有了，又想获得更多的钱，所以呢他开始铤而走险，他愿意这样，在我们看来就很傻。
1: 对，就没有，因为你不深陷其中，旁观者清。就是我说的这一类刷单返利的骗局，就已其实不是什么新鲜的招数了。之前我们在节目中也跟大家说过很多这种刷单啊，或者前期给你一点好处返利投资的，但是为什么屡试不爽，总有人上当受骗呢？
0: 因为是这样的，因为人性拿捏住了，有一些人他爱占小便宜的人性，他先就是给你一点甜头，一点小利，让你产生哎呀这个钱真好赚的错觉，等你投入大了，再用账户异常啊，操作失误啊，制造你的恐慌，然后让你心里好着急好着急，想挽回损失，
1: 慌乱了，然后就骗子说啥你就
0: 信
1: 啥，
0: 就丧理智在这个时候已经丧失了，
1: 就很慌嘛，完全就不会静下心来想这一整套流程，也不会报警。
0: 对，然后更可怕的就是现在的骗子还让受害者啊去买像购物卡、充值卡，甚至去网贷套现，目的是什么？就绕开银行转账的监管，让资金流向呢是更难的追踪。是这样的，
1: 其实很难哈。就你深陷其中，你是很难出局的。一旦，我觉得就像一个漩涡。
0: 所以呢，就是不要让自己深陷其中，最好的方法是什么？就是不要贪小便宜，不要有这个开头。
1: 对，我们要相信哈，任何形式的刷单返利都是诈骗，没有例外，没有侥幸。我经常看到一些电梯里面广告哈，天上不会掉馅饼。
0: 对，
1: 天就想说的是天上不会掉现金的，真的，就我
0: 掉现金就那么精准砸到你的头上。
1: 网络上那些什么轻松赚钱
0: 假的，
1: 还有高额佣金。

0: 的广告几乎不用说几乎了，全部都是陷阱。就如果你或者身边的人遇到类似的情况，有可能有些人会拿不准哈。
1: 对，是这样的，因为首先呢，我们就不能有侥幸的心理去贪小便宜，还有呢，也不要好吃懒做，想挣快钱，
0: 对，
1: 想挣一些舒服的钱，对吧？一分一毛的都自己挣的，用起来才踏实。
0: 我们碰到这样的情况，也不要转账啊，也不要买卡，第一时间我们可以拨打全国的反诈专线96110，咨询一下，看这个号码是不是，这个诈骗的套路哈，是不是在他们的案例宣传之中，咨询一下也可以备个案，做个提醒，因为他96110他监测到了，他会及时打电话给阻止你的，也会给你发短信的。
1: 所以呢，一定要记住这个反诈专线96110，一定要记在你的手机里，还要记在脑子里，还要告诉你的身边的亲朋好友，尤其是长辈。
0: 对，我们还是要相信那句话哈，天上不会掉馅饼，
1: 更不会掉陷阱。
0: 是的，那接下来我们就听一首不再犹豫点的
1: 爱我的人和我爱的人，他备注了说一定要听游鸿明版本的。
0: 是的，大家点歌也可以把自己想听的
1: 版本
0: 发给我们哈，能搜到的我们都会
1: 尽量满足。
0: 好，这首游鸿明版本的歌送给大家。

0: 好的，一首《爱我的人和我爱的人》，很经典的一首老歌哈，我小时候听过，
1: 非常好听。那时候我也是跟着家里的长辈一起听，能听得出来俞鸿明在唱这首歌的时候，他的嗓音还是非常的年轻的。
0: 不再犹豫说好听，谢谢，
1: 也谢谢你带我们听了一首这么经典的老歌，
0: 下次也可以再点歌，明天来啊。接下来我们就给大家出题了。我们第一题是送爱悠悠选生鲜超市提供的生活大礼包一份，我们选正确答题的第几位？
1: 这个时间段的话人一般都比较不多，我们就拼手速。怎么样？
0: 可以可以。
1: 就
0: 第一位了，
1: 就第一位答对的幸运听众。好不好？
0: 好，那就给大家出题吧。
1: 好的，这道题非常的有趣啊。我们现代人呢嘴巴有时候没事的时候会嚼口香糖，那么古人当时嚼什么代替我们现在这个口香糖？对吧？就古人把以前的什么东西当做口香糖在嘴巴里嚼呢？ A 丁香， B 薄荷， C 茶叶，D 蜂蜜。我再来读一遍题目啊，古人用什么来当做口香糖嚼呢？ A 丁香， B 薄荷， C 茶叶， D 蜂蜜。
0: 大家可以开始答题了哈，可以随便蒙
1: 随便蒙。这道题知道就知道，不知道就不知道，如果是我我就蒙。
0: 每次你说知道就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我以为你要说绕口令了。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
1: 就是
0: 不知
1: 道。
0: 不要知道不知道，
1: 不要知道装不知道。非常的
0: 看一下大家的答案哈。我再给大家给题目重复一遍，古人用什么当做口香糖？ A 丁香， B 薄荷， C 茶叶， D 蜂蜜。
1: 好，我们来看一下各位听众发来答案。
0: YUA 选了 A 丁香， Change 选了 C， 然后他又改成 B。 刚子板前选了 B， 知识就是力量选了 B， 缓缓选了 C。
1: 那我们就截止答题，
0: 然后
1: 又来一个
0: Soulmate 笑笑选了丁香，
1: 就
0: 是
1: A。
0: 那我们就截止答题了啊。
1: 好的，这道题呢就有两位听众答对了，这个答案就是 A 丁香。给大家解释一下，从我国汉代起呢就用丁香来去除口臭，然后呢称为鸡舌香。唐代的官员面圣前呢需要嘴巴含一口丁香，然后苏轼呢还写过口香三日的诗句。然后呢现代研究也发现了丁香呢里面也确实含有一些杀菌的作用，所以呢这道题就选择的是 A 丁香。
0: 然后恭喜 YUA 哈，获得我们生活用品礼包一份。麻烦 YUA 将手机号发送至我们的后台，冰封王喵的留言，我真的不想读出来，
1: 我
0: 不太懂。
1: 我来，你是不太懂是吗？我来读。冰封王喵呢，他说嚼哑巴骨子，嚼。你知道这什么意思吗？
0: 骨头吗？
1: 不是，就是我们在聊天，可能就是我们在碎碎念，带有一点点的开玩笑贬义的成分在，就说你看你们两个碎碎念一身的劲，就是嚼哑巴骨子。
0: 哦，懂了懂了。不答题哈，一直在 diss 我们。恭喜 YUA。刚刚说了诈骗，接下来这个话题就跟我们的旅游离不开关系。不知道大家出去玩，是喜欢吃美食、逛美景，还是那种喜欢看一些自然风光，爬山啊，再去

0: 海里潜水，还有一个旅拍。
1: 旅拍，我是这样的，反正呢，
0: 妆造就是到一个地方就会有一个妆造那种拍网红的那种，
1: 对，特别火的，而且现在很流行，结合当地的一些文化风俗。
0: 你像西安大唐不夜城里面就是那种古装
1: 唐群嘛，对吧？
0: 然后山西
1: 经商
0: 那种大小姐，
1: 山西那时候可有钱了，
0: 要走在那种青石板路上。然后福建特别有名哈，簪花，
1: 簪花这两年好火，
0: 特别是穿那种特别素的衣服，然后簪花，
1: 对，
0: 基本上每一座城市都有它的旅拍，
1: 而且是现象级的文旅体验。我是这样子的，就是作为我而说呢，就是我可能不管去哪里玩，我想看它的一些自然风光，然后呢一定要是吃好吃的东西，是这样的。但是你知道吗，我虽然没有发过，但是我也体验过一次。我在西安的，在西安，是为什么呢？因为当时我的女儿她很想拍，但是她是很害羞的小孩，你让她一个人拍她会不好意思。然后呢我就说
0: 需要有人陪伴，
1: 我就说那我陪你一起拍好不好，然后她就有勇气了，我就跟她一起拍。当时的阳光不是太，夏天暑假嘛，那天阳光虽然不是太烈，但是就是紫外线很强，你的眼睛仍然是睁不开的。而且我们是白天拍的，先化妆，然后呢选那个唐装的裙子，然后在各个的景点
0: 摆造型，
1: 摆造型
0: 是不是还要奔跑呀，跑出那种唐装，要那种用风吹起来那种感觉。
1: 但是我觉得你知道吧，就是可能有一点点雷同。你有过这样经历吗？
0: 我是这种很容易收获我的钱的
1: 啊，真的。
0: 我是很愿意去花钱拍这种妆造的，因为第一，不用自己化妆，然后又有服饰可以穿。我之前去川西，那边不是流行拍那种
1: 藏族的，
0: 对，我有花钱去拍，而且我觉得在我接受范围之内。不过如果我要去福建，巡捕，我也会拍一个簪花的。
1: 如果是我也会，因为我刷到好多那种簪花的，
0: 好美啊，感觉
1: 好美，就是有一些
0: 看各种各样的美女。
1: 而且它是这样的，旅拍的话它也是根据价格来定位的，可能稍微贵一点的话它的妆造会更好一点。
0: 所以现在就是穿一袭衣游一座城，就这种换装旅拍。先给大家说一组数据哈，感受一下这股浪潮是有多热。天眼查数据显示，目前我国现存旅拍相关的企业超过了6800家，而且仅今年一季度就新增了近370家。
1: 美团，
0: 像美团上面的数据显示，今年高峰期的旅拍订单量实现了翻番的增长。今年元旦假期，民族服饰旅拍交易额同比增幅达到了130%。你像洛阳，也是很多人都会选择去拍哈。特色服饰体验店的数量在3年之内增长了75倍，吸引了上千万人次体验，带动了消费超过16亿元。
1: 所以你们大家知道，刚才小可说的这一段数据，可能大家听起来还没有太多的实感。我们就什么概念呢？用我们的通俗的话说，用山西大同一位旅拍馆的负责人的话说呢，旺季的时候，单日单店营业额就能接近10万块钱。
0: 哇，这时候好像配个音效啊！
1: 一天一个店，哇哦，
0: 想配一个支付宝到账的那个音效啊！
1: 10万块钱一天，整个暑假你想想看。挣多少？
0: 忘记哦，单日哎，
1: 单日哎，
0: 一个店一天能挣10万营业额，哦，太牛了！说明大家出去还是很享受的，都喜欢这种不用自己化妆，又有衣服，不用花钱去买，然后又能出片儿，又不用自己修，省心嘛。
1: 哦，对，说到这个我又想起来了，不止我在那个西安拍过，我在延吉也拍过。
0: 对，延吉那个就大家抱着那个大缸啊，烟菜缸，
1: 然后小公主
0: 爬那个墙头。
1: 对，朝鲜族公主还是挺有意思的，我觉得。
0: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非常印象深刻出去旅游时，然后比较推荐的在哪个地方啊，哪个城市觉得拍出来效果比较好，大家也可以通过公众号广荣范米丽与我们互动。但是不管我们有没有拍过，大家肯定是在朋友圈里面刷到过，
1: 肯定
0: 各种古风九宫格，
1: 然后格格北京，我们都忘说了北京，
2: 北京
1: 格格各种格格。
2: 然后去北京拍格格的话，一定要配上小燕子那首歌《有
1: 一个
2: 姑
1: 娘》，
2: 姑娘
1: 啊、对
2: 对
1: 对,
2: 对吧？
1: 嗯，
2: 每年到暑假的时候，我的朋友圈里面几乎都是九宫格、嗯、美女啊，还有美很美的小朋友，嗯、这。

0: 这样的特色的妆造，然后冲击我们的眼球。
1: 嗯，其实这股热潮的背后，就首先当然是大家有一颗爱美之心嘛，但更深一层，就现在大家出门旅游的心态是变了。你像过去看历史、听历史，当然现在也有这一部分，但是现在还要穿历史，就是把景点穿在身上，游客不仅只是一个参观者、旁观者了，而是我们风景的一部分，是故事的一个亲历者。
0: 对，的确是这样的。因为我在网上也看到过，有一名来自马来西亚的游客嘛，他叫张子瑜，他已经第五次在我们中国体验这种特色的妆造了。
1: 嗯，
0: 他说呢，换装之后逛景区呢，让我们能够更沉浸的，仿佛呢穿越回到了那个历史的时空。还有山西大学的一个学生嘛，他说，为了穿上这样的一个丝绸的裙子嘛，还专门跑去了新疆喀什古城，因为他看过这个裙子的非遗记录的纪录片。
1: 嗯，
0: 然后呢他就特别的想穿上这样的一个裙子，和当地人一起跳跳舞、唱唱歌，他会觉得我真的就是沉浸于其中了。
1: 哎，就像他对这段历史感兴趣，又喜欢，然后再加上他觉得穿这个妆造能有体验感，
0: 这就是我觉得不仅是一段旅程和文化了，应该是一种情感的认同，对吧？
1: 是的，而且你像旅拍热带来的绝不仅仅是租一套衣服拍几张照片那么简单，化好妆容，穿上服饰，再配有的配上团扇，
0: 对，
1: 或者是花灯，
0: 提着灯，
1: 然后逛完景区再去一家稍微调性相符的茶馆或者咖啡店坐一坐。
0: 对，我就是穿上这个衣服之后，我们再开展一次这样的旅游的体验。刚刚你说了，就是换上这样的衣服，然后去调性相符的店坐坐，对吧？
1: 嗯，
0: 现在也主打一种反差，比如说穿上唐装在咖啡店里面，对吧？
1: 对对对，你看商家赚了钱，对不对？
0: 嗯，
1: 景区人气也变旺了，游客也收获了回忆，三赢啊。
0: 对，而且现在就是人人都是自媒体，大家都在短视频上有自己的账号，你拍完了，你吃完了，你分享到了抖音上、朋友圈里面，我们人人都是当地文旅的推荐官。
1: 就是我们可以出去玩的时候就搜一些博主嘛，就有什么攻略，
0: 对，
1: 基本上都能搜到一些爆火的，像换装的，或者是哪些景点要去的。有时候在国外玩，然后他们都很容易碰到明星嘛。
0: 对，
1: 有网友就调侃，看来大家刷到的都是同一篇攻略。
0: 像现在很多年轻人出去玩，玩什么、吃什么、看什么，都会上小红书，对吧？去看一看、逛一逛，然后呢，事先把攻略给做好。你说旅游这个东西催生了多少背后的产业链？
1: 我们看一下柠檬味的阳光的留言哈，就刚我们说到那个在北京拍格格，他说男的怎么办？想演四阿哥，难道还要把前面的头发剃掉吗？清朝男的前面剃光头，后面留长辫，他真的好丑，
0: 的确是很丑。我不建议大家去拍这种清朝的男士的这种风格，
1: 我觉得
0: 就
1: 是针对男士的旅拍还相对较少一点，就是可能也针对女性的更多一些哈。然后基本要么配套，就送一个双人。
0: 对，的确是这样的，毕竟我们还是汉族人，对不对？
1: 一般都是格格，让我们拍皇后、太后、
0: 太后这样的，很少男的，一般很少去体验，可能有些男的也是被迫被女儿啊、被老婆强行绑架，对吧？
1: 要派一家人整整齐齐嘛。
0: 嗯，
1: 就刚我们有说过一个比较有代表性的哈，就是福建泉州浔浦村。
0: 嗯，
1: 其实它本来就是一个非常默默无闻的海边小村落，但它凭借簪花圈，就是用鲜花编织的头饰，彻底火出了圈。一开始我是不知道这个村的，我是有看到有朋友圈的人分享这个簪花，就簪花嘛，然后还有抖音上一个推荐，然后我就了解到了这个村。
0: 对，
1: 然后游客就带上这个簪花围，穿着当地特色的服饰在海边留影，说这是把春天戴在头上的浪漫体验。
0: 对，他们那边就是有很多的古厝啊这样东西，然后呢他们就会在那个小小的巷子里面，对吧，奔跑啊，然后拍照啊，还是非常美的，包括还有霞浦。
1: 嗯，是的，两个村
0: 又好吃，对吧？美景又好，在海边，海鲜自由了。
1: 我觉得我也想去，我总去想哪？我有上次看他们去大西北，我也想去玩。
0: 你也想去？
1: 然后看到这个福建簪花的，我
0: 也想
1: 去体验。
0: 嗯，
1: 就我觉得人生就在于体验与快乐哈。而且你像在福。

0: 见这里，它更有意思的是体验完之后，很多年轻人自己在家动手做簪花，有的人会为了自己母亲做，有的人为了小孩做，还有人簪在学士帽上，你看那毕业照。
1: 对，因为这个簪花也是带有一定的祝福的意义在其中呢，是非常好的一个寓意在里面的。
0: 嗯，你就像这份文化的记忆从旅途延伸到了我们的生活里。
1: 嗯，
0: 我们刚刚还有一位朋友点了一首歌曲啊，我来找一下刚子版前
1: 第一次
0: 爱的
1: 爱的人，王心凌的，对不对啊？非常甜的一首歌。
0: 你确定是王心凌吗？
1: 不是，第一次爱的人不是王心凌唱的
0: 啊？是吗？
1: 是的，
0: 哦，好，
1: 我记得。好，
0: 这首第一次爱的人送给大家。

0: 好的，一首《第一次爱的人》哦，原来这首歌叫这个名字，我一直以为它叫《第一次》
1: 啊，没有，叫《第一次爱的人》。嗯，
0: 戴维桃说：“主播下午好，还可以点歌吗？想点一首《盖世英雄》，
1: 王力宏的是吗？戴维桃，
0: 最后一首歌留给你啊。
1: 他是陶喆的粉丝，
0: 我知道。
1: 我跟你说，戴维桃，就是在刚刚说到你的信息之前，我跟小可说，待会儿结束如果没有人点歌，我要点一首陶喆的《夏天》，然后你就来了。
0: 我觉得
1: 还是要满足你的心愿。
0: 可以，最后一首歌留给你哈。
1: 嗯，
0: 就刚子板前点的歌，感觉跟你的网名 ID
1: 完全不相。”
0: 还有你的头像哈，
1: 就是之前
0: 没有，他可能是80后。
1: 刚子板前早上经常会跟那个小秋跟小迪互动，他以前也点过歌，跟这个第一次爱的人风格也不一样呀。
0: 会不会他想听的第一次爱的人不是王心凌唱的？
1: 刚子板前，你不会是喜欢王心凌的吧？甜美
0: 没有，有可能他是霸总呢。
1: 对，霸总喜欢甜美。
0: 那我们接下来就给大家先出题吧，
1: 送第二波的福利，
0: 博纳影城提供的2张电影票，我们暑假期间我们就都送给同一个人。
1: 好的，那我们开始出题了啊。
0: 哦，先说
1: 哦，对，第几位
0: 啊？我们就选正确答题的第十位，十全十美。
1: 好的，我们开始答题。以下哪个国家严禁销售烟草 ？A. 以色列 ，B. 白俄罗斯 ，C. 不丹 ，D. 日本。再读一遍。以下哪个国家严禁销售烟草呢 ？A. 以色列 ，B. 白俄罗斯 ，C. 不丹 ，D. 日本。这道题也不难，对不对？让我再读一下。
0: 嗯，
1: 以下哪个国家严禁销售烟草呢 ？A. 以色列 ，B. 白俄罗斯 ，C. 不丹 ，D. 日本。
0: 大家可以踊跃答题了。这道题目怎么没收到多少听众呢？
1: 哦，可能是我们的滞后了。
0: 是这个时间选的太早了吗？
1: 不早啊，5:01了。平时也是这个
0: 没有，5:13跟5:15相差2分钟，
1: 那我
0: 区别很大的。
1: 那我再读一遍题目吧。
0: 那我们再读一遍好吧？
1: 嗯，以下哪个国家严禁销售烟草呢 ？A. 以色列 ，B. 白俄罗斯 ，C. 不丹 ，D. 日本。
0: 啊、哦，是我们的网络有点延后了，
1: 延迟了。
0: 嗯，刚刚收到了很多。那，我们看一下听众的答案，然后我们也让小马记一下哈。嗯，我来看一下第一个给我们留言的是谁。今天答案出奇的一致哈。啊，又是 YUA， 网速超快，他选了 C， 刚子板前选了 C。小峰哥选了 C， 心想事成选了 C， 聒噪的 Angelina 李选了 C， 小马不过河选了 C，Figure 选了 C， LIC 选了不丹，他打成不丹，猫街后巷少女选了 C，Night Feel 选了 D， 选了跟大家不一样的哈，苏选了 C， 省略号三个句号哈选了 C， 呆呆选了 C。又有选了 D， 知行合一选了 C， 然后还有听众还在给我们留言，再看一下，虎口脱险选了 C， 冷风选了 C， 张哈哈选了 C， 今天就两个答案，一个 C， 一个 D， 那我们就公布一下正确答案。
1: 好的，这道题呢，正确的答案呢就是 C， 不丹。解释一下啊，不丹呢是在2004年的时候通过了全国禁烟的法律，并于2010年呢开始真正的实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禁止销售烟草的国家。所以呢，第十位的幸运听众，经过我认真小心仔细的核算，他是苏。
0: 哦，那我们就恭喜苏获得我们的博纳影城提供的电影票2张。我刚看了一下记录哈，之前是没有中过的，麻烦将手机号私信至我们的后台。刚 YUA 给我们留言，他说猜对了，
1: 猜对了，是猜的是吗？
0: 他猜对了，而且还是第一个。
1: 而且 YUA 你的手速非常的快啊，你的网速、超快。
0: 我们恭喜苏了，今天的答题就结束了。嗯，刚我们也说了，出去旅游旅拍，不知道大家近期有没有出去旅游的规划，打算去哪？有没有预定旅拍？也欢迎大家通过公众号"广荣范米粒"与我们分享。 看一下大家留言。戴卫涛，
1: 什么王心凌
0: 第一次爱的人，还有一个英文版的 The Day You Went Away。
1: 嗯，
0: 王心凌是翻唱。嗯，
1: 哦，我一直都以为
0: 很了解啊，
1: 很了解。刚才我们也说了，旅拍呢很火爆，
0: 带来了很多好处哈。
1: 有一些旺季的时候呢，单店呢每天的营业额可以达到10万块钱，
0: 就是一个三赢的状态。但是在这个热潮之下，我们也要冷静的去看几个问题哈。比如说你换装旅拍火了，大量的商家都会去涌入干这件事情，部分店面就陷入了一个同质化的竞争。就像小马一开始问我的，就是网红，网红妆容几乎你到每个地方妆容都是一样的。
1: 是的，而且呢就是妆造是几乎都差不多，除非你会选择更高品质更高价位的那种店铺，否则的话你就会享受的一样一样的。而且
0: 同质化，
1: 他会让我们在那个地方等，让我在那个地方等，然后呢他来了之后骑个小电驴，然后所有的道具都是和别人一模一样，小鼓啊小鱼灯，摆的姿势他也不问你喜不喜欢，也不会为你量身定做，就让你这样摆你就这样摆。流水线，
0: 流水线嘛，网红妆流水线，
1: 其实
0: 就什么爆款就搬照搬什么，
1: 体验感其实不是太好。
0: 对，但是照片出来也确实比自己修的好哈，它没有一个，有的没有历史考据了，也没有服务品质了，反正只要能出片就行。
1: 对，因为可能很多的女孩子爱美啊，她就会比较喜欢出片，像我们出去玩的话也会喜欢出片。
0: 你像甚至是有一些景区里面它出现了那种荧光色的爱泽莱丝绸，还有塑料花做的簪花围。
1: 我知道，就是那种在网上刷到的，有的簪花是非常的漂亮，非常的有质感，但是有的就是那种是塑料做的一体的，往你头上一框，
0: 发箍，
1: 就是发箍，但是正儿八经的那种簪花是一点一点给你插上去的。
0: 就是正宗的簪花，就一朵一朵鲜花，然后用那个那里的娘娘给你簪，而且价格还是很便宜的，不是说就是好几百啊那种，还是比较亲民的。
1: 但是这样子的，比如说在巡湖这个地方，很多很多的妆造店，有几个是当地人自己老手艺人自己给你粘的呢？肯就不没有啊，很多的都是商家一下子就看那个地方火了，他就涌进去了。这样的生意又好，谁不愿意做？
0: 哎，就是爆款嘛，照搬嘛，就同质化严重，然后也不去独立的思考，也不想那些历史的考究，你像那
1: 就不懂得
0: 有一些格格装，你觉得有的是吗？
1: 有的不是，
0: 有的完全就不是哈。
1: 还有有的汉服也不是正宗的汉服，包括它的衣襟，它的衣扣有几颗，左襟和右襟到底谁在上谁在下，它根本就不明白的。
0: 是的，就服饰它就变成了一个单纯的拍照道具了，就可能我们游客穿在身上未必能真正理解它背后的一个文化故事了。
1: 对，包括有一些从业者他就告诉了一些记者，他说当下的换装旅拍的市场啊，其实也是在经历一场大浪淘沙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消费者呢像我们也不再满足于穿个样子去拍个照，就我们现在也会很挑剔啊，就开始追问这是哪一个朝代的形制，这个花纹是对还是错，有什么讲究。所以说市场的祛魅其实已经开始了，不再是跟风打卡了，而是对于文化内涵的更加深入的一种追求。
0: 是的，有时候我出去我看到要是同质化特别严重的，我是不会心动的，但是稍微有一些服务品质有一些讲究的，我都是会很心动，很愿意掏腰包去体验的。
1: 特别是妆造，千篇一律的，先把你的脸弄得很白，
0: 就是然后会给你画一个大大的卧蚕，高高的鼻梁，然后拍照出来你的鼻子上面有一道高光，
1: 然后你知道那个上睫毛和下睫毛，那个下睫毛都画得超过了卧蚕。
0: 我拍过一个，我觉得那个妆其实看着还可以，但你细细去考究哈，那个他给我粘了假睫毛，但是我原来的真睫毛就这样拍照的时候已经分层了，你懂吗？就直直的戳在我的假睫毛下面，假睫毛夹得翘翘的在上面，然后真的睫毛根本就没有给我夹翘，就没有融为一体，很明显很明显。
1: 我也是的，有过这样不开心的一些体验，包括我在延吉的时候，然后陪小孩子体验这个朝鲜族公主。那我 虽然不是很年轻的人，对吧？但是我也不必要穿
2: 古代
1: 皇后娘娘的妆造吧？
2: 就是，他给了你一个四五十岁人的妆造，
1: 纯白的。然后我说我不想穿这个，我想穿颜色俏皮一点的。他说这是朝鲜族皇后娘娘，
2: 因为你跟你女儿一起拍的，对不对？
1: 但是很明显不适合我，但是他就是因为人多，他就拿到哪一件就给你穿哪一件。
2: 可能你喜欢的已经被别人穿了，然后他又想把时间挤出来给更多的人拍照，就是有什么给你塞什么。
1: 对，然后呢就整个一下来就真的是不太开心。所以你看我拍了照片我也从来没有发过。
2: 还有那种化妆会给你打一个大大的腮红、鼻尖、脸颊，是不是印象深刻？
1: 我本来30多岁，给我化了之后我估计我有47、8了那种。
2: 那你那个有点夸张，只不过现在很多网红妆哈，包括一些景点打卡这种旅拍，就是妆容没有个人特色，发现吗？不管你进去是胖的是瘦的，脸是长的或者是窄的，画出来都一个样，
1: 看不到你原来长什么样子了，
2: 就完全覆盖了。
1: 其实化妆是一门很好的技术，它比如说它可以修饰你的脸型，你的鼻梁不高的时候呢给你弄高一点，
2: 就是
1: 脸盘子大了
2: 遮丑，
1: 小
2: 然后
1: 遮丑，
2: 把你的美给突出来，
1: 扬长避短。但是现在不是，你管了你鼻子是高是低，它就给你打上高光，给你打上阴影，整个脸看起来就乱糟糟。
2: 所以这个就是商家要去考虑的事情了。你就一套衣服，它可以是拍照的道具，也可以是一座城市递给我们的文化名片。你像那些汉服、唐装、簪花，就是它会被越来越多的人穿戴、传播、讨论，因为它承载的不仅仅是商业，更是一个就是社会啊，或者我们对自身文化根脉的一个自信。
1: 对，强调的是文化自信，
2: 我们对这段历史的一个真是。
1: 对，我觉得我们要出去哪个地方玩，首先你得把那个地方的地理环境和人文历史的底蕴你得先摸清楚，不然你去了你就走走看看，走马观花，你啥也不懂，你啥也不会。
2: 其实那就相当于你在一个城市挣了钱在另外一个城市花。
1: 对，你就一点点的，旅游之后的收入是什么呢？
2: 回忆会更浅显一些哈。
1: 对，所以我觉得要想这份这个体验妆造啊，这样的
2: 换装旅拍，
1: 热度要想更长久的话，我觉得就是商家就是大浪淘沙的过程嘛。你要想真正能做得下去，真的能做得好的话，还是要在历史的考据啊，还有文化的还原方面呢多下一些功夫，也需要就是我们每一位体验者在他按下快门的瞬间呢，也多愿意去问一句，他背后的故事是什么呢？我为什么要带这个道具呢？对吧？
2: 就不是为了单纯的
1: 为了出片，
2: 就穿一个当时的衣服，然后有一座城，我们穿在身上的不仅仅是一件好看的衣服，更是一段我们值得被大家记住的文化记忆。
1: 我们每一位游客走在外面都是当地文旅的推荐官，对吧？我们发出的每一个作品、视频作品发出的每一个真心的赞叹，我觉得都是应该由内而外的那种。
2: 你想有时候他们拍一些换装的，他搭配的东西发型
1: 都一样，
2: 唐代的
1: 都一样，
2: 特别是唐代的它是非常有考究的。你看唐代是多么繁华，服饰多么
1: 奢华啊！
2: 但其实有时候拍出来你会发现那种发型啊，或者是各种道具，跟那个朝代是不符合的。
1: 而且我看到很多就是别人发的视频，你包括明治的衣服其实是很有讲究的，但其实他们都用错了。
2: 对，我这个我有看到，
1: 对吧？那个明治的衣领，他做的像唐朝一样，像清朝一样。
2: 这我有看一个，基本上市面上在明治这个朝代的衣服，几乎没有对版的，
1: 很少很少。你真正能做到就是完全一样的，我估计你得自己去买了自己去拍。
2: 做完了这期节目哈，下次我在旅游的时候，我觉得我对这个换装旅拍
1: 不感兴趣了，
2: 我会感兴趣，但我觉得我可能会就是会多带一份思考，不仅是为了出片，
1: 对历史的探寻，
2: 对
1: 文化的一种了解。
2: 嗯，对，不仅是为了在那化个妆、穿个好看的衣服，然后凹凹造型哈，然后就坐等出片了，
1: 那太肤浅了，对吧？
2: 其实他们 P 也是
1: 高 P，
2: 一件像素蛋糕，一件给
1: 一件就 P 好了，其实也 P 的也不像自己了，我觉得。
2: 更多的是对中国的这座城市，更多的文化的了解，然后我自己在我的记忆当中也多了一份更美好的回忆。
1: 他们常说旅游它的意义什么啊，你有没有听过那句话，少和人纠缠，多看大自然。
2: 哦，这个有
1: 对吧，就想在大自然中
2: 大自然中

0: 怎么了？激动了？
1: 让自然去治愈我们，哦，对吧？开阔我们的眼界，告诉我们是有多么渺小，你的开心和不开心在大自然在世界的面前是多么的多么的多么的渺小。
0: 其实在我这里哈，我喜欢看风景，我喜欢就是那种融入自然的感觉。
1: 我也是，我可能不太会喜欢那些商业价值很浓的地方，我喜欢一些原生态一点的。
0: 我最喜欢的就是坐在沙滩上，然后就在海边忘呆，特别是要去那种没有信号的岛屿，就手机也刷不了，
1: 失联了那种。
0: 对，就完全就是发呆，发一个小时，睡一个小时，然后玩一玩水上的项目，我觉得人整个会很放松，一个大的放松。
1: 我呢就喜欢在山顶上吹风，看底下的一片一座座的山，然后一棵棵大树，还有呢就可能躺在最大的草原上看更大的星空，看星星。
0: 那期待我们的下一趟旅途会非常愉快。
1: 愉快。
0: 最后，还有3分钟的时间，然后最后一首《盖世英雄》送给大家，也欢迎大家明天的同一时间
1: 来收听我们的下班搭子，明天再见，
0: 拜拜，
1: 拜拜。打打打打！大家一起说一次，盖世英雄到来。Homeboy Productions， 力宏、夏雨、马洪波剑。

0: 这雷楼戏，
1: 而且我们更有

市民朋友们注意了，7月17号，省人社厅带领6位省中医院权威专家来我市开展义诊，涵盖心血管、风湿、内分泌、神经等专科。7月17号上午8点半至11点半，在广德市中医院门诊3楼国医堂坐诊；上午8点半至10点，在剑桥康复医院门诊1楼接诊。受慢性病困扰，想咨询诊疗方案的市民千万别错过。咨询热线0563-6712-6

0: 0563-6712-666，抓紧时间前来问诊。给你推荐一家十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1: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两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0: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1: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0: 嗯，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2: 听众朋友，来聊个跟咱钱包和健康都有关的事儿，医保。城乡居民医保实行基本医保加大病保险加医疗救助三道防线，住院报销算下来最高能报好几十万。在外地看病也别慌，手机上异地备案，分分钟搞定，很方便。这里提个醒，医保基金是大家的救命钱，骗保套保的事儿千万不能做。对了，连续参保有奖励，断缴补缴要等一等，别图一时省事儿耽误了报销。最后说一句，及时参保，应保尽保，给自己和家人添份踏实。广德市医保局和您一起守好这份健康底气。咨询电话6975-115 6975-695。
3: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习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4: 夏天的风筝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5: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6: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5: 大夏天的吃火锅，
6: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5: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 6767666。
0: 季逍遥游，安徽齐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系非遗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齐云山解锁仙系度假体验。
7: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8: 咨询热线607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9: 同学们，游泳好玩，可别乱来。上学放学路上千万不要私自或者结伴到江河、湖泊、池塘或者水库玩水，因为这些水域水流湍急，杂草丛生，容易引发溺水事故。一旦发生事故，难以救助，后果非常严重。为了我们的安全，请在大人的带领下到安全水域游泳。同学们，无论何时去游泳，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不要在泳池边你追我打，推搡拥挤，不要在水里嬉戏打闹，拖拽按压同伴，不要长

0: 金秋时节，重庆的天气已经渐渐凉爽。这天下午，一名中年男子急匆匆地来到了华新街派出所。
1: 他当时情绪很激动，想让我们马上给他把事儿给处理了。
0: 报警的男子姓马，来自四川泸州。他告诉警察，自己之所以来重庆报警，是因为妻子在这里被骗了。
2: 那个事情真的说起都是气，都说起来都很难以让人置信。我现在都不能相信我那是我老婆能够做出来的事情。
0: 马先生说，几个月前他的妻子突然提出要给他换一个手机号码，这好好的为什么要换号码呢？
2: 对，当时呢我都肯定会怀疑噻，我都怀疑他是在外头打牌输了钱为了躲债吗？还是做了啥子对不起我的事情吗？然后我都起疑了噻。
0: 但妻子坚持让他换号，并说出了这其中的原因。
2: 他都是觉得我以前脾气不好，对他不好，都是在屋头整个人呢，因为我平时工作应酬比较多，在外头可能事情多了嘛，回来都是不愿意多跟他两个多沟通。也很疲惫，然后他都觉得我对他冷漠，都脾气不好，他都迷信了，是通过换我的手机号码，然后都改变我那个人，我真的是现在是真的我脾气更不好了。
0: 马先生很不情愿，但拗不过妻子反复劝说，最终他还是用上了新的手机号码。
2: 我平常理解的那种电话号码，无非都是3个6、3个8呀，或者是更多的嘛，都是那种连号或者是一些吉利的数字。所以他给我换的那种电话号码完全都没得。
0: 又过了一段时间，他发现妻子变本加厉了，要把全家人的手机号码都换掉。
2: 发现我老婆也换了，我的子女也换了，都觉得一个正常的人他不可能做出那个莫名其妙的事情，我都觉得那个肯定有问题。
0: 马先生觉得事情反常，反复逼问之下，妻子道出实情。原来每一个手机号码都是他花重金从重庆的一位大师那里算来的，
2: 花费了6万块钱。当时我人一下都不能，完全都不能相信的，那是我媳妇能够干得出来的事情。然后我第一反应就是觉得他遭骗了。
0: 马先生又气又急，他立刻开车带着妻子来到重庆。可当时妻子的态度是截然相反的，
1: 当时心里是没有觉得自己被骗，而且她老公来报案的时候，她是极力阻止的。
2: 她其实已经在洗脑了，她完全就是已经信进去了。
3: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说法。马先生的妻子辛女士说，自己是经朋友介绍从泸州来到重庆，在一家名为金飞扬的心理咨询公司购买的电话号码。这电话号码是大师为她量身定制的，她并没有觉得自己被大师骗了。那么金飞扬心理咨询公司究竟是一个怎样的机构？辛女士遇到的那位大师又是谁呢？
0: 辛女士说，她在金飞扬公司除了购买手机号码，还买了很多能够帮她转运的产品。
1: 一共买了4个电话号码，然后一个金字塔，水晶的金字塔，还有一块手表，哎，一共就这样这几个东西，然后就6万多块钱。
0: 接到报案后，警察立刻联系到了金飞扬公司的负责人李华。李华来到了派出所。
4: 我们看到这个人很有气质，端正的中年女士，整个人衣着很得体，说话也比较大方。
0: 李华就是辛女士口中的那位大师。
1: 李某来了以后，当时态度很好，听完那个马先生的那个要求以后，他立即答应就是退掉所有的6万块钱。
0: 马先生说，此前他也去过金飞扬公司要求退款，但当时李华拒绝退款，态度强硬。可到了派出所，李华竟然立刻退还了全部钱款，这样的态度转变让马先生和警察都始料未及。
1: 因为我从警这么多年，哎，对于那个

0: 就是纠纷调解了很多，然后这么痛快，几万块钱这么痛快的退款的，在第一次遇到，所以我就觉得有点不对劲儿啊。然后加上他那个案情，对于那个谢女士消费的东西都是一些不靠谱的东西，都是买一些什么电话号码呀，然后买一些所谓的能量产品，从我对科学的认识来说的话，这个东西也不科学啊。我就始终觉得这个东西应该没有这么简单。
1: 李华退了钱就离开了，谢女士和丈夫也回到了泸州，这场消费纠纷的调解告一段落。但参与案件调解的警察却总觉得哪里不对劲儿，
0: 我们就觉得这个事儿可能不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纠纷，我们私底下就在想这个东西，哎，应该是个违法行为，哎，但是具体违法回到哪一点儿，我们也说不准。
2: 如果他这个构成犯罪，那我们应该是从哪个地方来入手？
1: 第二天，侦查员就驱车从重庆赶到了四川泸州，再次找到了谢女士。
0: 谢女士还给我们透露了一个东西，就是经常金飞扬公司有上百人就对那个数字能量的东西，就是封建迷信的东西进行一些宣扬。
3: 他人由十一位数字组成的，那所有的数字它都会有一个相应，这个相应呢，无非它就是代表的进财、破财、小人、贵人。
1: 视频里正在给学员上课的就是金飞扬公司的负责人李华。据谢女士讲，每一次李华的课堂上都有数百名的学员。
4: 拿的一只号码是18723的磁场，这是这只号码。各位学过数字的都知道，一个人干了三四个人的活，却连个小丫鬟的钱都没拿到，有没有？结果我打开命盘一看，
1: 这是在课堂上李华给学员做的一个实验，目的是为了说明不同数字组合在一起会产生不同的能量。
5: 一个橘子上面写上数字做了一个试验，那这个橘子呢写的314，这个橘子写的218，那大家可以看一下，写着314的橘子还上面是绿绿的，而且非常有光泽度，
6: 看一下
5: 还很饱满，
6: 这是314的橘子。
5: 那看看218的橘子，
6: 哦，这里就坏了，
5: 已经扁扁的了，干的感觉，而且这里的话已经黑掉了。那接下来的话，我们要把这个橘子掰开，我们尝尝它里面的味道不一样的。看看，哇，
6: 这个坏了，
5: 这个根本就没有办法尝了，
6: 这个没办法
5: 尝，
6: 坏了，
5: 这个橘子已经坏掉了。
6: 看看这边这个，
5: 看看这个橘子，你看相对来说
7: 相对
6: 好
7: 一些，
6: 好很多，
5: 一个都两个月了，
6: 太神奇了。
0: 啊，它是有一个叫数字能量的一个学术，它每一个数字蕴含的东西不一样，哎，比如说有一些可以主宰婚姻，有些可以主宰事业，然后这些数字，哎，排列组合可以达到改变人的那个命运。
1: 有这样的一套所谓的理论做铺垫，李华宣称他可以为学员们量身定制一个能够转运的手机号码，在课堂上还会有已经用上了新号码的学员现身说法。
8: 当然，自从改了这个号码以后呢，告诉大家一个非常稀奇古怪的事儿。因为在那段时间呢，我在卖这个房子，这房子一直都卖不出去，因为我还有一只号码是189-8277，是小人带的很多。我后来我才听那个中介呢告诉我，他说你这个房子好，很多人都来看，但是呢看了以后呢他们都放弃了，后来就一直没有成交。那后来呢一个非常奇怪的事情发生了，就是我把这个原来的这个号码卸掉了，因为当时我已经换上了这个新的号码嘛，把这个旧的号码卸掉了以后，上午去卸掉的，下午我的房子就卖掉了。那可能是一个偶然呢，但是的确这个磁场啊，这个磁场的这个能量呢的确来得非常的强烈啊。
9: 谢女士告诉警察，在大师李华的口中，每一个数字都是有能量、有磁场的。如果用了不适合自己的手机号码，就会诸事不顺，而通过换一个手机号码，可以改变命运。那么，一个看似寻常的手机号码，真的有如此大的作用吗？李华高价卖出的那些手机号码，又真的是他算出来的吗？
1: 仙女士说，当初在跟李华见完面一周之后，李华告诉她新的号码已经定制好了，让她去移动公司的营业厅领取。
0: 在这个情况下，她要收取14000的那个手续费。
1: 在移动公司的营业厅，侦查员了解到，仙女士花了14000元购买的电话号码其实是免费的，这号码早就在公司的官网上放着，谁都可以办理领取的手续。
0: 李某他是对外宣扬的话，他就像一个就是大师那种，给受害人的感觉就是这些号码是他那个他自己弄出来的。
7: 但这些号实际上本来就是存在的
0: 啊，对，这些号都是挂在网上的，谁都可以买。
7: 公司调好的，实际上
0: 是的。
1: 除了手机号码，李华还向他的学员们售卖各种能量产品，价格同样不菲。
4: 就是水晶类东西，现在国家把控越来越少，而且成本越来越高。如果你之前有把这些资海拉幺六五还请回家，你依然还在用的，它还没坏掉，那我恭喜你家发财了，真的。因为这个将来可能就是市面上见的会越来越少。
2: 我们还是要抓紧时间把这个落实下来，时间再拖得更久，有可能涉及到的人数会更多。
1: 谢女士说，如果警察想了解更多，可以去找一个名叫高晴的人。这个高晴是金飞扬公司在泸州的负责人，当初正是高晴介绍了仙女士认识李华。
0: 我们就当天就在泸州把那个介绍仙女士去消费的高某找到。
1: 侦查员把高晴从泸州带回重庆，起初面对警察，高晴的态度十分抗拒。
0: 具体表现就是他一直在那个一直打坐，坐着，然后嘴里面不知道在念什么，就这样坐了一晚上，然后直到第二天，他情绪才有一些放松，才愿意跟我们进行一些交流。
10: 我一开始的感觉就是觉得很神秘嘛，然后再加上我表姐他们又在那里说他有多厉害。
4: 怎么厉害？怎么跟你形容他？
10: 然后说见了这个大师，通过电话号码让人又就是说你在方方面面都会变得更好吧。
1: 高晴说，他认识的李华是一位真正的大师，自己介绍仙女士去金飞扬公司学习完全是出于好心。
10: 就聊天一样，我也没有说故意去引导他来消费。其实当时来了以后他也很冲动的就消费了，以后我还问他，我说你怎么消费那么多，他说我没管那么多，他就这样子讲的。
1: 可实际上在高晴的手机里，警察看到他与李华长期保持着金钱往来，高晴每推荐一个人在李华那里消费都会获得提成。
0: 高某通过介绍仙女士去金飞扬公司消费得到了30000元的提成。
1: 在高晴的手机里，警方还发现了更多金飞扬公司上课的视频。
5: 来，宝贝儿，测一下这个手机的，
11: 谁拿的吗？
5: 测一下这个手机的能量，如果它是负面能量，你就逆时针转；如果它是正面能量，你就顺时针转。看刚才的是不是想正着转了的？
11: 对，
5: 现在呢？
11: 反了，反了，
5: 看到没有？
11: 哎呦，这个摇的太厉害了，你看哈，哎呦，太神奇了。
1: 让侦查员感到震惊的是，高晴手机的社交软件里竟还保存着10多个金飞扬公司的代理群，每个群的人数都在300到500人之间。
0: 记录里面显示金飞扬公司长期在从事封建迷信的活动，而且受害人众多。
12: 最后确定这是一个以封建迷信的方式诈骗的一个案件。
1: 第二天，警察来到了金飞扬公司现场取证。当时李华正在贵州讲课，公司里只有2名工作人员。
13: 不好说，那个是你们兄弟买的机子上
14: 哪里？
1: 在搜查中，警方发现了很多金飞扬公司在售的所谓能量产品。
13: 这个还写了一个， 金字塔请回家后啊，把手洗干净，用干毛巾还是擦干净，金字塔去连接，用他喜欢的地方，用心感受金字塔带来的能量。
2: 有两层门面，一层。

0: 能量在地上，一层能量在地下，感觉是在做一些看不见光的东西。
1: 还有一些宣传封建迷信的一些材料，我们当时内心就基本上确定这一家肯定不是一个正规的运营的公司。
2: 在公司被扣押的电脑里，侦查员看到了金飞扬公司售出的电话号码清单。仅从2015年到2019年4年间，李华就卖出了1486个电话号码。
3: 2015年开始，好像最早的是卖4600一个电话号码，到最后2019年我们，就是查封他的时候，他电话号码已经涨到了14900一个，他的影响也是越来越大。从最开始重庆、成都，到后来的那个全国各地都有，甚至世界各地吧。
2: 警方估算，李华单是售卖电话号码的收益就高达1000多万元。为了获得更多收益，李华还同时向客户销售各种所谓的能量产品。客户之所以愿意购买，是因为李华告诉他们，新的手机号码要搭配能量产品一起使用才会有作用。
3: 这是两个金字塔，金字塔具给受害人的描述，金字塔具有积蓄能量的功效，只要把金字塔放在家里面，就可以把积蓄正能量，然后把负能量排开，然后这个里面我们看见它有一个塔，这东西据李启华说的，这叫文昌塔，一般如果对小孩像小孩成绩好啊，然后听话呀这些，就会求一个到他那儿求一个文昌塔。一个的价格，迪纳尔会卖到6800一个，
4: 6800一个，材质的，其实是玻璃材质的，
3: 对，就是玻璃的，
4: 它那个进价怎么样？
3: 都是从网上购买的，购买价格极其低廉，这个东西就是水晶吊坠，据受害人说这东西，需要戴在胸前，戴在胸前的话，就随时随地的可以把那个能量积蓄起来。会卖4300一个，4300一个。这个在金飞扬公司的话，他称这个为165牌，它就是一个五角星，然后嵌了几个
4: 塑料
3: 的那个。
4: 好，这是一个八卦图。
3: 对，好，但是对他来说的话，这个东西可以转运，带着可以转运，反正也是他在网上买的，但是卖出来的话，好像是要3100一个。这个手表的话，手表是也是他们那儿的产品，据他说，这手表随时随地戴在手上，可以积蓄能量，可以就是对他的那个电话数字号码有一个提升的作用。
4: 这个手表
3: 的话有8600一只。
5: 这是不是也是他诈骗构成很重要的一个认定？
3: 对，因为他对这些东西虚构了一些不应该有的一些功效，然后赋予了他不应有的价值，诱导消费者进行消费。
2: 为了调查取证，警方按照金飞扬销售清单上的联系方式，逐一跟被害人取得了联系。
3: 愿意跟我们沟通的那些受害人里面，最后他们得出的结论就是，确实都没有什么大的作用。
4: 但是即使这样，他们也没有想过说去报警。
3: 对，我们当时也很诧异，他们给我的答复就是，大部分人因为，一些个人家庭的原因，他花了这么多钱，他也不想让家里人知道。也有一些受害人当时觉得被骗了以后有一种投诉无门的感觉，就相当于就认栽了。
2: 李华行骗5年，受害者上千人，最终却只有仙女士的丈夫马先生报了警，也由此揭开了这场骗局的冰山一角。杨丽是警方找到的其中一名被害人，他今年35岁，5年前他的生活曾和金飞扬公司产生过交集。现在回忆起来，杨丽说那是一段不可思议的经历。
6: 就觉得也是一个噩梦，心里面特别发怵，怎么当时怎么这么傻，怎么会去接触这些，会有这样的感觉。
2: 5年前，杨丽通过朋友圈里的一条广告知道了金飞扬公司。
5: 他那个广告诱人吗？当时
6: 看着诱人呀，就是你通过那个可以改变你所有的一切，就这样的感觉。
5: 通过改变那个电话号码，
6: 对，
5: 那会儿是觉得哪里不太顺，想守住于他
6: 婚姻吧，因为都30岁了。
2: 当时

0: 已经30岁的杨丽还没有找到男朋友，压力很大。初见李华，她抱着半信半疑的心态，但随后李华只是看了看她的电话号码和生辰八字，就准确地说出了她心中所念。
1: 并没有跟她说你当时没有男朋友是吧？
2: 没有。
1: 那她是怎么知道的呢？你觉得？
2: 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方式，反正就当时一说之后我就懵了，我就觉得哎，这个东西还神奇，就是这样的一个感觉。我说是不是真的可以改变？
1: 你都跟他提供什么信息了？他大概猜你能什么的？
2: 就当时就一个电话号码问了一下，简单的一个咨询了一下，就是这样的。
0: 之后李华告诉杨丽，他要想改变现状就必须换个手机号码。
2: 我就说到时候会给你定制一个属于你的，完了你去取就行了。
1: 然后当时你以为这个号是他给你定制的，并不知道这个号实际上挂在网上谁都能买得到。
2: 我不知道，我还以为就根据我的那个情况来给你匹配的，还以为是定制的，就是这样的。
0: 杨丽说，当时李华收取了他8600元的号码定制费。
2: 8600，
1: 能还价吗？
2: 不能，他说你那个还的话，你的运势你还的话，是不是也打折了？就是这样的一个意思。哦，就当时就想着好嘛，那个时候也没钱，就想着如果真的能改变的话也挺好啊。当时也是这样的，就没有想其他的。
0: 还要求他买一个能量产品搭配来使用。
2: 当时一个手链，他说你生命当中缺什么数字，又戴那个手链，他说也起了一个辅助的一个效果嘛，又买了一个手链，手链还花了好像是3000多吧。
0: 此外，李华还推荐杨丽报名参加了他的培训课，课程分为3个阶段，学费共计30000多元，杨丽也欣然接受了。
1: 那你在那会儿为什么就愿意花这个钱呢？
2: 那个时候可能就是人一个在迷茫期间，完了之后他也抓住你的一个心理吧，也跟你说了之后，好像就顺着他，就他好像就牵着你鼻子走一样，就顺着他走，喊你做什么你就去。
0: 就这样跟着李华上了1年的课，杨丽依然没有如愿找到男朋友，直到这个时候他才意识到花出去的50000多元应该是打水漂了。而后来因为新号码的资费很高，他又用回了自己之前的手机号码，恰恰是在这之后不久，他反而找到了中意的结婚对象，还有了一个可爱的女儿。小
2: 心点，像回想起来也是那种就像着魔一样被忽悠了嘛，完了他可能也抓住你的一个需求，就是这样的，完了就抓住你需求，顺着跟你说，越说的话你就觉得越对，越说的话就越听进去了。
3: 回想起自己被骗的经历，杨丽说，当初之所以相信李华，是因为初次见面李华就说出了自己心里的诉求，这让他觉得李华确实是个大师。那么李华是如何准确地击中痛点，让人对他深信不疑的呢？难道他真的有超出常人的某种能力吗？
4: 一般女孩子大概就两方面的诉求最多，第一婚姻情感，第二个就是她的金钱和收入嘛。然后他当时就是表示想自己要一份好的姻缘，那肯定就是大龄剩女单身嘛。大概就是按照这些来的。
0: 如今身在看守所里的李华坦言，自己根本不是什么大师。
5: 像杨丽这样的被害人之所以心甘情愿地在他这里消费，跟他们自己的心态有很大的关系。
4: 其实对方能上当受骗呢，第一点是因为他们太轻易相信人，第二个呢就是本身自己有一些需求，因为当下人无非也就是需求婚姻啊、财运啊或者健康啊这些，然后他们都有这些诉求，想通过一些便捷的方式快速达成，这个是最重要的。
0: 让侦查员感到吃惊的是，李华其实只有小学学历，他做过理发店的学徒，开过饭店，后来接触到了培训行业，就渐渐地发现帮人算命改运是个赚大钱的行当。
6: 你给别人说的那一套东西有没有科学依据？
4: 没有什么科学依据。
6: 这些东西它有没有所谓的那些特殊的法律吗？
4: 没有。
6: 你为了什么呢？
4: 其实为了就是在原有的基础上增加一些产品。
6: 还有呢？
4: 就可以多赚一些利润了。
3: 今天我们连线的嘉宾是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房保国。您好，房教授。
7: 你好。
3: 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啊，其实也会看到算命啊、起名字啊、看风水啊等等这些公司，或者顶着大师名号的个人。那么我们怎样来界定哪些行为是合法的，哪些行为可能就像这个犯罪嫌疑人李华一样，涉嫌以封建迷信的方式诈骗了？
7: 迷信和科学不一样，科学它是对客观规律的发现、总结和运用，这个迷信主要靠的是一种运气和巧合。当人们遇到困难的时候，常去求神问卦、算命，包括本案中当事人采取更换电话号码等方式以求解脱，它实际上是一种病态的社会心理，一种反科学的愚昧行为。在法律上，这个诈骗它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用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的方式，让对方产生错误的认知，被害人遭受损失。在本案中，李某采取更换手机号码、高价出售物品等迷信的方式，获得被害人的信任，骗取了大量财物，它是一种构成诈骗的犯罪行为。
3: 目前，李华因涉嫌诈骗罪被重庆市江北区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通过今天这个案子，我们想跟大家重申一个朴素的道理：爱情源于忠诚，家庭在于经营，事业出自努力。当有人告诉你这些都可以不劳而获时，要当心，那肯定是个陷阱。
8: 海洋公园280，银杏湖公园280，野生动物园200，
9: 算什么呢？
10: 我在算今年带娃出游，你看光门票钱就花了这么多。
9: 确实挺多的，但是今年就不用啦。
10: 啊？为什么？
9: 康养广德长三角畅游卡正式上线啦！广德文旅联合康养办又开始放大招了。简单来说，有了这张卡，长三角130多个大牌景点任你游。长三角知名地标紫青湖野生动物世界、苏州阳城半岛乐园、阿尔卑斯雪世界、无锡三国水浒景区，通通涵盖其中。此外，我们还为不同人群设计了2个不同版本的长三角旅游景区年票。尊享版300元一张，适合旅行爱好者，在家闲不住的朋友。品质版300元两张，适合业余时间有限、喜欢结伴出行的朋友。有效期自采购之日起1年的有效，如果到期未使用任意权益，可以免费顺延1年，相当于2年只需要300元就可以获得价值2000元的旅游卡。
10: 那快告诉我怎么买？
9: 目前长三角畅游卡已经正式上线我的广德 APP。下载我的广德 APP， 点击下方服务，选择同瑞云铺，点击畅游栏目，选择康养广德长三角畅游卡，选择相应商品加购，支付成功后会收到电子密码，如需预约使用，请进入爱文艺微信公众号，点击票券兑换，手机号验证登录，点击添加票券，将收到的电子密码输入，绑定实名制信息，注意绑定后不得更改。在这里要提醒大家，使用畅游卡至少提前1天预约，需凭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原件核验入场。
11: 无论你是计划出游遛娃感受周边风情，
12: 还是带着家人朋友来广德感受广德多件套的独特魅力，
11: 都可以凭借这张畅游卡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12: 快快拥有这张畅游卡，和长三角来一场浪漫邂逅吧。
13: 马年起星辰，辉航伴您行，存款到辉航，安全有保障。辉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辉商银行广德支行。
14: 欢迎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15: 零花钱分3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16: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事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17: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14: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18: 好去酿好酒，口子窖

0: 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1: 贫瘠的月壤，竟然蕴含着月球演化的秘密。一份来自月球的礼物，将解答我们关于它的哪些疑问？又将怎样改写月球的死亡年龄？月壤中的资源是否可以助力人类完成星际探测？解码科技师，月壤的秘密。2022年9月，中核集团核工业北京地质研究院月球样品研究团队，通过 X 射线衍射等一系列技术手段，在14万个月球样品颗粒中，分离出一颗粒径约10微米大小的单晶颗粒，并成功解译其晶体结构，确证为一种新矿物，被命名为嫦娥石。嫦娥石是人类在月球上发现的第6种新矿物，我国也成为世界上第3个在月球发现新矿物的国家。它是一种磷酸盐矿物，呈柱状晶体，存在于月球玄武岩颗粒中，对未来资源的开发利用有着重要意义。这也是嫦娥五号取得的又一项重大科学成果。嫦娥石的发现是矿物学基础研究领域的重大突破，丰富了人类矿物学宝库的内容。不久后，中国探月工程再次受到人们的关注。2024年6月25日，在经历了50多天的探月之旅后，嫦娥六号返回器终于回到了地球，在内蒙古自治区四子王旗着陆场顺利着陆。在这次非凡的探月之旅中，嫦娥六号为我们带回了一份特别的礼物，来自月背的月壤样品。这一次，嫦娥六号实现了人类首次月球背面取样。嫦娥六号带回的月背样品具有重要的科研价值，它将为人类揭示更多的月球奥秘。而说到人类对于月壤的研究，要从半个多世纪前说起。1969年7月16日，推力强大的土星五号运载火箭搭载着阿波罗11号飞船，将第一批奔赴月球的宇航员带入了太空。飞船很快到达地球轨道，在飞行3个小时后，飞船改变轨道，成功进入到奔月轨道。在环绕月球飞行了20多个小时之后，地面控制中心指示登月行动开始，宇航员驾驶着登月舱鹰向月球飞去。1969年7月20日，肯尼迪飞行控制中心的人们终于听到了飞船指令长尼尔·阿姆斯特朗那句让整个世界等待已久的话：休斯顿，这里是近海，鹰已降落。宇航员们在月球上行走了2个多小时，收集岩石和土壤，并布置实验包。他们从月球表面带回了月球岩石、岩心样本、卵石、沙子和尘埃。从阿波罗11号的样本中，科学家了解到暗月海是古老的火山熔岩，结晶于36亿年前。月球样本的化学成分与地球岩石相似，但极其干燥，没有发现水的存在。这些古老的历史痕迹在月球上得以保存，但在地球上却已经消失。这是因为地球依然是一个地质活动活跃的星球，新的地质活动将历史逐渐掩盖，而月球却早已死去。月球竟然也会死亡，已经死亡的月球为什么还会吸引如此多的科学家对它进行研究？中国科学院院士欧阳自远将为我们讲解月球的死亡究竟意味着什么。
2: 死了是什么意思呢？内部没有能量了，因为你像地球吧，一会儿火山，一会儿地震，对不对？它内部有能量，它一直在折腾啊。月亮火星都很安静了，没有活力了，它只剩下一个躯壳，在外力作用下它自己转，绕着地球转， 别的他都不知道。

0: 这就是他死了嘛。另外最明显的特征是什么？我们地球有一个南北磁极，为什么会有呢？因为里面有物质在运动，是熔融的，带电的，一有带电的电流运动就要产生磁场。月球以前有，但是现在月球没有了。他说他什么时候没有了？
1: 月球的一生就像人的一生，会经历诞生、婴儿期、青少年期、中老年期，也会老态龙钟，直到能量耗尽，最终死去。没有生命力的月球，由于缺乏地质活动，撞击留下的陨石坑几乎一直保持着原样。科学家希望通过研究月球上的土壤，拼凑出月球的历史，了解它的一生，从而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地球已经消失的演化历史，因为月球与地球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作为地球唯一的天然卫星，月球从它诞生的大约45亿年以来，从未离开过地球的身旁。然而关于月球是如何诞生和演化的，却一直迷雾重重。100多年来，人们提出了许多有关月球起源的假说，大致可以归纳为4种类型：母子说、姐妹说、俘获说和撞击成因说。最初，人们认为月球是地球的亲生女儿，是地球在形成的早期，由于飞速的旋转，使赤道面上的一部分熔融物质被甩了出去，冷凝后形成月球。不过，由于这一假说与月球的基本特征不相符，现在已经被大多数科学家所摒弃。姐妹说则认为月球和地球是姐妹关系，它们在太阳星云凝聚过程中同时出生，在星云的同一区域形成了地球和月球，但这一假说模式与地月系的运动特征不尽相符，因此也难以自圆其说。还有一种说法认为，外来的月球在飞过地球附近时，被地球的强大引力所捕获，最终成为一颗环绕地球运行的卫星。俘获说很好地解释了月球正面在39亿年前发生的开凿月海事件。不过，俘获说只能解释部分观测事实，不能令人满意，因此不断有人另辟蹊径，提出新的假说。最新提出的撞击成因说引起了人们的极大关注。
0: 月亮是怎么起源的？最后证明啊，是一个小天体，很大的小天体撞了地球。这一撞不要紧，就撞出很多碎块来，这些碎块就在地球的外面就慢慢慢慢聚集起来，慢慢慢慢形成了这个月亮。我们可以做基因鉴定，我现在可以提取地球月球的基因一对比，它像极了，完全可以证明月亮是地球的女儿。它对地球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你也有必要去研究它，因为它对地球人类的演化发展将会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1: 时光流向了1972年，阿波罗登月计划迎来了最后一次任务。1972年12月7日，阿波罗17号升空，尤金·塞尔南、罗纳德·埃万斯和哈佛大学地质学博士哈里森·施密特有幸成为宇航员。施密特是阿波罗计划中的唯一一位科学家，在阿波罗17号中担任登月舱驾驶员。他与塞尔南在3次月球行走中收集了上百千克的月球岩石标本，还发现了橘红色的泥土。1972年12月14日，塞尔南成为至今为止历史上最后一位踏上月面的人类。6次太空飞行从月球上的6个不同探测点带回了2200个独立样本，总重量大约382千克。地球化学家对样本进行了同位素分析，结果发现月球样本比大多数陆地岩石都要古老得多，年龄在30亿至40亿年。

0: 之间。随后，科研人员将它们加工成超过11万个单独边牧的样本，并拿出一部分月球岩石转赠给了135个国家，中国也在被赠予的国家之列。在北京天文馆，一块0.5克重的月球岩石静静地陈列在展区。在视觉上可能并不起眼，但对于中国的科学家们来说，它却是一份珍贵的礼物。而冥冥之中，欧阳自远与它结下了不解之缘。
1: 中办得到了这块样品以后，就问教育部，说你们哪个大学有没有哪位教授做过月亮的石头？说没有，我们搞不清楚。他就问中国科学院，也说没有。但中国科学院就又回加了一句话，我们有一个研究员啊，他专门做天上掉下来的，是不是也可以让他做呀？
0: 人们口中的这位研究员正是欧阳自远，而他研究的从天上掉下来的东西，说的则是陨石。而来自月球的陨石正是月岩的一种，月岩包括探索月球过程中收集的月球样本，以及从月球表面自然喷出并以陨石形式降落到地球上的岩石。曾一度，欧阳自远一直在与这样的陨石打交道，而他与这些来自天上的石头结缘始于1957年。那时他还只是一名正在攻读博士学位的毛头小伙，每天天未亮就带好一壶水、两个馒头，背着地质背包下到凹凸不平的坑道里观察矿脉、描述岩层、采集样品。地质勘探工作苦中有乐，非常艰苦但很愉快，因为我在为国家把这些矿搞清楚，这正是欧阳自远的肺腑之言。也正是在这一年，苏联成功发射了人类历史上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斯普特尼克一号，并称这次发射拉开了人类空间时代的帷幕。世界轰动了，这也给欧阳自远带来了很大的冲击和思考。
1: 我就琢磨这句话了，什么叫空间时代？人类将来要去探索空间吗？哎呀，我一想到这个时候我才理解了，这是有重大的历史意义的。我们搞地质的要找个矿，就像小蚂蚁一样在地球上爬来爬去，而人家的卫星给你转几圈，更全面地了解情况。哎呀，真的，未来人类必然会进入空间时代，所以当时我非常振奋啊，而且是天天在想，中国未来也必然会实现进入空间时代。做什么呀？你要做什么准备啊？我就深感这是我们这一代人的责任。
0: 在当时，欧阳自远所从事的地质专业与空间探索似乎毫不相干，庞大的太阳系、众多的行星，还有数目庞大的卫星，以及不计其数的星际尘埃，该从哪里下手呢？一时之间，欧阳自远也感到非常迷茫。
1: 这么复杂的一个体系，怎么去研究啊？我就想到了一件事儿，他们这么多这些星体是由什么东西组成的？它在哪儿？我就一直在思考，我突然一下醒悟了，哦，我能不能找到构成地球、火星、行星、卫星的最原始的物料，我才能把这个高楼大厦建设起来，就像是我们造房子的砖瓦水泥，它到底是什么？能不能找得着啊？哦，就是掉在地球上的各类陨石。对，从这儿下手，我就认

0: 定了这个方向。哎呀，这一下我非常冲动啊，但中国没人搞过，没人搞，我来搞。我难道我们就搞不清楚这些问题？
1: 就这样，欧阳自远带领团队对陨石一研究就是几十年，哪里出现陨石，哪里就会出现他的身影。1976年，吉林省境内曾降落了一次历史上规模罕见的陨石雨，当地人形容天上掉下来了3个大火球，害怕极了。欧阳自远却认为这是一次非常难得的机会，因为他知道那是天上掉下来的石头。欧阳自远带队前往实地考察，对天外来客进行研究，完成了100多篇论文，为我国的天体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
0: 通过各种类型的陨石降落，所以我系统地研究了陨石起源，它怎么形成这八大行星，所以这样的话我陨石算慢慢搞通了。我知道空间时代这是个基础，我知道所有八大行星的物质来源于何处，为什么变成这样。那别人不去搞，我们搞科学研究的一定要寻根刨底，所以我感到很幸运啊，我这条路走对了。
1: 不仅如此，欧阳自远的团队还想方设法利用高空气球收集行星际尘埃。一个8万立方米的气球带着收集器在北京郊区被释放，在西风的作用下被吹到了太平洋上空，一路收集尘埃，然后抛沙使气球上升，在西风作用下气球回到北京。这是中国人第一次收集到太阳系空间的各种行星际尘埃，这些尘埃使得科学家可以从本质上来理解太阳系的历史。就这样，欧阳自远开创了中国的天体化学学科。当中国被赠予月岩时，欧阳自远便成为领取和研究这块月岩的不二人选。
0: 当时领回来了一看呢、它是浇筑在有机玻璃透亮的那个柱子里头。美国人太聪明了，他在这个有机玻璃的上面啊做了一个放大镜，我一看好大，结果大家都很兴奋。结果呢，我就在显微镜底下把这个有机玻璃砸烂，砸烂你看一称啊，1克左右，才1克小黄豆大呀。我当时舍不得全用完，我就弄下了一半，我说这一半我们各个实验室怎么做工作我来说，还有一半呢，我要一定要送给一个单位让它很好的保存起来。后来我送给了北京天文馆，我说你们向公众展出什么是月亮的石头。
1: 40多年来，这块石头一直在展出，来来往往的参观者提出了各种各样的问题。
2: 有些小朋友就会问呢，这颗石头它和我们地球的石头非常像，那它真的是来自于月球的吗？有小朋友就问说，月球上有没有水啊，我们能不能在月球上种菜呀？来参观的小朋友还有问过说，那这颗月球的岩石是多少岁呀，它比我们大多少呀？有些小朋友就说，哎呀，这颗月岩好小呀，只有0.5克，我长大了之后要去月球背更多的月壤回来。其实是可以的，那这个小朋友就要好好吃饭，好好学习，把身体养棒，以后去月球表面背土回来。
1: 这些问题正是欧阳自远要解决的。在获取这块月岩之前，我国对于月球的研究只是存在于理论之上，而月球陨石的来源有着太大的不确定性。相比之下，采自月球的月岩具有明确的月面坐标等信息，对于繁衍月球的演化和月表撞击过程有着不可替代的优势。因此这块月岩虽然小，但是对于中国来说，这份礼物非常重要。 那么这块仅有0.5克重的小石头，真的能够给中国科学家带来不一样的认识吗？
0: 当时我拿到这一块，我就思考了，这是一次考试。我心里想，我怎么也得把它考好。因为他们都自己都做过的，他们心里有底啊，看你中国到底怎么样。实际上是给中国人来了一场考试，我理解，我一定要把它做好。当时我就想，应该怎么去做呢？
1: 此后的2年当中，中国科学家围绕着这0.5克岩石样本展开了独立的研究，先进行非破坏性的物理与仪器分析研究，再进行破坏性的化学研究，最终写出了14篇国际水准的科研论文。正是依靠着这些研究，这块月球岩石样品的身世和信息才被逐步揭示，并最终推断出这是自阿波罗17号飞船采集来的样品。在参考美国公布的数据后，学者们还把样品具体到了编号以及取样的位置，这样的研究结果让美国人不得不信服。
0: 所以我到美国去参加国际会议， NASA 的领导见到我说，欧阳啊，我们什么都没讲，你怎么全知道了？我说靠本事做出来啊，有没有人告诉我？他的年龄是30多亿年，那是月亮火药很强的时候，他的火山喷发一直在喷发，所以火山喷发出来那些高温的东西后来流淌在表面，然后冷却了，它是从这上头取的样，我们就这样充满了信心。最后呢，我还说了，你这块标本的编号我都知道，7001-291。啊，我说我一跟你们相关的数据一对比，就是这块石头。所以美国人也服气了，我们就是这样一步一个脚印，踏踏实实的，扎扎实实的去做。
1: 在收到美国赠送月岩的135个国家中，中国研究的成果最多，这是一个骄人的成绩。但对于欧阳自远来说，他内心深处最大的梦想还是能够拥有一块中国自己采回来的月球样品，他想知道关于月球的更多秘密。除此之外，月球上的资源也深深地吸引了他。欧阳自远和他的团队的目光早已飞出地球，飞向遥远的月球。在太空探索的征途中，中国人不能缺席。欧阳自远开始奔走呼吁，启动中国的探月工程。2000年，中国第一次披露将月球与深空探测作为未来的发展方向，神话中的广寒宫已不再遥不可及。欧阳自远永远都记得2004年的大年初二，中国嫦娥一号月球探测工程的立项终于批下来了。栾恩杰被任命为工程总指挥，孙家栋为工程总设计师，而欧阳自远则担任探月工程首席科学家。这时距离人类第一次取回月壤已经过去了30多年。
0: 没关系，我们是比人家晚，但是我们踏踏实实走中国的路，而且做出中国的特色来。所以这样的话，我每一次上去要干什么活，要干出什么结果，有什么意义，我都要认真去思考做。所以我当时啊，坦白说，全身心的，一身全是劲啊，每天开夜车啊，准备材料啊，我的心情是一直是非常愉快的。
1: 作为中国第一个月球探测器，嫦娥一号并不在月球降落，而只是环绕地球飞行，那它究竟担负着怎样的使命呢？欧阳自远有一个特殊的目标，那就是查明月球上的氦三分布和数量。原来当时中国的可控核聚变事业正在崛起，而氦三 是一种可长期使用、清洁、安全和高效的核聚变燃料。100吨氦三核聚变产生的能量，便可以供应全球使用一年。然而，它在地球上的含量却微乎其微，只有0.5吨。因此，一直以来，可控核聚变都是用原材料氚和氘来进行反应。那么，欧阳自远为什么会到月球上找氦三呢？
0: 地球上没有啊。哎，我想月亮上会不会更多？我查了很多资料，太阳啊照在月亮上的时候，哎，有一种太阳风注射到月球表面，月球的土壤就吸收了这些成分，而太阳风的主要成分是氦三。从原理上说得通，那我就要去做了，是吧？这是我们做科学的一个探求过程。
1: 原来，太阳在发光发热的过程中会产生大量的氦三，而这些氦三经过太阳风的吹拂，落到周围的行星中。地球由于覆盖着厚厚的大气层，以及拥有南北磁极，形成密密麻麻的磁力线，有效地阻挡了太阳风直接抵达地表，所以地球上氦三的天然储量非常低。而月球几乎没有大气，而且由于月球已经死亡，便不再产生磁场，因此太阳风可直接抵达月球表面。由此，科学家猜测，月球的土壤中沉积了大量氦三。可究竟这个猜测对不对？它的含量究竟有多少？又分布在哪里？却没有人知道。可是，该怎样去探明月球上的氦三呢？
0: 以前的样品都做过，月球的土壤里面的氦三大约占有多少，有高有低啊，有个平均值，我就按平均值来计算，但是我不知道月亮上有多少土壤啊。我头一次去的话，我一定要测出来它的那个这个土壤怎么分布在月亮上，一共有多少，有哪几团分布的呀？最多最后我嫦娥一号的目标，我要全把它做出来。
3: FM89.3 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第11期健康伴你行，我是广德市青少年健康科普宣传官，桃州一小西小区2年级7班的王琪熙。每次爸爸妈妈带我参加家庭聚会，去超市都超级开心，但有时会有烟雾小坏蛋来捣乱，让我们浑身不舒服。大家猜到他是谁了吗？是的，他就是大人吸烟时产生的烟雾。你知道吗？一支小小的香烟里藏着7000多种化学成分，可算得上是个大化工厂，其中69种还是致癌物，就像一群坏脾气的小恶魔。大人们每一次吸烟，这些小恶魔就能快速从肺进入血液，足迹遍布全身的组织器官，心脏、肺、牙齿、大脑，并在所到之处留下持久的伤害。吸烟时间越长，危害越大。更可怕的是，二手烟、三手烟会飘在空气里，长时间粘在衣服、窗帘和沙发上，我们被迫吸入后会诱发伴随终生的哮喘、肺炎，甚至有可能引起恶性肿瘤，太可怕了。有些小朋友觉得烟卡好玩，万一忍不住尝试就糟了。跟着我一起学习远离烟草小妙招，争当健康小卫士。首先从我做起，不玩烟卡，拒绝吸第一支烟，包括电子烟，和小伙伴互相监督，做无烟小宣传员，告诉身边的小朋友吸烟的危害。其次，主动和爸爸妈妈、长辈约定，无烟家庭、无烟社区，提醒家人不在家里和公共场所吸烟，尽早戒烟。广德疾控提醒您，牢记控烟小口号。打主板 哒哒哒，健康观念进万家，一手二手三手烟，通通都要远离。

0: 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1: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0: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2: 听众朋友，来聊个跟咱钱包和健康都有关的事儿，医保。城乡居民医保实行基本医保加大病保险加医疗救助三道防线，住院报销算下来最高能报好几十万。在外地看病也别慌，手机上异地备案，分分钟搞定，很方便。这里提个醒，医保基金是大家的救命钱，骗保套保的事儿千万不能做。对了，连续参保有奖励，断缴补缴要等一等，别图一时省事儿，耽误了报销。最后说一句，及时参保，应保尽保，给自己和家人添份踏实。广德市医保局和您一起守好这份健康底气。咨询电话6975115，6975695。
3: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4: 夏天的风筝慢慢吹。
5: 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6: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5: 大夏天的吃火锅？
6: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5: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0: 四季逍遥游，安徽齐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戏非遗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齐云山解锁仙系度假体验。
7: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8: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9: 同学们，游泳好玩，可别乱来。上学放学路上千万不要私自或者结伴到江河、湖泊、池塘或者水库玩水，因为这些水域水流湍急，杂草丛生，容易引发溺水事故，一旦发生事故难以救助，后果非常严重。为了我们的安全，请在大人的带领下到安全水域游泳。同学们，无论何时去游泳，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不要在泳池边你追我打，推搡拥挤，不要在水里嬉戏打闹，拖拽按压同伴，不要长距离长时间游泳，如果感到身体不适，要告诉同伴并上岸休息。

0: 很多人可能听说过智商、情商，甚至有的人听说过慧商，但是你听说过时间商吗？具体来说，时间商可能指的是一个人对时间价值有清晰的认识，对时间的把握和运用恰到好处，某段时间应该用来做什么，应该用多少时间来做，这些可能都是时间思维里。这种运用时间的思维呢，就把它叫做时间商。不妨静下心来思量一番，你注重时间商吗？你的时间商有多高呢？时间商高的人最大的特点，就是在有限的时间里减少对低价值信息和低回报事情投入很多的精力、物力、财力，甚至某种程度上故意忽视、忽略不计，把有限的时间全部用在那些值得去投入价值、投入时间、能够自己关注到有回报的事情上。在低价值的信息和事情里徘徊消耗下去，可能不仅会消耗宝贵的时间，还会拖累很多事情的发展。每个人每天拥有的时间是同等的，一天24个小时，谁也不多一分，谁也不多一秒。可是对于时间商高的人来说，这种同等就可能被打破。当你在一些鸡毛蒜皮的低价值事情上反复折腾，耗费心智和精力，时间商高的人早已放下或省略这些。他们也许堪称时间管理大师，总能把时间安排得合理妥当，把时间用在高效和高价值的事上，因此他们可用的时间无形中比你多了一大截，把你和他们的距离也会拉开一大截。日积月累坚持下去，自然就形成了优势惯性积累。这就是一些人的情商、智商看起来差不多，最后呢，生活质量、人生成就却不同的原因之一吧。由于不注重时间上的培养，一些人在人生遭遇逆境时，总认为是自己的智商或情商太低，而忽略了时间上的影响。时间是非常宝贵的，我自己一直觉得时间成本是人生除了生命成本之外最大的成本。善用和掌握时间的能力不强，许多高价值的机会成本可能因此丧失，事业损失难以避免。事业就是这样，生活也是这样。一个人如果时间商高，他处理各种事情就会得心应手，轻重缓急，左右逢源，而不是手忙脚乱，狼狈不堪，以至于把生活弄得一地鸡毛，顾此失彼，疲惫不堪。我们身边的成功人士很多都是时间商高的人，他们不仅事业成功，同时也是生活家。培养时间商，也要学会合理安排时间，在合适的时间里做合适的事情，用尽可能少的时间取得尽可能高的效果，在低价值的事情上做好断舍离。不少时间商高的人有一个相同的经验，每天按轻重缓急把要做的事记下来，安排好，让一切变得井井有条，做事呢也从容许多。你不妨可以试试。一个人要通过向别人学习、向生活学习来提高自己的智商、情商，当然更少不了通过努力提高自己的时间商。衡量一个人的时间商的高低，就看他在处理一些事情上是否目光远大、豁达有格局，是否合理安排、讲究效率、节省时间，是否把时间用在正道上、用在刀刃上，让时间生产时间，从而为智商、情商拓宽路径，增加效益，为人生增光添彩，并由此活出格局和境界来。人生就是由分分秒秒的时间累积而成的，希望你做个时间商高的人，因为时间思维力一定程度上决定着我们的幸福指数。可能是这样吧，希望你的生活会幸福。
1: 朋友们说起看红叶都很高兴，红叶只是红了的枫叶，原来极平凡，但此间人当作珍奇， 所以秋天看红叶竟成为时髦的盛世。如果说春季是樱花的，那么秋季便该是红叶的了。你不到郊外，只在热闹的马路上走，也随处可以见到这幸运儿的红叶。十月中，咖啡馆里早已装饰着人工的枫树，女侍者的粉颊正和蜡纸的透明的假红叶掩映成趣，点心店的大玻璃窗橱中也总有一只两只的人造红叶横卧在鹅黄色或是翠绿色的糕饼上。那边如果有一家秋季大出卖的商品，那么耀眼的红光更会使你的眼睛发花。幸运儿的红叶啊，你简直是秋季的时令神。在微雨的一天，我们十分高兴地到郊外的一处名胜去看红叶，并不是怎样出奇的山，也不见得有多么高，青翠中点缀着一簇一簇的红光，便是吸引游人的全部风景。山径颇陡峻，幸而有石级，一边是谷，缓缓地流过一道浅涧，到了山顶俯视，这浅涧便像银带子一般晶明。山顶是一片平场，出奇的是并没有一棵枫树，却只有个卖假红叶的小摊子。一排芦席棚分隔成20多小间，便是某酒馆的雅座。这时差不多快满座了，我们也占据了一间，并没有红叶看，光瞧着对面的绿丛丛的高山峰。两个喝得满脸通红的游客挽着臂在泥地上翩翩跳舞，另一个吹口琴呜呜地响着，听去是悲哀的调子，忽而他们都哈哈笑起来。是这样的响，在我们这边也觉得震耳。芦席棚边有人摆着小摊子卖白泥烧的小圆片，形状很像2寸径的碟子，游客们买来用力掷向天空，这白色的小圆片在青翠色的背景前飞了起来，到不能再高时便如白燕子似的斜掠下来，这是因为受了风，有时成为波纹，成为弧形，似乎还是簌簌地颤动着，约莫有半分钟，然后失落在谷内的风草中。也有坠在浅涧里的，那就见银光一闪，你不妨说这便是水的欢迎。早就下着的雨，现在是渐渐大了，游客们不知在什么时候已经减少了许多。山顶的广场，那就是游览的中心，便显得很寂静。芦棚下的雅座里，只有猩红的毡子很整齐地躺着。时间大概是午后3时左右。我们下山时，雨已经很大，路旁成堆的落叶此时经了雨濯，便洗出绛红的颜色来，似乎要与那些上留在枝头的同伴们比一比谁是更赤。到山顶吃饭喝酒，掷白泥的小圆片，然后回去，这便叫做看红叶。谁曾在都市的大街上看见人造红叶的盛况的，总不会料到看红叶原来只是如此这般一回事。我在路旁拾起几片红叶的时候，忍不住这样想。
2: 连续几个月的紧张工作，难得有个中场休息的间隙，同事们不约而同的想要犒劳自己一下，所以一拍即合的结伴休假去了趟海南岛。下榻的酒店就在海边，清晨起床推开窗户，一片湛蓝尽收眼底，海上微微起伏的波浪，远处静卧的礁石， 天际星星点点的渔船，指出了一幅海阔天空、恬静安详的风景。这风景被定格在一扇窄窄的窗户里，也定格在一扇静静的心扉。这一窗的风景是一种诱惑，到过海岛，椰风海韵是一种诱惑，出海冲浪是一种诱惑，海上清水煮海鱼的那份清甜也是一种诱惑。到过山区，翠竹临风是一种诱惑，溪涧叮咚是一种诱惑，山上野菜杂菌煲汤的那份醇香也是一种诱惑。到过乡村，麦浪稻香是一种诱惑，袅袅炊烟是一种诱惑，田间粗粮五谷喂出来的那份甘香也是一种诱惑。对于常年生活在大城市的人来说，水泥森林的压抑，路上偶尔堵车的烦恼，职场的那些疲惫，也许都在诉说着城市生活的可能存在的单调和郁闷吧。得闲时让自己放空一下吧，让大海的湛蓝融化自己，让群山的翠绿弥漫自己，让阡陌的蜿蜒缠绵自己，让超然物外的生活方式俘获自己。但是千万别让满眼的风景迷失了自己。在山寨，在海岛，在乡村，你要忍受交通的不便，文化生活的匮乏，但给你清新的空气、天然的食物、淳朴的乡情。在城市，歌剧院里可以欣赏高雅音乐，歌舞厅里可以尽情蹦迪，健身房里可以挥汗如雨，但让你也会感受到城市生活当中可能存在的一点小焦虑，一点小压力。有一则寓言是这样说的，说有户人家养了一头小毛驴，每天向附近的农民买一捆草料来喂它。有一天，送草的农民多送了一捆草料，他面对多出来的一份诱惑，毛驴为难坏，他左看看右瞅瞅，始终无法分清我该选择哪一捆开始下嘴好呢。于是啊，这头可怜的毛驴就这样站在原地，在无所适从中活活地被饿死了。在生活中，我们每一个人可能也面临着一些两难的抉择，爱情、婚姻、生意、职场、学术等等等等。洒脱的哪怕是你心中的那个大英雄，可能在他有一天的信件当中，他也会有着这样类似的文字啊，姑且一听啊，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这似乎也成了很多人所谓的史上最具情怀的一些话吧。那些大英雄，他们和真爱啊，可能会形成一家某处的客栈，形成一个他们理想的空间，甚至会有着一些话语叫忘记打理客栈，淡季四处旅行等等这样的生活的标签。但是说回来，面对风景的诱惑，不能简单的归结为一种生活方式的选择。得与失之间，考验的是一种心境，一种情怀，一种对待爱情、人生和家国的态度。

0: 海洋公园280，银杏湖公园280，野生动物园200。
1: 算什么呢？
0: 我在算今年带娃出游，你看光门票钱就花了这么多。
1: 确实挺多的，但是今年就不用啦。啊？
0: 为什么？
1: 康养广德长三角畅游卡正式上线啦！广德文旅联合康养办又开始放大招了。简单来说，有了这张卡，长三角130多个大牌景点任你游。长三角知名地标紫青湖野生动物世界、苏州阳城半岛乐园、阿尔卑斯雪世界、无锡三国水浒景区，通通涵盖其中。此外，我们还为不同人群设计了2个不同版本的

0: 长三角旅游景区年票，
1: 尊享版300元一张，适合旅行爱好者，在家闲不住的朋友；品质版300元两张，适合业余时间有限、喜欢结伴出行的朋友。
0: 有效期自采购之日起一年内有效，如果到期未使用任意权益，可以免费顺延一年，相当于两年只需要300元就可以获得价值2000元的旅游卡。
2: 快告诉我怎么买！
0: 目前长三角畅游卡已经正式上线我的广德 APP。
1: 下载我的广德 APP， 点击下方服务，选择同瑞云铺，点击畅游栏目，选择康阳广德长三角畅游卡，选择相应商品加购，支付成功后会收到电子密码，如需预约使用，请进入爱文艺微信公众号，点击票券兑换，手机号验证登录，点击添加票券，将收到的电子密码输入，绑定实名制信息，注意绑定后不得更改。在这里要提醒大家，使用畅游卡至少提前一天预约，需凭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原件核验入场。
0: 无论你是计划出游遛娃感受周边风情，
2: 还是带着家人朋友来广德感受广德多件套的独特魅力，
0: 都可以凭借这张畅游卡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2: 快快拥有这张畅游卡，和长三角来一场浪漫邂逅吧。
3: 马年启星城，辉航伴您行，存款到辉航，安全有保障。辉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辉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4: 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5: 零花钱分3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6: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事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7: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4: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8: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0: 给你推荐一家十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1: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两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0: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1: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0: 嗯，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2: 听众朋友，来聊个跟咱钱包和健康都有关的事儿，医保。城乡居民医保实行基本医保加大病保险加医疗救助三道防线，住院报销算下来最高能报好几十万。在外地看病也别慌，手机上异地备案，分分钟搞定，很方便。这里提个醒，医保基金是大家的救命钱，骗保套保的事儿千万不能做。对了。

0: 连续参保有奖励，断缴补缴要等一等，别图一时省事儿，耽误了报销。最后说一句，及时参保，应保尽保，给自己和家人添份踏实。广德市医保局和您一起守好这份健康底气。咨询电话6975115，6975695。
1: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习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2: 夏天的风筝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3: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4: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3: 大夏天的吃火锅，
4: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5: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6: 四季逍遥游，安徽齐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气飞移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齐云山解锁仙系度假体验。
7: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8: 咨询热线607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9: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一整天的陪伴与收听，明天我们不见不散，晚安。

0: 目前的行动集中于摧毁美国在该地区的进攻性基础设施，下一步行动随后将展开。此后不久，科威特军方在一份声明中说，正在拦截伊朗无人机。巴林内政部发布空袭警报，要求居民寻找掩体。
1: 总台记者李兆报道，当地时间7月16号，伊朗武装部队哈坦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言人佐勒法加里表示，如果伊朗基础设施继续遭到美军的袭击，伊朗将对地区内所有的基础设施实施打击。佐勒法加里称，任何针对伊朗基础设施的袭击都将招致对等回应。佐勒法加里表示，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是伊朗的红线，不会允许美国干涉其中。
0: 总台记者李兆报道，当地时间7月16号，伊朗军方发言人穆罕默德·阿克拉米尼亚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战略控制权已经成为伊朗全国性的诉求，伊朗武装力量不会在这一问题上让步。阿克拉米尼亚还表示，伊朗无意与邻国发生冲突，但不会接受邻国向美军提供基地，并允许其利用这些基地对伊朗发动袭击。
1: 总台记者董威报道，当地时间7月16号，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发布通报称，乌克兰首都基辅在凌晨遭遇袭击，此次袭击已造成2人死亡5人受伤，袭击范围覆盖基辅达尔尼察区与斯维亚托申区，俄罗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2: 纷繁复杂的国际风云，扑朔迷离的战争迷雾，盘点一周军情动态，点击最新武器装备。欢迎收听每周五特别节目《周末点兵》。
3: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总台军事记者王兵，欢迎收听周末点兵。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与军事观察员梁永春一起回顾盘点本周热点军事新闻。梁永春您好。
4: 王兵你好。
3: 一周来，美国和伊朗的军事对抗显著升级。美军7月13号宣布对伊朗发动连续第三晚的打击行动，并于美国东部时间14号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方面则表示，霍尔木兹海峡近期局势升级的直接责任在美国，并对位于中东地区的美军基地实施报复性打击。那么，纵观美伊双方近期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的博弈态势，您有哪些观察？
4: 霍尔木兹海峡的局势正在迅速恶化，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持续攻击通过海峡的商船，并扬言要再次关闭海峡，这严重影响了国际航运秩序，也在迅速削减国际社会对伊朗的同情。本来伊朗的核心利益有2点，一是要求美国取消封锁和制裁，二是公正解决伊朗核问题，但现在他们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的决策正在使自己越来越被动。美国以保护海湾航运安全为借口，加强了对伊朗的轰炸，但同时宣布要向过往商船征收20%的保护费。他还有什么资格去抨击伊朗呢？美国政府吃相这么难看，必然遭到国际社会的坚决反对。当前，美伊对话的大门并没有完全关闭，双方出手都还是留有余地，但谈判无疑变得更艰难了。
3: 为抗议伊朗战事延宕，以及总统特朗普未经国会授权对伊朗动武，美国国会民主党籍参议员7月14号经过程序性投票，阻止总额1.15万亿美元的2027财年国防授权法案进入下一步的审议程序。那么，美国国防授权法案在参议院受阻，释放出什么信号？
4: 特朗普本来想为明年编列1.5万亿美元的军费，后来被众议院拨款委员会压缩成1.15万亿。就这样，在参议院还是没通过。美国民主党主要反对的理由有2点：第一，他们反对特朗普绕开国会对伊朗发动战争，现在这一版法案里还编列有这场战争的经费，所以民主党不同意，得改；第二，他们反对特朗普为扩大军事开支而压缩美国的教育、医疗等民生开支。其实，美国民主党当然不是活雷锋，他们摆出一副为民请命的架势，只是为了拼中期选举。这也说明，现在对伊朗的这场战争真的已经成了美国共和党的票房毒药。
3: 近来，法国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愈发积极主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7月14号表示，乌克兰与法国达成多项防务合作协议，内容包括导弹许可生产、防空反导系统供应以及采购阵风战斗机等。那么，法国此次对乌克兰军援力度空前，主要出于何种考虑？
4: 俄乌冲突刚爆发的时候，法国援助乌克兰并不积极，但现在他的态度有很大的转变，原因有三。一是他看到乌克兰基本能顶住俄罗斯攻势了，二是因为法国要当欧盟领袖，那就必须主导欧盟的援乌行动，第三呢，就是法国要通过军事合作把自己援助给乌克兰的钱再赚回来。所以这一次法国把阵风战斗机和他的几款压箱底儿的导弹武器都拿出来了，当然这些援助合作项目现在只是签了协议，将来能不能落地还要看战场形势走向，只有自强者才能得到援助和支持。
3: 英国7月14号发布消息，推出为期10年的海军基地大规模升级计划。该计划打算斥资260亿英镑，对英国核心海军码头、停靠设施与临港基建进行系统性改造。那么，英国如此大规模的基建投入，能补齐英国海军的硬件短板，提升其海军能力吗？
4: 英国人编列这么多预算，只为升级几个本土军港，一个是暴露出资金使用效率很低。这是英国的老毛病了。第二呢，是再次暴露了英国海军的衰落，曾经的日不落帝国海军现在只能在本土小打小闹。第三呢，是这个工期居然要拖10年，这就是传说中的磨洋工吧。那么当前人工智能正在深刻改变军队面貌，技术迭代日新月异，10年后的海军有什么新变化新需求，往往是今天难以预知的。英国这几个军港弄不好一建成就会落后于时代。
3: 近日，土耳其计划通过转售该国装备的俄制 S-400 远程防空导弹，换取美国重新批准对其出口 F-35 隐形战斗机。我们知道，当年土耳其根本不怕美国的制裁威胁，坚持从俄罗斯采购 S-400 导弹系统，现在又要放弃它，主要出于哪些考虑？
4: 这里面有三层原因。首先是俄罗斯的综合国力在下降，这样它对周边国家的影响力、吸引力也在下降。土耳其弃俄向美就是典型的例证。其次呢，土耳其空军正在等米下锅，它的新一代战斗机升级换代实在是等不起了。土耳其不放弃 S-400， 美国就不卖给他 F-35。 土耳其一度还想买俄罗斯的苏-57战斗机作为替代品，但是最终失望而归，不得不妥协。第三呢，就是 S-400 在俄乌战场上的实际表现一般，战场打不赢，一切等于零。
3: 据日本方面消息，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近日就日本向菲律宾出口海上自卫队二手护卫舰一事表示，希望与菲律宾国防部长加快讨论。对此，一些日本媒体质疑此举违反和平宪法，您对此有哪些观察？
4: 日本用几艘退役闲置的军舰武装菲律宾，一是想协助美国强化第一岛链围困中国，第二呢，是想搞围魏救赵。他利用菲律宾在南海给中国制造麻烦，来减轻自己在东海方向的战略压力。可是日本呢，一个是选错了伙伴，菲律宾在军事上太弱了；二来呢，日本又挑错了对手，他打名牌和中国搞对抗。几艘二手护卫舰在南海掀不起多大风浪，但这笔交易背后的日菲军事合作却值得我们高度警惕。
3: 好的，从热点新闻到冰点话题，本周有什么冰点军事话题值得关注？
4: 这个星期我关注的冰点军事新闻和一家美国人工智能技术公司盾牌 AI 有关。盾牌 AI 是新一代美国军事承包商，它不生产飞机大炮，而是为美军开发智能无人机系统和飞行员决策辅助系统。这些产品在美国对伊朗的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它最近宣布完成了20亿美元战略融资，主要投资方包括摩根大通、黑石集团等美国著名财团。这表明美国投资人非常看好人工智能技术在美国的军事领域的应用。现在美国国防部已经构建起一个人工智能技术支撑体系，底层是英伟达等美国 AI 7巨头为美军提供战略支持，中间是战役级的人工智能决策辅助系统，主要供美军战区级司令部使用，最后才是像盾牌 AI 这样的小公司，他们为美军提供人工智能技术加持的战术级武器产品。那这些产品正在使美军的编制体制、作战模式发生深刻变化，值得我们认真关注和研究。
3: 好的，感谢梁永春的点评。这次的周末点兵就到这里了，我们下周再会。
0: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朱江佳慧，代表节目编辑胡晶，主编孙杰，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7号星期五，农历6月初4，北京多云，32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会见哈萨克斯坦总统。
1: 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引发广大干部群众热烈反响。
2: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哈萨克斯坦推介会在阿斯塔纳举行。
1: 李强同柬埔寨首相会谈。
2: 王沪宁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今天开幕。
2: 全球最大规模的开源模型 Kimi K3 发布，中国人工智能模型发展迈出新步伐。
1: 进入7下8上防汛关键期，全国水库拦蓄洪水超700亿立方米，有效减轻损失。
2: 美军称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伊朗说任何侵略行为都将遭到坚决回应。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的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习近平指出，世界百年变局深刻复杂演进，中哈关系在考验和洗礼中历久弥坚。两国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保持高水平运行，展现了巨大合作潜力和广阔发展空间。
3: 中方刚刚庆祝了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在105年奋斗中不断地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中国共产党具有矢志追求真理，深深植根人民，勇担历史使命，顺应发展潮流，敢于善于斗争，注重强健自身的优秀特质，这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
2: 习近平指出，哈萨克斯坦正在大力推进全面改革，这是着眼国家未来做出的战略规划。中哈双方要加强发展战略和政策对接，不断提升务实合作水平，助力共同发展，推动中哈战略协作不断迈上新台阶，取得新成果。习近平强调，坚定推进中哈全面合作，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根本利益。双方要推动贸易创新发展，优化贸易结构，培育跨境电商服务贸易新业态，拓展能源矿产合作，加快推进重点项目落地实施，推进互联互通建设，增开更多直航航班，提升国际道路运输便利化水平，培育新质生产力。中方愿分享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技术，助力哈萨克斯坦实现数字化转型，办好中哈文化交流年，加强教育、科技、医疗、卫生、体育、媒体等合作，夯实世代友好根基。中方愿同哈方共同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等多边机制内加强协调和配合，共同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托卡耶夫表示，很高兴来到上海这一充满创新活力的城市出席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祝贺中国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哈萨克斯坦是对华关系为哈外交首要方向，致力于不断加强同中国的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哈方完全同意并将同中方积极落实习近平主席关于发展双边关系的重要意见，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加强贸易、投资、交通、能源、农业、数字经济等方面务实合作，促进人文交流，让两国关系发展取得更多实实在在的成果。 哈方高度赞赏和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愿同中方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亚信等多边平台继续保持高水平协作，积极开展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合作，共同促进全球可持续发展与和平稳定。会见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和宣布经贸、交通、财政、媒体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蔡奇、丁薛祥、王毅、陈吉宁等参加上述活动。
1: 习近平总书记7月15号在上海考察，走进社区综合服务点，走进退休居民家中，走进社区党群服务站，同党员干部群众深入交流，就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和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当地干部群众表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做深做细做实各项工作，坚持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进一步保障和改善民生，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上海黄浦区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四幢上世纪50年代建成的楼房，通过改建更新，设立独立厨卫，加装电梯，居住条件明显改善。习近平总书记到社区考察时强调，党中央高度重视城市工作，明确提出要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改造城市老旧小区是重要一环。说起老旧小区改造给生活带来的巨大变化，居民严志宪深有感触。
4: 我们过去这个小区里面的很破旧的，卫生啊、厨房全都是公用的，现在通过改造，房子的结构是一个天一个地。我已经退休了，70几岁的人，这么好的房子给我住上了，关键问题还是感谢党，感谢国家。
2: 在退休居民朱国立家，习近平总书记仔细查看居住情况，希望他把退休生活安排好，把家庭建设搞得更好。朱国立说，
5: 在门口正好看到总书记过来了，他跟我握了一下手，我就跟总书记说欢迎到我家做客。总书记他亲切地跟我说，一枝一叶总关情，老百姓的生活是家事，更是国事。我听了特别感动，也很温暖。总书记这么关心老百姓，我相信有国家的好政策，我们将来的生活会越来越好。
2: 社区是城市治理体系的基本单元，在社区综合服务点，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以绣花功夫不断提升小区物业管理和便民服务水平，努力让居民群众满意。在社区党群服务站，总书记指出，要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积极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新模式，建设完整社区和便民生活圈，用心用情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市民新村居民区党总支书记张卫，
6: 听了总书记的话，我们更加有启发。作为基层工作者，我们要做的就是要老百姓需要什么，我们就是为他们做什么。这也是我们以后要努力工作的方向。

0: 市民新村改建项目建设团队党支部书记杨喜林。
1: 作为这个项目改建的建设者，在居民回办以后，我们要继续落实人民城市理念，持续服务好居民群众，在保安、保洁、保绿、保修等方面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努力实现从住有所居到住有宜居的提升，切实提升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殷殷嘱托为继续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指明了方向。上海市黄浦区委书记徐慧丽：
2: 下阶段我们还将深入贯彻总书记此次考察调研的精神，持续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把民生小事当作头等大事，把造福百姓作为最大的政绩，进一步加大对老旧小区改造的推进力度，因地制宜，因房施策，综合运用房屋修缮、成套改造等方式，努力综合提升整体的环境品质。
0: 上海市房屋管理局副局长冷玉英：
3: 我们要始终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树牢正确政绩观，把群众急难愁盼放在首位，加快小量薄板旧住房改造，谋划城中村改造，下半篇文章完善多层次租赁住房供应体系，深化党建引领物业治理，以精细更新长效治理持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哈萨克斯坦推介会15号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举行。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全面系统反映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最新成果，为帮助国际社会理解中国式现代化、读懂当代中国提供了权威读本。中国和哈萨克斯坦是现代化道路的同路人，两国围绕习近平主席重要著作深入开展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对于推动构建中哈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
4: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并进行工作访问的柬埔寨首相洪马奈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柬是共同发展的好伙伴，有着牢不可破的铁杆友谊。习近平主席不久前同来华访问的洪森主席举行会晤，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此次将同首相先生会见，进一步加强战略沟通。中方始终把对柬关系置于周边外交优先位置，愿同柬方坚定相互支持，紧密团结协作，推动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果。李强指出，中方愿同柬方推动钻石六边合作、工业发展走廊和鱼米走廊建设等走深走实，深化基础设施、贸易、新能源、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领域合作。中方支持更多有实力的中国企业赴柬投资。双方要加强教育、文化、媒体等人文合作，增进国民相知相亲，同时协力铲除网赌电诈犯罪滋生土壤，更好保障两国民众安全。今年以来，国际形势动荡不安，对世界经济造成较大冲击，中柬应当加强立场协调，捍卫两国共同利益，携手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和国际公平正义。洪马奈表示，柬中传统友谊深厚，中国是柬埔寨最信赖的全面战略伙伴和铁杆朋友，柬方坚定不移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促进贸易、投资、基建、新能源、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加强打击网赌电诈安全执法合作，深化多边协作，推动两国新时代全天候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实质成果。吴正龙参加会谈。
0: 本台消息，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

0: 昨天在平壤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共同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并致辞。王沪宁表示，65年前，中朝老一辈领导人签署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战斗友谊奠定了重要政治法律基础。65年来，双方秉持条约精神，相互支持，团结协作，并肩奋斗，政治互信持续巩固，交流合作与时俱进，战略协作日益深化，生动诠释了中朝关系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鲜明特征。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坚决贯彻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的重要共识，以共同隆重纪念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弘扬优良传统，牢牢把握中朝关系前进航向，深化交流互鉴，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彰显时代担当，携手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朴泰成表示，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年来，为大力推进朝中关系和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维护东北亚和平稳定与安全做出了重要贡献。今天我们隆重举行纪念活动，充分展现条约的重大战略意义和朝中友谊的强大生命力。朝方愿遵循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达成的重要共识，继续弘扬条约精神，不断加强以社会主义为核心的朝中关系，共同谱写朝中友谊新篇章。期间，朝方表演了歌颂中朝友谊的经典曲目。王东峰出席活动，中朝双方约200人参加。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从今天到20号在上海举办，目前各项准备工作已经就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本次大会首次升级为 3D 四馆办展模式，汇集1100多家参展企业和300多款全球首发产品。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主任汤文侃介绍，
3: 让大家深入了解 AI 在制造、医疗、教育、养老等千行百业落地的最新实践。
2: 大会设置158场论坛及配套活动，1500多位海内外院士、顶尖专家和企业领军人物参会，嘉宾阵容创历届新高。德国学者马克思米尔豪泽说：
4: If you are interested in AI,
5: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我期待看到人工智能在不同领域的最新应用。中国对新技术的开放态度也让我非常期待这次大会。
2: 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行长迪尔马罗塞夫说，
6: 中国是务实的标准制定者、能力建设者和安全合作伙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举办体现了中国对公平、包容、开放、基于规则的人工智能发展道路的坚定承诺。
2: 外交部人工智能事务协调员孙晓波说，期待本次大会共谋发展，利用这一国际交流合作平台探讨更多务实合作，释放更多智能红利。
7: 我们期待本次大会共促行动，持续推进落实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行动计划，推动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框架。
0: 本台消息，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形势政策系列报告会第4场报告会昨天在北京举行。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表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抓生态文明建设，实现由重点整治到系统治理的重大转变，由被动应对到主动作为的重大转变，由全球环境治理参与者到引领者的重大转变，由实践探索到科学理论指导的重大转变，美丽中国建设迈出重大步伐。15-50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要持续深入推进污染防治攻坚和生态系统优化，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守牢美丽中国建设安全底线，推动美丽中国建设取得新的重大进展。
1: 从昨天起，我国正式进入2026年7下8上防汛关键期。目前，水利部已调度长江、黄河、淮河等流域5268座大中型水库拦蓄洪水704亿立方米，有效减轻了。

0: 据流域雨情、水情和来水预测，有效推进流域水库群汛前的水位控制。如长江流域三峡水库提前3天完成了水位消落的任务，为流域洪水应对留足了防护窟窿。
1: 水利部预计，七下八上期间，我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涝重于旱。局地暴雨洪水多发重发，有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内陆，灾害风险偏高。水利部信息中心主任傅静表示，将加快构建具有预报、预警、预演、预案功能的数字孪生水利体系，着力提升防汛抗洪支撑能力。
2: 雪梨一号及组网的34颗遥感卫星具备了重大应急事件小时级监测能力，240部水利测雨雷达覆盖国土面积约90万平方公里，实现从落地雨向云中雨的监测转变。
3: 广西壮族自治区应急管理厅昨天表示，台风美沙克已造成广西260多万人受灾，农作物受灾面积126.7万公顷。受台风带来的极端强降雨影响，广西横州的花卉种植、花茶加工产业遭受重创。作为全球最大的茉莉花核心产区，一朵朵茉莉花连接着花农的生计，也牵动着很多人的心。灾情发生后，不少人主动搜索横州茉莉花茶下单，一份份来自天南海北的善意给受灾的横州带去了慰藉与温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报道。
4: 深夜，广西横县金花茶厂的网店后台订单提示还在不断弹出。后台统计页面显示，这一天的访客5700多位，订单1004个。店主青青已经连续忙碌了很多天。
5: 以前的话，几个店的话应该就是100多，今天2-3个店就是1000多左右。很多人就是问那个水灾的情况，在关注这个茶嘛。
4: 订单并不只涌进一家店铺，不只涌向一个品牌。青青经营的几家店铺都是同样的情况。
5: 很多买家的客户的话，只要搜得出来横县茉莉花，他们基本都会去支持。因为我们有几家店嘛，然后客户的话也会在我们不同的店去购买。
4: 北京、河北、四川、上海，顾客来自4面8方，订单里藏着许多特别的备注，希望广西早日渡过难关，洪灾会过去，未来越来越好。还有客户下单留言，我买一下茶不用寄给我。青青，
5: 今天应该有几10单跟我们说不用发货，但是我们还是发，只是说有些是没办法发出去的。他说他是在国外的，他直接找了一个地址不是很详情的，电话没办法接听的。然后的话有几个客户啊，直接就把电话变成空号，
4: 地址留得不完整，电话又无法接通。青青联系这些买家想为对方退款，得到的回复都是不愿意。他只好把这份跨越山海的心意认真装进包裹。
5: 我说还有别的厂家更困难，客户这边说那我去问问一下还有哪个厂家比较困难，我就去别的厂家再购买。我跟他们就是说理性消费嘛，但是他们不愿意。
4: 一张张不用发货的订单传递着同一个信息，有人看见，有人惦记，有人愿意为灾区的陌生人做一点力所能及的事。洪水退去，生活的恢复仍需要时间，花田要清理，房屋要修缮，货源要重新组织，但我们相信茉莉花很快会迎来新的花期。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即将举行之际，新一代模型 KIMI K3 昨天发布，参数规模达2.8万亿，这是目前全球参数最大的开源模型，标志着我国人工智能模型发展迈出新的一步。在评测中， KIMI K3 综合智能水平接近全球前沿的闭源模型。近年来，中国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发展，推动人工智能综合实力整体性、系统性跃升，并同世界共享发展经验和技术产品。
6: 2026年中国文明乡风大会昨天在山东临沂举行。一月会代表围绕推动党的创新理论进村入户，保护发展传统村落，用好乡土文化资源，加强家庭家教家风建设，以互联网赋能文明乡风等方面进行深入研讨交流。
3: 2026世界市长对话西双版纳活动14号到16号在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举行。来自全球24个国家和地区的上百位嘉宾走进景洪市勐海

0: 县等地，了解中国实践、中国经验，共同探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路径及城市可持续发展方案。
1: 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上月底，我国已建成投运光热发电项目24个，装机容量210万千瓦，在建项目26个，装机容量320万千瓦。我国已成为全球光热发电新增装机的绝对主力。
0: 教育部昨天发布新增补的27个职业教育本专科专业，这次专业增补将产业一线真实需求、企业核心诉求转化为专业设置依据，重点增设一批数字经济、低空经济、人工智能、高端装备、城市更新以及民生紧缺等领域专业，新增专业将于2027年开始招生。
1: 民政部、中央社会工作部昨天联合发布《社会组织评比表彰活动管理办法》，其中明确，评比表彰严格实行清单管理，一般每5年开展一次，严禁违规收费和发放奖金，未经批准，不得以国家、全球等名义开展评比，不得借峰会、论坛等活动颁奖。新规从今年8月1号起施行。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据伊朗方面16号消息，伊朗西南部布什尔市传出2声爆炸声，当地政府认为是美军行动所致。伊朗阿巴斯港等地当天稍早前还传出多次爆炸声。美军中央司令部16号说，美东时间下午2点，美军对伊朗连续第6晚发动新一轮打击，以进一步削弱伊朗的军事能力。美国白宫新闻秘书当天说，伊朗方面仍在积极与美国沟通，并表示希望与美国达成协议。他还把美国对伊朗发动打击的责任推给伊朗，声称伊朗违反了美伊谅解备忘录。总台记者了解到，美军16号打击伊朗多地，已造成多人死伤。伊朗外交部16号发表声明，谴责美国近期对伊朗发动的一系列军事打击，认为有关行动严重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基本原则，构成战争罪。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当天表示，伊朗武装力量已为各种可能情形做好充分准备，任何针对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侵略都将遭到坚决、直接且毫不迟疑的回应。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媒体16号援引以色列中央司令部司令布鲁特的话说，加沙地带超过60%的区域已处于以军控制之下，以军还在加沙边境附近建立了安全区，有2个师驻守，类似于2023年10月7号哈马斯越境袭击以色列的情况，不可能再次发生。
0: 欧盟委员会16号宣布，依据数字市场法案向美国谷歌公司出台2项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规范措施，要求谷歌向竞争对手开放安卓操作系统人工智能 AI 相关功能，并向第三方搜索引擎共享搜索数据，以增强数字市场竞争。
1: 总台记者最新获悉，今年6月，欧洲约10个国家累计记录至少1.2万例超额死亡。随着各国后续公布更多统计结果，死亡人数预计还将进一步上升。超额死亡人数是指特定地点和特定时期估计的总死亡人数与没有健康危机情况下的估计死亡人数之间的差额。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郑兰、孙文、陶玉洲，主播方亮、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3: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3、2、1。野火！
6: 怒放天空，天域再生，中国无限战，永远值得一战。
3: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7: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8: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 把红

0: 为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2: 北京时间7:00。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莹静。今天是2026年7月17号，星期五。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美军连续第六晚发动打击，伊朗称美方构成战争罪，美伊局势是否重回僵局？
1: 前一秒石库门，下一秒近未来。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今天召开，全球人工智能进入上海时间。
0: 3D 四馆10万平米，总台记者揭秘世博馆展区如何在3日内完成急速搭建。
1: 上半年我国体育用品出口占全球超40%，中国制造如何踢出外贸新天地？
0: 教育部增设27个职业教育新专业，释放哪些新信号？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7月花开，今天播出一个人的毕业典礼。
0: 我国正式进入7上8下防汛关键期，如何安全度汛？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雨欣。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从广西应急管理厅了解到，截至昨晚8:30，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已造成广西全区14个市、78个县市区受灾，受灾人口260多万，紧急避险转移26.6万多人。在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方面，广西全区共设置321个集中安置点，累计集中安置19000多人。目前尚有70个安置点，4500多人需继续安置。物资保障上，除国家调拨的16万件和自治区调拨的1.8万件救灾物资外，还有大量社会捐助，物资供应充足。根据气象部门预测，今年后期还有3到4个台风影响广西，强度总体偏强，风雨影响较大，且前期受灾较重的南宁、衡州、贵港等地还有可能出现较强降雨，叠加江河底水普遍偏高，防汛形势依然严峻复杂。再了解其他方面，美军中央司令部16号宣布，美军于当天对伊朗发动新一轮空袭，以进一步削弱伊朗的军事能力。美军当天对伊朗阿巴斯港居民区的袭击已造成1人死亡、8人受伤，阿巴斯港的铁路连轨站也遭到美军袭击，2人受伤。此外，伊朗哈米尔港的大桥当晚也遭到美军袭击。当地政府17号表示，该省2座桥梁遭袭，造成2人死亡、4人受伤。伊朗外交部16号早些时候发表声明，谴责美国近期对伊朗发动的一系列军事打击，称有关行动严重违反

0: 了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基本原则，构成战争罪。伊朗外交部16号呼吁波斯湾南岸邻国立即采取措施，防止其陆地、海域和领空被用于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以避免地区冲突进一步升级。伊方还强调，伊朗与周边国家不存在敌对关系。伊朗局势的更多内容，稍后新闻纵横还将详细关注。以色列中央司令部司令16号表示，以军目前在加沙地带的控制区域已超过60%。以军还在加沙边境附近建立了安全区，有2个师驻守。俄罗斯和乌克兰16号完成了新一轮阵亡军人遗体交换，俄方向乌方移交了501具遗体，乌方向俄方移交了31具遗体。乌方称，后续全面开展遗体身份鉴定工作，并在完成身份确认后妥善处理相关事宜。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6号宣布，已指派叶夫根尼·赫马拉代理国防部长职务，待完成法定程序后，将提请乌克兰最高拉达审议表决，正式任命其出任国防部长。科威特国防部16号称，科威特军方当天检测到32架敌方无人机进入领空，所有无人机均被拦截，但拦截碎片落入居民区，造成部分设施受损。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16号表示，刚果金埃博拉疫情扩散速度超过以往历次疫情，目前已造成796人死亡。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也在关注美伊局势。美军中央司令部16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美国东部时间16号14点，美军对伊朗连续第6晚发动新一轮打击，以进一步削弱伊朗的军事能力。
3: 位于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哈米尔港的大桥，当晚也遭到美军袭击。霍尔木兹干省政府17号表示，该省2座桥梁遭袭，造成2人死亡，4人受伤。伊朗胡奇斯坦省副省长17号凌晨表示，该省博斯坦市附近一处地点遭到美军袭击。
2: 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16号称，伊朗仍在与美国对话，并表示希望与美国达成协议，因为他们正在遭受毁灭性打击。此外，他还表示，美方近期的打击行动源于伊朗向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开火，这违反了此前双方签署的谅解备忘录。
3: 伊朗外交部16号发表声明，谴责美国近期对伊朗发动的一系列军事打击，称有关行动严重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基本原则，伊朗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并表示不会在国家安全问题上做出妥协。
2: 据以色列国防部长办公室16号发表的声明，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在通话中向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介绍了美军在伊朗的军事行动最新情况，双方同意继续加强美以两国合作，共同应对地区局势可能出现的变化。
3: 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16号说，巴方鼓励冲突各方根据美伊谅解备忘录及此前发布的联合声明结束冲突，并恢复技术层面谈判。
2: 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博弈仍在持续，伊朗驻黎巴嫩使馆16号发表声明称，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因美国施压而恢复开放，只会按照伊朗设定的条件恢复通航。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分析认为，双方在海峡管理权上的争夺已经成为一个不可逆的转折点。
4: 从7月11日至今的打击来看呢，美军的打击目标呈现出一个高度集中的指向，全部呢是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沿岸的军事支点。这已经显然不是一个惩罚性的空袭，而是在系统性的来剥夺伊朗的海峡军事控制能力。美国的官员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也明确表示，打击呢不仅是为了恢复通航，也是为未来更复杂的军事行动来提前削弱伊朗的军事实力。那反过来，伊朗的反击目前也是围绕着海峡军事威慑的重新组织。革命卫队是宣布海峡持续关闭直到美军停止侵略，并且呢，伊朗相关的议案呢也已经明确把海峡管理权从军事应急操作来上升到一种

0: 国家法律的框架，这就意味着即便未来恢复谈判，那么伊朗在海峡主权问题上的底线呢，将会进一步被立法锁定，谈判的空间可能会更加的狭窄。目前我们看到美伊未来想在海峡问题上再次形成模糊空间，可能会更加的困难。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16号表示，敌人无法把战事拖成消耗战。如何理解这一表态？来听一下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分析。
2: 革命卫队是伊朗对美作战的这个主体单位，那么革命卫队发言人的这番言论，我觉得首先是明确了伊朗方面短期的内这个作战的主体目标，也就是要摧毁美国进攻性的基础设施。我觉得在目前的语境中，那么这个指涉是非常的明确。那么伊朗重点打的主要是科威特、巴林以及约旦的一些美军设施。那么这番发言人的表态，我觉得他还强调了对战争的一种长期的这种预测或者长期的一种预期。在这一轮美伊冲突升级之前，美伊主要是回合式的焦灼，但是本轮的美伊冲突呈现出一个连续的这么一种交火的状态，已经持续一周多的时间。那么再考虑到现在霍尔木兹海峡是处于一个双封锁的状态，那么这场战争在目前这个阶段确实有向消耗战这种方向在发展的趋势。那么至少在伊朗的革命卫队发言人看来，就是在这种消耗战之中，是伊朗更能够经得住考验，那么美国是打不起消耗战的，因为美国可能还要面临国际的油价上涨这么一种压力，美国还会遇到，尤其是特朗普政府会遇到今年的中期选举的这种压力。所以在消耗战的这种背景下，国际油价的上涨实际上是对美国有更大的冲击。革命卫队发言人就表达了这种对打消耗战的这个伊朗方面的信心。
3: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4: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5: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6: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黄浦江畔热浪奔涌，今天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及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在上海开幕。大会聚焦智能伙伴共创未来主题，设置论坛会议、展览展示、评奖赛事、应用体验、创新孵化、招才引智六大板块，举办158场论坛及配套活动，涵盖13场顶级学术专场、24场产业对接以及多场主题论坛和业场交流。
7: 自2018年创办以来，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已经连续成功举办八届，成为全球人工智能领域最具影响力的顶级盛会之一。本届大会将以超高规格与全新规模，全面展示我国人工智能发展成效，交流分享各国人工智能发展思路。那此刻全球人工智能将进入上海时间，我们现在连线正在前方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绵绵早上好，今天所有展览部分就将正式展出了哈。本届大会的展览规模也是创了历届之最，赶快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大会的主要看点。另外在这次大会上哪些产品会全球首发呢？
8: 好的，主持人，我这两天呢一直是在大会内外看展，可以说给我最突出的印象，首先是这届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真的是非常盛大，展览面积是首次突破10万平方米，相当于14个标准足球场，也吸引了1100余家企业参展。那么走在展馆内呢，看着琳琅满目的 AI 应用与各种各样的机器人，常常让我有点恍惚，似乎走入了一个全新的机器世界。那同时呢，本届大会将举办包括主论坛在内的超过140场高端论坛，论坛呢是汇聚了1400多位中外嘉宾，其中包括多位图灵奖诺贝尔奖得主。那主办方呢还已经征集到了9个国家的近300篇优质论文。那这些活动是聚焦人工智能发展的战略方向与产业风向，也是我们观察 AI 未来走向的重要窗口。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呢，本次大会将有超过300款产品实现全球首发。 那也包括大会已经公布的十款首发的镇馆之宝，像曙光8000，也就是全国产十万卡 AI 超级群，它可以覆盖科学计算、大模型训练、AI 推理、工业仿真等多类科研和产业场景。还有基于蚂蚁凌波跨本体具身大模型的机器人智慧药房，那这个呢是部署了3台不同构型的机器人协作完成接收订单、智能取药、药品打包的全流程，整个过程呢只有90秒左右。当然了，人形机器人也是其中必不可少的。那智源呢这次带来了远征 A3 Ultra 呢，这个是一款商用全尺寸人形机器人，它可以化身24小时在岗的金牌接待员。此外还有首创纯动识别多模态降噪方案的讯飞 AI 眼镜，互联成本降低 80% 的中兴 OEX 超节点等等，都让人眼前一亮。那这些呢也就是 AI 赋能的重要体现。那本届大会正是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来全面展现 AI 赋能的生动图景，让我们大家能够近距离感受 AI 日新月异的蓬勃生机和美好未来。我们一起来听一下上海市经信委主任汤文侃的介绍。
9: 比如说像 AI 加制造方面，我们可以在展会的现场啊，可以看到人形机器人如何进场上岗，参与汽车的电池、电机、电控的制造。同时呢，我们广大的市民朋友啊，也可以通过参与 City Walk， 到全市的6个区、24个 AI 特色场景打卡。这里面包括有像魔术空间、魔力社区、智能体小镇、超高清视听、AI 加美妆等。当然，还有机器人快闪、数字人互动、AI 演绎等潮酷的体验，等待大家去解锁。
7: 绵绵，目前我国的人工智能加，也就是通过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取得了哪些具体的成效？还有本届大会上将会达成哪些新的成果呢？
8: 好的，主持人，说到人工智能加的成效呢，国家发展改革委创新和高技术发展司副司长王若萌给出了一组数据，这个呢也有力印证了目前我国人工智能加发展势头强劲。目前重点行业的人工智能整体渗透率呢已经突破 80%， 这也体现了人工智能加与行业融合在持续深化。那么在去年呢，我国 AI 手机、AI 电脑等智能终端的年出货量呢已经超过1亿台，而今年呢是有望继续大幅增长。 AI 手机、AI 电脑的销量呢预计将首次超过非 AI 产品。另外呢，王若萌也透露，目前我国人工智能原生办公智能体的月访问量是超过2000万次，而日均词源调用量是达到数百万亿次，较去年是大幅提升，这也体现出了人工智能加带动新产品新业态蓬勃发展。那么基于这样的一个人工智能发展态势呢，今年大会也将发布一系列重要成果，包括中国智慧世界案例集，还有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等等。我们一起来听一下国家发展改革委创新和高技术发展司副司长王若萌的介绍。
10: 这次呢，这个行动计划呢，我们要包括8个方面，具体是呢，智能算力的普惠、开源生态的共享、人工智能赋能、安全治理协作呢等8个方面，要与各国呢在技术创新、产业应用、安全治理方面呢要加强这种沟通交流，要探讨这种合作的模式、合作的路径，共同呢将美好的愿景呢转化为务实的行动。
7: 最后咱们再来说一说今年大会的主题啊，智能伙伴共创未来，怎么来理解这几个字儿？又释放了什么样的信号呢？
8: 好的，主持人，那么据了解呢，伙伴一词是有两方面含义，一方面表明人工智能正在赋能千行百业，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我们工作生活的重要帮手；而另一方面呢，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需要各国携手努力，在人工智能领域构建伙伴关系，共同促进全球人工智能向善普惠发展。那我们一起也来听一下外交部人工智能事务协调员孙晓波的介绍。
11: 我们期待本次大会共促团结，推动国际社会积极践行多边主义，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新的贡献。我们期待本次大会共谋发展，利用这一国际交流合作平台，探讨更多务实合作，释放更多智能红利。我们期待本次大会共促行动，持续推进落实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行动计划，推动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框架。
7: 好的，张绵绵。
1: 本届大会展览总面积首次突破10万平方米，较上届增长超40%。而支撑这一顶级盛会的是全新启用的3D 四馆展区矩阵，一条横跨黄浦江两岸、覆盖 AI 全产业链的超级展示走廊已全面就绪。
7: 没错，本届大会。

0: 3D 四馆分工明确，浦东世博中心承担主论坛及百余场行业论坛，世博展览馆承担展览展示功能，徐汇西岸分会场侧重智能终端和 AI 加文娱体验，浦东张江分会场侧重展示 AI 芯片和智硬核产品。
1: 位于上海浦东新区的世博展览馆是本届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核心场地之一，不少重磅论坛前沿展品的展示都会在这里。而这个展区竟然只花了3天时间就完成了从进场到搭建的全部工作，这是怎么做到的？来听总台记者为你揭秘。
2: 位于上海浦东新区的世博展览馆是本次大会面积最大、产业链覆盖最全面的展区，也是全球首发新品最集中的核心阵地。大会开幕前的倒数第二天，与前一天相比，场馆已经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场内的各个展台已经初具雏形，施工人员正紧锣密鼓地开展最后的组装与收尾工作。布展公司现场负责人李豪晨：
3: 从进场到搭建大概只需要2到3天的时间就能够完成整体场景的搭建。
2: 国际上类似如此大规模的展会，从物料进场到全馆调试完成普遍要10到15天，而在中国，从第一车材料进场到全馆亮灯只需要3天左右。为什么这么快？原因就藏在场馆中的数字中控室里。高效搭建的背后是这个数字孪生平台在支撑。场馆里布设了上千路 AI 摄像头，24小时不间断照看工地的每一个角落，施工路线、建材堆放位置、大型设备运行，所有的信息都会被投放到智慧大屏上，一旦哪里出现问题都能实现毫秒级预警，大大提高搭展效率。在现场，几组工人正在拼结构件，一个区域只需要几分钟就能完成搭建。记者观察发现，这些结构模块的大小、拼接点位，早在工厂里就已经借助人工智能技术完成了数字化设计，连切割尺寸都精确到毫米级，大大省去了传统布展中反复测量现场裁切的时间。布展公司现场负责人王和佳说：
3: 只要到现场来拼一下就行了。这些展台的材料基本上都是从上海或者长三角地区运过来的。
2: 高效的布展离不开全面的配套设施，以上海世博馆为圆心，在50公里范围内，包括 LED 大屏、电力配套、现场智能调试在内的全产业链配套设施一应俱全。而在整个长三角集聚了上千家会展配套服务商，现场缺任何零部件当天就能调配送达。如今长三角会展设备产业规模接近全国的40%，模块化展台、数字交互设备都能本地全流程生产，通用配件备货率超过90%。前两天正是物料和展品抵达上海的高峰期，1小时大约130件进场。正在排队等待进场的货车司机贾师傅表示，他车上装载的搭建场馆的物料是从江苏南通运过来的。场馆物业负责人铁刚表示，在调度物料方面有一个好帮手。
4: 目前来看，最远的就是新疆来。以前没有使用这个 AI 的时候，确实是调度比较困难。现在使用 AI 平台之后，司机师傅也知道用最短的方式能到达我们这个场地方。
2: 这个平台就是一套 AI 驱动的数字物流调度系统，它接入了全国公路货运实时数据，通过算法自动为每一辆货车精准分配进场时段和停靠点位，就像给上千辆车同时排了一张动态时刻表，避免了传统展会搭建中车辆扎堆拥堵的混乱局面。往来穿梭的货运车辆只是国内庞大物流网络的微小末梢，它们如同血管渗透进全国的各个地方，任意城市的 AI 算力设备、机器人零部件基本能实现24小时运抵上海。这场展馆搭建的加速度正是中国会展产业与人工智能深度融合的一个缩影。
0: 统计显示，中国展会面积占全球的1/3，世界上每3个大展当中就有一个在中国。全球百大商展榜单当中，中国拥有28个，其中上海有16个。在人工智能技术的赋能推动下，中国会展已具备1:9的产业拉动效应，也就是说，花1块钱能有9块钱的拉动效益，能够直接带动千万级就业人群。
1: 今天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 3000多件展品将在各大展区迎接全球的目光，而这些展区背后是一股看不见的中国速度。当人工智能深度融入会展规划调度的每一个环节，展区本身就是 AI 能力最直观的说明书和体验场。从布展到智展，从工具到伙伴，人工智能正在与人类并肩，共创一个更高效、更包容、更富想象力的明天。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海关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突破25万亿元，其中出口增速超过10%，已经连续11个季度保持增长。在这份亮眼的成绩单中，体育用品的出口正是一支强劲的得分手。
1: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上，中国制造以深度融入赛事各个环节，从核心装备到基础设施，展现了中国产品的全球竞争力。尤其是不少民营企业凭借灵活的创新能力和高效的供应链，在国际赛场上大放异彩。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的报道。
6: 佛得角的含金量还在上升。世界杯首场半决赛上，西班牙2-0战胜夺冠热门法国晋级决赛。赛后，曾以0-0逼平西班牙的佛得角再次冲上热搜，人们不禁又想起小组赛对阵西班牙的比赛中，佛得角门将沃奇尼亚贡献的7次神扑，而他脚上穿的正是由中国莆田造的定制战靴。在这家定制战靴生产企业的展览室里，公司总经理于运强向记者展示了沃奇尼亚同款战靴。他说，这双足球鞋在鞋面材料、大底技术与鞋型结构上做了多项针对性优化，从设计、沟通到测试，前后历经2年，才最终亮相国际赛场。
7: 我们中间测试的鞋子都生产了不下1000双，我们采用的材料都是超轻的一些材料，比如说鞋头用黄皮超纤跟夹卡，鞋底我们用的琵琶纸材料，鞋底上面加了一些螺旋钉，在抓地力上面会更牢固，大底的稳定性跟回弹力会更好。
6: 目前这家公司拥有3条现代化足球鞋成型流水线，年产能达200万双，已与多家国际品牌形成长期合作。品牌创始人郑汉透露，企业也正在加紧打磨自主品牌，品牌产品已进入样品测试阶段。
8: 我们的鞋底正在进行一个合作，它有一个呼吸鞋底的专利，我们是想把这项技术应用到足球鞋上，这样的话大家在训练的时候夏天就不会那么烫脚。我们打算打造一个大概200-300块钱，然后又可以踢得很舒服的那种好鞋，这是我们的愿景。
6: 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赛场上，有不少中国产品来自于国内民营企业，其中就包括泉州企业为约旦、波黑两国国家队量身定制的世界杯球衣，被称为会呼吸的战甲。这两件看似普通的球衣都采用了新型功能性运动面料。泉州某鞋服龙头企业国际市场部副总监杨元厂告诉记者，企业在全球装备商竞标中脱颖而出，成为本届世界杯除耐克、阿迪达斯、彪马3大国际巨头外，唯一同时赞助2支正赛国家队的运动品牌。
9: 这次比赛的球衣我们采用了新型功能性的运动面料，兼具了吸湿、速干、透气、抗拉等多项特性，优化了运动表现，同时呢也兼顾了轻盈、舒适与赛场的耐用性。这种出海模式呢，是以赛事背书加定制服务还有前链路的合作。
6: 一件球衣的背后是一个城市的制造功底。在泉州，一家企业研发的新型面料，在几公里内甚至同一园区的楼上楼下就能找到辅料供应商和成衣工厂。一项赛事订单可以快速调动全链条协同响应，这种产业集群的合力让企业在国际体育赛场上具备了快速反应和持续创新的能力。2020年以来，泉州市体育用品年出口值连续6年突破490亿元。今年前5个月，体育用品出口近200亿元，产品热销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
0: 近年来，我国始终是全球最大体育用品的出口国，占全球出口比重超过40%。今年上半年，体育用品及设备出口超675亿元，其中球类出口超过30亿元。那体育用品的出口呈现了哪些新特点？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6: 本届世界杯中国制造深度渗透赛事，联想部署超1.7万台服务器与工作站，转播时延压缩至5秒内，海信电视进驻视频裁判中心，为精准判罚提供依据。而官方用球则全部由深圳一家体育用品工厂生产，内置了搭载500赫兹芯片的智能球胆，每秒可记录

0: 此触球数据，能配合肢体追踪技术辅助裁判判法。国际足联研究与标准事务主管尼古拉斯·艾文斯。
1: So it is a normal football, but this one has a.
2: 它看起来就是一颗普通足球，实则大有不同。球内装有一颗传感。

0: 广德广播电视台，
1: 广德广播电视台，
0: 调频89.3兆赫，
1: 调频89.3兆赫，
0: 欢迎收听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0: 诚为民服务。
1: 我是荣小秋，
2: 我是荣小迪，
1: 我们是绝代双骄。花生瓜子矿泉水，
2: 啤酒饮料八宝粥，
1: 来听我们聊一聊。笑声歌声吐槽声，声声入耳，
2: 大事小事新鲜事，事事关心。
1: 无用的冷知识又增加了。

0: 嗨，各位此时此刻正在收听直播的听众小伙伴们，大家早安，这里是 FM89.3 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我是荣小秋。
1: 我是荣小迪，
0: 这里呢是荣小秋和荣小迪正在直播的绝代双骄，欢迎大家每个工作日的早上的7:30到8:30，属于我们节目直播的一个小时，能够尽情的守候在收音机旁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
1: 是的，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广荣范米丽，一边听节目一边给我们发文字留言互动。
0: 是的，那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是广荣范米丽，广德的广，融媒体的融，范米丽呢就是我们吃的米饭的那个范米丽啦。可以发一点什么呢？比如说你想听的歌，对，你身边的路况信息，
1: 是，比如说你行进在什么路上，哎，这里是有一点拥堵，那么可以及时的提醒更多的朋友。
0: 是的，还有分享你美味的早餐。现在这个点儿啊，正是大家上班的时间点儿。有的人呢，可能已经在家吃过早饭了，但是有的呢，可能是买了早饭带到工位上去吃哈。
1: 还有的朋友可能在犹豫，哎呀，今天早上吃什么呢？
0: 那看了别人啊，或者听了别人吃的，是不是给了你一个不错的建议呢？除了吃早餐之外，还有你身边发生的有趣的新鲜的事儿，都可以在公众号上跟我们来分享啊。欢喜豆地主说，早上点一首喜庆的歌，来一首上错花轿嫁对郎的主题曲。
1: 他说怎么就时间过得这么快哟，怎么突然有了这样的感慨呢？
0: 为什么呢？距离上一次吃炖锅已经好久了。
1: 是的，他发来了一张图片，这应该是在炖锅大院吃的炖锅。
0: 对，说到这个，再次提醒大家，你们有人啊还有炖锅券没有领回去的，记得早点早点早点来领哦，八月底它就失效了。
1: 是的，
0: 好的，那今天大家有什么想说的想聊的，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号上发文字留言。
1: 今天早上我们依然是有一道题要问大家，
0: 依然有一道互动答题，
1: 是，也依然呢有一位幸运听众给他送礼品
0: 啊，他说他昨天晚上去吃的，
1: 是呀，
0: 终于约到搭子。我记得之前不是吃过一次吗？是你吗？
1: 他是中了两张呗。
0: 啊，之前吃的是牛肉粉丝，我还记得。昨晚吃的是臭鳜鱼，约到搭子了，我看还点了一个啥，这个是青椒香干肉丝吗？
1: 约到搭子就点这两个菜啊，
0: 还有小
1: 再加一个呗，
0: 还有8+1。
1: 好的，我们就要来出题了哈，今天是一位幸运听众获得3份礼品。
0: 他说昨天晚上还偶遇一个来自杭州的小姐姐，专门来吃炖锅的。今天咱们依然有互动答题环节，那今天

0: 今天的幸运听众可以获得的礼物有三份，由广德车之翼普利斯通电提供的免费洗车一次，由广德爱尔星近视防控中心送出的眼贴一盒，以及由星霸王牛肉火锅送出的50元代金券一张。
1: 是的，
0: 这些都是送给一位幸运听众的哟。
2: 好，
0: 提醒大家，我们的牛肉火锅它也是有时效性的哈，3个月有效期。
1: 好的，我们来出题哈。今天我们选择回答正确的，今天是星期五。
0: 今天选择回答正确的第五位。
1: 我觉得我们经常就是一二三四五，或者是根据日期
0: 啊。最最重要的事情哈，提醒大家，我们在开车的时候要保持安全驾驶哈。等你有空了啊，有机会了再来参与我们的互动答题。
1: 对，
0: 如果说。就是来不及写那个字儿的话 ABCD 1234都是可以的哈。
1: 对，不要那么的着急啊，我们每一期的直播当中都会有这样的环节。然后呢，我们早上的提出的也都是大家说的哈，非常简单。
0: 哎呦，花旗豆地主说遇到杭州小姐姐
1: 也是点这个臭鳜鱼，还问我好吃不好吃。你都点了还问他。
0: 小姐姐点了，看他点了嘛，也点了，然后顺便问一下啊，你觉得好吃吗？
1: 他说他就给对方介绍了一下广德美食，还有星霸王火锅。你的这个留言非常的跳跃啊。
0: 是这样的，你不仅要答对，我们今天选择的是第五位，对吧？你要是第五位答对的才可以。
1: 是，好，我们赶紧来出题啊。
0: 好，这道题说起来我都有点想笑哈。南极和北极最大的不同在于什么？如果是我的话，简答题我就答
1: 一个在南，
0: 一个在北。但是没有这个选项，
1: 方向不同，方位不同。
0: 南极和北极最大的不同在于 A 有无居民
1: 啊，有没有人住
0: 啊？B 生物多样性。C 永久性冻土带的存在。D 冰川类型。
1: 哦，
0: 南极和北极最大的不同在于 A 有无居民 ，B。生物多样性 ，C 永久性冻土带的存在 ，D 冰川类型。这道题选什么呢？
1: 选什么呢？
0: 南极和北极最大的不同在于什么地方呢？
1: 最大的不同在于一个地方有企鹅，一个地方有北极熊。
0: A 是有无居民，
1: 有没有人？
0: B 是生物多样性。C 是永久性冻土带的存在。可能一个地方有，一个地方没有。D 是冰川类型。
1: 是不是冰川的类型不同？好，我们看看大家都选择了哪一项哈。
0: 好，来看一下，
1: 感觉是不是 A B C D 都有啊？真的 A B C D 都有哈。
0: TT 选的是 D 冰川类型。弹幕选的是
1: B 生物多样性。
0: Room 谢超选的都是 C，
1: 都是 C
0: 永久性冻土带的存在。然后欢喜斗地主选的是 A 有无
1: 居民，
0: 熊熊选的是 B 是生物多样性，陈云选的是 A 有无居民，知行合一和明明选的都是 D， 还有等你选的也是 D
1: 是
0: 冰川、冰川类型。好 ，SUE 选的是 D。大元选的是 C 啊，一个是永久性冻土带，一个是冰川类型。
1: 说一下哈，按照我们之前的惯例哈，我们一般说选择回答正确的第几位嘛。但是如果说没有那么多人回答正确的话，我们就默认是送给第一位啊。因为他非常的坚定，且他的手机速度非常快。
0: 来看一下还有没有答案啊？我们截止到7:397:39。
1: 袁姐、
0: 袁妞。
1: 袁妞
0: 选了
1: A 是有无居民。
0: A 是有无居民啊，还有5秒钟的时间啊，我们截止到7:39哈，大家可以把答案发过来喽。
1: 时间到。
0: 哎呀，
1: 这有的时候真的就是这样，也不对某些人来，对某个人来讲一点都不遗憾，那简直太幸运了。
0: 我的遗憾是答对的朋友竟然都没有5个，
1: 确实，
0: 嗯，
1: 我觉得好多人可能会认为 A 是一个迷惑性的选项，他们可能会觉得是什么冻土层啊、多样性啊这种听上去更加专业的地方，专业的选项。
0: 这道题跟大家说一下啊。南极和北极最大的不同之处就是 北极有居民，而南极没有。

0: 有定居的居民，嗯，南极呢只有来自世界各地的科学考察人员，对，还有捕鲸队。北极呢是有人居住的，嗯，他们的土著人叫
1: 爱斯基摩人，
0: 因纽特人也叫爱斯基摩人。嗯，
1: 我小的时候看电视，他们做那个冰房子，我觉得特别有意思。
0: 我那个时候我看那个书上不是有嘛，就有介绍嘛，因纽特人、爱斯基摩人，我当时就在想哈，那个地方哈天那么冷，嗯，然后他就是又会有极昼极夜什么的嘛，嗯，我在想他们要上学吗？那个地方有学校吗？
1: 学习无处不在，就看他学的是什么。
0: 我的意思是跟我们一样，就是早上要几点去上学啊，晚上
1: 啊学语文数学英语。
0: 那个条件应该是不符合的，
1: 可能吧。
0: 你比如说他有极夜的时候，你没有办法去上学。
1: 或者说他那儿的人啊，居住的那么多，他是以一种什么样的方式去生活的？哎，对吧？
0: 对。还是我看他吃那个生鱼，我就觉得啊，算了，我下辈子也不要当爱斯基摩人。
1: 上面好像还有冰碴子，
0: 就算不要上学的话，我也不要。
1: 欢喜斗地主就很开心嘛，他说看看，我就说嘛，
0: 答对了，对，而且你还是第一个。
1: 他说他们就住在冰屋里面哈，
0: 还吃海鸟。
1: 是，冰是睡着的水。说点一首黄家驹的《光辉岁月》。
0: 哎呀，欢喜斗地主真幸运呐，今天第一个答对的，
1: 是
0: 成为了我们的幸运听众也就算了。关键是吧，今天的第一首歌还是他的。
1: 哦，对，他还点歌了。
0: 欢喜斗地主可以赶紧把你的手机号码发过来喽。
1: 他说把鸟埋在海豹皮的肚子里，海豹的肚子里是吧？
0: 发酵
1: 好长
0: 时间
1: 再拿出来吃。你看每个地方的人民啊，他面对当地的一些环境哈、带来的一些困难，他们都会去想办法去解决，然后找到适合自己生存方式。
0: 对，好啦，我们今天的第一首歌啊。上错花轿嫁对郎，
1: 是
0: 有一首烟雨唱扬州。
1: 听歌的时候，斗地主你可以注意一下，查收你的获奖信息啊。
0: 你先把手机号码发过来。好的，我们一起来听歌。

0: 欢迎回来，现在依然是荣小秋和荣小迪正在直播的绝代双骄，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直播节目。
1: 是的，
0: 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2: 广荣饭米粒，
0: 随时等候着大家的召唤。
1: 我们真的是非常有这种求知的精神哈，马上就搜索了一下
0: 主要是很好奇因纽特人
1: 对
0: 是不是和我们一样
1: 需要上学。我觉得上学是上学，就是不知道怎么去上学，上什么内容哈。
0: 他们的内容和我们有一点不一样，除了我们现代要学的那些现代的科学知识之外呢，
1: 这是各个国家都要学的。
0: 他们还有一些就是跟我们不一样的一些内容，比如说他们要学习捕鱼啊，这做那个弓箭这一类的技巧，
1: 极地工程，
0: 是的
1: 啊，原住民医护、渔猎管理等等，土著教育，这些都是适配他们北极生活的专业。
0: 是的，
1: 因为可能我们以前，反正我是因为小时候看电视嘛，有一些这样的纪录片，我以为他们就是住得非常的散，住那种冰屋，然后刚刚搜索了一下，发现哈，其实他们并不是说所有的这种因纽特人都是集中在一个地界儿啊，作为一个国家，而是会分散的，有些可能在这里，有些可能在那里，在不同的国家哈，比如说有些是住在加拿大，格陵兰岛也有，还有美国阿拉斯加，所以所学的内容稍微有一些不一样。那小学的话，他们会比较方便啊，基本上村子里面，很多村子里面都有小学，那读到后面什么高中甚至初中，有的可能都要坐飞机了。
0: 是的，
1: 所以这个受教育水平相对来讲可能不是特别的高哈，因为确实有很多现实的困难。
0: 好的，很遗憾的通知，欢喜斗地主，你6月12号
1: 啊，那就是上个月咯。
0: 对啊，6月12号，2026年的6月12号、
1: 我有点印象，
0: 才成为过幸运听众。所以这个礼物咱们就让给下一位
1: 陈云。
0: 是的，可以把你的手机号码发过来喽。这位叫陈云的朋友，
1: 是一年之内嘛，我们尽量是不重复的哈。
0: 是的，欢喜斗地主说因纽特人还上学啊，说的话也听不懂啊。
1: 他又不到中国来上学他在听得懂他说话的地方去上学呀
0: 不是，他一出生就是他的父辈，就是像我们一样，就是一直会接受教育嘛。他出生，他的父辈就会教他呀，教他普通话的英语啊。然后他就能去上学啦。
1: 好的，我们有一个通知哈。昨天其实在节目的最后也说过，那今天呢，我们就提前跟大家说一下，就是这个周末咱大广都是非常热闹的。
0: 是的，
1: 有女篮巅峰对决，还有天元吊技大舞台。真的，这两大都是顶级的赛事哈，同步
0: 就是有点
1: 真的是燃炸开赛啊！
0: 我跟你讲，阿迪，就是这两个赛事都是全国顶尖的赛事哈，
1: 真的是。
0: 但是问题是，这两个赛事挨得太近了，都不知道怎么选，你知道吗？选择困难症啊。
1: 因为篮球比赛呢是2026年全国女子篮球锦标赛广德赛区，它是明天开始，然后后天也会进行，18到24号。
0: 这个是有7支国内顶尖的职业女篮齐聚广德。
1: 对，想要看的话哈，可以通过小程序叫看个比赛买票啊。我爸他们票已经买了
0: 啊。那到时候周一早上可以跟我们说一下这个比赛的盛况。好，同时呢，我们天元吊技大舞台广德百电站7月19号重磅开吊了。
1: 是的，
0: 这个顶流的垂钓赛事哈，再次登陆我们广德啊，全国各地的钓鱼高手同台竞技。
1: 真的，这一次也又有很多哈，很多外地的朋友到广德来看比赛。
0: 那除了看比赛之外，对吧？我们看比赛之余，广德的好山好水、美景美食也在等着大家。比如说这个夏天来广德啊，天气又这么热，对吧？咱看完比赛之后可以吃吃美食，去玩玩漂流呀，下河西漂流、红岩溪漂流啊，浪栖洋滩、朔溪桨板、
1: 对，
0: 响水关漂流、欢溪园、朔溪等等等等，都是可以的。
1: 这些漂流风格还都不一样。你想要这个懒人一点的啊，窝囊一点的也有，你想要刺激一点的，你想要时间长一点的都可以哈。
0: 还有舌尖上的广德夜市哈，我们广德有很多夜市，有一些就是规模化的，然后也有一些呢大家自发组织的非常接地气的哈，都有啊。还有我们的炖锅一条街，
1: 是
0: 可以早一点去排队。
1: 对，好，欢喜斗地主说，我就说嘛，早知道就不发手机号了。
0: 你早点说呀，你说你
1: 你那个时候没有说呀，
0: 你说你得过我们就知道
1: 了。对呀，嗯，
0: 他说
1: 哦，他以为是另外的三件套，没有那么多呀。
0: 啊，欢喜斗地主说啊，官帽山下漂流，灵山漂流，在爬毛。

0: 情绪里面大概进行这个搜索，篮球女子啊里面就有。
1: 我们那个新的全民健身中心啊，就是它开赛就使用过，我还没有。
0: 是我给大家
1: 我还没有看过，
0: 我试了一下。你打开这个看个比赛首页哈，它中间就有很多足球、篮球、排球、羽毛球、乒乓球等等等等。你先点这个篮球，然后它页面上就有很多各个地方的举办的什么样的篮球赛事，然后往下翻翻翻，啊，有一个红颜色的哈，比较粉紫红色的，上面就有安徽广德2026年全国女子篮球锦标赛，来点开看就可以了，啊，里面有座位啊，还有哪一天有什么样的比赛啊，你自己可以去针对性的去找你想要看的那一场或者那一天的，然后去买那一天或者那一场的门票。
1: 哇，这个周末真的是非常的火爆啊，两个非常尖端的赛事哈。欢喜斗地主说，看来我大广德这个高温的夏季还要再火一下。那个全民健身中心晚上啊，这个有很多摊位啊，外地的朋友晚上可以到那边大饱口福。
0: 但是比赛期间他好像是要
1: 会有一些交通管制，
0: 对，会往旁边挪一下，
1: 对，
0: 不然的话你想想看那么多人，那可能大家带来的体感就没有那么好了，
1: 提醒一下大家，
0: 太拥挤了。
1: 就咱们遇到一些外地的朋友，就是可能会问大家哈，哪里有好吃的啊，哪里有好玩的，大家要热情的给他们介绍啊。好了，那说点别的啊，说什么呢？就是现在夏天嘛，对吧？天特别热，尤其是中午的时候，我都
0: 不想
1: 出门，对吧？这个时候我就觉得快递小哥真是至关重要。
0: 对，你不想出门，
1: 叫个外卖，
0: 但是你又想吃一点不一样的，叫外卖，
1: 叫外卖。夏天自己做也很热呀，
0: 是
1: 吧？尤其是如果是一个人在家的话，说实话，你做的话，就一个人可能也吃不完，没食欲。
0: 所以各大小餐，所以各个大小餐馆的厨师也是很不容易啊，为了满足我们的胃哈，这么热的天还要，而且他们的后厨那个火又那么的旺，
1: 是后厨很热，很热，
0: 更不容易。
1: 真的很热哈，然后呢，关键是你看我们每次看到外卖小哥，当我们自己是消费者的时候，我肯定希望他
0: 快
1: 送快
0: 一点，
1: 再快一点，
0: 时不时的盯那个时间，盯那个路线，
1: 怎么
0: 还
1: 没到，
0: 在这里呀？
1: 对，但是吧，当你就是是一个路人的时候，你看到那个外卖小哥那么快速的骑车，你又有点为他担心，
0: 有的时候还要抢个黄灯，
1: 对，是，
0: 然后等的那个红灯即将转成绿灯还没有转的时候，他就刷的出去了，
1: 是，尤其是对于外卖小哥来说哈，等红灯哈是一件特别怎么说呢，令人焦急的事情，有很多就是在等红灯的间隙，哎，红灯可能还有3秒才跳的时候，他就已经先走了，
0: 对，还有很多的一些大一点的城市，他的红灯的时间很长，对于外卖小哥来讲，哎呀，可能多等几个红灯就会超时，
1: 是，所以呢，啊，这个苏州就出台了一个政策啊，这个是一个全国首次的一个试点，就是红灯等待计入配送时长。哎，相比于普通快递来说，哎，大家可能对外卖、及时送达这种需求性啊，刚需很强，对吧？然后各个平台呢，也对送达时间都有严格的限定，比如说你限定在12点什么之前你要给他送过来，你超时了就会被扣钱，就会被罚款，就会被有一些处罚，怎么样哈？在2025年12月份的时候，国家发布了一个外卖平台服务管理的基本要求，规定平台用工合作企业原则上不应将扣款作为这个配送超时啊等的一些处罚方式，
0: 就是不直接扣款
1: 啊。
0: 但是呢，严格限定还是有的，就比如说咱们目前哈各个平台它一般用的是积分制，
1: 对，
0: 怎么说呢，就是。
1: 比如说你每天
0: 对
1: 有100分，
0: 他每天先给骑手他一个总分，一个初始分，
1: 对，
0: 100分，订单超时我扣多少
1: 分，对，
0: 准时我还给予一定的奖励，那积分最后少于某一个数值就不及格什么的哈，他的接单量会被削减，收入当然就会下降，
1: 对，是，所以虽然说原则上啊没有直接扣款，但其实也差不多，
0: 对，也是会有一些惩罚处罚的，
1: 也是有 KPI 的考核，
0: 是。
1: 所以为了不被罚，为了多跑单多挣点钱，骑手有的时候就不惜违反交通规则，对吧，违规通行。扬州市去年7月就曾发布一个有关外卖骑手的交通事故的案例啊，就是去呼吁外卖骑手要增强安全意识。 去年上半年，扬州一共查处外卖骑手交通违法行为2000多起啊。你像闯红灯、逆向行驶啊，占比是比较大的，各占26%
0: 啊，就一共就50%多了。
1: 对对，就一大。

0: 半啊，都是这样的。
1: 嗯嗯嗯、
0: 还有不戴头盔啊，这个是约占41%啊，这个数
1: 九十几了，
0: 数值也蛮大的。
1: 是的、
0: 啊，基本上都是这些。
1: 对，嗯、那这次苏州不是全国首次把红灯等待啊计入这个配送时长嘛、
0: 嗯？
1: 具体怎么做呢？就是苏州的公安交管部门，它是依托，当然都得依托现在的高科技哈，
0: 嗯，
1: 依托一个标准化交通信号联网平台，来打通交管路况、违法预警数据和各个配送平台的运营数据，
0: 嗯、
1: 这样的话就会比较一目了然，而且可以实时的看到哈，
0: 嗯，
1: 然后把骑手在路口等红灯的时间，这样的话可以纳入配送计时的体系里头。
0: 是，
1: 交管部门呢向试点平台开放红绿灯实时的路况数据，系统就可以精准的预判骑手在路口的等候时长，
0: 对，
1: 红灯等待的时间就可以如实的进入到
0: 配送时长里面。
1: 嗯，这可能以前哈很多地方啊交管部门也早就想到这一点了，
0: 嗯，
1: 但是等待那个时候可能技术还没有过关
0: 啊、
1: 嗯，很难，就现实当中很难去实行。
0: 嗯，现在这种包括导航的软件哈、啊、都非常的智能、
1: 嗯、是是是，
0: 咱们在使用的时候能够实时的看到哈、啊、
1: 红灯还有多长时间可以跳绿灯，
0: 是的，
1: 是吧，
0: 这个就非常的智能。嗯，也是因为依赖技术条件的进步哈，就是以前很多没有办法实现的啊，现在就可以实现了。
1: 真的是科技创新让我们的城市管理也会更加的高效。
0: 是的、嗯、科技让生活更美好。
1: 欢喜豆地主说，真的好多啊，前天晚上从那边路过看到真多哈、啊、晚上可以去那边大饱口福。
0: 嗯，他那个全民健身中心的那边哈、啊、
1: 就是
0: 那
1: 个路啊、那个没修好的，
0: 现在就是前几天不是已经就通知他们搬到别的地方去了吗？
1: 因为我有一个，我加了一个，我之前在那吃烧烤加了一个群，我看那个群主说会移到那个滨河公园还是红旗梅凯龙
0: 那
1: 边、
0: 里面。嗯，对，就是在那条原来的那个地址的对面啊、那边有。好了，我们休息一下，今天的第二首歌《光辉岁月》，大家如果还有想听的可以继续发文字留言点播，一起来听歌。